0: 入的售票大厅迎来一波波购票游客，限时套票为二球观光加东方明珠游船或爬宠昆虫探索中心两种，成人票半价优惠，每人139元。
1: 我们就是买的那个旅游节的票，
2: 肯定是挺欢迎的嘛。大家出来玩肯定是吧，经济上面肯定都要考虑的嘛。
0: 在东方明珠内新开放的爬宠昆虫探索中心内，不少游客趁着套票优惠活动来这里游玩尝鲜。
3: 我事先就知道了，在公众号上看到的，所以我们提前买票过来的。蛮好的，这里小朋友很适合孩子看，最喜欢看。
4: 以前没有想到要来嘛，然后现在有活动了，然后就想着正好把这些景点带小朋友都走一走，挺优惠的，挺有意思的。
0: 上海迪士尼乐园也推出了上海旅游节专享午后票，下午3点起入园，标准票249元起。九月恰逢上海迪士尼的达菲月活动，达菲和他的朋友们换上了中秋服饰，园内满满的节日氛围。下午入园后，不少游客第一时间就来到奇幻城堡前观看全新城堡演出《达菲和朋友们的周游记》。周末版的演出还推出了沪剧专场。
5: 觉得就是中西文化相结合，听到有这个沪剧就比较惊喜，就是感觉特别精彩。
0: 记者邱旭黎报道。
6: 今年以来，上海持续推动夜间消费，从延时营业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升级，从野生动物园推出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到复兴公园融入声光电技术与沉浸式戏剧的改造换新，上海正通过创新夜游项目打通碎片化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城市夜间消费的新活力。
7: 从九月份开始，上海野生动物园在周末开启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9点。夜游时段，游客不仅能更好地观察动物，还能参与各种互动体验、特色演绎等项目。
8: 早上就在这儿了，然后晚上是说有表演秀，互动的话也蛮有意思的。
9: At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but I love all types of animals. We like pandas. During the night, you will have a lot of lights, and it's a different atmosphere.
7: 上海的老牌地标复兴公园在今年8月中旬完成改造升级，在原有的基础设施上融入舞美及声光电技术与沉浸式戏剧演绎等项目。
10: 原来它就是这个儿童乐园嘛，而且它的设施比较陈旧了，所以来玩的人很少。那么最近它改造以后，增添了很多都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另外它还有表演的节目，呼吁了我们的这个夜生活嘛。
11: 一个老式的一个公园，然后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艺术展区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好的。
7: 复兴公园位于黄浦区雁荡路，公园的四个出入口分别与重庆南路、复兴中路、思南路、科学会堂相邻。公园升级改造后吸引了大批客流，而这些客流在结束游玩后会前往周边街区，通过打通碎片化夜间消费场景，形成数小时连贯消费动线。
12: 我们游乐园结束过后，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蔓延到环复兴公园周边，大量的这个小餐馆，它从原来10点钟关门，现在变成24小时营业。
7: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夜间文旅消费规模达1194亿元。下一步，上海将持续打造特色化、片区化夜间消费集聚区，丰富光影演绎、夜间策展、休闲漫游等多元体验场景，不断释放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13: 9月11号，2026亦庄飞行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在张家界天门山举行。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场空中 F1。
14: 比赛中，经过预赛进入竞速赛决赛的8名选手，依次从海拔1400多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玻璃跳台上起跳，俯冲、加速，贴着山体和峡谷呼啸而过，惊心动魄。此次竞速路线垂直落差990米，直线距离约1.3公里。选手需沿峡谷走向，贴近山体飞行，以穿过横亘在峡谷中的索道索缆作为终点线，用时最短者获得冠军。经过两轮的激烈角逐，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塔西·保罗·门罗以24.051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竞速赛冠军，来自挪威的若阿基姆·利尔豪根以24.292秒的成绩获得亚军。

0: 中国选手张树鹏以24.663秒的成绩斩获季军。
1: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and not only win for my first time was such a great feeling. It was a big accomplishment for me, almost like a life goal.
0: 紧张激烈的比赛令现场游客和观众大饱眼福，目睹了一场难得一见的空中 F1 翼装竞速。
2: 我觉得太壮观了，我觉得这个就肉眼看已经是这么的吓人，但是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3: 近期一则所谓的停止助学资金后遭质问事件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甚至一度冲上了各大热搜榜。11号，甘肃嘉峪关警方就此事发布了警情通报。通报显示，姚某某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了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等相关内容。谎言背后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该话题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又会产生哪些恶劣影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近日，一位自称高中数学老师的姚某某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视频，声称自己常年资助的一名家境困难的学生，近期发现这名学生用上了苹果手机，而且妆容服装精致，认为不符合受助标准，于是停止资助，随后遭到对方质问甚至威胁。相关聊天截图和视频在发布后迅速发酵，引发大量关注。嘉峪关市公安局迅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经查，姚某某，男，37岁，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通过其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该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5: 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会可能对让公众对民间的这种助学的信任度产生怀疑，一定程度上消费了大众去进行公益行为的这个同情心，一定程度上会打击到爱心人士参与公益帮扶的积极性，从而损害整体上的公益的氛围。通过这种编造虚假故事，虚假的这个剧本啊，来获取流量，如果能够获得成功的话，实际上会给其他的自媒体传递一种不良的示范和错误的导向，助长这种剧本炒作、造谣博流量的不良风气。
6: 警方介绍呢，在这起谣言当中啊，网民姚某某为了博人眼球，捏造了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受助的学生用高价手机，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受助学生蛮横的质问，不给钱我就曝光你，就是这样一类精心捏造的细节啊，精准地踩中了舆论的情绪点。有人替资助者打抱不平，有人指责受助的学生不懂得感恩。姚某某通过挑动群体对立，把网友的同情心当成了流量的密码，靠造谣博取流量。那么他到底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好，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5: 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啊，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扰乱公共秩序，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可以处以这个拘留、罚款啊这样的一些行政处罚。那么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造成网络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呢，也会涉嫌寻衅滋事罪啊，需要去承担比如说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特别严重的呢，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处罚金。那么涉及这种造谣编造虚假信息的这个账号呢，平台也应该给予比较严格的处置啊，比如说是对他的内容进行删除，严重的可能要对账号进行处置甚至封号。
4: 法学专家指出，治理这类网络摆拍炒作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对内容创作者来说，获取流量的同时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对平台来说，热点可以推，审核不能松，对每一位网友来说，面对挑动情绪、撕裂对立的谣言，要先等一等官方的核查结论，不信谣、不传谣，才是我们对虚假流量最有力的回击。
3: 香港特区政府食环署一名36岁男职员与多名同事凑钱买六合彩，中奖后疑似不愿平分并失踪，其行为涉嫌盗窃被香港警方逮捕。
7: 针对香港食环署职员六合彩彩金案，警方周五拘捕一名36岁男子，他获准保。

0: 表示后查，下月中旬需向警方报到。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指出，已冻结被捕男子银行账户相关款项，涉款约3000万港元。
1: 案件咧就系由呢一个西区嘅刑事支援组，咁啊佢哋咧依家系调查紧，咁啊亦都咧系喺琴日咧就拘捕咗一名36岁嘅男子嘅，咁喺个佢嘅银行户口里面咧，亦都将相关嘅款项咧，我已经系冻结咗嘅。咁暂时案件系作盗窃啦，咁但系盗窃罪咧，其实系根据210章里面咧，其实香港法例里面咧亦都写得好清楚，列明咗咧系相关嘅一啲元素嘅。
0: 相关法律列明，如果任何人不诚实挪占属于另一人的财产，并意图永久剥夺，即属于犯盗窃罪，定罪后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有律师指出，警方已经立案冻结账户，即使双方现在同意和解，也无法及时取回款项，需要通过民事追讨或完成刑事程序才可以取回相关款项。
2: 咁我哋其實就可以解俾個法庭聽咧，嗱呢個户口嘅錢咧，其實咧就裏邊咧應該係點樣分發嘅，去證實呢啲錢係佢哋應該係幾多分之幾係佢哋嘅咁樣。咁理論上法庭如果睇過曬之後咧，滿意咧都可以將啲錢俾翻佢。咁但係如果呢個所謂嘅被告咧，佢反對或者係認為咧其實唔係嘅。當時的協議不是這樣的，這樣就有機會要等到刑事的法院進行這個刑事審訊，認為是否真的有這樣的協議。
0: 9月5日開獎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寶頭獎獎金高達2亿多港元，最終三注半中獎，每注派發獎金6000多万港元。香港15名食環署活化街市組人員合資投注，並由一名姓林的衛生督察負責購買。開獎後，上述15人買中半注頭獎，獎金超3000万港元。不过这名卫生督察认为，用来做胆的号码，也就是投注核心号码，是他自己决定的，应该多分一些彩金，其他同事不同意。这名卫生督察之后请假不上班约5天，其他同事担心他独吞彩金，于是报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今天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多地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游。这两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极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1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外卖新规实施3个月，60家外卖店17家名厨酿造功能完全失效，济南一外卖店的店员光着膀子徒手加工烤鸡。女子骑车上班途中被撞倒地，意识一度模糊，民警以事发地为起点沿线追踪，快速锁定肇事者。
3: 今年的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的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酿造，让消费者可以实时的观看商家后厨的直播。新规实施3个多月，实际的执行情况如何？记者选取了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随机的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酿造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的展开了线上的调查。
5: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酿造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夹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

0: 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1: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2: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1: 对的，是的。
2: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什么中。
1: 那目前我帮你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0: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明除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3: 一些明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的后厨呢，更是食品安全的问题的多发地。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的聚集点，有一些店铺卫生堪忧。
0: 这家店铺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记者看到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而烤鸡炉则设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里，室内堆满了空纸箱，仅剩一条窄道供通行。消毒柜里还放置了快递盒，旁边就临着加工操作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两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4: 进来吃，他媳妇儿现在刚生下来的孕妇，他都敢吃。
5: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堂食外卖进行了突击的卫生检查。
6: 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你看这些鸡排，冰箱里头啊，霜都这么厚了，你得除一除。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
7: 这种呢，一个保鲜盒就保鲜盒这样放，这个还行。
8: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6: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
9: 它每天都得清啊，就和咱这一些餐具一样，你这用完了以后就得清洗。
6: 再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8: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的。
10: 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7: 行。
10: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必须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0: 记者此前看到的那间烤鸡加工操作间，在检查当天屋门紧闭，暂未营业。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

0: 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违规商户7000余户。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
1: 近日，北京的杨女士骑车上班，被后方闯红灯的电动车给撞了，头着地躺在地上起不来。肇事者呢，一开始啊还把杨女士扶到了路边，可是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2: 上班途中遭遇飞来横祸，杨女士在发生事故后意识一度模糊，对于事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一概不清。民警立即与伤者的同事取得联系，根据其到达单位的时间向前推，沿着上班路径一路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最终确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白云路附近的一斑马线处。
3: 事发时南北向是红灯，其中呢伤者是由北向东向左转，肇事者呢是由北向南闯红灯，那个伤者在左转那一刹那两车相撞，伤者就倒在事发这个人行道这个位置，当时是后脑着地，肇事者呢也停下车了。
2: 紧接着，肇事骑行人走到杨女士身旁，将她扶了起来。2分钟后，两位路人和肇事骑行人共同将其搀扶到路边坐下，但杨女士由于头部受到撞击，再次躺倒在地。而此时，肇事骑行人慢慢走到自己的车前，在将车辆推到路边的瞬间，趁大家不注意，迅速上车驶离现场。由于事发突然，路人也没能记下肇事车辆的号牌。而这时，杨女士捂着头部，慢慢恢复了意识。
3: 他那个晕劲过去了，他就推着车就回单位了。到单位之后呢，感觉晕得更厉害了，就跟他那个在天津的女儿通电话，同时呢让单位同事给他送到市里滩医院了。
2: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0个小时，民警立即以事发地点为起点进行沿线追踪。通过牌照信息查询，民警很快锁定了车辆所有人王某的身份信息，并于次日将其传唤至交通队进行讯问。
4: 当时干活在马路上那边，因为当时我看他苏醒了，也不是苏醒嘛，也没晕，你知道吧，我心里面想的可能不严重了，就走了。
3: 肇事者当时觉得这个伤者呀磕到脑袋了，他意识不是特别清醒，对于这个事故过程他也回忆不起来，所以他就抱有侥幸心理。
2: 经医院诊断，杨女士颅骨骨折、脑部出血，所幸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脱离了危险。
4: 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5: 这换成自己的家人谁都接受不了的，对不对？换位思考一下。
2: 随后民警对其车辆进行核查，发现该车竟然是一辆冒牌的电动车，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车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也存在异常。
3: 咱们通过对这辆车进行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肇事者呢，驾驶资格是 C1，不具备这摩托车的驾驶资格，
2: 闯红灯、无证驾驶、肇事逃逸，王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医疗费用外，还将面临多项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1: 日前，重庆有一名男子夜间到嘉陵江游泳，遭遇到了险情。幸运的是，巡逻的水警及时发现了，成功的将其解救上岸。
6: 你还得游吗？你是游不起吗？上哦。
7: 不对，不是游不起，他是浪太急了，回不去。
8: 事发时间是9月8号晚上10点多钟，当时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巡警支队民警在嘉陵江牛角石水域执行巡逻任务。突然间，岸边忽明忽暗的手电筒光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9: 牛角石水域的时候，我们正常巡逻，发现岸边有群众给我们闪光。好，严老师就马上叫我们过来询问一下，看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情况。
8: 他们立即驾驶巡逻艇向光源靠近，发现光束之下的江面上，一名男子面色苍白，身体瘫软，趴在一个游泳圈上。救援人员默契配合，合力将该男子拖拽上船。
9: 就我们找钩递给他，让他抓住，然后我们有船上有我们的救援梯，好，救援梯放在这里，他人过来，我们然后再把他拉上来。
10: 行，主要注意安全啦，注意点儿。
8: 民警了解到，被困男子姓张，今年36岁，当天酒后一时兴起，独自下江游泳，结果被急流耗尽体力，无法游回岸边。水警提醒，近期气温骤降，下河游泳更易突发抽筋，贸然下水等于以身涉险，请大家珍惜生命。
1: 日前，在南宁，一辆改装电池的电动自行车在路上突发起火，幸好呢，地铁公安及时救援。

0: 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当天傍晚，地铁警员在巡逻时突然闻到浓烈的焦糊气味，凭借职业敏感度，警员立刻出站排查，寻找隐患源头。
2: 好像是电动车。
1: 经排查确认，站点附近30米处的马路路面，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在自燃起火。发现险情后，警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携带灭火器赶赴现场灭火，同时联动地铁站安保，站务人员协同配合，快速控制火情。
2: 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成功将电动车扑灭。通过我们的了解，这个电动车车主他私自改装了锂电池，然后锂电池剧烈燃烧，
3: 从那里开始上不了电了。然后他一抖一抖的，就到这个警车的位置，就开始冒烟了，冒烟了就停在这里。
1: 据车主回忆，车辆行驶中先出现断电、卡顿故障，随后迅速冒烟起火。明火扑灭后，消防人员到场对车辆残骸进行降温、清障，全面排查残留火情，彻底消除复燃隐患。南宁台报道。
4: 近日，广西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了群众举报，说自己在百色市区正常行驶时呢，被一辆黑色的 SUV 多次的恶意别车，严重威胁了行车安全。民警立即开展了核查处置。
5: 举报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完整拍下了事发经过。9月4号晚上7:38左右，视频车辆行经百色市区龙井西路与维二路交叉路口，一辆黑色 SUV 强行超车，并多次刹停在视频车前方。随后，这辆 SUV 打开后雾灯，在视频车前方降速堵截。视频车变道加速驶离时，黑色 SUV 又加速上前，将视频车别停。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民警随后传唤黑色 SUV 驾驶人李某到大队接受调查询问。面对清晰完整的监控证据，李某对自己的恶意别车行为供认不讳。
6: 当时是车太多了，我们违规了，就变道过去。
5: 李某供述，事发时因后车未对其让行，随即产生报复心理，故意通过频繁变道、强行别车的方式宣泄情绪。民警对其危险任性的驾驶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并依法对李某违反专用车道通行以及变更车道、影响正常机动车通行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50元的处罚。
0: 近日，重庆高速交警查获了一起典型的涉牌严重超速双重交通违法行为，驾驶员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最终从重处罚。
7: 当天，民警通过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型汽车在安来高速镇平至乌溪路段行驶异常，时速高达149公里，超速86%以上。与此同时，民警还发现该车号牌被人为遮挡，驾驶员有意躲避电子监控，逃避执法处罚。民警随即通过轨迹追踪、监控取证，迅速锁定嫌疑车辆。小型汽车驾驶员夏某因着急回电处理私事，心存侥幸遮挡号牌并超速行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夏某因故意遮挡号牌超速50%以上两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800元、驾驶证记21分，并被责令参加满分教育学习。
4: 最近，重庆市城口县一名群众在陕西安康市镇平县蜀平镇深山采摘岩耳时，不慎的失足摔伤被困。随即呢，消防、公安、医护、村干部以及村民联合开展了搜救，历时6个小时，成功将伤者安全转运下山。
8: 事发当天，重庆城口县两名村民结伴进入安康市镇平县蜀平镇桃园村深山采摘岩耳，因山路湿滑，其中一人失足坠落，身体多处受伤，被困深山。事发地道路不通，信号中断，人员无法自行撤离。接到报警后，镇平县应家坪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2车8人赶赴现场。由于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徒步进山，派出所、医护人员和当地村委同步联动，
9: 根据实际情况，然后我就安排一名同志，然后在那个山脚下，就是疏导交通，然后保障那个服务。在爬山的途中，然后联系了咱们那个当地村的那个村支书，然后村支书就是组织了村民，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参与到救援。
8: 在当地村民带路下，救援队伍徒步跋涉2小时40分钟，成功找到被困伤者。医护人员现场止血、清创、固定，救援人员用绳索系统和多功能担架将伤者固定，全程人力抬运下山。
10: 到现场以后，然后患者的整个意识是不是

0: 倾斜，但他的伤情比较重，然后疼痛感比较明显。然后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就给他做了一个监测生命体征，然后给他测血压、脉搏、呼吸，那些都还可以，算生命体征比较平稳。
1: 经过6小时连续救援，伤者被成功转移至山下安全区域，镇平县医院开启绿色通道全面检查救治。目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已返回重庆接受后续康复治疗。
2: 近日，湖北黄石下鲁区发生了暖心一幕，一名2岁的小男孩不慎与家人走失，独自在马路上穿行，非常的危险。一名热心市民发现之后呢，全程守护并协助警方，帮助孩子找到了家人。
3: 事发当天中午，在黄石下鲁区一路段，一名2岁小男孩独自在马路中央奔跑穿行，身边不时有车辆经过。骑电动自行车路过的朱先生发现后，立即放慢车速，紧紧跟在孩子身后。朱先生一边护着孩子，一边向周边商户询问家属信息，并及时将孩子带到安全位置。因孩子年龄太小，无法说清家庭信息，朱先生一边安抚孩子买来饮料，一边拨打110报警求助。民警赶到后，根据走失地点判断，孩子很有可能是从附近的黄石市妇幼保健院出来的，随即前往医院开展排查。经寻找，民警很快在医院内找到了小男孩的妈妈。经了解，当天妈妈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因为疏忽，孩子独自从医院后门跑了出去。民警提醒家长，带儿童外出时务必全程看护，切勿让孩子离开视线。如遇儿童走失或突发险情，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前不久，福建莆田市公安局北岸分局中门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报警，有群众称其外甥疑似遭遇了诈骗，多年的积蓄面临着损失，而这名受害者呢是一名听障人士。为了还原案件，民警和男子靠纸笔进行了交流。那么警方能否最终顺利的破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我姐家的孩子，我觉得应该是被诈骗了。
5: 那你人带过来吧，人带到我们中门派出所。
3: 在家人的陪同下，小李来到中门派出所求助。由于他是一名听障人士，做笔录成了难题。00后民警陈博石拿出纸笔，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耐心交流。4个多小时写了18页纸，还原案情。原来今年2月，小李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代办贷款快速放款的视频后，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林某与之热情攀谈，以兄弟相称博取小李的信任。随后林某假借手续费、办事红包、资料费、跑腿车费等各类名目，多次诱导小李转账，前后骗取其钱款60000余元。由于贷款迟迟不到账，小李才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
6: 这个钱我肯定给你追回来。
3: 依托详实的笔录，民警全面梳理资金流水，摸排嫌疑人轨迹，固定完整涉案证据，成功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匿地点。随后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林某，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最终将小李被骗的60000余元全额追回。
2: 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疲劳驾驶发生意外。9号的晚上，扬州高邮安大公路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消防接警之后呢，迅速赶往现场展开了救援。
1: 9月9号晚上9点多，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3辆货车发生连环追尾，第3辆货车因撞击严重，导致驾驶人被困。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对座椅进行扩张破拆，打开救援空间。经过大约15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货车司机被成功救出，并无大碍。据他介绍，因对向车道车灯过亮，变道后未能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来不及避让，导致事故发生。
7: 特别亮的黄灯，2个灯，黄了下眼，我往那边避了一下。

0: 啊，我一看前面有一个木头不动了，这个车，
1: 嗯，
0: 我着急想打过来的，没打过来。
2: 因救援及时，事故现场无人员伤亡。扬州台报道。
3: 最近昆明街头一名白发老人不慎摔跤倒地，鼻子流血肿胀，情况紧急。路过的外卖小哥勇敢救人，将老人送往医院以后才默默地离开，这一幕

0: 的情况，他犹豫片刻后，还是骑车来到了老人身边。
1: 我当时在看到的时候，前面有个10到20秒是趴着不动的。我当时第一想法的是会不会摔晕了，然后后面看见他动了以后，我就觉得应该是恢复一点意识了。然后后面做了一下试想动作，我就上去了，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吧。
0: 小哥扶起老人后，发现老人鼻部肿胀明显，血流不止，判断可能身体受伤，便劝说老人去医院检查。但此时老人也十分客气，再三推辞。见状，小哥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暂时放下外卖送单，骑自己的电动车送老人到医院急救。
2: 老人好像把鼻子好像是摔折了还是什么的，我把他拉过来，你们给他挂一下急诊呗。
3: 在
2: 这，
3: 在哪？奶奶，
2: 来你坐一下。然后你
3: 要是做个摔到哪里，除了头，
2: 他是我感觉他这个鼻子好像是折了。
4: 我的那个医保卡，
3: 奶奶是他撞的你吗？还是你自己摔的？
4: 没有没有，他是好心。
3: 你自己摔的
4: 是
3: 吧？
4: 是我自己摔的。
0: 到了医院，小哥一边照顾着老人，一边帮忙联系其家属，直到对方家属赶到，小哥才悄悄离开。
4: 哟，小哥太谢谢你了。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4: 你给我留个电话。
2: 不用，娘娘，不用娘娘。
0: 这位外卖小哥的善举引发无数网友讨论和点赞鼓励。有网友说，小哥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争议，用他的善良和勇敢，让春城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5: 原本租来办公的公寓，因为公司的效益不好，摇身一变竟然成了赌场。那几天前呢，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金城派出所接到了市民的举报后，果断出击，将涉赌人员全部抓获。
6: 当天凌晨，民警接市民举报称，一间公寓内凌晨传出吵闹声，疑似有人在房间内赌博。民警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摸排，
7: 发现里面动静比较大，然后其中伴杂着一些就是赌博的一些术语了嘛，就是说他的牌是多大多大之类的话。
6: 确认房间内存在违法行为，民警当即实施抓捕。此时已接近凌晨2点，房屋内挤满了赌博人员。
7: 租的那种类似于办公室那种，里面是很多那种办公桌，然后其中是客厅有一张大桌子。然后围着15到20个人左右，利用扑克牌玩那种捞烟菜这种赌博方来进行一个赌博的。
6: 现场民警查获了用于赌博的扑克牌和上万元现金，抓获17名参赌人员以及赌博的组织者李某。
7: 他这个相当于是临时起意的，这间房子他之前是打算用来当办公室的，但可能公司效益不好。
6: 目前李某和17名参赌人员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美国一名15岁少年在白令海峡遭遇帆船，被困倒扣船体，漂流数天后奇迹获救。日本地震活动持续增加，北海道石胜月火山喷发警戒级别上调，附近城镇向民众发布避难指示。
5: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则称，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受损。胡塞武装发言人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交付省等地。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会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昨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已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和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8: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将在明天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5: 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伊朗和阿曼

0: 就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他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八月底曾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两国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采访中表示，他愿意在今年12月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出席这一峰会尚未确定。
0: 俄罗斯消息报昨天报道称，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没有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2: 据安塔拉通讯社昨天报道，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部长确认，只要在经济上可行且符合国际法规，印尼将会继续进口俄罗斯原油。
0: 印尼和俄罗斯今年4月达成石油供应协议。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拉哈达利亚确认，上月一批俄罗斯原油运抵印尼后，第二阶段的采购工作已经展开。拉哈达利亚表示，采购在政府间协议基础上展开，随后将过渡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他强调，在全球市场波动的情况下，满足国家能源需求和维护公共利益是印尼政府的首要任务。相关贸易决策遵循印尼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原则。安塔拉通讯社援引印尼官方数据报道说，截至本月8号，印尼原油日产量略高于57万桶，没能达到2026年日均61万桶的目标。为弥补能源缺口，印尼正在执行一项分阶段进口计划。
2: 上周五，美国阿拉斯加有3人坐着小艇到白令海峡钓鱼，期间小艇倾覆，导致了2人遇难。一名15岁的少年在海上漂流了数天以后获救。
0: 美国阿拉斯加15岁少年帕克，上周五跟35岁的哥哥及另一名亲戚坐着5米长的小艇从圣劳伦斯岛出发，原定在白令海一带水域钓鱼，之后跟家人失去联络，没有如期回家。直到刚刚过去的周一出现奇迹，美国海岸防卫队派飞机在相关海域找到帕克，当时他身穿外套，坐在翻沉的小艇上等待救援。防卫队员最初投放救生筏及物资，再安排救援船西北探险者号协助，最终抛下绳索，成功将帕克救起。又指出他进过冰冷海水，出现低温症状。官方称上周日已派人搜救，由于天气欠佳，能见度差而拖慢进度，并证实帕克是唯一生还者。救援人员已打捞其余2人遗体。救援船船长怀特表示，当天利用望远镜发现有人挥手求救，一方面很高兴救起帕克，另一方面对他2名亲人离世感到痛心。
3: When we saw the unusual object on the horizon, we blasted our horn a couple times. That's one tough kid.
4: It's unbelievable. It's remarkable.
3: And it's cold. The water is 10 degrees Celsius.
0: 圣劳伦斯岛在行政上属于美国阿拉斯加，但跟俄罗斯较近，与阿拉斯加本土海岸相隔约200公里，隔着白令海峡。帕克的母亲在网上发文，指长子被困在小艇船身下方而罹难。帕克过去数天也缺水缺粮，而家人正寻求捐款，希望尽快将遇难者遗体带回故乡安葬。
1: 一列客运列车11号的晚上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了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法国检方昨晚表示，列车脱轨可能是因为有人蓄意破坏。
0: 报道称，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由鲁昂开往卡昂。11号晚上7点45分左右，在滨海塞纳省克莱翁附近脱轨。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昨晚说，暂无证据证明这一事件是恐袭。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因此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目前，列车司机已接受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表示，事故导致鲁昂至卡昂、卡昂至勒阿弗尔之间双向列车一度运行中断，现已恢复通行。

0: 铁路公司将全力配合调查。
1: 近期，位于日本北海道的石胜月火山大规模火山性地震活动持续增加。昨天，当地将喷发警戒的级别提升到了限制入山的三级，并提醒民众注意火山口周围约3公里范围之内可能会发生的大型落石。
0: 据札幌管区气象台消息，自上月17号起，石胜月振幅较大的火山性地震活动持续增加。昨天上午8:20左右，气象台观测到一系列活动中规模最大的火山性地震。在火山喷发警戒级别上调后，附近城镇已对部分地区发布避难指示，主要涉及3家住宿设施。日本气象厅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提醒民众切勿进入危险区域。据日媒报道，石胜月火山海拔2077米，位于北海道中部，历史上曾发生过大规模喷发。
2: 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10号发生在刚果金东部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的火灾，已经造成了26名小学生不幸的死亡，多人受伤。
0: 据报道，火灾从布卡武一个居民区开始，火势迅速蔓延至附近2所小学，不少学生在逃生时发生踩踏。目前，遇难者遗体已被送往当地医院，另有多名学生因吸入浓烟正在接受救治。布卡武是南基武省首府，目前处于刚果金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控制下，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2025年1月以来 ，M23 运动在刚果金、北基武省、南基武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夺取了多个重要城市。同年2月，占领了布卡武。
2: 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谈及到7月底发生的偷渡事件时说，截至到当地时间的11号，仍有约13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了休达，其中包括约2000名未成年人。
0: 比瓦斯表示，13000名非法移民相当于休达人口的约15%，这令当地移民收容系统不堪重负。而与此同时，周四晚间的意外火灾烧毁了非法移民搭设的40多处简易住所。比瓦斯重申立即遣返非法移民的诉求，不过根据相关法律，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无法被立即遣返。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大量非法移民滞留给休达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当地居民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
2: 2026年西班牙一级方程式大奖赛马德里站周五开赛，马德里皇家邮政大楼特意推出了专属的灯光秀。
0: 据介绍，位于太阳门广场的马德里皇家邮政大楼 F1 灯光秀从周四开始闪亮登场，为期3天，每晚从10点开始播放4场，每场持续约4分钟。灯光秀以马德里标志性历史建筑皇家邮政大楼外立面为幕布，巧妙地将艺术、历史、赛车与科技融为一体，也象征着马德里时隔45年重返 F1 赛事。投影画面展现了急速超车、过弯等多种一级方程式赛车元素，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
1: 巴西日前发布了新版濒危物种名录，确定目前有1280个物种面临着风险。紫蓝金刚鹦鹉、土库海豚等被列入巴西受威胁野生动物名单。
0: 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采用3个主要等级衡量物种风险，一危、濒危和极危。紫蓝金刚鹦鹉此次被列为易危级别，其主要种群栖息于潘塔纳尔湿地，该地区近年频发的火灾对这一物种造成了严重影响。土库海豚是亚马逊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水生哺乳动物之一，此次同样被列入名录，反映出人类活动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压力持续加大。与此同时，名录也记录了部分物种的保护进展，例如南鹿几经经过数十年种群恢复，从濒危调整为易危。世界自然基金会生物学家说，目前巴西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数量表明，尽管存在一些重要的保护措施，但仍无法应对物种面临的威胁。其中，森林砍伐是最主要威胁，其他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非法狩猎等。
2: 澳大利亚的油菜花田壮丽景观深受欢迎，但游客经常擅闯私人花田，引发了农民的不满。当地政府提供了另一种方式，让游客可以近距离地赏花，同时避免与农民冲突。
0: 一望无际的金黄色花海每年吸引大量旅客前来欣赏。这片油菜花田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特莫拉附近，但以往每逢花季，经常有游客为了拍照打卡擅闯私人农地，令农民大为头痛。
3: It's a particularly good year this year for canola. There's blooms

0: We got a lot of requests from people who are visiting from cities in particular who wanted to take some photos amongst the canola, walk amongst it, and you know, do all the things that people love to do when they're posting on socials.
1: 为了应对观光压力，当地政府与农民推出免费开放的公共油菜花田，打造油菜花小径，让游客可以步入花海尽情拍照。不仅保护农民的生计与农作物安全，也能提升游客体验，带动消费。澳大利亚的油菜花产业是当地重要的农业及出口支柱，每年生产数百万吨油菜籽，大部分外销至欧洲及亚洲等地。
2: 据法新社报道，希腊一座小猪岛近来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栖息在岛上的野猪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与猪共游成为了旅游的新风潮。
1: 这座小猪岛名为阿托科斯岛，是一座小型私人岛屿。最近几年，生活在当地的小黑猪成为了大明星，他们漫步沙滩、海中畅游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让这个原本鲜为人知的小岛迅速走红，成为希腊新晋热门旅游目的地。随着阿托科斯岛走红网络，周边多个岛屿也相继推出小猪岛一日游，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乘船前往。据了解，这些小猪性情温顺，只要游客不做出过激行为，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就能与他们安全互动。对于想要在旅途中留下独特回忆、喜欢追求新鲜感的游客来说，与猪共游是个不错的选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3: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作为每年上海旅游节的重要活动内容，同时也为了迎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全市51家景区、景点和相关文化场所开启限时门票优惠及专项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27日。活动期间，不仅票价惠民，各景区景点还推出了丰富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尽享游在上海的乐趣。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直达1.01万亿元，继6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近起3天，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昨晚7点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双方驻美大使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讨论落实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黎以美三方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然而，协议达成后，以军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作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融资协议的一部分，玻利维亚政府已承诺从2027年1月开始取消燃油补贴，政府已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在玻利维亚，燃油补贴政策已实施约20年，这一政策给公共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上任后提议取消这项补贴，后因中东冲突及石油价格飙升而暂缓。日本农林水产省最新数据显示，8月31号至9月6号期间，超市销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为3003日元，约合人民币131元，较前一周下跌109日元，这是大米价格连续第4周下跌。从2024年夏天开始，日本米价持续上涨，一度演变成大米荒。但今年年初以来，随着库存增加和新米上市，日本米价快速回落。
2: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北京晴，17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天津晴，16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晴，22到30度。重庆小雨转阴，23到29度。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31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是希望让光伏走进万家灯火，让光伏走进浩瀚宇宙，消灭物理层面的一个充电线。盖头矿是被誉为第三代的光伏材料，
2: 有光就能发电，
1: 用蜡烛它就可以驱动它进行发电。
3: 我天
4: 啊，投资人问你们这个市场是多少级别的一个市场？
1: 我会觉得是上千亿上万亿。我一直坚信人类一定是个多行星的物种，我们在做一个完整的太空电站的一个系统搭建，我们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这家公司才有意义。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5: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银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宁学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就算你嫁给铁头，就算那日子苦点儿，但自己至少心里是玉铁的。你看俺嫁给大脚，虽然日子不宽裕，但他对俺好，俺心里就有盼头。银子。 你听姐的话好不好？别犯傻，只要咱自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秀姐，谢谢。

0: 你学什么？儿儿，你八辈子别熬糟了，他又不是啥金枝玉叶，你就算把他娶过门，那也是一个招事的主，能把自己折腾的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他这就是贪恋富贵。你还真当他是啥贞洁烈女呀？婶子，铁头够难过了，你就别说他了。铁头，别再瞎闹了啊！啊，回了。
1: 你学行，俺也剁了，还把你娘家大院都烧了，还把你个老畜生烧成灰。那个老畜生，跟你没完，现在怎么样？银子为啥拿着那么好的窝头过来给俺吃？
2: 孙子，他才弄明白，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俺是个蠢人啊！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啊！俺就是个蠢人！
3: 都给你好了这么多年，掉腚就去碰上事儿了？
2: 这个傻子对你有情分呐！
3: 你别走！
2: 哈哈哈哈哈！啊！娘，羊水破了，这就要生了，赶紧的，大白手，快点，快点，你赶紧去找接生婆，顺便把你二婶给叫来，快点，哎呀，忍着点啊，忍着点，孩子。
3: 谁拿走的？啊？谁拿走的？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想干？啊？你俩是不是想干？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要么你今晚打死俺，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俺也不……使劲！使劲！马上使劲！使劲！快点！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
0: 回屋吃点东西吧，
1: 啊，回了啊。

0: 小球儿哎，看看
1: 看看，
2: 这孩子，哎呦，俺家铁头小的时候还真有点像。哎呦，呸呸呸，
3: 像也是缘分。
2: 按说这不是俺们家的儿媳妇儿，这把你请来了也不能让您白忙活，这钱您收下。哎啊，
3: 这钱俺今天不能收，就当是俺行善积德了啊。
2: 这怎么话说呢？
3: 俺走了。
2: 哎，那谢谢您了，
3: 回去。
2: 谢谢您了啊，
3: 回
2: 去。哎呀，这傻子还真有傻福气。
0: 傻条哎，你可有本事哈，看看生了一个这么俊俏的小小子，你知不道吧？哎，
2: 可惜了，这羊肉贴不到狗身上，跟俺没关系。二嫂，今天多亏了您和秀秀，要不这傻条得把孩子生在地上了。
0: 你这说的，你家摊上事俺两个能看着你一个人忙活？
2: 傻条，好福气呀，今天这么多人都来帮你了，明天赶紧的把孩子抱回去给你爹娘看看，就别再回来了啊。
0: 不去你爹那，不去。
4: 别说他爹，他爹都揍他，这揍怕了，这孩子浑身都是瘀伤，天天都有心伤。
2: 那他也不能老住在俺家呀，这孩子也不是俺的。
5: 娘，他刚生完你就别招他了。
1: 铁头，你进来看看孩子。
5: 俺不看，又不是俺的。
0: 你抱着，你抱着，来来，
4: 俺弄个鸡蛋汤去。哎呦，
0: 给傻条补补啊。哎，慢点慢点。哎呦，
6: 太好玩了，这孩子。
2: 秀啊，哎，你也累了吧？忙活半宿了，别管他了，你歇会儿。
3: 俺没事儿。
0: 秀秀，铁头娘，
1: 哎，
0: 出来看看，你看看，快来看看。你看看，秀秀，
3: 娘，
0: 这都谁给的东西啊？这不延个生啊？

0: 傻雕送不走了，这是做了坏事的人，他们不想认了，送了点东西，就想把事儿给平了。你说俺家往后可咋办呢？哎呀，
1: 婶子，俺看这么些个东西不像是一家送的，肯定大家伙也觉得这事儿不是铁头干的。
2: 你们又把傻条收留了，大家伙都觉得你们是好样的。
3: 秀秀说的对，这都是大家伙对你们娘们俩的心思。
4: 那是好心思，咋还偷偷摸摸的呢？
5: 您刚才也说了，谁送的就是谁干的，
0: 大家想干好事儿又怕惹上嫌疑，这都不敢吱声。
6: 秀说的在理。
7: 俺替铁头娘俩。 替傻条妮儿俩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

0: 你咋醒这么早
1: 啊？睡不着了，想起来帮你缝缝袜子。
0: 别累着了，俺可以不穿袜子。
1: 那可不行，上秋了，寒气从脚上来，袜子是养脚的，你一年四季都能穿。
0: 行，俺穿。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2: 傻条的儿子都快满月了。
1: 可不是，哭得可有劲儿了。

0: 就是这傻挑呀，动不动就往外跑，这孩子吃奶还得现找娘。
1: 这女子生孩子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俺听着都害怕。俺是真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0: 你陪着俺，俺就不怕。
1: 那肯定的，俺肯定陪着你啊。
0: 俺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你进屋，俺的意思是你别走就行。
1: 天塌下来，俺都不走。
0: 外面啥动静？
1: 哎，又闹灾民了吧？
2: 好模样，好模样！哎，牛姑，牛姑，好模样，这都是咋的？
3: 是的，又来了一批灾民，一进村就开始抢东西，饿疯了，俺得赶紧把俺家鸡藏起来。
2: 好好，赶紧去，赶紧去！大壮啊，他爹，赶紧抓着鸡报屋去，灾民又来了，可了不得了！哎呀，
4: 站住！你敢站住？你这养的孩子，你怎么知道喂呢？回去，你快回去，回去！
5: 娘娘，这是尿了，
4: 我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5: 小娘，过来喂他，要不然真揍你了。小娘，哥。
4: 哎呦，哎呦，看把孩子给饿的，站住，你敢站住？

不哭，不哭。

0: 合身好看。
1: 闺女，东家对你还好吧？
0: 嗯。娘，您这药还是得喝啊，不能稍好些就把药给停了。俺还扯下些布，回头您给爹还有弟弟妹妹做几身衣裳。看看，
2: 闺女，哎，以后你别往家拿这么多，你每次拿回来呀，娘都藏一半。这有的时候，总得想着没的时候啊。
3: 娘，不用藏，只要宁家能吃上一口饭，俺就不会让你们挨饿。这是给爹的。啊，
4: 银子回来了。
0: 爹，哎，
2: 他爹，你咋这么早就从地里回来了？
4: 俺饿了，回来吃点东西，吃完了东西再回去干活去，行吗？
5: 这都是啥好吃的？
0: 就这些。
4: 这是啥？
0: 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
4: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嗯，
0: 爹。嗯。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
4: 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0: 娘，俺走了。
6: 哎，闺女，吃口饭走吧。
7: 不是，
6: 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
4: 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0: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把俺儿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
0: 你是给俺扛活呢，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挣地？你说呢？
2: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厚脸儿。给俺过来！
0: 来，过来！
1: 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五个大洋。
0: 有吃有喝要没钱？
2: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
0: 咋？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吹酒。

0: 你不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你给俺钱，你不给俺钱还想动手？
0: 你跟老四配，看俺不敢，
1: 可不敢，可不敢。
0: 给钱。
1: 俺给。
0: 五个大洋。
1: 钱呢？啊？在那后头。

0: 那这最后一个也给你。嫂子，俺够了，俺吃饱了。吃吧，你吃没吃饱，俺还不知道吗？俺不会饿着你的。但是苏苏啊，这赶上灾年，咱家就算有余粮，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吃了。俺之前跟小青说了，往后也不做那么多，吃饱就行。你呢，也不能像以前那么点菜了，好不？哼，
1: 俺现在不是小孩子了。
0: 你教了俺那么多，俺现在也懂过日子。那外面的灾民抓个老鼠都往嘴里放，咱现在是该省就得省，可不能把日子过成他们那样。
2: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知道节俭了，嫂子还是挺高兴的。吃吧，小琴，小琴。
3: 吃饭了，吃饭了，秀秀吃饭了，
4: 俺这就来。
3: 大脚，秀秀这么呢，不叫他干活吗？
5: 闲不住，非要给单身苗子浇水。
3: 你两个先吃，别叫他看见，要不他又不喝那碗稠的了。
6: 秀秀啊，
3: 哦，你肚子沉，别吃起墩墩的。
6: 娘，
3: 俺这都7、8个月了，没事儿。您不是生大脚的前一天还在地里呢吗？俺之前种着单身啊，苗子长出来了，长得怪好看的。
6: 俺就想浇点水。
3: 你跟俺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长起来的，俺打小就干活，俺粗了，抗磕打。
6: 娘。
3: 俺觉得俺现在也是抗磕打的，是不？娘跟你说，你从进门的第一天，俺就看出来了，你可是抗磕打的，俺心里明白。吃饭去吧。
6: 哦，
3: 给俺，给俺。哎。

0: 你慢点啊。
1: 赶紧吃。哎呦，慢点啊。
2: 快吃饭。
0: 吃好了。
2: 今天这粥可稠了。你也帮不上忙。
0: 你累不？
2: 不累。歇着别动啊。

0: 哎，秀秀，吃了吧？
1: 娘，俺不饿。
0: 不饿也得吃。
1: 娘，咋能把愁的都给俺呢？这爹跟大脚都是做活的人，整天吃这清汤寡水的，可咋行啊？咋能这样呢？
0: 我都瞒不住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吃，不能饿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你爹种上这些叔叔都是给你娘俩弄下的，叔叔先打粮食，俺们再省着点，你和孩子的口粮不就接上了，亏不了你和孩子的嘴。
1: 你对俺真好。
0: 你傻孩子，都是自家孩子，能不对着好吗？
2: 姐，
0: 是
2: 姐，王婶儿，
1: 叔叔，
0: 哎，
2: 姐，俺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哎，
0: 这个怪好，吃吃吃，来吃啊。咋了，秀？
2: 放婶儿，姐咋了？
0: 咋了？咋了，秀？
2: 姐，咋了？
0: 你咋了，秀？你咋了，秀？
3: 咋了？
2: 大舅，大舅，姐，咱流血了，姐！你看，
3: 哎，秀，没事。
2: 哎呦，
3: 没事，秀。
2: 哎呦，大舅他爹，俺估摸着。孩子丢了，
4: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俺求你了，姐，要不俺喂你吧？咋办呀，凤儿婶儿？
0: 就是吃的太少了，吃个饭。省个这个一口，省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5: 俺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孙子，
0: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哈。
5: 杀鸡？
0: 哦。
5: 不下这蛋吗？不换盐了？
0: 你不得给秀秀好好补补啊！
5: 哦
0: 哦，
5: 对对对，补补补补，这补补有啥用？大家补的不来了，补也不来了。
2: 你说俺早干啥去了？俺早该顾着俺姐的。姐，你等着啊！

爹娘没福气，没人留住你，可别记恨爹娘啊！

大娇，俺杀了只鸡给秀秀补补，你赶紧进屋陪陪他去啊，叫他把那药得喝喽。哎，大娇，俺跟你说啊，孩子没了，那是跟咱家里没缘分。你跟秀说，你们还年轻，往后再要，好、哦。

0: 秀，你咋样？
1: 你把他埋哪儿了？
0: 俺给埋在瘪顶子了。
1: 可以好好睡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0: 是俺没照顾好你们娘俩，俺对不起你们。
2: 哎，早就没想着把你杀了嘞。
0: 这孩子长病真苦嘞。
2: 哎，他爹，打今天起再别说这事儿了啊。他两个心里比咱难受，别戳孩子的心。赶紧拌饭，叫秀吃饱了再哭。

0: 哭啥？有事儿说。
1: 爹，安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安姐一个人在冯家遭罪啊！俺就说这老冯家啊，让你姐嫁过去，拿这当大牲口使唤。
2: 才没有，冯二婶子说了，安姐啥都不舍得往嘴里放，那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孩子才没的。
0: 你让俺咋办？你来告诉俺，就是俺糟心的啊！俺给他啥他都不用，不吃俺一粒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吃啥长大的。俺不管，俺上杆子，俺都挺不上。
2: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着拦着送回去。
3: 苏苏，拿来。
0: 拿啥？
3: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0: 他能要？
3: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给。
0: 你给的也姓宁，俺还不知道他不给。你走慢去。

肉啊，你看咱屋这个鸡油怪多，黄乎乎的鸡汤啊，赶紧起来喝两口啊！大娇，你吃饭去，让俺娘俩待一会儿啊。

0: 秀儿，这可不算么大事儿。你说咱村上的女的无前无后的，哪个没有这个事儿啊？你就说俺吧，咱大脚一个呢，大脚身前身后俺掉了两个呢，这不剩了大脚一个人了。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起来起来，来得吃东西啊，来。娘喂你，娘喂你，来。
1: 娘，对不起，对不起，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都是俺不好啊，俺可不好。
2: 叔，来，
3: 表哥，
2: 这是给俺姐的，给俺姐好好补补。哎，秀秀不吃宁家的粮，这是俺从娘家带来的。
4: 好，放鸡窝。哎，
5: 咱不能要。哎呀，
2: 为啥不能要啊？你省来省去的，把俺姐身子都省垮了。
5: 是啊，没本事，没照顾好他们娘俩，但这日子不能靠别人接济的过。
2: 你是顾着脸皮子，还是顾着俺姐身子？
0: 姐，你别怪你姐夫啊，你姐夫跟你姐一样，谁的东西他都不要啊。
6: 秀秀，俺知道你心里难受，俺们就是想让你把身子养得好好的，等你好些再把东西还给俺们，成不？
2: 姐啊，二叔，二叔，俺来看看秀秀，拿了几个鸡蛋，别嫌少啊。
4: 谢谢。
2: 咋样？不太好啊。秀秀，俺就不进去了啊，你好好养着，赶紧好起来，还等着你给俺们讲药苗子呢。
4: 大脚，别太难过了，想开点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地好，种好，照样能长出庄稼。嗯，

0: 咱也有爹娘呢。
1: 那你吃点东西吧。
0: 你也别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了，咱俩都得学着放下。
1: 俺知道，俺就是心疼你。

0: 铁头人呢？
1: 不哭了，不哭了。
0: 这也没吃的，咱先抱回去吧。
2: 没听到孩子哭，俺还以为是被啥活物给叼走了呢。
3: 沈曼，孩子哭得厉害，秀秀给抱回来了。
2: 他这是饿了，这傻条又跑了。俺跟铁头就去寻傻条回来喂奶，这不寻了一圈也没寻回来。
0: 俺这一到门口，听着磕了不哭了，俺还以为傻条回来给他喂奶了呢。
3: 你嫂子给他喂了米糊，还有蛋黄，吃饱了就不哭了。你刚管孩子叫啥？
0: 俺也没啥文化，俺给他取了个名，叫柯了。
1: 柯了好，好养活。
2: 睡了，睡了，睡了。
3: 咱出去吧。让你嫂子帮你哄会儿。
0: 那太好了，别累着嫂子就行。这俺娘这一天净忙着地里的事儿了。这傻条也不管着孩子，俺前两天就揣着孩子到地里干的活，这不管也不行啊。
2: 你咋还叨叨俺的不是啊？屋里屋外，再加上这孩子，俺受的累还少啊。你揣着那孩子有啥用啊？这也不知道给谁养。
0: 你可别说这话啊，那是条命啊，扔了不成。
3: 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要信得过你嫂子，就让她带几天。你也知道俺们刚……哎呀
0: 哥，俺感谢你们还来不及了啊。
2: 你可是得好好谢谢你哥嫂，多疼你啊！你说这也邪了哈，俺没逮着傻条给孩子喂奶，俺也给这孩子喝米汤啊，可他呀就是闭着眼睛的哭啊，他就不吃。这秀一喂，他就吃了。行，你们两口子受累了，俺回了啊。哎。

0: 来，俺家，去哪儿啊？看看。哎呦，这是单身苗子啊！嗯，
1: 你这几个月早出晚归，就是忙这些。俺看你为了钟家生。 遭了多少罪，俺就想，俺一定要给你把这生苗子给他种出来。俺不懂，俺就去问长春。嗯。

0: 三朵。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要不你还是来帮大伯吧。
6: 行，大伯，我来帮您。
5: 太好了，
6: 我的人生我做主。
7: 妈，您怎么想的？您倒是说话呀。
8: 你不是已经说了吗？你要选择自己的人生。
5: 我同意马月到他大伯那儿去干活，因为双方互有所需，现在没有比去那儿更合适他的工作了。
8: 那你们定吧。

0: 现在这生苗子虽然晚收晚种，但长生说了是好参，你要想收现在就收，你要想留，但冬天给它盖上，等明年开春返青时再收。俺就想告诉你爹，种参没有什么天堑，俺也想告诉那些想跟你种参的人，这东西跟你说的一样，好种好收。
1: 不许再卸下啊！哎，喂，你放下，放下，你踩着参苗子，
2: 上前头看看去。
1: 在俺大脚的帮衬下，参苗种的是越来越好，俺还带着乡亲们一起种，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
3: 这参苗给了俺们些许甜头和盼头。慢点，
4: 柯拉。
1: 秀娘，快来！一转眼5年过去了，铁头虽然不认傻挑。 却认下了柯拉这个儿子。哎呀，
5: 柯拉，又在秀恩家睡了一夜啊？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说想爹不？
6: 儿子，来，爹抱。
1: 俺和大脚也终于有了俺们的儿子，取名叫。

0: 风佳明。
1: 日头光照得亮堂堂，
0: 小日本侵占了东北，整个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那几年的灾情不断，涝灾之后是蝗灾，又遭遇了大旱。俺们靠着单身卖来的收入才勉强度过灾年，能入口的粮食也是数着日子吃。可比旱情更严重的是一批批涌来的灾民。
2: 一子而食，嫂子，这报上还说啥了？
3: 还说好多灾民都死在路上了，然后就是狗啃人，人在抓狗。
2: 俺这饭都吃不下了。
3: 有的吃就赶快吃吧。俺还听说呢，好多灾民在路上搭成了伙儿，抢粮作恶。乱世啊，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2: 嫂子，咱不怕，咱家肯定有粮食。咱家不是有好几粮吨的余粮吗？咱家人口少，就是今年真大旱，颗粒无收，咱也能扛过去，是吧？
3: 哎呀，你快打嘴吧，就不能说点好的？说今年大丰收啊。还有啊，刚才那话可不能上外边乱说去。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吨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吨都搬空了。
2: 真的假的？
3: 俺骗你干啥呢？文典在外边也不知道是咋样了，能不能有口吃的？这也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2: 他上封信不是说了去省城的教育厅搞救了吗？那搞救还能没吃的？吃的肯定还是山珍海味呢。那不写信因为忙呗。
3: 能忙啥呀？忙得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信，写的那个潦草啊，三言两语的就知道安排俺干这，安排俺干那，都不知道说说自个儿的事儿。
2: 小子，你下那么多功夫培养他，不就是指望他有出息给你们费家光宗耀祖吗？他现在也上省城了，也是按照您的心意来的，你不瞎想了啊。
3: 俺也没工夫想他。今天啊，刘胡子和小青寻了些密旱，要去束河打水浇地，俺得过去看看。那苗子都快蔫了，再过几天估计那束河水都得干。你跟俺一起去不？
2: 这浇地俺就不去了，俺不会，去了还碍事儿。俺就在家待着，俺在家也不闲着，俺帮您捋账。嗯，俺现在这账捋得可明白了。嗯。
3: 行，你捋账。
4: 来，
5: 慢点啊！
6: 叔叔来了。
5: 哎，娘，我来了。
7: 都歇歇吧，来吃两口。
8: 哎，好。
6: 俺们今天早就寻思好了，一人两个馍，一个参子汤，
8: 还多抓了一把参子呢。
9: 歇会儿，哎。
8: 要我说呀，还是秀秀的主意好。这大伙儿啊，一起拉水，一家一家的浇，这苗子怎么着都能浇第二遍，是吧？要是俺跟柱子自己浇，哎呦，这第一遍还没浇完呢，枝头跟地呀、啊、就把这浇得吸干了。
10: 可是秀秀的脑子就是灵得很，这大伙在一块浇水正好。
9: 哎，别抱，
10: 你看看，饭都吃了，活也干了，
11: 渴了，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
6: 听见了？俺娘又来了些灾民，哎呦，他爹，俺得到地头上去护着那苗子去。
12: 婶子，不用，我看就是路过。他们也长眼睛了，也知道咱们是大旱年，总不能把麦子拔出来放嘴里吧？
13: 呀，你没听说吗？有的人饿草去了，连那个树根啊、树皮都吃。那个大脚啊，
14: 哎，
13: 吃完饭到地里看看咱的苗啊。
14: 哎，
8: 哎呦，
14: 行，
5: 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
14: 柱子哥，俺看你和俺一样，在地边搭个窝棚，晚上看着点。
15: 王二叔。孟四媳妇死了，
8: 啊，我
13: 咋死的？
15: 在家。

0: 饿死了，你过去看看吧。哎呦，上！这半个月前，大脚还在给他半袋子那个孙子地瓜两铲粉呢。
1: 不会是灾民抢走了吧？
0: 都知道他家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呢？啊！俺省着点吃，他能扛上个把月呢。
1: 您着急，您着急啊！
2: 娘。
3: 你看看家明啊，去看看。好，这孙子咋饿死了呢？哎呦，别急，别急啊，
1: 这没事啊，这是。
3: 娘，娘，娘，娘，哎，娘，哎，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怎么回事啊？俺们不都是送了身子和地瓜粉了吗？俺刚才问梅妹了，你不是送来小半袋粮食吗？这娘俩好吃饱喝，几顿就吃没了。但你要跟她说，你吃饱了就躺着，睡着了就不饿了，这孩子饿得受不了，她就跑出去找吃的，结果回来一看，就没劲儿啊。
1: 爹，没父没主的，俺就给做个主。冯氏媳妇不像冯氏做冷个子，但村里怎么着也给凑口博棺材，跟冯氏一起合葬。这个孩子是冯家的，你们冯家若是也养不起，那就看看过继给谁家。
2: 做个儿子，
0: 俺们要。爹，
1: 老四呢？虽然做了很多恶事儿，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2: 是吧？再说了，他也是俺们老冯家的后，
1: 俺们养着。哎，那就盖上吧。哎。

0: 佳明呢？
1: 睡了。
2: 你少叹气，这都是你们家俺们家的，就是你们家害得俺爹俺娘都死了，俺哥也跑了，就得是你们家，吃就是你们家。
3: 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吃穷俺们家？来，二伯给你掰扯掰扯。当时你爹把马子引进了村，后来让马子乱枪打死，是吧？你娘纯属是自个儿饿死的，对吧？俺们全家看你可怜，把你抱过来，管你吃，管你住，好话一句没有，歹话一大堆啊！谁教你的？是不是你爹你娘教你的呀？
4: 行了，饭桌上不教子，等吃完了爱说么说么。
2: 俺又不是你的儿，你少管。
5: 哎，
6: 干嘛去？
4: 这孩子。
3: 搞不好将来也是个孽障啊。
1: 爹，他才多大的孩子呀，犯不着跟他较劲。四叔四婶子呀，这辈子忙着往嘴里葫芦食，没心思教孩子，这腻味没味儿，都跟野孩子一样。但现在没味儿来了，咱家就是跟咱有缘分，是啊。
4: 是啊，你忘了那年你叫大脚和秀秀把这孩子抱回来的，冯四婶子在团练那个院子里绑着，没味儿都快饿死了。抱进来了，你又给洗澡，又给熬粥，又给剥鸡蛋，
1: 就是
4: 这会儿俺们还没闲呢，你倒闲了。谁说的给疯子屋里头留个后啊？快吃。
1: 玩吧啊，玩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好不？大脚。
7: 嗯。
1: 你还是得抽空教教梅味儿你身上的本事啊。
7: 啥本事啊？俺就会种地，

0: 俺觉得这霉味儿不是劳作的性子。
1: 所以才让你教他呢，他可是你叔兄弟。
2: 是啊，叔兄弟，
0: 可俺觉得你比俺还上心呢。
1: 俺就是想啊，要是俺的孩子没了娘，能有个好人教他一把，学个糊口的本事，俺泉下有知也踏实了。
0: 哎，
2: 俺肯定会教他，你也犯不着拿自己打比方吧。
1: 哎，睡了。
3: 这浇水这活儿，看着简单，要是不学也浇不好。俺告诉你没味儿，这旱天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啊。这一瓢子水下去，不能等着麦子都没喝到水就给蒸干了，听到没有？俺教你。
4: 俺不学，俺也和像俺哥似的，不种田，到处去跑去玩。俺不用学种田。
2: 你咋知道你哥天天在外头玩呢？
4: 俺就是知道，他老给俺托梦，前不托梦，俺也知道，他早晚会来接俺。俺就是在你家落个脚，你们别费心了。
3: 晚上吃饭不？吃饭不？
4: 吃。
3: 吃就学。
4: 哎呦啊！
3: 看好了。
4: 我说嘛。
3: 不种地吃什么？啊？
1: 这是什么呀？啊？
5: 妈妈问的四个字。
1: 大脚。
3: 啊？文典，
6: 魏文典。
7: 田涛，
6: 文典。
3: 走走走。
7: 哎，田涛，黑了，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3: 哎呦，
7: 大脚，
3: 哎，
7: 秀秀，你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3: 啊？这是俺儿子，
7: 你的儿子，你都当爹了，叫叔叔。
5: 叔叔好。
7: 哎，乖。哎，正好你们都在，俺先通知你们。啊，俺这次回来呀，是要完成教育厅下达的任务。组织恢复夏庄完全小学的教学工作，也就是说啊，这往后你们的孩子，还有这方圆十里的孩子们，都有地方上学了。哎呦，小贾新明就是来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师。
8: 哦，大家好，
9: 大家好。哎，
7: 小涛啊，想学认字不？没关系，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
2: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回来教书啊，孩子们有福了。
7: 是。
1: 回家看了没？
7: 还没呢。
1: 快回去看看，你家嫂子还有叔叔都盼着你呢。
7: 对，俺就这么想，先回家看一眼，然后再去晚小报道。那行，你们忙，俺走了。哎，你们有空来找俺拉呱。
1: 哎，
6: 来吧。
7: 你也想想孩子们上学的事儿。
1: 哎，
6: 俺去，
7: 你必须去，
6: 必须去。
10: 走了很久的文典回来了，文典有了很大的改变，俺和秀秀都觉得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光，浑身有一把劲儿。后来俺和秀秀才明白，是他的身份有了变化，他加入了革命队伍，是那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
11: 这都已经两天了，不就浇个水吗？这下人咋都没影了？
12: 嫂子，嫂子，你可回来？
7: 苏苏，
12: 你咋回来了？
7: 俺回来了，你好吗？
12: 啊，挺好的。
7: 小贾新明，
13: 哎，
7: 进来吧。
13: 好嘞。
7: 嫂子不在家吗？
12: 嫂子去大田里浇地了，两天没回来了。
7: 两天没回来了？那刘管家还有小青跟着去了吗？
12: 嗯，
7: 只说是去浇地。
12: 俺去地里看了，俺没看见嫂子他们，只看到密汉在浇地。俺问了密汉，密汉也知不到。
7: 没看见？那。
14: 老师，这忙活了半天还没跟我们介绍呢。这是我们应该叫嫂子
7: 啊。苏苏，这是俺一起的，小贾新明，这位是苏苏。怎么称呼你们？问苏苏吧，
12: 叫俺苏苏姐吧。
14: 行，姐啊。
7: 姐进屋。
14: 哎，
15: 是文典回来了。

0: 哎，叔叔，文典回来了。嫂子。呀，文典呐，真是你回来了！哎呀，路上他们还跟俺说你回来了，俺还不信呢。
1: 少爷，小青。哎，
0: 你这咋变成这样了？不是说去省城教育厅当官吗？这原来细皮嫩肉的，这现在咋跟个绝地汉子似的？嫂子。
2: 俺们有的时候啊，要在天津搞教学，难免会被晒黑。但是您看现在啊，是不是比以前壮实了？
0: 是，壮实了，壮实了。<笑>
1: 嫂子，刚刚听苏苏说您两天没回来了，啊，没遇到啥事儿吧？哎呀，
2: 能有啥事儿啊？小仙跟刘胡子一直跟着呢。那天说上地里头看他们浇水，后来俺看时辰还早，就说上县城的药铺去理理账，结果就耽搁了两天，也是忘了让人给苏苏带个信儿了。<笑>这。
1: 嫂子，
2: 这是跟俺一起的小蒋、新明啊，
1: 这是俺嫂子。
3: 嫂子，
2: 嫂子，哎哎哎，谢谢你们照顾文典哈，还没吃饭呢吧？
1: 没呢。
2: 小青，哎，
3: 快快快，这就去，
2: 屋里头坐啊。哎，小琴呐，
3: 进屋。
2: 哎。

0: 爹，你歇会儿吧。小点声，俺孙子睡觉。爹，爹，虽然今年这大旱减产，但俺那药材还是赚了点钱。哎呀，拢共赚了4个大洋，俺想着留俩，剩下俩给您。
1: 留着买地。哎呀，行行，秀儿啊，你看看，这几年秀秀种中药，可没少补贴家用。
2: 没有。
1: 前后脚给你爹攒下有10多块了吧？买地的钱。嗨，去年冬月你爹心思就活泛了，要到土楼沟那去买地，让俺摁下了。俺就寻思着这年景不好，可不是买地的好时候。
2: 叫俺说着了吧，看看今年春天又大旱。哎，
3: 是啊，大姐儿，你们放心啊，啥时候光景好了，俺一定去选块好地。
4: 也不多待会儿，都吃饱了吧？
5: 饱了，嫂子。
3: 晚上想吃什么就来家里，嫂子给你们安排啊。哎，
4: 嫂子，哎，俺走了。
3: 你上哪儿去啊？俺去晚小报道啊。俺回来啊，就是让您看看，也让您放心。
4: 这下庄也没多远啊，都不能住家里吗？
3: 俺是带队老师，要和所有的老师住在一起的，俺是有纪律的。您放心，俺有时间啊，就回来看你。小贾、金明，
6: 哎。
3: 你俩先去前面等啊。行，好嘞，那嫂子，我们先走了。
4: 咱们先走了。
3: 来啊，苏苏，俺看你对这东西感兴趣，那行，过两天俺回来教你。哎，嫂子，现在灾情太严重了，也许到了明年后年还会有更大的困难。这大旱再加上灾年，不少人都流离失所，甚至是卖儿卖女都活不起了。那咱家。
4: 还是要该省则省，尤其是粮食，一定要节约。
7: 嫂子知道，嫂子现在可省了，俺现在不点菜了。
3: 好嘞，嫂子，那俺走了。
4: 能多回来两趟啊？
3: 一定的，俺还要回来帮您干活呢。哎呀，
4: 慢点啊！
3: 好嘞。
7: 咋就不能在家住？哎，要不俺给你打个铺盖。
4: 你跟文典一块儿吧，
7: 文典，嫂子，俺干啥去？你男人回来了，你不得跟他一块儿吗？你不会又让俺生孩子吧？哎呀，
4: 嫂子说过了，不会再逼你。嫂子说话算话的。那文典现在又要教书，又要下地的，身边得有个人伺候着呀。
7: 俺现在去不合适，
4: 咋不合适？
7: 伺候自己男人，天经地义啊。
4: 那文典哥的意思，他自己去了都不知道睡哪儿呢，俺去了咋办呢？
7: 啥咋办呢？他睡哪儿，你睡哪儿啊？行，俺答应你，俺可以去。但是俺能不能明天去看看啥情况，再回来打包铺盖，行不？
4: 也行，明天你去看一眼，然后看都缺什么。

0: 回头叫小青啊，一块儿都打包了给你们送去。行。
1: 有人吗？
2: 有人吗？大娘，您开开门，可怜可怜俺们吧，大娘。
3: 西头有个井，到那里喝去，管够哦，去吧。
2: 大娘，你放放伤心，大娘，俺娃是小儿卖女，他很快就是个好老李了。
4: 不要钱，大娘，您就给口吃的就行。
2: 大娘，俺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们差就饿死了。
4: 求你了，大娘。
3: 你等着哈。
5: 急呗急呗急
6: 急别急别急别急
5: 浪费了浪费了，你看
6: 喝完了再来，喝完
3: 有你的，你等着等着。
5: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喝喝你的。
7: 哎你们干嘛呢？遇上这光景了，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俺家的吃了给了你们了，俺们吃什么呀？你们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8: 来给爷爷。是啊，
9: 别
8: 吃
9: 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
5: 哎呦，
9: 这不跟你说，
5: 来
9: 给
5: 爷爷进来进来进来
7: 干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呦，俺们也不是富户，俺也得活人呢。
7: 哎，那娃怎么不走啊？
10: 大姐等等。
7: 你那个娃不要了？
10: 来，跟着娘走。
2: 说好了，那个卖给您了。他叫锁柱，今年七岁了，你给口生的他就活了。
6: 俺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2: 俺就是被来祸了，俺也不回来找，您就留下吧。
10: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7: 你说这日子可，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10: 咱就管这一回。
7: 哎呀，嗯，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0: 拿这给孩子吃。快去。
7: 快！
3: 咱再别招惹事了啊！你看看刚才破门子，你还把俺吓毁了。
11: 姐姐，别给我吃的，
2: 没有吃的，你们别抓。
11: 没有吃的，俺没有吃的。
12: 咋了？
13: 这不是他媳妇儿走了吗？一直闹病，还是没扛过去，享福去了。就是可怜郭桂妖了，以后啊就成老姑姑了。
10: 来，俺再去给你热热吧。
14: 挺好的。
10: 你都不知道，俺今天和娘在家，差点让那灾民给抢了。
14: 啊？不是让你们锁好门户吗？
10: 锁好了。哎呦，你都没看见，太惨了，就为了一口饭吃要把孩子卖给咱。
2: 姐，
10: 哎，
15: 姐夫，
14: 哎，
10: 你咋来了？
15: 俺想家明了，俺来看看他。
10: 家明刚去他奶奶那屋，一会儿回来。你吃了吗？
15: 俺吃过了。
10: 你坐会儿。
15: 啊，姐，俺刚才来的路上看见郭桂妖了，他媳妇死了。柱子哥几个人跟着帮忙去下葬，郭桂妖好像变了个人，也不说俏皮话了。柱子哥说郭桂妖以后一个人日子难过了。
10: 这郭桂妖媳妇儿没了，咋也不喊人帮忙呢？
16: 村里的规矩，被病折磨一辈子的人

0: 不给停灵，早送走早脱生。
1: 咋了？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2: 俺就是想跟你拉拉呱。
0: 俺去灶间吃。哎，坐坐。
1: 你咋了？跟姐说说。
2: 其实也没啥事，俺不想说。
1: 你赶紧说，说完让你姐夫送你走。这大晚上可乱了，都是灾民。
2: 姐，晚点哥回来，你知道不？
1: 俺知道呀。这下你俩可以好好相处了。
2: 俺也不知道，他也不在家住。俺嫂子让俺拿着铺盖，跟文典哥去下庄玩小。俺今天算是应付过去了，之后俺也不知道咋办了。
1: 那姐可得问问你了，你心里咋想的？
2: 俺以前吧，就觉得文典哥是个小白脸，整天诗啊书啊，好像都拿不起个儿。但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他爷们儿了，他好像长大了，他说话都有劲儿了。
1: 这文典好像是有点变化。
2: 俺以前挺不稀罕这个人的，他上次走又伤了俺的心，俺就想如果他这次回来，俺就跟他分开，俺跟他把关系拎清楚。可是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俺这心里就乱了。
1: 其实这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得看你，你得接受他喜欢他才行。正好你俩之前也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相处，这次借着他回来你再试试。
2: 那再试试。
1: 试试吧，姐可太希望你能安定下来了。
3: 哥嫂在屋吗？
1: 咋了这是？
3: 哥嫂子
4: 咋了？
3: 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看他那样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
1: 开会
3: 啊？
0: 铁头说俺要开会，其实不是开啥会，俺就是想啊跟俺最信任的你们说说俺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俺先说一下俺自己，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兵他们是俺的战友。俺们这次回来啊，是以皖小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实际上是要完成鲁南革命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代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黄河一带的泛滥，长江一带的干旱，就连水乡泽国如今都成了一片焦土，多地的灾民死亡无数，遍地尸体，有些地方把吃人肉卖人肉当成了营生，甚至出现了一死而食的情况。啥意思？
2: 那报纸上说了，有些灾民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拿自己的孩子换别人的孩子吃。
3: 啊，都成这样了啊？
0: 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增强势力，他们在忙着占地盘，咱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3: 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
0: 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3: 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了，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他儿子护着。
0: 所以为了防备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有咱们自己的队伍。铁头，你有组织农会的经验，俺希望你把农会的兄弟们都秘密地组织起来，随时协助俺们开仓放粮。啊，你不用担心宁可金那样的团练组织，如果有需要，鲁南革命委员会第一纵队会支持咱们一起行动。
5: 那到时候就能一举达成击溃财主武装缴获枪械，没收财主的粮食，分发给农民和灾民的最终目的。
3: 哎，太好了，俺听你的，你就放心吧，俺随时听你安排。
6: 文典，俺跟秀秀

0: 能帮你做点啥？
1: 大家，俺希望你和秀秀说服宁学祥主动开仓放粮，说服宁可金不要抵抗，放下武器，最好能加入咱们的队伍。
2: 还有俺，俺跟你去说说嫂子，俺姐和俺姐夫说服俺爹，只要俺爹能开仓放粮，李俊义也能放，他都听俺爹的。
1: 苏苏，你说的意思都对。
3: 俺明白了，为了那些灾民，那些活生生的人，俺跟大脚也会努力去劝宁学祥的。
1: 谢谢。
4: 爹呀、啊，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了都不怕。
5: 一个铁坨坨的80块大洋呢，能买3-4亩好地的家，花的你爹俺心惊肉跳的，你知不道？
4: 哎呀，这个也好啊，爹。哎，肯定不是你一个人花，4-5家凑了吧？
5: 俺出的最多。
4: 你的地和粮还最多呢，
6: 爹，有这个在，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想抢粮的人，遇着俺团练，都得绕道走。
5: 你躲墨儿，
4: 我苗苗。
2: 其实你也不用送俺回来。俺也不怕走夜路，
1: 咱们这儿现在太乱了，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2: 你担心俺？
1: 苏苏，你知道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俺会再次离开。至于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俺也不清楚，所以俺想把咱俩之间的关系处理清楚，俺不能再耽误你了。
2: 你送俺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些？俺问你，是不是上次俺要真怀上你的孩子，你就不会跟俺提分开的事儿了？俺姐说了，嫁谁家都不如嫁你家，知根知底儿，你人也好。俺想了，这都是好话，俺该听。再说。俺也不是差的嫁不出去。
1: 哎，苏苏，俺不是那个意思。
2: 文典哥，咱俩的事儿不是咱俩能说了算的，你要有啥事儿得跟嫂子商量。你回不？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1: 苏苏，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俺就不进屋了，俺要回去跟小贾他们开会。
2: 费文典，俺告诉你，你没耽误俺先跟你一起忙你的大事儿，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叔叔，
1: 嫂子，你咋在这儿呢？
0: 哎呦，你上哪儿去了？咋才回来呀？俺都想叫刘胡子去找你了。
1: 俺就是去俺姐家了。
0: 这现在外头乱哄哄的，上哪儿去？下回说一声，再带个人哈。
1: 文典哥送俺回来的，俺不怕。
0: 那文典呢？咋没跟你进来呀？
1: 文典哥开会去了，说有重要的事儿。
0: 能有啥重要的事儿啊？不就教两个孩子写字儿吗？行了，赶快吃饭吧。
1: 嫂子，你再坐会儿，俺有事要跟你说。
2: 睡了。
1: 睡了。
2: 还真让你说对了，这文典确实不太一样。哎，你说你真能劝动你爹开仓放粮啊？
3: 俺心里也没谱，但俺就是觉得这粮食又不是土地，土地散出去就散出去了，这粮食明年还能再长呢。这道理宁学祥终归是明白的。你看那

0: 灾民一个个都苦成啥样了，搁谁都看不下去。
1: 俺刚刚听文典说完，就想立刻冲到宁学祥那儿去给他讲这个道理。
2: 你要真想去，俺陪你去，给你壮胆。
0: 俺又不怕他，不用壮胆。俺就是觉得呀，这事儿俺得讲个策略，他要是当面拒绝了，这杠上就不好了。俺想着，俺明天先去说服俺哥，争取让俺哥加入到文典的队伍里，后面开仓放粮就不是难事。嗯，
3: 俺这次见到文典哥才知道，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让大户们开仓放粮。俺跟文典哥都商量过了，俺跟他说服你，俺姐说服俺爹，咱都帮帮那灾民，咱给他一口吃的，他们就活下来了，是吧？
4: 文典这回回来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
3: 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就这事儿咱就该做。嫂子那灾民多可怜呢，都快饿死了，那咱有粮那咱就放出去啊。嫂子您要是能开仓放粮，你就是咱天牛庙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那传出去文典哥脸上多有面啊。到时候俺让文典哥和灾民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匾额，让文典哥亲自给你挂到祠堂，这多好啊。
4: 俺稀罕你的匾额，俺没粮。
3: 咋能没粮呢？
4: 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家里的粮顿都办空了呀。
3: 那要是真没有，俺明天得跟文典哥说一声去。
4: 去说，带上铺盖卷去说，

0: 哭的时候，上回大奶奶把药铺架子腾出来之后，咱不运走一批粮了吗？这咋还要运呢？
1: 大奶奶说了，家里不留，全都运走。
0: 不是，一点不留，咱吃啥？
1: 留两三个月口粮就行了。哦，对了，大奶奶叫俺嘱咐你，这事儿可不能跟别人说，更不能让大少爷知道，明白吧？
0: 啊，
1: 行，别说了，跟我看。
2: 咦，咋不进去啊？咋了？
3: 快断队儿了。
2: 吃的那么快？
3: 你不是不知道，你二舅逃难来咱家，一下多了三张嘴呀、啊。
2: 还没走？
3: 你娘舍不得往外撵，她赖着不走，你说让我咋弄？
4: 这光景，他们得忙麦子地里的活啊，
2: 这种了地了以后才能有吃的，老赖在咱家算咋回事吗？
3: 你就跟你娘说了。你现在躺在粮食墩子上，翻身掉下点渣儿，都够他们吃的。
2: 胡说八道！您又不是知不道，那粮仓的钥匙他睡觉都把着，俺每次问他要粮得费多大劲儿啊！
3: 不是，那你求求他，你哄哄他，你肯定有办法啊！你跟他说点软话，要不然我教给你。他要不给你粮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着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了，你就饿着他的种。
2: 爹，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啊？
3: 我出的这
0: 我。
5: 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6: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7: 相信我们，
8: 那是昨天，
9: 现在就是现在。
10: 通过我的介

0: 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
1: 一点儿都没有情面。
2: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3: 连我都有了，
4: 那我选你吧。
5: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3: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6: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0: 你看你需要的，
7: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
8: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3: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9: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3: 非常的嫩。
6: 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0: 你们真的太
6: 真诚。哎呦，真的，
11: 他一道菜就赢了。
0: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样子。
12: 没了，
3: 没了，没了，
13: 没单了。
14: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15: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16: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17: 很少哎，
18: 真没想到，
3: 我犯了一个错误。
16: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7: 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哟，
0: 很大学鸡，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19: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14: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6: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16: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20: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0: 喂，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俺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遇上你这么个穷坑，你。银子，走，咱回屋，别让风吹了咱肚里的儿。
1: 你再欺负俺爹，俺饶不了你。
0: 俺没欺负他，他教你使坏，俺教训教训他还不行啊？走走走，进屋，哐的给你熬了小米粥。
1: 俺不喝。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去了啊。
1: 不喝。你干啥？
0: 牵着俺走，牵着俺走，牵着俺。累累累。
2: 咱们这次回来呀、啊，就是要让财主们开。
3: 文典哥，
4: 素素姐来了，
5: 少爷，
6: 你们怎么来了？哎，小贾、小明，你们先去忙。哎，
2: 再周密一下计划。
6: 好、哎。你俩咋来了？
3: 嫂子让俺来照顾你，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小青、你先回去吧，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
4: 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顿好了，再让俺回去。
6: 啊，好，那你回去跟大奶奶说，俺会安排好的。啊，给俺吧。
4: 哦，行，那俺先回去了。嗯，哎，
6: 找俺走吧。

咋？粥都凉了，咋还不喝？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还真是让你拿着几嘴了哈。金口玉牙一个字不说，啥事都办成了。
1: 烫
0: 哦，烫烫烫烫，
1: 揣揣。

0: 多送点啊。
1: 几斗粮食，半年地瓜干子。
2: 苏苏啊，俺们现在呀，是一边忙着赈济灾民的工作，一边为着学校开学做准备，所以这条件呀有限，只能委屈您两天了。
0: 俺不委屈，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俺来啊，就是帮你干大事儿的。啊，对了，文锦哥，
2: 嗯，
0: 俺忘跟你说了，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
2: 没粮了
0: 啊！
2: 俺嫂子说的
0: 啊，俺跟嫂子说，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俺是不是说错话了？
2: 啊，没关系。你呀，就是想帮俺，俺知道。但是孙苏，以后不管是什么事儿，咱都先打个商量，然后再行动，好吗？行。你先歇着吧，俺出去一趟。
0: 你干啥去啊？
2: 俺回家看看。
0: 俺陪你去。
2: 不用了，俺自己去就行。你先歇着。
0: 俺是不是又做错事了？最后一间了，你自个儿看吧。
2: 嫂子，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食了，
3: 可不吗？这几年你是不在家，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连年的灾荒呀，不是蝗灾就是旱灾，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俺也是个心善的，谁上俺这儿来借，俺也都给，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你说让俺放粮，俺知道，那报上也都写了，好多个财主大户都开仓放粮，这是好事儿，也是积德。可咱家就这些余粮啊，俺也得盘算着，这些粮食得够家里头这几口人撑到今年麦收吧。那今年收成啥样儿还不知道呢。
2: 早点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俺，俺有薪水，俺可以把薪水寄回来贴补家用的。哎呀，现在俺的钱都帮了别人了，唯独没帮自己家族的人。
3: 贴补倒是谈不上，你在外头干的是大事儿，嫂子不能扯你后腿呀。但你这上头的人也是的，怎么派你这么个差事啊？这年月叫谁开仓放粮谁不肉疼啊，这得罪人呢。你要不认识也就算了，这都人熟脸熟的，要不这事儿你就让你那两个学生去吧，就当是化缘了，能化多少是多少呗。
2: 嫂子，现在外面那么多灾民，就靠两个人出去化缘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那些有能力的财主大户们开仓放粮。咱家现在这情况，俺先回去了，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哎，苏苏没在外头住过，你多照应着点他。
2: 啊，好。
0: 哎，可不能带头闹事儿啊！

小青，哎，手不要了。啊，我跟你说啊，这轮子转的时候你把手伸进去就成雪葫芦了。啊，行，你去忙了。

0: 你吃不到啊，
1: 吃不到啊。
0: 少爷，俺可啥都没说啊，你也别问，俺真吃不到。那个，俺还有活呢啊，俺先干活去了啊，俺先干活去了。

0: 秀，
1: 银子，
0: 哎，秀爱，
1: 慢着点，
0: 咋了？
1: 俺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2: 俺劝，
1: 啊，
2: 不怕你笑话秀。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你又知道，俺是个较劲的，他不让俺动的东西，俺连正眼瞧都不瞧一下。嗯，但是就天天看他从粮仓进进出出的，俺也能知道个大概。
1: 哪样？
2: 两个粮仓的粮食应该都是满顿的，但是你让俺劝这事儿吧，俺觉得俺不行，就看他自己愿意放多少和愿不愿意放了吧。
1: 那要是俺能说服俺哥呢？俺让俺哥劝他，你觉得行不？
2: 俺觉得更不行。你爹心里就仨宝贝，一是地，二是粮，最近又新添了俺肚子这块肉，这三件事是他的头等大事。别说是你哥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让他舍都难。要是俺能帮上你就好了。
1: 俺哥他不在，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大脚这边已经打听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
3: 可金哥去县城了，说是三天回来，现在已经七天了，啥时候回来还不知道。这飞虎说宁学祥也怕灾民闹事，所以呢每三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让他们巡逻练枪，怕的就是灾民抢粮。
1: 让俺爹主动放粮应该是不太可能了，俺还是得等俺哥回来。
4: 怎么样，
5: 阿詹让你说的跟小青说一下就炸出来了，俺嫂子把粮运到镇里的药铺里了，分两次运的。
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
4: 要是俺嫂子是咱们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人，
1: 那俺爹一定也收着信儿了。
4: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组织第一次开仓放粮。
0: 慢点，慢点来，都有，都有啊。
7: 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
8: 大老奶奶，出事儿了！
1: 姐还没问你呢，你是咋发现的费家嫂子藏粮的地点的？
0: 文典哥发现家门口的地上有碎米粒子，他就猜到是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啊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在俺家城里的仓库呢？俺一听就明白了，俺就回来报信了。
1: 你个小机灵鬼的，来，来，来，
9: 大家排好队啊！
10: 刘武，做好记号，这边放粮，这边舍粥，大家伙可以到那边去喝啊。
11: 好好好，
10: 哎，别着急，都会有的。
11: 放心啊，俺们的粮食准备的非常充足，每一个。

0: 来的，都能领。是是是是是是，停车停车啊！大奶奶，咱不过去啊！谢谢谢谢谢谢，慢着点啊！哎呀，大恩人，哎呀，我这俩孩子都活了。宗叔，快跪下！小郑，快，谢谢恩人。你看，来，再给你们盛一口。来，我们领到粮食了。来，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大恩大德。
1: 跟着娘好好的啊，小郑，
0: 快来啊！来，
2: 不哭了，
0: 谢谢。
1: 不过去了。
3: 咱回吧，咱就回啊！
4: 那么些人看着呢，自个儿家人撕吧，再叫人开了笑话。回，哎，
1: 真是能做主了。
3: 那边有煮好的粥，来这边，
5: 大爷，
3: 怎么样？
5: 反正挺多的。
6: 多少人啊？几百号人吧。
7: 这么多人啊！
6: 来几百斤啊！来，慢点。
3: 好嘞，
6: 来来来。哎，排好队，排好队。
8: 好。
6: 哈哈，哎呀，爹呀，这么晚了还没睡，等俺呢。
7: 就让你给你编书寿诞送个礼，你耽误那么久。
6: 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俺敢睡？
3: 你怕啥嘛？
6: 俺这不回来了吗？给你带的好酒好肉，爹，上我那喝一口。
3: 俺不想动了，在这儿喝。这，
6: 不是
3: 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那来吧，爹。哈哈，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你得好好在这给我盯着，看看里头放粮的到底是谁。 我会去跟上峰汇报，带人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空档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在不公队里，可就横着走了。明白？
6: 大哥，您放心，俺们肯定给您看住了，
9: 都给我盯好了。哎，
6: 俺想起来了，俺喝一杯就行，银子不让俺喝酒。
9: 啊，不喝了！你不陪俺喝，你吃这么多，俺没买的鸡肉呢。
6: 这老头儿，
9: 这回你二去县城里给这编书送寿礼，可是送对了啊！他一看那礼呀，开心的不得了，把他得意门生赵世正都给你儿子介绍了，那人可了不得。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爱喝酒。 儿子陪他喝了三天，醉了三天，我俩歃血为盟了，相见恨晚。他是兄，我是弟了，爹。哎呀，他特喜欢。他说：“弟呀，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团练局的局长，一直他兼着呢，没合适的人呢。这一看见我说弟，这位置简直，他就是给你设的呀！啊，爹，你说是不是个好事啊，爹？哎呦！”
6: 哎呀，爹，太高兴了吧！而且俺这兄长说了，用不了花多少钱，到时候咱把钱给他，他帮咱疏通，啊，两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您呢，再给编书写封信，上下这么一配合，这事儿就成了，爹。
9: 是好事，哎，
6: 再拍你爹就不好了。
9: 哎呀，
6: 你赶紧坐下，
9: 好，爹，
6: 先听俺说。
9: 哎，
6: 哎，
9: 现在都嚷嚷着。 让财主东家放粮呢，您可得给爹把粮仓看住喽，要给爹放着啊，别让这些个逃难的难民啊抢俺的粮食。二呢，你还得给爹放着，别让那些个闹事的带着这些穷棒子们逼着俺放粮。哎，
1: 姐，哎，俺看这些灾民都吃饱了，好像俺也过了这个关口。
3: 俺现在熬粥是又省火又能把粥熬的稀烂。嫂子，哎，大脚呢？没见到，俺学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这奇了怪了，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大脚还没回来啊？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先不要吵，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慢慢说。
10: 就是你们放的粮，掺了一半是沙子，那粮喝够，沙子喝掉。
3: 放屁！那粥俺们都喝了，哪里有沙子？哎

0: 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您还怕这个？爹，我的兄长说了，说弟弟，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咱俩都给揽下来了。那你想想啊，爹，什么装备啊，什么兵丁招募啊，这手晃一晃那钱就落下来了，爹，到时候我想不发财都难，爹。所以啊，我想劝劝你，你不要再紧张你那个粮顿了，就这些灾民，你那粮顿卸个脚就够他们吃三天的。你就是开一个粥棚，所有灾民嘴全给他喂上，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儿子将来把钱挣到了，您缺的那点粮我全都给你补回来，爹。所以这叫啥？以退为进，您就听俺的吧。
1: 你不看报啊？受灾的是三个省，哪一个省的灾民，那不得十几万吗？真要是想救灾民啊，那得大鼻子他爹老鼻子粮食，就咱家粮房那点粮食，打个水饱都不够。饭别吃撑，工别拉满，人到啥时候说话也不能说太满。你现在钱还没挣到手呢，你就开始跟你爹这吹牛开单子。爹告诉你啊，爹的大粮顿子你要是守不住，那给你团练的那些武器那俺得收回来。
0: 对，
1: 还有啊，你想升官啊用的那些个银子俺可没有啊。
0: 哎，别你说这话干啥呢吧。你放心，你这些粮食俺帮你保住，保住俺自己发一杯啊。说错话了。
2: 不要吵，不要吵，
3: 他们慢慢说，
4: 别跟他们废话，抢粮。
3: 是我你快走，快走，
5: 没事，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把粮食拿走，粮食拿走，小姐，
4: 把粮食拿走。
6: 你看见没有？
7: 还有
6: 没有啊？
7: 走，咱俩进去看看，别让他们跑了。
6: 走，
8: 王小姐不能再去了。铁头，你带着秀秀还有素素抄近路，赶紧回家。
9: 你呢？
8: 俺不能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俺和小雅帮着大家把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你们赶紧走。
9: 你注意安全。
8: 走，
9: 那两个注意安全。
8: 走，
9: 快走。哎，想想可真后怕啊！你说那几个人身上带着枪呢，你咋也不回来知呼一声？
10: 哪来得及啊！等报完信儿，咱都走不了了。俺心里有谱，那灾民一听俺说，都来帮俺。你没听翠文点说吗？连他都服我。
9: 俺可跟你说啊，以后在逞能之前，先想想你的儿、你的娘。还有想想俺，
10: 俺想俺一圈啥也干不成。好好好啊，俺下回一定不冲动，不让你担心啊。
9: 俺还想着明天去找俺哥的事儿呢。
10: 啊，俺上回跟哥参加过暴动，俺觉得这回跟上回是一样的，俺去去，俺去找哥去，你就别发愁了。
11: 你都看过了，一点没留啊？他这是要灭了俺，灭了费家呀！
12: 嫂子，嫂子，嫂子。
11: 俺不是你嫂子，俺是你对头。
12: 您咋是俺对头呢？您是俺嫂子。嫂子，俺刚刚做了一件为咱费家光宗耀祖的事儿。
11: 你那光宗耀祖就是散尽家财。
12: 哎，俺小时候经常听您讲，匡助弱小，积德行善。
11: 你信不信俺打你啊？
12: 俺信，俺信您不舍得。哎，嫂子，俺回来就是为了看看你，看你还有力气打俺，俺就放心了。俺走了。

0: 这，俺磕头谢罪去，磕头谢罪。这废文典回来不是交书了吗？咋管上放粮了呢？放的还是费佐氏的粮。
1: 费佐氏也放粮了？
0: 聂大哥，聂大哥，哎呀，正好，可心也在。
1: 坐坐。
0: 你看看，昨天收到的信，要让俺主动的开仓放粮。
1: 限时是3天之内，俺要是不放，就要被强行放粮了。哎，
0: 宁大哥，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那你收到这信没？
1: 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啊，还说俺吃了卖了呢？
0: 哎，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那，您放粮吗？您要放，俺就放；您要不放，俺也不放。 那到时候，可金，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对吧？哎呀，听说了吗？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哎，有的那些不等得做熟，那就生着吃呀，连黄豆都给嚼了，嚼完之后到胃里再喝点水，得一胀，胀死好几个人呢。
1: 哎呀，太吓人了！哎呀，可金啊，你可得护着叔啊！你看看俺家门口，你是不是给派两个人看着啊？
2: 叔啊，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这时候俺一定帮您啊！哎呦，
0: 那就谢谢贤侄了。哎，俺们家的余粮实际上不多，和你们家这没法比是吧？
2: 回家等着吧。
0: 哎，
2: 这个怂包。
3: 你盯你，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临走还怼俺一句。再有车来吧。
4: 鱼儿，
3: 哎，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弟兄，带上家伙。俺家丢一颗粮食，我唯你是分。
4: 大哥，无需多言，
5: 走，
3: 回来。
4: 骑楼上也安排几个弟兄，准备好石头，灾民往上抢，给砸石头。他
3: 们现在饿的已经风都能吹跑，不要浪费子弹。大哥，那李军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和这人护着吗？
6: 安排两个弟兄，意思意思得了。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
4: 是。
3: 散了。
4: 你们几个跟俺走。
3: 大哥，帮你个。
4: 妹夫来了，哥，来来来，过来坐。
7: 哥，
3: 俺都找你好几天了，哼，
7: 给，喝点茶。找俺有事儿啊？
3: 哥，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
7: 做啥英雄？俺做不了英雄。哥，听俺一句。
3: 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带着队伍去帮助支持灾民，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救灾民的命。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共产党，你跟他瞎扯什么？是不是你废文典那下？
7: 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他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哥，俺觉得，不管是谁领导的，那都是为了灾民。那灾民苦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你不可能看不见吧？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在门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 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上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俺还记得杜建还夸你呢，说你会带兵，会打仗，是个将才。
3: 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 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

0: 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别跟那费文念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凉不凉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
1: 哥，你这样
0: 一记回去吧。
2: 哥，
0: 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
2: 大脚本来不让俺来。哥，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你记得娘说过啥？
0: 娘以前管不了阳间的事儿，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了，俺也帮不了你了，秀儿这把，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2: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走吧。
3: 害了爹的人是你宁秀秀。
2: 俺咋会害了他？
3: 你咋会害了爹？你是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儿跟他吵了多少次的架。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
0: 妹子，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这事儿俺问过爹，说能不能给灾民放粮？爹跟俺说的是啥？是俺家有很多的粮，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俺赔不起呀，救不起，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你我爹都得饿死。那你说俺能说啥呀，妹子？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别在这烦了。
1: 哥，秀不是那意思，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
0: 啥叫正道？跟着他费文典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呢，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正道去吧。
2: 别跟俺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是变着法帮着他护着那些粮，这是不是正道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走吧，跟他说不清。
4: 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乡家开仓放粮的问题。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明天晚上会带领灾民去宁学乡家请愿，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
5: 老师，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就咱们这两把枪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
4: 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另一边可是咱天宁庙村的至亲亲人啊，一旦擦枪走火，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一经批准马上行动。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6: 姐，咱再去劝劝呗。
2: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6: 能不能这样，把俺哥给绑了，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妄动。
2: 苏苏，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再把爹气出个好歹。
4: 对啊，苏苏，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
2: 既然这样，门典，你去找俺哥，俺去找二叔，让他劝劝爹。
4: 秀秀的这个方法可行。
7: 老师，李金玉主动开仓放粮了。

0: 这个李俊毓脑筋够留缝的，他这是害怕，害怕灾民主动抢粮啊！
1: 铁头说的对，小贾心明，哎，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一定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序放粮。
2: 好，嗯，
3: 晚想那边，俺们也已经撤离了。
0: 哦，大家，俺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后果不堪设想。
2: 嗨。
3: 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往后大家都要小心行事。
4: 文天哥，要小心的是你们。
5: 放心吧，俺们会照顾好自己。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大家尽量躲着点。
6: 爹，
5: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
5: 那个怂蛋李俊毓。 开仓放粮了，他是怕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做个顺水人情。俺就不明白啊，葛劲儿，他这么做，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
3: 知道个屁！他就是怂，
5: 但他肯定琢磨着怎么做呀，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儿。所以俺想，阿爹。
3: 要不您也装装样子，
5: 装啊，装啥？啊，还用装吗？啊，有你，你有锻炼，俺装啥？
3: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5: 爹给你们买的儿是想白买了。
3: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5: 现在裹着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巧，你俩拿枪顶着俺妹子头啊！狠人啊，你真是俺的狠人，你咋就不懂呢？啊，俺这么和着粮食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你，为了你那俩妹子。
3: 你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
5: 别回头，到时候俺宁学祥的儿女、黑伢子们肚子饿的没吃的，跑出去讨饭吃。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枪。 你才保护了这个家，你得跟爹一条心。

0: 不是让二叔去劝了吗？咋还要去？
1: 你的心里不踏实，咱去等着二叔，等二叔聊完了，咱把他送过去。嗯。文典，
0: 你咋在这儿？
1: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2: 俺今天去找宁可卿，结果发现团练堂一个人都没有，俺怀疑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行动，所以就来家这边看看。
1: 咱得想办法把这车拦下来呀、啊！
2: 大乔，咱们去找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另外提醒宁哥，千万不要伤及无辜。
1: 好。
0: 走吧。二弟啊，他们折腾，你就不要跟着折腾。啥福报啊，啥积德呀，把粮食留下，能喂到孩儿牙嘴里头就是福报啊。你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是不是秀秀让你来的？
3: 哥，自打这灾民不断，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俺就是没能力，俺要有能力。
0: 行了行了，别说便宜话了。俺跟柯基儿也装得差不多了，
4: 快，
0: 你回去陪哥喝两盅，跟哥拉

0: 把爹、把粮食卸了，下来。哎，你真是失心疯了啊！你不帮你爹倒坝，到现在了你还敢拦车？
1: 灾民要是暴动了，冲到你们家里去，以后悔都来不及。
2: 你知道爹的粮这么有用啊？那是国民政府征用的军粮，你拦车杀头的罪，没事的跟你胡扯。
3: 柯杰，你何不听你妹妹一句劝？
0: 这万一路上遇到灾民暴动，那人粮俱毁呀！
4: 二叔，这啥车呀？县里警察局的车，这一个个都拿着枪的，俺还怕他灾民呢？
0: 林二爷，哎，俺们郑局长来的时候只是说是帮忙，俺可不能伤害谁的性命。宁小小，有完没完？你给他弄走。
5: 秀秀，你能不能不这样折腾你爹啊？这灾民一个个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能忍心不管？
6: 俺这是在帮你，你懂吗？
5: 你要是不让爹把粮食运走啊，那就得等着灾民来抢。你到底是帮你爹，你还是帮着灾民呢？
6: 俺真的是在帮你，俺帮着你不做错事儿，俺帮着你不跟灾民作对。
0: 俺帮着你有命过你下半辈子。秀秀，你听见了吗？啊，秀秀就是生了一张巧嘴，就是来跟他爹对着干的。啊，
4: 哥，秀秀说的句句在理。
6: 俺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个屁！有道理一派胡言。可见俺整不了他。
7: 咋的？你还要跟俺动手啊？你放开！你可劲！
8: 快抱住他！
7: 放开！你可劲！放开！快！哎呀！
8: 放开你！
7: 开车！哎呀！哎呀！可劲！
6: 可劲！
7: 可劲！
8: 住了！
7: 你
8: 拿小弟，别在那框子！
7: 可劲！
0: 让他跑！让他跑！

0: 我哥要把幼儿园抵押给银行这事儿，你知道吗？
1: 这幼儿园本来就是他投资的，该怎么处置，他有这个权利。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帮我把幼儿园拿过来。
2: 徐一格，我请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3: 这再怎么说，幼儿园的事儿也是人家的家事，你就别跟着他们掺和了。
2: 那可不行，家事是跟我没关系，可是幼儿园跟我有关系啊。就算孙院长活着，他也不可能把幼儿园交给徐一格的。

0: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
1: 千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火力。
0: 好，
1: 谢明，你骑车去村口营下休息。
0: 好，
1: 其他人隐蔽。
2: 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
3: 大脚，赶上他。

0: 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这是你家家名，俺就管。这些人该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一口气，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 你来干啥？捞什么乱子在这儿？你要这样这个哥，赶紧走开！走不走？
1: 不走是吧？
0: 先再用开枪压过去，开枪！
1: 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要压，从俺身上压过去。
0: 再一个，秀秀，有完没完了？哥，你好好看看，
1: 你看看这些人，除了灾民以外，他们都是马子围村的时候你舍命救下来的村民，你舍得伤害他们吗？他们要念咱救他们的好，就不该在这拦着车。聂可金。
2: 今日者，整私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乃吾辈之任也。说他娘的啥子？说人话你听不懂？
3: 俺恳请，把粮留下来，救救他们。
2: 俺把你当家里人，把你当妹夫，俺劝你一句，赶紧让他们走。俺的粮不可能在家门口被劫。 俺身上挎着枪呢，里头有子弹，子弹可不认人。
0: 啊，哥，哥，
2: 你说咱们走不走？
0: 哥，哥，你把枪放下！
2: 你信不信俺开枪？

0: 每一个来的人都能拿到粮食，但先请大家排好队，排好队，每一个人都能领到粮食。
1: 排好，
2: 排好，排好，
1: 排好，都有粮食啊！
2: 都有粮，都有粮，别急，排好，排好，
0: 分粮，来，
2: 排好，排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3: 搬着粮食，搬着粮食，
4: 哥，大势已去。哥，大事已去，
3: 搬粮食
5: 啊！出事了，出事了！冬天，冬天，他大奶奶
3: 又走了
4: 啊！搬着粮食，搬着粮
2: 食，哥，你去看看了。
1: 伯父，
0: 来，好，小姐，进来，进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1: 使劲，使劲，使劲，再使劲，再使劲，
0: 咋样了？咋样了？
1: 别打呀！

0: 哎呀，老喜哥呀，老来得子，实乃宁家家门之大幸啊！
1: 安德儿，对对对对，安德良，哥，世事动于收治桑榆，这岂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您就放过放粮之师吧。爷，还有这个女儿，快快快，快进去看看呢！快去呀，哥！这次放粮，行动迅速，收效显著，都是咱们大家伙。 团结一致的结果呀！俺在这儿替那些食不果腹的灾民感谢大家。俺们在这一带相助灾民的工作也随之告一段落了。俺们会尽快做好收尾工作，转战下一个工作地。
2: 这就要走了？
1: 是啊，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待着呢。另外，咱们今天放粮，跟警察打了照面。 并且发生了摩擦，俺认为可能会让某些人怀疑咱们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灾民暴动，势必会产生一些后果，所以从现在开始，皖小那个聚集地暂时取消。好了，俺要说的话说完了，散会吧。
3: 爷，
4: 金明，
3: 哎，银子生了，给咱爹生个儿子。
4: 银子咋样？
5: 好着呢，
3: 走，看看大姐。
5: 长得真像，真跟柯金小时候一模一样。你哥叫柯金，俺就给你叫个柯玉。你二叔说俺老来得子，福耀满门，你就是来给你爹添喜的，是不？
3: 爹，俺给您道喜了。赏，
5: 爹有赏。还有产婆，一会儿都去领赏啊。
3: 谢谢爹。来，你跟我来。来，
5: 你给俺宁家立了大功，俺都给你记着啊。
3: 别废话，赶紧给俺爹娘送几道粮食去。
5: 还有能吃半年的地瓜干子，那么多。
3: 根月，这回哦，爹都听你娘的，撑
5: 死你老爷那个王八蛋儿！
3: 大儿给俺，俺不让你这老王八蛋绑，给俺。
5: 俺再抱会儿，让老王八蛋再抱会儿。

18天地，俺从18岁进到这个家，拜堂之后才知道嫁了个痨病子，新婚没过多久他就走了，俺守个空牌位，不知道是去是留。

0: 领来了梅娘的文典，举着家里的管家钥匙跪在俺面前。这么多年，俺硬生生把这个家扛了起来。
1: 少爷回来了。

0: 等会儿再喝。小琴，哎，去给少爷重新泡一壶茶，用好茶叶。
1: 是。
2: 不用嫂子，俺喝这个就行。
1: 少爷，
0: 咋又瘦了？捐了那么多粮食，没填饱自个儿肚子。
2: 嫂子，你这是又心疼俺，关心俺了，那你还生气不？
0: 俺问你为啥又瘦了？
2: 俺吃得好，睡得好，嫂子，您不用担心俺身体，俺就是，就是不想看到您生气。
0: 就知道拿好话填换，出门在外，填饱肚子是首要的，记下了吗？
2: 记下了。嫂子您，
0: 这是费家所有粮仓的钥匙。自打俺从公爹手里接过这钥匙，就没让粮仓空过。但这费家的钥匙不好拿呀，在俺手里这些年就跟有千斤重似的，每年一收完粮食，俺就得上粮仓里头走上几天，回来再拜上几回，算是俺对公爹对费家祖先的交代。可现在俺都不敢上那粮仓去了，俺怕在那空荡荡的粮仓里头说话都会有回响。这现如今你也成了家了，也能主事了，苏苏也开始学着看账本了，这费家粮仓的钥匙俺就交还给你了。
2: 哎，嫂子，你要还没消气的话，您打俺两下，俺回来就是为了让您消气的，只要您能解气，您怎么罚俺都行。
0: 俺没有跟你生气，俺说的是实话，这些年也是俺替你掌管这个家，现在把钥匙交到你手上，也算是了了俺一桩心事了。
2: 嫂子，俺是亲眼看着您这么多年如何一个人撑起这费家的，您不容易，但是这粮食可以再涨，那么多的灾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饿死了，命可就没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嫂子，这在您的道理里讲得通。您呐，就是觉得愧对费家的祖先，您不要给自己加这么重的枷锁。费家的祖先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包括爹娘，包括俺已经记不起长相的哥哥。这些年您为了费家付出的够多了，俺都觉得是费家那些虚妄的遗训还有家规压得您喘不过气来，你要把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给卸下来。
0: 你上里头跪着去吧，谁家子孙后代这么说祖宗啊？
2: 嫂子，俺不会跪祠堂，俺这次回来，一是为了让您解气，二是要跟您道别，俺有任务，又要走了，对不住。

俺替你跪，俺求祖宗保佑你平平安安的，求祖宗保佑费家粮仓能早日填满。

0: 干啥呢？跟着学啊。
1: 这捆柴有啥好学的？俺不学。
0: 这捆柴是有技巧的，比打柴还重要呢。要不然你打了柴。

0: 哎，怎么扛回去都是问题。
1: 俺就不明白，为啥要砍柴？俺和俺娘从来没砍过柴啊。
0: 那你们怎么生火啊？
1: 俺娘说，村里那么多柴火垛，哪家抽两根还不做他们饭？
0: 你娘就这么教你啊？
1: 对啊，俺爹娘说，种地是这世上最苦、最让人瞧不起的事儿，锄地户子是让人最瞧不起的人。别管有啥道道，能让脚旗儿的人才是真本事。二伯和你天天钻到土，注定是要一辈子穷。
2: 俺告诉你明儿，咱锄地户子最丢人的事儿就是不谋锄头，做人最丢人的事儿就是偷别人东西不劳而获。你爹你娘教你的都是错的，你要是不学好，俺就不管你了啊！你二伯二娘你嫂子也不管你了，你就按照你爹你娘你哥教你的啊，能偷就偷一口，偷不了你就饿着，被抓了打一顿，伤疤好了你再接着偷啊。
1: 大舅哥，俺没学会捆柴，没法扛啊。
2: 俺刚教你，你咋不学？学不学？
1: 学。
2: 俺告诉你梅儿，做人得有骨气。你是俺弟，俺家大老爷们干活那是本分，那不丢人。一个大老爷们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那才丢人呢。嗯，看好了啊。俺今天再教你一招，怎么套兔子。
1: 大舅哥，你的招子是下套子套兔子，俺的招子是在兔子窝洞口挖陷阱。要不咱俩比比，看谁先抓到兔子。
2: 你小子还有这本事呢？
1: 那当然了。
0: 行啊，那咱就比比，你去那边，俺去那边，咱俩比比看谁抓得多，怎么样？
1: 比就比，你肯定比不过。

0: 今天算你们命大。行，你的招比俺的管用。你服不服？
1: 你这也太小了，就是个兔崽子。等哪天俺给你套个大的，咱再比比。
0: 你耍赖！你不服就是耍赖。嘿嘿嘿，
1: 没味儿，俺告诉你，有一样你肯定比不过。
0: 啥？
1: 你没俺跑得快。
0: 大脚哥。

0: 老乡，老乡。
1: 嘟飞，
2: 阿婆，阿婆，嫂子，
3: 咋了？俺大脚哥被一个屁股冒烟的黑车撞走了，
4: 到底咋回事？
3: 文典，
0: 嫂子，
3: 文典，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3: 文典呢？
0: 俺也是等了老师一下午了，刚才小贾出去找了。
5: 新明，
0: 小贾，
3: 小贾，
5: 是我嫂子来了。
4: 文典呢？
5: 就在路上看到了老师的自行车，周围都找遍了，没看到人影。
3: 俺听说大脚也被一辆黑色的车给撞走了。啊！
5: 老师说他中午回去看一下嫂子，再去拜会一下牛学祥，要当面给两位道歉，说完事了就回来找我。可是，不行。

0: 我得再去一趟费家，再调查一下老师的行踪。
1: 俺跟你一起去。
2: 行，
3: 新明，你留下来看家。
2: 好。
0: 姐，文典跟姐夫是不是被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了？咋办呀？
1: 秀秀，
2: 别急。
1: 哎，
2: 秀秀，
1: 老子，这些钱你拿着，这一定要把文典给救回来呀。
2: 要是钱不够了，叫人捎信回来跟嫂子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文典出事儿啊。
1: 嫂子，您先别急，俺现在也不知道这人被抓去哪儿了，这钱您先收着，先别急啊。
2: 如果真按照梅文说的那样，那费文典老师和大脚哥就有可能是被警察抓走的。
1: 哎，对了，秀秀姐，你哥不是认识那群人吗？俺也觉得这事儿跟哥脱不开干系。
2: 俺这就去县城的警察局问问啊！
0: 现在呀，
2: 俺
0: 跟你一起去。
1: 小贾，你就别去了，费文典已经被抓走了，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2: 俺跟你去，姐。
0: 哎，秀秀姐，你俩别晚上出门了，太危险了。等明天一早你们再出发，我这就回组织跟组织汇报，我们这边会想办法调查费文典老师和大脚哥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一旦有他们的任何下落，我们就让铁头给我们传递消息。

0: 你这9舅大脚可得当心点儿啊，把这都带上。
1: 您放心吧，俺跟苏苏一起去，这太多了。
0: 都带上，都带上。
1: 俺少拿几个啊，你们留着吃。
0: 这先操着大脚的心，这回又操着你的心，可是得小心着点，你记着了。
1: 娘，俺没事啊，俺带这几个就够了，剩下你们留着吃。
0: 哎，都带上。
1: 哎，你们留着吃。
2: 秀儿，秀儿，
3: 哎，
1: 爹，
2: 秀儿，俺把买地的钱儿都挖出来，咱家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总共36块大洋，你拿走吧。只要能把大脚救回来，
1: 爹，这钱您收好了。要真是需要了他，说明这事儿有火，俺再回来跟您取。这钱您先留好了。
2: 秀儿，那就看你的了。

0: 哎，俺带了重要的东西，你带了啥？俺嫂子让俺带了50块大洋，
1: 俺觉得还不到用钱的时候。
0: 带都带了，带上踏实。可是姐，俺忘记带吃的了，你带了吗？
1: 带了。
0: 走吧。
1: 你行吗？
0: 啊，能行。来，上车。
1: 慢点啊，
0: 坐稳了啊。

俺看着费文典对枪口连眼都不眨的那一刹那，俺突然明白，费文典他能为了这些灾民和穷苦老百姓忘了他自己，俺在心里结结实实地敬了他一回。

0: 文典，文典，他们为啥打你？啥罪名啊？
1: 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

0: 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恼羞成怒了。
1: 他娘的，
2: 没定罪你们就敢打人！

0: 再说了，咱干的事儿是对的。咱如果不开仓放粮，不抢粮，那么多人死了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对，大舅。正是因为领导咱们的组织做的事都是正确的，所以才让他们感受到了恐惧、害怕。
0: 文天，你不用把所有事都揽自己身上。老实话告诉你，你们不来，俺们也会去抢那些老财主的粮。俺们不能看着那么多人白白死在俺们面前。这事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咱也是有理的。
1: 大家，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对俺动了姓署名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但俺被抓捕，肖家和新民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
0: 俺明白了。
1: 你扶俺去坐靠一会
0: 儿。哎呀，还真疼。
1: 你刚才抠我伤口了。
2: 爹，
3: 哎，干啥的？
2: 俺找人，找宁可欣。
3: 找的是警察还是犯人呢？
2: 不是警察，也不是犯人。
3: 不认识，不知道，都没听说这个人。赶紧走。
2: 你凭啥赶人呢？不认识你不去问问吗？你不去问问咋知道他在不在呢？
3: 走开，走开，走开！别搁这妨碍公务。
2: 凶啥呀？
4: 咱不跟他在这说了，咱就在这最显眼的地方，让里面的人看看。
2: 姐，你咋又确定咱哥在里面呢？
4: 你看着前面那辆车没？那黑色的，那车牌子俺都认识。之前哥拉粮的时候坐的就是这辆车。
3: 哎，俺不是让你们走了吗？赶紧走，别停留在那儿。
5: 你喊啥呀？俺在这碍什么？关键你少管俺。
1: 大脚，当年你用八抬大轿把秀秀给娶进家门，俺打心眼里面。你比俺有担当，你比俺对家人更有责任感。俺不行，你也看到了，现如今俺又选择了这一条光明之路，那更是要把亲人、亲情，甚至是身家性命，随时抛之脑后。俺有个不情之请，
0: 你说。
1: 献身了，你能帮俺照顾俺嫂子，她太不容易了。她这一辈子一直在为费家，她从来没有为过自己。
0: 文典，你嫂子、苏苏，他们需要你，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你放心吧，咱不会有事儿的啊。
1: 苏苏啊。俺大了也是没能跟苏苏把婚离成啊，但如果有一天俺真牺牲了，倒还是把她从这段虚妄的婚姻当中给解救出来。那到时候你和秀秀一定要帮着她，

0: 姐，站半天累了吧？坐会儿吧。没事儿，俺就要站这儿，让里面的人心疼。你说哥呀，俺在就看过他哥在里面的样子。
1: 哎哎，扣！再不扣俺个屎棍子了啊！
0: 你使，你把俺们打伤了，俺哥不会放过你的。给你，
1: 哥，喊什么？
0: 聂可金，聂可金！
1: 哎哎哎，吵什么吵？啊，队长。
2: 这俩娘们闹事儿，说要找什么聂可金，俺说话不认识，他们里有人闹。你们是犯人冯大脚和傅云伟姐的家属。
3: 啊，
2: 行，赶紧进来吧。
4: 看，
2: 长官，长官，这边请。
1: 什么喊、啊？

0: 大强，大强，安天哥，
1: 救！
0: 你咋受伤了？咱打成这样了，谁打的呀？没事儿，就是一些皮外伤。你俩咋来了？
1: 俺刚才进来救你们，他们说要给你们转监呢。
0: 转监？哎哎哎，让你们进来已经是俺们长官给你们面子了。
1: 让你们管事儿的来。
0: 你说见就能见啊？
1: 宁可见！
2: 哎哎哎，喊！
1: 宁可见，出来！
0: 赶上了啊，赶上了啊！
1: 宁可见！对对，
3: 喊什么喊？
1: 这咋回事啊？
3: 我也是刚听说他们被抓了，这不就过来看看吗？
4: 哥，真是你干的？
3: 跟俺有啥关系？俺干的还能过来吗？俺想着看看要不要求人把他们俩弄出去，但是俺丑话说在前头。你们抢粮，让俺和爹的面子丢了。出去以后想办法把俺和爹的面子拾回来。还有就是你们抢的粮，是俺爹给国民政府征用的备用粮，你们给抢了放了，俺家还得补两车的粮。
5: 可心哥，拿你家粮车是俺的主意，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你家的粮，才让不少的灾民活了下来。这样，俺在这儿替那些灾民先感谢你。但是宁可心，你也想一想，俺们为啥会这么做呀？还不是因为你现在帮的这帮旧势力，他们不做事，他们只想着中饱私囊吗？你把眼睛睁开看看，他们已经把这个国家给蛀空、给拖垮了。
3: 魏文典。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上刑？你不知道吗？
5: 我从来没有想过能活着出去，但大脚是无辜的。
3: 苏苏，这人俺怎么救？
4: 你少说两句吧，一会儿你跟姐夫都出去了。
1: 也行了，你说的啥面子啥的，俺们都清楚了，赶紧放人。
3: 俺咋放？监狱又不是俺开的，
1: 那咋办啊？
3: 俺也得去求人呐。
1: 你去呀、
4: 啊！求哥，俺带了这个，你拿这个去打点他们，你把他们放了吧。哥，俺们等你消息啊。
6: 姐。
3: 大哥，人俺刚才见了，这次可真是吓坏了。就是俺那二妹夫这刑上的可有点重啊。
6: 哎呦，那可今儿老弟儿，你是在怪我呀？
3: 没有，那怎么可能呢？大哥，这俺和爹的粮食虽然说要不回来了，但是俺俩在村里这面子，大哥您算是给俺拾回来了。那您看。把他们给放了吧！
6: 哎，我这之前呢，是真想帮老弟的忙啊，一句话的事儿，哪有不帮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这事儿就不一样了。
3: 咋不一样了？
6: 我是得到一份名单啊，上面都是共产党和赤色积极分子的名字。嗯。你二妹夫就在其中，你说我要是给放了，这上面要是查下来，不光我头上的乌纱不保，你那团练局局长的美差也会受牵连。如果咱不放，把他审好了，这就是咱俩的投名状。我可能扶正，你的团练局长这个差事也指日可待了。
3: 大哥就是大哥呀，好事一直想着。但是大哥，名单上其他人俺不知道，俺这妹夫俺太清楚了，就是一个破教书的，他知道个啥？

0: 兰以为啊，真正的大鱼是这名单后面的人。大哥，你对俺这么好，俺得为你做点啥。俺就把这名单后面这条大鱼给你救出来。到那个时候，您升官发财，那不就是稳稳的？
1: 老弟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兄长我也不能一言堂啊。
0: 这人放不放，审不审，不您一句话的事儿。再说咱俩可是结拜兄弟啊，那俺妹就是您的亲妹妹啊。俺妹还小，大哥，您总不能让她这么年轻就守寡呀。
2: 姐，哥真能放他们出来吗？
3: 能让咱进去，肯定也能放他们出来。
2: 姐，真放出来了。
4: 快走。
2: 走。
0: 等一下。裴文典，我告诉你，俺是为俺妹才把你救了，以后你的路该怎么选自己要想好，俺不希望俺俩妹未来守寡。
3: 走吧。
2: 走。
5: 那就先这样，大脚、秀秀，还得麻烦你们想办法通知小雅和新明，让他们赶紧离开，俺去找组织汇报。
6: 哎，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5: 好，
3: 俺们先走了，你照顾好文典啊，
5: 路上注意安全。
3: 哎，
5: 苏苏，你也赶紧回去吧，俺没事了，这儿太危险。
7: 嫂子挺担心你的，你不回去看看她吗？
5: 俺要是回去的话，只能连累你跟嫂子。这次感谢你来救俺，
7: 不都是应该的吗？谢啥呀？你受着伤走能行吗？
5: 都是些皮外伤。苏苏，俺不在的时候，你跟嫂子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如果有人问这方良的事儿，你们就往俺身上推。你先坐，俺有个事儿想跟你聊聊。
7: 俺知道，你让俺照顾好嫂子，俺没跟你说呢。马子围村那会儿啊，俺跟嫂子相互惦记着，一下子心就静了。现在嫂子对俺可好了，你放心吧。啊，
5: 俺说的不是这事儿。
7: 又要跟俺提分开的事儿呗？
5: 俺打心底里面希望你能留在费家照顾俺嫂子，但是俺怕，俺怕你会活得像俺嫂子那样。俺嫂子嫁给俺哥没过多久，俺哥就走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人支撑着费家，心里面也只装着费家，从来没有自己。他太苦了，俺这次离开，下次能不能活着回来，俺也不能给你保证。
7: 你说这不吉利的话干啥呀？这事情不都过去了吗？你也被放出来了，咋还像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俺谢谢你为了俺好，你也不用急着把俺往外赶。俺也跟你说，俺不是当年十七八岁的苏苏了。那嫂子对俺好，俺也得对嫂子好。俺在费家待着也挺好，俺也一定会把嫂子照顾好。俺也希望你不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嫂子。俺先走了。

0: 爹娘啊，回来了。
1: 大爷，哎，俺真怕你回不来了。
2: 你说点吉利话。秀秀啊，你立了功了啊。
3: 这得多谢梅味儿，要不是他通风报信儿，都不知道你被抓走了。
4: 梅味儿，哥哪天带你好好打兔子啊。
5: 好。
4: 二，来来来。哎呀，
5: 对了，大小哥，套路子你输了，服不服？
0: 服，你赢了。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条款备受关注。
1: 这一次媒体特别关注的就是它的共同防务的义务。那么土耳其也自己也说了，说这个跟北约的没有什么区别。
2: 沙特最强的一点有钱，但是你也可以说他穷的只剩钱了，就是说他在所有上他其实已经有点那个捉襟见肘应付起来。
3: 所以在伊朗呢，我觉得当下呢，你觉得邀请他好像很奇怪，但是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说呢，邀请伊朗呢又不是奇怪。
0: 此份协议意在形成中公版北约，还是多元化防务的实验？伊朗入局传闻扑朔迷离，地区格局是否迎来改写？大国博弈交织的西亚地缘棋局

0: 会走向冲突升级，还是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战火燃烧将海湾国家逼至抉择的十字路口，是继续躲在美国保护伞下左顾右盼，还是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体系？2026年8月的最后一天，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伊斯坦布尔迈出了麦加防务联盟正式运转的一步。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三国各怀着怎样的安全算盘？从纸面誓言到机制落地，它距离真正的军事同盟还有多远？这柄新铸的伊斯兰之剑又将如何撬动中东的地缘棋局？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最核心、最不同于以往双边协议的特点是什么？
1: 其实很难说有特别之处，如果说有特别之处，就是它一定的自主性。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最近几年中东特别动荡的形势下，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同盟。
3: 是几十年来伊斯兰国家唯一以共同防务为核心诉求的协议。
0: 三国急着抱团，最共同的不安全感来自哪里？
1: 来自美以战争的冲击和美国领导力的下降。
2: 共同的不安全感就是感觉到整个地区不安全了。
3: 不安全感来自美国的安全架构崩塌以后的中东安全空真空。
0: 协议中一国受袭即全体受袭的条款，在当前环境下最大的执行难点是什么？
1: 是中东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它缺乏制度和统一的军事力量。
2: 最大的难点就是三个国家它的威胁都不同，没有共同的威胁。
3: 最大的难点在于现有的成员国互相对安全威胁的感知、认知不同。
0: 长远来看，这个联盟是中东走向和平之盾的关键一步，还是新的阵营分裂之源？
1: 我觉得前景堪忧，取决于它的制度建设、力量建设以及美国的影响。
2: 它既不是走向和平的关键一步，也不是新的分裂资源，它没那么重要。
3: 现在说这两点都为时过早，可能是中东探索未来安全结构的尝试。
4: 8月7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在沙特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共同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机制是中东国家搭建的首个不依赖美国的区域安全兜底架构。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该协议框架下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8月31日举行首次会议，标志着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目前公开表态支持麦加协议的卡塔尔和科威特也被外界视为该协议下一步扩员的潜在对象。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拉希米表示，德黑兰已收到加入该协议的正式邀请。
0: 美伊以冲突的爆发以及战事的延宕，将海湾地区的国家呢也逼到了必须抉择的十字路口，当然也包括着伊斯兰世界啊。我们看到，在2026年8月7日呢，就有三个在伊斯兰世界的不同定位的不同这个地缘的这个地区大国啊，他们在麦加签署了一个共同的多边的集体防御协定，叫做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有网友就说，你看，一边是美以伊的三国沙，一边是沙土巴的三结义啊。所以我想先请我们的嘉宾啊来给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我想先请教一下牛老师，这个协议的核心条款，和之前这个中东地区一定有很多哈双边多边的这样一些安全的防务的这些协议，到底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2: 这一次媒体特别关注的就是它的共同防务的义务。那么土耳其也自己也说了，说这个跟北约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北约它最核心的就是第五条款，就是对一个国家的袭击就是相当于对所有国家的袭击。那么所有国家都要帮助它。
0: 他们将来的目

0: 标是这个吗？是伊斯兰版的北约吗？
1: 我觉得从他目前的现在这样一个宣誓来看，有这样一种诉求和这个意图在里边啊。但是呢，放到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中东地区，他要真正想走到这个北约那一步啊，现在还有很远的路。
2: 很远的路。
1: 我觉得海湾国家这个特别是这个科威特呀。卡塔尔啊，
0: 这些
1: 甚至是这个约旦呢、啊，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加入啊、应该讲这个从这次这个冲突的角度来看呢，也就是受到这个伊朗安全威胁比较大的这些这个国家，总的来说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威胁，应该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兴起发展的一个动力。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安全保障能力的下降但是呢，随着成员国的加入，也会把更多的中东问题带进来。
2: 对，
1: 这也是历史上这个中东地区一些安全组织它的这种教训。无论是历史上的这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啊，还有像这个1958年在西方推动下建立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啊，1981年成立的海外合作委员会啊，事实上都是共同安全起步的，但是
2: 到最后
1: 对对对，最终的目标、最初的目标都没有实现的，而且它有这种这个联动性。你比如土耳其，它有这个库尔德问题。沙特有这个也没问题，巴基斯坦有这个阿富汗塔利班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上都各有各的安全问题，这三个国家在各自面临的安全问题上能否共同出手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3: 我觉得因为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当然现在叫麦加防卫同盟了，这就是说它本身的起因它就比较仓促的，是对当前中东那种战乱局势啊，这种感觉都他们就感觉美国的这种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结构有分它的可能性，所以他们赶快要寻找一种新的一个机构来应付这个真空，所以很难说他们在签这个协议时候已经达成了非常一个完整的一套安全理念概念，对他们是一个零，所以你说他们今后可能要做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一个是把这个组织架构搭理起来，现在秘书处是有了，就是有这个名字啊，然后秘书长定了是巴基斯坦人，然后地点是定了利雅得，但是具体这个秘书下面设几个办公机构，到底负责什么事情，还没定。所以第一步他要把这个组织架构打理起来，第二步我就是说他们对今后这个组织今后要做些什么事情啊，他的一个各方共同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诉求啊理念，这个也要打起来，这个打不起来，这个组织我们讲就很难说它是个能够真正运转的实体性。
0: 其实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快问快答，就是有一个因为这个中东地区您刚才也说到错综复杂，而且每个国家它遇到的这个安全的挑战哈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虽然这个麦加防务联盟哈，沙特是出了场地啊，在利雅得，然后巴基斯坦是出了这个秘书长，任期3年，土耳其呢当然军工实力非常强，听起来是这个防务机制开始运转了，但是呢一国受袭共同响应这个义务啊，就将来怎么来应对哈？我想听听牛老师的这个观点。
4: 这个条款听起来很具体，但实际上落实起来很难的，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内容。就是说，一个国家受到袭击了，其他国家就要善吗？那什么叫善吗？
0: 是
4: 他政治、
0: 对出手呗。
4: 他口头上发表个声明，说政治上、外交上支持你了，算不算善？然后经济上支持你了，算不算善？给你卖武器了，算不算善？还是说要派军队去了才叫善？还是巴基斯坦把他的核保护伞给你了才叫善？
0: 对。
4: 所以到底什么叫善不善？他需要。
0: 所以其实关键问题是他没有明确的实施路径和操作细则。
4: 那么为什么土耳其说我们这个跟北约那么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很大的重视了。因为北约过去这么多年有很多严格的规定，现在这三国这个机制呢，实际上就是就共同防御来说，还什么机制也没有呢。那么共同的常备军没有，共同的司令部没有，共同的武器系统没有，共同的指挥系统都没有。所以你成立一个秘书处，选一个秘书长，那跟那个共同防御那还差的10万8千里远呢。
0: 我们来看一看，沙特现在协议签署墨迹未干的时候，沙特就遭到了这个胡塞武装的炮弹的袭击而且他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当天更是有将领直接就身亡了。可是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也并没有出手所以这就是

0: 这个联盟存在的意义吗？
1: 行使类似北约第五条款的这样一个共同防御条款，现在我觉得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状态，但是不排除呢，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会在其他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比如说这个土耳其的无人机啊，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就是主要靠无人机袭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这个方式。我觉得在特定的领域呢，特定的甚至是一定的军事安全领域，其他两国呢会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呢，他现在也不想惹火上身。现在如果是动静太大的话，反而是中东什么问题都是你的了。
2: 知道最核心的就是说，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它的一个核心诉求就是一国受其其他国有给予援助啊。那么这是它能否成为中东版的一个北约的一个关键指标啊。但是其实我们再仔细看北约的第五条，北约第五条也没有规定说一国受其后，其他31国就马上有军事卷入，也没有这条。它只是说一国受其就是对其他国家去受其啊，然后其他国家要进行那个商讨。给予帮助，但是到底怎么帮助，他并没有说每个国家必须自动军事介入，而是各国还是可以根据啊不同情况采取的。那更何况我们讲这个麦加防务协议，它只是刚刚仓促上阵的这么个东西啊。而且我们更要认识的就是说，在二战前我们讲军事同盟，比如说二战的轴心国和那个同盟国，然后一战的协约国和轴心和那个同盟国啊，当时是西方列强互相之间的完全是属于一种地缘政经，所以他们的敌人是非常明显的。军事同盟一国受袭，另一国马上自动卷入，这个和他们的地缘政治目标是完全相符的。但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很多这个同盟，就是说它已经不完全是取决于双方之间的地缘政治需求了啊，不同的国家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社会需求、政治需求、经济需求，所以很难说他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啊一个地缘政策，除非那个冷战期的北约和华约。
0: 所以我们就
2: 现在我们看不到哪一个，
0: 就这三个国家来说，你觉得他们最迫切的、最核心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2: 所以他们
0: 沙特是要什么？对，
2: 我觉得他们最后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做出很多那个限定和解释，比如说只有针对三国的大规模常规战争才可以被认为是其他两国有义务，各国内部的说安全威胁，比如说巴基斯坦的阿塔、巴基斯坦的比卢兹恐怖主义，或者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或者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
0: 会影响到其他。
2: 这个不是正规国家之间的常规战争，他们可以把这个做一种排除，就是说其他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需要给予适当的啊，比如说声援啊帮助，但是没有直接军事援助的义务。这个我觉得他们以后会越来越理清这一点。
0: 刘老师，
1: 一点就是这个北约的这个第五条啊，实际上在北约的历史上仅仅行使过一次，
2: 对911
1: 啊，对，就是911。所以说他是通过这个北约理事会要严格的来这个通过北约理事会来这个商量来这个集体行使。所以说他并不是就像张老师说的，它不是说你受到打击了然后就自动的生效，而是要经过北约理事会的讨论啊。所以说下一步它也面临一个，就是说要这个秘书处是不是要建一个理事会来讨论，在何种情况下来这个把这种打击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打击，可能它也面临一个效仿北约理事会的这样一个程序上的问题。
0: 虽然就是打出了这样一个集体防御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目前来看呢，可能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抱团取暖的一种方式哈。我想请牛老师来给我们分析啊，到底这个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他们三个国家能够走到一起签署这样一个防务协议，形成一个联盟，他们三国的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到底是什么？在这个联盟里怎么才能互补？
3: 这次能够快速地形成一个联盟，很显然背后主要的推动者是沙特。现在面临最大威胁的也是沙特。那么过去这几个月，沙特被伊朗打了，沙特被也门胡塞武装打了，
0: 就南北都夹击了他。
3: 沙特还被伊拉克民兵也打
0: 了。东南西北，这您这么一说，真是太难了。
3: 对，所以那个现在沙特是最危险，沙特推动的最积极，然后以后要出钱，沙特也肯定是最主要的出钱的。所以那个沙特面临的威胁最大，那个沙特的积极性最高，以后出钱的也主要是沙特，
0: 所以他是出钱的， 这个人
3: 在中东地区搞什么事、
0: 嗯、
3: 历来都是那个沙特跟海湾几个国家说的、
0: 嗯、是的。
3: 以前沙特跟巴基斯坦之间好几十年都有很紧密的防务关系。
0: 沙特是去买巴基斯坦的武器吗？
3: 那倒不至于，是那个巴基斯坦
1: 负责他的军队建设，他的很多军事指挥官都是
0: 在

0: 巴基斯坦训练，
1: 对对对，都是来自，甚至是巴基斯坦军官直接在
2: 巴基斯坦常年有8000人住在沙特，号称是要保护沙特的安全的，但是从来没有动过这8000人，所以这是沙特方面的优势和沙特的需求。对土耳其来说，土耳其主要目的是要把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它的武器给推进到中东去。就最近10年，土耳其的军工产业发展得很快。去年沙特跟土耳其签署了一个很大的无人机的订单，土耳其号称这是土耳其历史上最大的单笔军售，然后土耳其还跟沙特准备在沙特共同建立一个无人机的工厂。所以土耳其不仅是在中东，土耳其在中东、非洲、中亚现在成了国际军售市场、
0: 军火出口大国，
2: 对，军售市场上一个很大的玩家了。这一次土耳其的军事设备如果能够推进到沙特，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
1: 土耳其在历史上他这个北约身份呢就比较
3: 特殊，
1: 就比较矛盾。因为他是伊斯兰世界里面唯一一个北约成员国，还号称是北约里面第二大这个军事力量。那么在冷战时期呢，主要是苏联的威胁，那么这是他加入北约的最大的一个
0: 守着黑海的，
1: 对，最大的一个动力。但他这身份始终是比较这个
0: 比较
1: 这个矛盾啊。美国也经常耍他，比如在这个1959年这个在土耳其部署了这个朱比特导弹，但是这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就悄悄的没有通知他，就为了跟苏联妥协就撤出去了。那么这个就是他这个身份的一个这个写照。那么所以说呢，他现在呢，我觉得加入这个麦加这个防卫协议呢，我觉得他既有这种历史的考量，也有现实的考量。从现实的考量呢，就是美伊战争以来呢，他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就是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啊主导了这个地区矛盾，它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一个位置。它前几年比较风光，在那个也就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它是这个比较风光，所以呢最近呢它是提高了对以色列的反对以色列的调门，然后又加入这样一个这个协议来彰显它的这种地区影响力，乃至在伊斯兰世界的这种这个影响力。另外呢，这个也是通过他呢，就是说来这个，就是说表达向美国，我是有很多牌可打的，我是可以谋求自己的自主的。
0: 那再来说说巴基斯坦，他要的是什么呢？
2: 巴基斯坦要的最主要的要的是钱。就巴基斯坦跟沙特这么多年合作，基本模式就是沙特给巴基斯坦钱，然后巴基斯坦给沙特提供一些那个人员啊、培训啊这样的合作。实际上在三国这个协议之前，去年9月份沙特跟巴基斯坦已经签了一个共同防务协议，当时这个协议也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当时关注的就是说，既然共同防御了，巴基斯坦是一个有核国家，是不是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到时候就会提供给
0: 沙特？但是并没有提到核保护。
2: 当时那个媒体都提到了，说这就意味着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给了沙特了，但是双方都没有明确表态。
0: 在这个协议上，我们也没有看到提到核。
1: 对，关于巴基斯坦，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考虑是跟印度的竞争，就是现在这个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它不是搞了一个四方机制，然后现在以色列跟印度这个
0: 走的
1: 也是这个比较近，所以说呢，这个现在这个中东啊成了地区玩家这个纷纷争夺的一个地区，这里面有印度跟巴基斯坦在这个中东竞争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在里面。
0: 对，张艾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协议本身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模糊空间在其中，那么这种模糊性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阿拉伯世界独有的一种灵活性啊？
3: 当然我们讲这个麦加防务协议，它现在有很多模糊性啊，也很多大家看到它实际上完成不了那个共同防务这么个重任的一个能力问题。但我觉得除了这些问题，就是说任何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它不具备，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个主导国。北约的主导国是美国，华约主导是苏联，所以他们当碰到重大地缘政治问题，只要美国和苏联的决心下了以后，一般大家就能拖动这个同盟的行动。现在这个麦加防线，我最大问题就是说，它除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外，它没有一个主导国，三国的力量其实差不多的，

0: 巴基斯坦人口最多，有核武器，但它落处是经济太差。土耳其有自己非常强大的一个防务工业，在国里面，同时它的综合国力也很强，它有将近9000万人口啊 ，GDP 可能也是将近10000亿美元啊。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说啊，它离中东地区的核心地区稍微有点偏了一点啊，所以它和以前和埃及也好，和沙特也好，要争夺那个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他总感觉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因为你太偏了一点啊。沙特最强的一点有钱，但是你也可以说他穷的只剩钱了，就是说他在所有上，他的政治上，包括在内部的稳定，包括在外部的一个面临安全各种问题上，他其实已经有点那个捉襟见肘的应付起来啊。这是他为什么现在拼命推动这个协议来促成的一个主要方，因为他有钱，他可以出钱来帮助其他国家做事情。但是他自己应该讲，我觉得在这次海湾战争，这次美伊以战争爆发以后，沙特不论是他内部也好，外部也好，他面临的问题其实很多啊，这个在以后我们会陆续看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之所以大家不看好这个同盟，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很多问题以外，就是说他没有主导者，今后也不会有主导者。如果有主导者，一定是域外来的。那对他来讲，这个联盟的意思本身、意义本身就没有了。
1: 地区大国迈出防务联合步伐，域外力量难以置身事外。这一全新机制将对延续数十年的美国主导中东安全框架形成怎样的冲击？外部安全承诺可信度下滑的当下，中东能否走出一条地区自主安全的新路？中东力量格局正在如何悄然变化？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环球交叉点。妙可蓝
3: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那我们刚刚在快问快答的时候也提到，它到底是和平之盾还是新的分裂之源？我看到叙利亚有一个国际问题的专家，他叫穆罕默德·奥马里，他就说，如果这样一个联盟哈、能够针对以色列这样一些潜在的攻击方采取共同行动，那么这个机制啊，可能未来会吸引更多的力量加盟，反之会暴露这个机制的脆弱性。哈，我看张亚老师在频频点头，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敌人。
0: 对叙利亚人来讲，以色列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啊！他对你其他像巴基斯坦面临的问题，可能觉得这个太远。
1: 所以这个叙利亚的国际问题专家，
0: 他认为就是说，你这个组织如果是能够针对以色列的啊，那就有用了。就是说，你不能讲，就是说这三国在组织起这个协议时候一点没有考虑以色列问题。我觉得他们是有所考虑的，就是说，很显然通过这一次美伊战争之后，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神话是被打破了。那么以色列长期以来在中东地区能够横行天下啊，使得中阿拉伯对他都具有一种畏惧感，很大原因就是说，一个是以色列军事上不败的神话，另外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由于美国对以色列长期支持，使得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是有的军事上的一个质量上的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是阿拉伯在短期内是根本看不到有超过希望，因为以前还有苏联，但苏联我们讲它的军事武器能力和美国还是有差距，在中东地区，现在苏联都没有了，你阿拉伯国家靠什么去追赶和以色列军事？这是为什么冷战结束以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有所改善的原因。但现在问题就是说，阿拉伯国家看到我们是可以在军事质量上追赶上以色列的，
1: 以色列的这个不破金身。
2: 持续作战，多线消耗之下，以色列也开始寻求和中东国家缓和关系。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在美国白宫正式签署。此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等国陆续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国家在安全上依托美国保障，在经济层面与以色列开展科技、经贸领域合作，同步推进本国经济转型。同时，这些国家在道义层面保留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支持，始终避免直接卷入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伊朗为首联合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组成的抵抗轴心，始终将以色列视为核心敌对力量。2026年2月以来，美以伊冲突爆发，即便后续达成临时休战，双方在地缘利益、教派立场上的根本对立仍未得到消解。
1: 刚才张亚老师说，也许 潜意识当中以色列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那您觉得呢？包括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叙利亚国际专家的这个问题，您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有没有道理？

0: 现在中东地区国家这个和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它是分了几个层次。那现在反真正的从军事安全层面反以色列的，只有伊朗和这个抵抗阵线。那阿拉伯世界呢是严重的分化，现在这个20多个阿拉伯国家，现在有6个跟以色列建立有外交关系啊。那包括刚才你也提到，沙特也是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的这个进程当中。包括这个海湾国家，这个巴林和阿联酋都已经是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的这个成员。那可见他对这个亚伯拉罕协议这成员国也是这个开放的。我觉得他更多的呢是在政治安全上平衡以色列的影响。要想把这个中东国家再聚起来，共同对抗以色列，现在这个根本不具备这样一种条件，无论是现有的这3个国家，还是这个未来可能加入的这个国家，跟以色列现在只有伊朗是死敌啊，其他国家很难说是这种真正的这个对抗。
1: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网友的总结啊，说美以一是三国杀，这个沙土巴是三结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国际政治当中，这个敌人的敌人才是朋友，对吧？那么这3个国家他们共同的敌人到底是谁呢？牛老师，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吗？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抱团呢？
2: 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地区不稳定、地区动荡，但是说具体指到哪个国家是他的共同敌人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可以说他们3个国家跟以色列关系都不好，但说以色列是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对土耳其来说确实以色列是他的敌人，沙特的跟以色列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以色列不一定是他的敌人，巴基斯坦呢离以色列很远，那个意识形态他是反以色列的，但是他跟以色列并没有什么直接的
1: 交恶。
2: 然后回到伊朗就更复杂了，伊朗那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跟伊朗的关系都不错，然后现在沙特可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伊朗，所以说他共同的敌人是谁现在很难找到。
1: 我看到有一个消息，在这个8月23号的时候呢，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拉希米表示说，德黑兰已经收到了邀请啊，要加入这个防务协议，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伊朗外交部是否认受到邀请了，而且3国也没有证实这一点哈。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邀请伊朗加入，
0: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邀请这个在里面，但是邀请这个伊朗呢，我觉得这里边确实是有一定的玄机和悖论在里面。从这个悖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特别是在当下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绞杀，然后这个军事打击还没有停止啊，伊朗这种报复啊，最近这几天这个美伊的冲突还在这个升级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把伊朗邀请进来是干什么？也就是究竟是帮着伊朗，因为这个3国共同防御条款，那么现在伊朗在承受美国的打击，那么这样如果是按照这个条款呢，美国就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但是从这个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来看，土耳其是北约盟友，另外2个国家是非北约这个盟友，那他们不可能是这个帮着伊朗打美国。那另外一个方面，从这个跟美国这个关系角度说，那么是靠用这个条约来限制约束伊朗吗？那现在恐怕也这个不现实。但是呢，从这里面我看出了一些长期的这种端倪，也是从未来的这个角度呢，地区国家已经认识到解决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离不开伊朗，包括这个2021年到2023年沙特跟伊朗这个复交，那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海湾安全问题。那伊朗呢也多次提出要这个海湾的安全要由海湾国家来这个建设，因此从长远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又有一定的理性在里边，也就是未来这个中东安全，你把你靠孤立伊朗和对抗伊朗呢是无法实现的。特朗普又提了一个这个，我觉得也有针对这个麦加协议的这样一个计划，就是战后的安排，核心还是要遏制这个伊朗，有点像90年代的西苏和谈东俄两伊啊，当然现在遏制的只有这个，那就是东俄伊朗了，就是要解决巴勒斯坦和平这个进程，要解决这个以色列跟

0: 黎巴嫩的关系，解决这个叙利亚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推进亚伯拉罕协议，组织地区国家来对抗这个，对抗这个伊朗。所以在伊朗呢，我觉得当下呢，你觉得邀请他好像很奇怪，但是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说呢，邀请伊朗呢又不是奇怪的，因为伊朗就带着谁也这个
1: 挪不走他，
0: 靠和他对抗也是这个实现不了这个。
1: 对，牛老师，因为我看到这个伊朗议会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呢，他专门就此对沙特和美国发出信息说，这个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最终会明白，安全不能从外部输入，必须在地区内部建立啊。但是他说，这仍然是一个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啊，是不是也表明伊朗其实认同这个协议当中的安全自主的这样一个精神，可是呢，他也非常警惕，因为这个对伊朗也是某种程度上潜在的威胁。您怎么看伊朗？
2: 伊朗是中东地区国家里最认同安全自主、最积极推动安全自主，因为中东地区不管是以色列还是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然后都从美国手里买武器，美国在他们那都有驻军。
1: 嗯，
2: 那么主权国家里，伊朗是那个美国的敌人，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这个一直推动说你们要把那个美军赶走，把美军基地给那个拆了，然后你们要搞独立自主。所以伊朗是中东地区一直是强调要那个防务自主的国家，因为这样做对他是有利的。
1: 可能还有一条线啊，张亚老师，就是说如果没有域外国家的干预的话，是不是这个矛盾可能本身就没有那么复杂，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激化？那我们怎么来看背后，比如说早年的这个英法，现在的比如说美国、俄罗斯这类域外大国的默许，或者是助推，或者参与，或者搅局拱火？
3: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只能说域外国家的一个干预增加了某些矛盾的烈度和广度，但是你不能说啊，没有这些域外国家干预，这些矛盾就不存在了。
1: 对，
3: 那么这个我们讲内因局势决定说这是还是个基本规。那么从现在啊，这个整个中东区形势来，刚才两位说，以前巴以矛盾就是唯一的主要矛盾，啊，所谓中东五次战争以前，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巴以矛盾啊。但是在1970年代埃及和以色列和谐以后，就是说中东的矛盾似乎是有一点多元化啊。巴以矛盾当然依然存在，而且是个主要矛盾。但同时我们讲啊，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矛盾，包括啊像伊朗这么个什叶派和逊尼派国家之间矛盾也有所上升啊。那么，但是如果你就从这个协议本身来讲，就是说它如果要维持这个协议的所有成员国的有基本的共识，然后还能够找到寻找问题的抓手去推动这些落实啊，那么我还必须承认说，巴以矛盾仍然是现在整个中东的一个基本矛盾。你不能说像以前那样是个非常唯一的那个重要矛盾，但它还是个基本矛盾
1: 啊。
3: 其他矛盾相对而言啊，不管是沙特和那个伊朗矛盾，还是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矛盾啊，或者沙特和那个埃及之间矛盾啊，甚至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矛盾啊，那么关键时候，我觉得他都可能要为巴以矛盾让步。
1: 嗯
3: 啊，伊朗之所以现在搞得那么强，在中东很当就是他抓住了巴以矛盾这件事情啊，他是通过巴以矛盾来介入这个整个中东大局的。如果他不讲巴以的话，你这么一个什叶派国家要在
1: 分在哪里？
3: 要在这么一个大的逊尼派世界里面要得到话语权，你很难的啊。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协议可能一个就是说，巴以问题仍然是他要真的抓取政治正确这面道义大旗的一个抓手。
1: 嗯，
3: 另外一个抓手，我就是说，现在两海通道，就是波斯湾通道和那个红海通道啊，今后可能会成为这个安全联盟，它可以在国际上就是说争取那个道义权、话语权，甚至争取其他域外大国支持的啊一个抓手。就是它如果能够促进波斯湾通道和红海通道的一个顺畅啊，那么它是可以获得一些啊域外大国的支持的。
1: 我们看到签署协议之后呢，8月16号特朗普就说：“哎，这个很棒啊，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啊，因为中东国家终于能够以更切实有效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了啊。”这美国为什么乐见其成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甚至连俄罗斯外长也在第一时间公开表态啊，说这是支持啊，因为它是有利于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倡议。
2: 美国跟俄罗斯都说这是好事，欢迎。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跟俄罗斯都认为你搞不成。搞不成，我为啥去反对啊？没有必要。对美国来说，这个同盟对美国来说有两面性，一方面呢，他确实欢迎， 欢迎的原因就是过去这么多年

0: 美国一直在搞中东战略收缩，美国希望把自己的资源撤出来，让中东地区的国家能自己解决了自己的安全问题。所以美国过去推动过什么中东小北约啊，推动过亚伯拉罕协议啊，所以他确实说希望地区国家能够承担自己的安全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想要的地区的自主的同盟是美国希望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之间搞一个同盟，然后来共同对付伊朗，就不用美国自己去对付伊朗。那么美国过去20年推的都是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怎么联合起来搞同盟，结果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一个同盟了，是其他三个国家首要是对付以色列的一个同盟，这肯定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确实有这个矛盾的心态。
1: 其实讨论中东问题总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切入的角度，而且这些角度有的时候也是交织在一起，互相的影响。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探讨的这样一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哈，另外呢，我们也在说，可能这也是中东安全秩序自我调整的这样一个节点。那么这样一个节点，它未来会朝哪什么样的方向去变化？好，我们先从牛老师这边开始。
0: 现在很难说这一次就是一个那个拐点或者十字形的变化，确实中东地区之前不缺那个共同防务联盟，但是最后都没有落实了。至少目前来看，这三个国家能够真正形成共同防务联盟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刘老师，
2: 我基本同意牛老师的观点。一个是今天我们大家探讨的这个共识呢，就是它的这种威胁的共同的认知是这个不同的，再加上历史上这三个国家呢彼此都有，可能沙特跟巴基斯坦好一些，但是沙特和土耳其乃至未来有可能加入的伊朗啊，他们之间这个矛盾是这个非常复杂的。当然最大的外部变数是美国，美国如果想搞垮这个组织是很有很多办法可以搞垮这个组织。
1: 张老师，
3: 我觉得刚才各位老师都讲，这个组织现在存在各种问题啊，使得它想成为未来成为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安全组织啊，那么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实它在进行军事建设的能力方面其实也有问题啊。现在我们刚才讲过，最强的就是土耳其了，但土耳其的这个国防军工能力在整个世界上来看，就是说其实还是不够看的啊。那么当然，它要建设自己国家的军队达到一定水平还有一定能力，但是如果它要让啊这么一个庞大的有几亿人口的伊斯兰国家的这么一个安全联盟能够真正达到啊，能够主导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啊，在能力上是有很大的一个短板的。
1: 麦加防务联盟的诞生也是中东地缘政治局面下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当然也是地区国家寻求安全自主的一个重要的试水啊。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或许不是一个伊斯兰版的北约是不是已经诞生，而是一个可能不再为美国马首是瞻，更加追求多元和自主的一个中东的安全体系，是不是正在挣扎和博弈当中的艰难的孕育。当然无论前路如何啊，依赖单一的这个外部保护伞的时代可能正在走向终结。好，感谢今天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1: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2: 相信我们。
3: 那是昨天，
4: 现在就是现在。
5: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们。
6: 一点都没有情面。
7: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4: 连我都有了，
8: 那我选你吧。
9: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2: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0: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5: 你看你需要的，
11: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
12: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0: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0: 非常的嫩。
2: 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3: 因为真的太讲究。哎呦，
2: 真的，
4: 他一道菜就赢了。

0: 比较有见解。
1: 哟，这么大飞机，
2: 感觉这个机厉害了。
3: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4: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1: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5: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2: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0: 不错，真的不错。
1: 玉文的眼光还是很独到的啊，小伙子，加油啊！
2: 哎，欢迎加入玉马，谢谢，谢谢。

0: 好，请问您团队目前研发的 IN 技术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呢？
1: 我和我的团队已经沿用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最严苛的检验标准来论证 IN 技术的安全性。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任何安全问题。所以你们到底是不相信我，还是对你们自己不自信呢？我们的基因技术领先同行十几年，我们不要去在乎那些无良媒体说什么，也不要管那些所谓的什么反墨组织的言论。我是希望二位能够相信我，坚决地站在我身边。老韩，蒋一文老师的那些数据，就全部烧得一点都没有留吗？
2: 当然了，烧得一干二净。

0: 您好，麻烦看一下我妹妹，见到了跟我联系，谢谢。您好，打扰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1: 没有，
0: 没有见过。他怎么跟我联系？这是我妹妹，如果你们见到的话，联系一下吧。啊，谢谢。嗯，喂，你好。
2: 你是在找冯婉清吗？
0: 是啊。你见过？
2: 见过。
0: 你在哪儿见的？你告诉我。
2: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哥。你在哪儿见他？你告诉我。
2: 那你知道他的事吗？
0: 婉清生病了，你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
2: 冯启明，我们见一面吧。
3: 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没什么人会相信我的话。其实之所以实验一直不成功，是因为我有一部分 IAN 的数据被一个叫蒋玉文的人给偷走了。不仅如此，他和他的那帮走狗们还想抢走我别的数据，杀了我。他们要抢走我们唯一能救回婉清的机会。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一直拿自己做实验。就在刚才你来之前，我还在拿自己试药，我差点就没醒过来。我不怕死，只要能救回婉清，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只要能救回婉清，只要我们找到蒋玉文，只要我们找回那个数据，我们一定能救回婉清。
2: 别说了，
3: 我帮你。清明，谢谢。

0: 25号早上6点1刻，韩宋会在柳荫公园晨跑。
1: 吴老张，我跟你说，这哪个人？
2: 快，
1: 我送你。
0: 26号傍晚5点47分，唐绍仁会出现在红天百货。

莫远志、张玉文这两人都是 RAN 早期技术的拥有者，实验不但没有成功，还给婉清带来了加倍的痛苦。婉清在哪？你是知道的，但已经8年了。 莫远志不但没有研究出新药，他还杀害了跟他一起创业的韩宋，还有唐少荣。丁奇因为调查莫远志，阻碍了他的行动，所以派了你绑架我母亲。但凡是阻碍莫远志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如果婉清真的是莫远志深爱的人，他就应该致力研究拯救他的心眼，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杀人。

0: 王小姐，警察落嚟嘅，我哋警方唔住嚟嘅，唔该。
1: 冯庆明，你还不知道吗？王警。

0: 已经是28000了，你还醒醒神，赶紧醒醒吧！什么28000？哎，28000什么意思？哎，景明，警告！不要乱说话！
1: 安琪，冯启明为了保护莫远志，居然承认自己杀人。
2: 他能替莫远志顶罪，肯定是为了他妹妹冯安静。好了。
1: 凌晨的时候，我让你给Maggie发短信，让他今天不要来，你发了吗？
0: 发过了，怎么了？
2: 他今天还是来了。
1: 一定是莫远志给他打的电话。玻璃投资集团主投生物项目，
0: 但他们本身具备全球最大基因数据库。按道理来说，
2: 不用非得跟莫玛这样的公司合作。好了，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窝里公司到底需要莫玛什么。
0: 行，我去问美国的同行。

0: 孩子，跟我走吧，你不是莫远之的对手，他已经疯了。
1: 如果能找到解救婉清的办法，冯启明是不是就能站在我们这一边，成为莫远之的污点证人？

0: 爸和韩叔叔，原来是这样被害死的。你知道莫远之干了这么多坏事，你为什么不报警？
1: 2AN 的人体实验，本质上说，是我和莫远之共同的项目。
0: 原来你是怕受牵连。
1: 按照我的设想 ，2AN 二代研发成功，就可以根治目前所知的所有的癌症。我要利用莫远之在靶点识别上面的优势，所以在 RAN 二代研发成功之前，我不会报警，也不会杀他。
0: 说得多么高尚。
1: 欣欣，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这都是我的心里话。
0: 为什么现在回来？
1: 我没有

0: 我已经有了时间了，我要尽快的夺回墨墨。
1: 我以为你会说，是为了我呢。

0: 我错过一次，不会再错第二次了。今天这里会发生一些事情，足以激怒莫远之的。他也知道你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留在这里是不安全的，要尽快的离开这里。剩下的交给爸爸。
1: 我姓唐。

0: 验证失败。
1: 哎，你好。
2: 啊，外卖送那边啊。
1: 啊，我不是来送外卖的，我之前是咱们公司技术部的员工，我来见咱们公司的 HR。你没见过我吧？
2: 好像有点印象哈。
1: 那就对了。
2: 要不我帮你打电话问问。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我们都约好了，我给他打电话，可能忙着呢，没接。
3: 哎，蔡总。
4: 哎呦，蔡总。
1: 三个月前我签了离职协议，陪审管到现在都没到账上，房贷我都供不上了。你看我现在，
3: 傅俊是吧？
1: 对，是我。
3: 没落实吗？
1: 三个月了都没到账上。
3: 好，这样我知道了，你回去等消息，我来解决。
4: 真的？谢谢蔡总，谢谢蔡总。

0: 脑电图是有点变化，病人手指也有一些感应，但是
1: 我知道这种现象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陈医生，我想求你一件事。
0: 我们的实验室没有你们的专业，但是该有的我们都有，但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忙。
1: 已经很够用了，非常感谢你。
0: 你是著名的生物专家，能够提供帮助是我们的荣幸，你先忙。
1: 谢谢。
2: 莫总，你的股东会已经取消了，你还要继续吗？
3: 想来的人依然会义无反顾的。
4: 莫总，美国佛里公司的 Maggie 已经过了边境，
5: 按你的安排，公司的人已经接他上车了。
3: 知道了。你说 Maggie 必经的那条高速公路今天会是安全的吗？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谁不想平安回家？ 帮我忙。

0: 这是几天没睡觉了。刚在监控里就看到你在路上画龙，疲劳驾驶有多危险，不知道吗？
1: 对不起啊，警官，我赶时间，所以
0: 时间比命还重要，
1: 命比时间重要。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2: 你是一个好人。
3: 看来你今天是跟定我了，阿奇。

0: 结束保护啊！你没事吧你？
1: 莫远之投诉我们滥用职权，
2: 他说你在缺少明确证据的情况下，把该保护的人当嫌疑人对待。
3: 问志吗？
2: 哎，
4: 来，丁七，马上给我切回来。
3: 我这是信号不好。局长，我一会儿打给你啊。
5: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马上切回，不然我切你席。

0: Maggie, welcome to Moma. How was the journey?
1: Welcome, Maggie. Nice to meet you.
0: Nice to meet you.
1: Please. 怎么样，路上累吗？
0: 还行。如果你能选择投资莫马，是我们的荣幸。我相信我们会完成一次特别好的合作。
2: 那个人是谁？我认识吗？
1: 啊，长得这样的人其实挺多的。

0: 林奇，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说清楚，为什么这个安南知道的，我们警方都不掌握？还有，凭什么说汪远志是冯启明的幕后黑手？你的嫌疑人是谁？他哪来的消息？
1: 你先等我查清楚，等我查清楚以后，我一五一十、仔仔细细全告诉你。
0: 就跟我谈条件吗？你今日唔讲清楚，边度都唔使去。
2: 那我们现在都撤回来，万一再行，证据。莫总好。
3: 我这次来不仅要对墨马进行硬件软件的尽调，还要了解墨马近五年的经营流水状况，您不介意吧？
4: 当然不。
3: 莫总，您下午2点要参加青藤湾大学的演讲，稿子给您准备好了。
4: 没有看到我正在接待重要的客人吗？取消。
3: 好的。那今晚这算的婚礼。
4: 一样。
3: 莫总，不要因为我的到来打乱了莫总的安排，有密修陪我就好了。
4: 什么都不如罗里和莫玛的合作重要。

0: 他是不是想杀冯启明？刚才视频咱们也看了，蒋玉文当年没有死，他跑走了。莫远志为了引他出来，拿他两个女儿做诱饵。冯启明的妹妹冯婉清也没有死，是莫远志把他藏起来。现在事实就是，莫远志利用冯启明杀了韩宋，还有唐少荣。接下来，他还会杀唐鑫，会杀 Maggie， 会杀蒋玉文，所有觊觎莫玛的人，他一个都不会留，他全部都会杀。OK。
1: 前边你的现象有的发生过，有的理论上可以成立。刚才你还说接下来蒋玉文会出现，然后莫远志会杀掉蒋玉文，这全都是你猜测，没有证据，还有莫远志他没有加刑的作案动机。
2: 那证据，你想我去查吧？你把我撤回来，在这儿我怎么去查？我怎么给你证据？
0: 啊，你睇下，你睇下，你个兵呢就俾你宠坏晒。
3: 局长，阿奇推断叶坤同埋乌贼案有关，判断系正确嘅，不如你放手俾佢查一查。
1: 查查查！你知唔知道上头俾我几大嘅压力啊？查！
4: 局长，这个案子我查这么久，你非要跟我赌吗？
1: 万一出事儿了，你担这个责任吗？我可以不干了，你担这个责任吗？
3: 我现在就不要你干！
4: 哎哎，局长，
1: 闭嘴，拿来。
3: 枪，
1: 局长啊，
3: 首先啊，
1: 张健，
3: 你们听住，
1: 24小时，
3: 全部不离开就他，不让他离开监。局长，
1: 仲有你啊，
3: 如果你今次仲揽住佢嘅话。 我连你都炒埋，
4: 局长，
1: 你同我听住，如果佢离开呢个判部嘅话，你哋统统都要停职。
4: 唔系咧，局长，你咪俾多次机会，你咪俾机会多，
1: 我倾埋啦，查一查，局长，看住他。

0: 肚子疼，想上厕所。方璐，你肚子不疼吗？哎呀，好疼啊！
1: 看我干嘛？
2: 局长说了，别离开这个房间，有的时间多看看书，别看着我了。

0: 阿伦，
1: 阿奇，你查到了 Maggie 的公司 Folio 一直在调查收集 RAN 世纪八年前的早期数据。
0: 为什么不要最新的数据，要八年前的数据？
2: 以 Maggie 的专业高度来说，这些数据已经非常重要，才值得让他铤而走险。
1: 但是要找到早期 RAN
2: 数据比当天还要难。莫远志对这个部分非常的保密，我都没有打开权限。
0: 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Maggie 一定要来莫玛，莫远志也是利用了这一点。那他下一个目标就是 Maggie。
2: 阿七，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那你要实话的告诉我。
0: 怎么了？
2: 作为时间循环者，你的副作用出现了吗？

0: 凡是接受过早期 RN 测试的人都会伴随着一种副作用，表现为攻击测试者身体最薄弱的部分，它可能会攻击身体某个器官，也有可能攻击全身的系统，让它急速衰退。你莫远志、蒋一文还有 RN356都会有着这种后遗症。
1: 我在循环日里面死过一次，心脏断掉。
0: 心脏骤停。
1: 嗯。
0: 我需要做更多的实验来证实我的一些想法。
2: 不过
0: 阿奇，你别怕，
1: 好了，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死了，
3: 我也接受，
1: 这就是命吧。
0: 我不接受，我不会允许这发生的。如果我的设想能够成立，就可以阻止副作用的发生，也可以。
2: 总之，阿奇，
0: 弟弟要相信我。
1: 好了，我相信你。

0: 喂，阿奇。
1: 哎，老板，莫远志不光是要杀蒋一文，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2: 什么事情啊？
1: 现在还不知道，要找到蒋一文还有 Maggie 才能弄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
3: 那现在韩宇飞和唐鑫可能也有危险，
1: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们俩。

0: 张小姐，我想请你和韩宇飞来济州一趟。受到误解了吗？快了，事关于你们也是安全的。我希望你们马上过来。好，立刻出发。
1: 艾克小姐，这里就是我们的生物研发中心实验区了。请进，这里是管控区域啊，是一个生物安全的一个高度机密的地方，所以一般外人是不会让他们进来的。
2: 中午了，要不然我先安排你吃个午饭。
1: 时间紧迫，我想多看看了解一下。好。
2: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我先去看一下Verly的投资合约，你带麦克小姐到处转一转，只要她想看的地方一律通行。
3: 没问题，
1: 麻烦你了。
2: 一会儿见，
3: 这边请。

0: 我解释可以吗？我告诉你，你别乱来啊！
1: 我有你的证据和把柄。
0: 不是，
1: 你要动我一下，你就死定了。
0: 这是有误会，
1: 你
0: 是没想到那样。
1: 刚才你绑架唐鑫的视频就在手机里，我只要动一动手机，就可以发到公司大群里。
0: 不要冲动。
1: 我们谈谈可以吗？我知道你要什么，钱、股权我都可以给你。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要你现在就把你所有的股权转给我，然后从公司董事长的位子上给我滚下来。你听明白了吗？

0: 还有吗？
1: 当然有。现在告诉我，我爸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说。
0: 宇飞，我要跟你道个歉。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胸无大志、行为乖张的怪胎，现在看来我错了，对不起。其实你挺有远大志向的，木马以后交给你，我也能放心。你就让我死个明白吧，告诉我你手里还有没有我什么别的把柄呢？
1: 当然有，我知道你实验室的事，就在这个手机里。现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爸到底是不是你穆远之杀的？
2: 我告诉你，这有监控，你跑不了吧？
3: 开我！
4: 这玩意儿怎么不能画呢？
5: 你
4: 是爸蒋玉文。
5: Make
4: 警察人真是麻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们是希望让光伏走进万家灯火，让光伏走进浩瀚宇宙，消灭物理层面的一个充电线。盖头矿是被誉为第三代的光伏材料，
6: 有光就能发电，
5: 用蜡烛它就可以驱动它进行发电。
7: 我天
8: 啊！投资人问你们这个市场是多少级别的一个市场？
5: 我会觉得是上千亿、上万亿。我一直坚信，人类一定是个多行星的物种。我们在做一个完整的太空电站的一个系统搭建，我们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这家公司才有意义。

这个珊瑚标本的日轮它不是365条，而是400多条，所以我觉得是我们所处的时空发生了变化。我们人类一直以为我们一年经历了365天，可是我们的地球却悄悄经历了400多天。冬至我不会撒谎的。

0: 莫远志不能再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了。是啊，这样下去，墨马毁在他手上。
1: 老韩，盛荣，我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拿到莫远志的核心技术，我才能接管墨马。

0: 唐先生好像已经飞西联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验区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下一个。威尔的条件我看了，大体没有意见。你去多复印一些，发给所有的股东。好的。我还有一个不错的建议，不知道麦克小姐想不想去参观一下我们莫玛生物的首席科学家实验室？啊，我们一般是坚决不对外的，但是。 你马上就要成为大股东了吗？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让你看一下我们莫玛真正顶尖科研团队的真实实力。
2: 乐意之至，
1: 请。

0: 你看见莫总了吗？这是让我给送文件，电话也打不通啊。
1: 莫总和投资人上实验区去了。
0: 哦。
1: 哎，这文件不是要给莫总吗？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你们父女三个想要的东西今天都可以得到。你爸躲了我八年，你在窝里调查了我三年，都是为了今天吧？你跟墨马合作的方式渗透到我的核心当中，窃取我的 RNN 数据，霸占墨马，我说的没错吧？
1: 我只想救我爸的命。
2: 我曾经用初代的 RAN 在自己的身上做实验，副作用就是我会以惊人的速度衰老。可是你看看莫元之，他的容貌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一定是做出了解药。爸爸不能再等了，我一定要夺回墨马，拿到解药。
1: 我已经联系上了墨马的人了，以投资的名义杀回墨马，我一定找到解药来救你。
0: 既然已经做贼了，就不要再找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救他的命，不就是 RNN 的副作用吗？要不了他的命。而且就算你们得到了我那份数据也是没用的，那东西治不了啊。
1: 撒谎！如果没用，为什么你没有受到副作用的影响？

0: 你爸的副作用是什么？
1: 能不能把你实验区的门禁卡给我？
2: 我也知他危险了，你一定要小心。

0: 凡是接受过早期 RN 测试的人都会伴随着一组副作用，表现为攻击测试者身体最薄弱的部分，他可能会攻击身体某个器官，也有可能攻击全身系统，让他急速衰退。你望远志蒋英文都会有着这种后遗症。
1: 没事，没错，是年龄。
2: 对不起啊，我
3: 不是。
4: 吴元志，别忘了，你也有副作用。当初 RNA 的技术和数据，你们各执一半，本该合作共赢。是你，你要杀他，是你先坏了规矩。
2: 不是，是蒋一文先杀了一个叫冯婉清的女孩。
4: 冯婉清，冯婉清是谁？
2: 冯婉清是一个无辜的、想要活下去的女孩，是被蒋英文注射的不成熟的 RNA 试剂害死的，我最爱的人。
4: 可我爸的本意是好的，他想救人，
2: 是吗？他是想救人，还是想用病人做活体实验呢？婉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承受了五倍的折磨，不救回来了吗？
4: 不是为了你的婉清，你根本就是为了独占梦马，别给你恶心的行为找罪受不了。
2: 那你觉得你那亲爱的父亲有多高尚呢？你知不知道他为了抢夺我的 RNN 数据策划那个爆炸案，一共炸死了多？啊，不对，那个事情最后没有发生。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吧，我之所以一直在找蒋一文，就是想要他手里当年拿走的那一部分RNA的数据，因为我要救婉清，我要研究出拯救婉清的方式，谁阻止我就杀谁。韩宋、唐少荣、韩宇飞。
1: 你要是杀了我，我爸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这么说吧，我之所以会跟你说那么多，是想表达一下我的歉意。Sorry, Mickey, 你其实挺无辜的，要怪就怪你没摊上一个好爹妈。

江一文的副作用竟然是急剧老化。安心，只要今天我拿到江一文的另一半 RAN 数据，就能马上做出新的药剂，终止我的副作用，同时也能挽救你的生命。安心，你看见了吗？老天爷都站在我们这边。

0: 你这是什么呀？王水啊？你这是溺王水。什么是溺王水？
1: 配方了吧？来，你给他演示一下。酸性浓盐酸。
2: 很浓稀的，成了，可用于溶解金属。

0: 但现在已经被我救下来了，陶晴和韩宇飞呢？
1: 还没想到，
2: 估计他们两个也被墨雨镇的包起来了。
3: 裴晨，返乡定位墨雨镇，
2: 王后先去找蒋云，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

0: 问之跑了，他自己的车黑色阿尔法。你看这位置，把前面那条调出来。对，注意这里，注意这个地方，仔细一点啊，注意这里啊，好吧，把前面那两条线调出来。
1: 好。
0: 好，看这里，对，把它调大点。把这个放大，停，暂停，放大。
1: 这吗？
0: 对对对，就这。
2: 关谷方向去了。
1: 收到。

0: 穆远志肯定去找蒋一文了，但这个蒋一文手里面还有炸弹。是，你们去找唐鑫和韩逸飞，我去找穆远志。
1: Drink some water.

0: 我知道，老板在车库下车。
1: 明白。我老弟，微信可以关好，上街发送站。
2: 知道，老板。

0: 的。
1: 我也知道你不下车了。
0: 什么？
2: 喂，亚奇。
0: 哎，老板，大凯说莫远志没有走，马上封锁莫玛大厦。
2: 好的。

0: 凶手大夏新出口，
1: 。
2: 警察办案，现在禁止出入，请大家配合一下。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4: 警察办案，小朋友拍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要不你还是来帮大伯吧。
6: 行，大伯，我来帮您。
5: 太好了，
6: 我的人生我做主。
7: 妈，您怎么想的？您倒是说话呀。
8: 你不是已经说了吗？你要选择自己的人生。
5: 我同意马月到他大伯那儿去干活，因为双方互有所需，现在没有比去那儿更合适他的工作了。
8: 那你们定吧。

数据采集了没有？标本系统也要建立。病人已经去世了，但是不能白死，死也要死得有价值。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嗯。

你疯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和婉清这样的人的命都特别贱啊？只有你的命是命，我们的命都不是命的。告诉你，蒋玉文。

0: 元志，我亲爱的学生，科学实验没有一次就成功的。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我们俩放下误会，好好谈谈。这不是终结，晚清也不是终结，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咱们俩再努一次力，就能救活晚清，救活所有的人。我们创造奇迹，我跟你一起创造奇迹。你不要冲动，
1: 是不冲动。

真棒。

0: 我远志，你可以出来了。好久不见呀，江老师。这里到处都是警察。 你选在这儿跟我交易，灯下黑，果然像乌贼一样狡诈。乌贼之所以叫乌贼，就是因为他的善变呀，所以他能在地球上存活数亿年，真是一个伟大的物种啊！
1: 你杀了我两个兄弟，晚上睡觉能睡着吗？哎。 不是你亲手把他们两个送上绝路的吗？你晚上睡觉能睡着吗？而且，你用了8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研制出阻止自己变老的药物，你连 RAN 的副作用到底是什么都没搞明白。
0: 什么意思？

0: 来，看看我的脸。嗯，
1: 你不会是认为我研究出了阻止副作用的药物才不会变老的吧？
0: 初代 RAN 的不稳定性确实是会攻击人体最薄弱的地方，但那是因人而异的，蒋老师。有的人是心脏，有的人是大脑，有的人是骨骼，而你啊，太倒霉了。你被侵蚀了免疫系统，你会迅速的衰老，而且没几年你就死了。把你从我那里拿走的东西还给我，我就把你的女儿还给你。

0: 有两个人在负三层，好像有一个人身上有炸弹。老大，上层有好多人啊。
1: 马上疏散打捞所有人。
2: 什么？
3: 说公司里面有炸弹。
2: 有炸弹？

0: 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给你了，我女儿呢？都现在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跟我讲条件呢？我手里有筹码，你有什么呢？
1: 我今天就是，
0: 你藏什么了？啊，
1: 你藏什么？

0: 看见了吧，这算不算筹码？看见了，脉搏启动装置炸弹，
1: 对，
0: 这比婚礼炸死我那也没威力可大多了。想跟我同归于尽是吗？
1: 不是，我求你放过我的女儿，把他们还给我，我一定带着他们离开你，离开莫玛。
0: 当初我求你放过婉清的时候，你是怎么作案的？
2: 脉搏是启动，对吧？
0: 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快的。
3: 莫言之，莫言。

0: 我相信你和你的女儿都会原谅我，因为他们两个全都活不过今天。至于你嘛，我相信你也活不了多久。穆远志，
1: 穆远志，我求求你了，放过我女儿。
0: 你还真是挺难缠的啊，穆远志。
2: 我要给你同归于尽！干什么你？我救不了我的女儿，我要同归于尽！
3: 你女儿没事，
2: 你骗我！
3: 我没骗你，他们已经把我救下来了。你女儿没？
2: 哎哎，
3: 我不弄你了，我不弄你，我不弄你，我不弄你，我不弄你，你听我说，听我说，你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 Maggie， 二女儿叫唐鑫，是不是？对。
4: 他们怎么样了？
3: 他们确实被穆远志给绑了，但现在已经被我们救下来了，没事了。而且 Maggie 现在。

0: 上去吧。
1: 爸爸，
2: 欣欣，你叫我什么？
1: 爸爸。
2: 我听到了。
1: 我不希望你死。这个警察可以相信，蛮姨也在，我们都安全。
2: 好。
1: 我希望你活着，爸爸。
3: 爸爸听你的。
2: 爸爸都听你的。谢谢你。

0: 喊了，孟总，这次你跑也跑不了，飞也飞不了了。
1: 他们就是我膏药，甩都甩不掉。你逼我的，
2: 怎么样？
1: 安南和他妈都给我上！
2: 喂。

0: 是，这回我是彻底跑不掉了。阿奇啊，我见到你的第一天，我就有不好的预感，我觉得有一天可能我真的会栽在你手上。也好，累了。
1: 真他妈累！哎，你是怎么得的我们这个毛病啊？
2: 我不知道，这得问你们呀。
0: 我呀，我是为了找到治疗晚清的方法，我拿自己试药做实验来呀。

0: 这一下去，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应该是死过去了。结果第二天我就活过来了，在那一刻，我突然就体会到了晚清在病重那段时间是承受了五倍的折磨。
1: 文哲，不管你经历过什么，这些都不是你杀害别人的理由。
0: 是。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副作用是什么吗？ 我下过好几次，可能下次我就彻底的什么都干不下。所以你说，有这个能力有什么用呢？
2: 我他妈每天都感受到痛苦。
0: 那阿奇，你动了吗？确实动我，我都已经5天没睡过觉了，赶紧的吧。
2: 是你自己动手啊，还是我帮你？来来来来，
0: 我也没睡好，咱俩今晚都能睡个好觉。
2: 我就知道，铺垫这么多就为这一下是吧？
0: 是啊，明的玩不过你，只能玩阴的了，还他妈失败，挺克我呀！你什么命啊？
2: 要你老命！废话真多。

0: 大齐，你拿什么跟我斗啊？
1: 林奇，林奇。

嗯。

0: 想清楚了吗？要是打了这针，你的时间询问感知能力就再也回不来了。从这儿开始，也从这儿结束，挺好。真的不后悔。
1: 和你在一起，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0: 你知道吗？就是第四次循环的时候，你主动亲我俩。
1: 怎么可能？
0: 就是你。我虽然不好意思，但是接受了。
1: 不可能。

0: 叶青，叶青，叶青，叶青，
1: 能看见吗？
0: 我看不见。
2: 他失明了，咱们这看不了。北京大爷，你再给他打个止疼针吧。
0: 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救救我！医生，医生，救救我！医生，
2: 别着急，
0: 救救我，
2: 打一针就好了。
3: 出庭作证的时候，我有个要求，用回我自己的名字，方启明。
4: 啊啊！
5: 三点多了。
4: 你看，每次都是晚上。
5: 又不是第一次了，你要习惯这种工作强度。
4: 这都几点了？这也太晚了吧？
5: 又有新案子了？
6: 妈呀，这可不是我买的，这让我闲了。
7: 完了，我有个不祥的预感，
8: 我想跑。
4: 哎哎哎，干嘛？是我请大家去的，来。
5: 我就说嘛，这么抠，我全是主持啊。
4: 哎，不说离线。啊，现在呢，屋子已经没有了。既然报告了，还留着写的。局长催得很紧，大家赶赶工，帮帮忙，辛苦了。
5: 你嘴怎么这么红？
7: 涂唇膏了是吧？
6: 没有。
4: 你的手放下来。你放下来。
6: 还有香水味儿，还有火药味儿。
7: 哎呦。

0: 卖鸡了，抓到了啊！这功劳呢，应该是属于我的。哎，如果没有阿奇公猪的话呢，就这功劳也不属于我的。那我们要敬你们老大一杯，来，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免得你们每一天看到那个王源喇叭了脸，还是人拉着吧，还是怎么样？对吧？好了，
1: 哎，你知道我这意思就对了，对不对？说话不利索啊！
2: 对啊，
1: 别拉了，我们四哥吧。
2: 谁呀？
1: 来来来，加油！
2: 二路四哥，
3: 别拉你那么一脸，别拉
1: 你
3: 什么脸？放着。
1: 你铺垫这么多，不会就是为了要跳舞吧？
0: 不会，
1: 二姐知道吧？像国标的人很喜欢吃辣椒的，
0: 应该。
4: 别问，别问。哇，好辣！这么辣，这么吃，哎呦喂！

0: 我回家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不是那个肯定记，我姓纪，纪律的纪。
1: 纪总这么年轻就当上思威国际集团旗下酒店的总经理，真的很厉害。
0: 是代理总经理。好了，我带你去房间。
1: 嗯，谢谢。
0: 请。我来。
1: 谢谢。
0: 这边。
2: 裤子呢？

0: 这里的艺术品都是我们一个爱红酒的设计师设计的，而这个作品呢，就是他用他最喜欢的一瓶红酒小鹰亲手制作。
1: 这款酒的味道很特别，你们这里有？
0: 有，我们这里有一些限量库存。

0: 不是说好了陪我一整天吗，老公？可能还没起呢，能不能借你万能卡用一下？
1: 李成，
2: 老婆，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给你个惊喜嘛！谁叫你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出差的？这房间是新换的。
1: 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谢谢你接待我太太。
2: 应该的。
1: 这样吧，晚上帮我订个烛光晚餐，要最高 seat。
2: 我还订了瓶消音，晚上开一下吧，没问题。你知道消音吗？
1: 哦，
0: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酒呀？是一款风味很独特的红酒，
1: 为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订的礼品。老公，你真好，谢谢。
2: 那就不打扰两位了，你们好好休息，
1: 我送你一下。
2: 谢谢你及时联系我，给我换房间。
1: 有联系过聂先生吗？
0: 我本来应该是明天到，但是我想早到一天给他一个惊喜。
2: 明白了，那我先帮你办入住。

0: 你忘带了，我给你带过来了。其实用这也行，
1: 用这个才放心嘛。你知道某商学那会儿，专业课老师就跟我们说过，这些酒店好多都会偷偷的反复使用这个一次性的产品，多不安全。
0: 你上学的时候啊，那么十几年前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而且这么多人探店，这种酒店不会这样干的。
1: 嗯，
0: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0: for you, sir.
1: No, thanks.
2: Certino, we won't hold you out for much longer, please.
1: Stop wasting my time. I'm not making a trade, even if the hotel owner comes. You know,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the wine. I have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You're trying to force me to exchange a bottle that I already own. That's disrespectful. And I'm gonna leave now. Aubryon.
3: Impressive wine, Mr. Dino. This Cabernet Sauvignon is among the finest. Second, it only comes to the 82 Luffy. And it shares your breath.
1: A 1968 vintage, that's impossible.
3: This bottle reflects our philosophy. Equal respect for every guest. You may take either bottle. The choice is all yours.Excellent choice, Mr. Dino.
1: You as well. You're so clever.
3: This way, Mr. Dino.
4: 老公，明天我们去冲沙吧。
5: 冲沙？
4: 我在那个点将纯的主页上面看到，他呢介绍了一个乌布斯坦周边的攻略，上面说主推的项目就是这个冲沙。啊，你要是工作忙的话，不去也行。
5: 那也没有，我明天看一下工作安排吧。像这种旅行博主啊，我们公司合作过很多的，给了钱他们就推广。特别是这种流量大的，不用那么相信他。喂，你老公在做也是有的路线哎，要不这样吧，明天我跟同事说一声，让弄一份攻略，你先看看。
4: 好啊，谢谢老公。
5: 不客气。哎，我们酒呢？
6: 在这里。两位一定的红酒，请允许我为两位开瓶。风味还是可以的。叶太太，
4: 谢谢。
6: 叶先生，
5: 嗯，谢谢。
6: 两位慢用。
4: 哎呀，我对这个总经理印象还不错呢。
5: 我老婆在十周年结婚纪念日上当着老公的面夸别的男人，
4: 我的意思是说他还挺有眼力劲儿的。
5: 哦，何以见得呢？
4: 你看这么大一个饭店，有哪个酒店的总经理会亲自过来赐酒啊？除非
5: 什么？
4: 除非这个客人值得。
5: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有求于我是吧？
4: 哎，你听，功课做得还蛮到位的。
5: 对对对，是。哎，老婆，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
4: 谢谢老公，十周年快乐！老公，
5: 嗯，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哦，
4: 最近你工作忙，咱们都好久没有合影了。
5: 来，手给我。
7: 需要帮忙吗？
5: 谢谢。
7: 先生，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4: 笑笑。
5: 好。不好意思，你还好了吗？
7: 太好了，你太太真漂亮。
4: 谢谢。年轻真好。Cheers。
5: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4: 我听出来了，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5: 哦，你挖个坑在这等我呢。
4: 照片给我看看。
5: 啊。

0: 怎么了？啊，没什么。对了，这个酒店有一个赠送的沙漠玫瑰精油 SPA， 听说特别好，我想去试试。
1: 酒店服务这么好啊？沙漠温泉是中东特色呀，值得尝试一下。

0: 老公，我回来了。老公，你在哪儿啊？
1: 就按我说的办。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2: 爸。
1: 哎呀，明辉，一点小事办不明白，磨磨唧唧的。
0: 你叫过开业窗服务了？
1: 我叫过开业窗服务了呀，等你呢。
0: 又是谁啊？
1: 今天不管是谁了，今天你最重要。

0: 等一下，
1: 你怎么了？
0: 什么东西缠住我头发？
1: 是什么东西啊？
0: 哎呦，看一下，
1: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
1: 我老婆，你还给我准备这个？
0: 这不是我的啊，
1: 不是你的，
0: 这谁的？怎么会在你房间里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过房间吗？
1: 当然没有了，这新开的房间，是不是上个客人落下的？服务员没有打扫干净啊？
0: 那开夜床的时候没看到吗？
1: 服务员开的夜床，我肯定没看见啊。
0: 不行，我得赶紧。
1: 哎，
0: 叫服务员
1: 扔了就行了，不用小题大做嘛。喂，
0: 这不是小事儿。Get the housekeeper to my room right now.
2: Madam, I personally inspected this room after it was clean, and I'm sure it's not a staff fault.
0: So you think it's our fault?
2: That's not what I meant. I wonder if you can double check to see if it's something of your own.
0: 我确定这不是我的。
1: 哎呀，认倒霉吧，让他们把东西扔了，换个房间就是了。
0: 堂堂五星级酒店。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你不觉得很吓人吗？哎。Natalie, I'm not here trying to blame anybody. We just want reassurance. I'm sure you're a competent housekeeper, but please do think carefully on your cleaning and turn down service. Did you notice this underwear at any point?
3: Madam, actually, this stuff underwear.
1: 别跟他聊了，他不会承认的。
0: 你老拦着我干嘛？
1: 我没有拦着你啊，我的意思是说，把总经理请过来，让他来处理，你说呢？
2: Mr. Jim, I have really changed this room.
4: 啊，聂先生，聂太太，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2: Nandini,
5: you are no longer a housekeeper.
3: Mr. Jim, it's not my fault.
4: Stop. 聂先生，因为我们的服务不周，给两位带来不好的感受。尤其是在两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坏了两位雅兴，我代表酒店再一次向两位说声对不起。
1: 其实我们要一个态度就可以了。
4: 明白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诚恳的道歉和赔偿，希望聂先生和聂太太给我们一次改正的机会。不知道两位对沙漠旅游项目感不感兴趣，比如猎鹰啊、冲沙等等，我们非常乐意赠送任意高端体验活动，以表达我们真诚的歉意。
0: 那倒不必了，
1: 季总，您的诚意我们都看到了。
4: 是，
1: 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谁。哎，你说客人都不想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既然已经碰到了，总得有人买单是吧？
4: 是。
1: 哎，你不是说你想去冲沙的吗？明天我没什么工作，我陪你去玩。
0: 那谢谢了。哦，
4: 太好了。聂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两位接下来的行程由我亲自来安排。
1: 幸会，季总经理，今天有劳你了，您稍等啊。
4: 好。
1: 有机会我们单聊。
4: 非常荣幸认识你，聂总监。
1: 嗯。
4: 那时间不早了，不打扰二位，两位早点休息。啊。
0: 哎，等一下。
4: 哎，叶太太。
0: 季总经理，我们投诉这件事情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只是为了争取我们应得的尊重跟权利，所以还请季总经理手下留情。
4: 好的，
1: 季总经理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4: 明白了，两位晚安。
1: 晚安。
2: Mrs. Nie, we found out the truth sooner or later.
5: That's not our job. We are here to serve, not to judge.
2: Natalie, you and Tasha are gonna swap shift this week.
3: Does that mean I can still be housekeeper?
2: Case are closed.
5: No need to dwell on it. Just focus on your work.
2: I know that Mr. G is fully aware of everything. Let's go.

0: 啊，聂太太早。
1: 季总早。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啊，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我那么晚还打扰你。
0: 聂太太太客气了。季总也了解我先生工作的那个旅行社是吧？
1: 当然，久仰畅漾旅行社大名。季总对国内的旅行项目感兴趣吗？我知道我先生他们现在正在看一些国际上的野生路线，考察一些国际酒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他跟你联系，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0: 那就先谢谢聂太太引荐。
1: 季总吃早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0: 聂太太，你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1: 我想看一下我们房间外面的监控。
0: 对不起啊，聂太太，酒店有规定，监控不能对外开放。
1: 不能透露一下吗？
0: 实在是抱歉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
1: 什么结果？
0: 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季总不要误会啊，其实我看不看监控都无所谓的，我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的人，我对我先生非常信任的。
0: 聂先生跟聂太太情比金坚，这种小误会就当作是给两位的纪念日。

0: 增添一点小情趣，只是我们这边深感愧疚，不知道怎么弥补才好。啊，
1: 季总不必自责，你管理这么大一个酒店，对我们这些小事情还那么亲力亲为，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0: 哪里，酒店服务无小事，所以聂太太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1: 啊，没有了，谢谢。

0: 走。季总，
1: 对，
0: 这两天您费心了。
2: 我跟我太太住得很愉快。
1: 哪里？应该的。
0: 啊，对了，其实这两天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可以算得上是不虚此行。
1: 那希望贵公司的旅游路线能够尽快落实，我们非常期待与畅阳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随时联系。
0: 一定一定。这样吧，我回去之后，我们连个线，把具体线路给定一下。
1: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再联系。
1: 谢谢你，
0: 谢谢。
1: 我送你。
0: 好。
1: 倪先生，一路顺风。
0: 谢谢，
1: 拜拜。
0: 走喽。

0: 斯蒂芬，你最近打电话给我的频率有点高。
1: 季先生，这次 offer 很特别。
0: 你知道吗？到了下个月的13号，我就已经在国外打拼整整第10个年头了。我马上就要升总经理了，所以我不会跳槽的。

0: 这事儿够沉的，总算回去了。每天起床的时候，妈妈都会教我学英文。哎呀！姐，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没关系的，这两位，一位是我的妹妹，一位是我的妹夫，他们刚从国外度假回来，来我家里歇歇脚。你们先到卧室去休息一下，我们这里马上就结束了。
0: 好。
1: 不好意思，老师。
2: 没事，
1: 继续吧。
3: 每天下午，爸爸都会教我学网球。
1: 走吧，走吧。
3: 我的爱好有书、游泳、编程。我认为阅读是我与世界产生连接的方式。
0: 满文也太逗了。
4: 你先别跟我说话，正在生气中。
0: 我知道你不想理他们。哎，这手怎么了？
4: 我看他们来气，没注意被门给夹了。你说他们这自说自话来我们家都几回了？
0: 哎，这回啊，我姐她是真的有难处。她不是给满满报了一个那个国际学校吗？然后突然说要家访。她在那个国际学校报名的时候填的是咱家。哎呀，忍一下啊，她啊填的是咱们家地址。老师突然说要家访，撑撑场面。
4: 这家访得到真真家里面家访呀。哦，行，撑场面能够理解，那他可以租个房子撑场面，是不是？我觉得你姐姐你好欺负，他薅羊毛定着一个好啊。还有你看看弄乱七八糟，
0: 谁叫我嫁了个好老公呢？他呀那是羡慕我，羡慕我衣食无忧，羡慕你对我这么好。

0: 姐姐、姐夫，多吃点菜。
1: 好，
0: 慢慢来，吃个咸蛋黄鸡翅。
2: 谢谢小姨。
3: 哎，我敬妹夫一杯。妹夫啊，就是咱们家的福星，更是我们家志刚的贵人。你说妹夫刚给我们志刚调那工作，哎呦，真是活少钱多，把别人都羡慕死了。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能跟我比吗？家里有个好妹夫。再加上这次满满考学的事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你放心啊，妹夫，下次一定不会了。来，敬你一杯啊！
4: 一家人，不客气，不客气。
3: 好，添麻烦了，不客气，不客气啊。嗯，哎呀，这酒好喝。哎，蜜雨，你这次从国外回来，是不是带了很多好东西啊？
0: 哦。给你们还有爸妈都买了礼物，到时候你们回去的时候一起带回去吧。对，你们的车票是几点的？
3: 哎呀，车票不着急，明天几点睡醒啊？几点买？现在高铁多的是，
1: 多的是，方便。
3: 多吃点。
5: 嗯。嗯，姐姐夫啊。
3: 嗯。
5: 不好意思啊，明天我出差，公司还有事没做完呢，我先加个班去啊，慢慢吃。
3: 这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0: 哦。他们公司新开了项目，不敢耽误太久。你们先吃，我去帮他收拾收拾。
3: 哦，
0: 满满，来，再吃个鸡翅，多吃点啊。
2: 谢谢小姨。
3: 哎，这没事吗？
0: 没事。
3: 啊，快吃快吃。喝点汤啊。
1: 嗯。
4: 今儿晚上我们不回来了。
0: 为什么？
4: 我明天要出差，公司还有好多事儿呢，加班得到后半夜了。我在公司附近开个酒店先住一下，明天早上一大早还得赶飞机呢。
0: 你不会生气了吧？
4: 没有啊，怎么会生气呢？家里边人多啊，我怕你住得不舒服。
0: 可是
4: 哎呀，好了，没事了，别担心啊，走了。
0: 嗯，慢点。
4: 嗯，
3: 哎，你看，
1: 嗯，
3: 他们家这个影印专区还真不错啊，免费的。
1: 妹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生咱气了？
3: 生什么气啊？蜜语他可不敢跟我生气，他又不是我爸亲生的，把他从小养到大，他讨好我们还来不及呢。我妹啊，只要是我、雨辰还有我父母过得开心，他才能顺心。你懂不懂啊？
1: 嗯，懂。
6: 是润物细无声，他们的核心武器是精准的情绪价值。

我不上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的亲情和婚姻。虽然有时候会顾此失彼，但我在努力保持平衡。只要能够拥有丈夫和原生家庭的认可，即使有时候委屈，我也觉得很幸福。有人问，这样值得吗？我说，这是等价交换。

0: 找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的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哦。

0: 我哥要把幼儿园抵押给银行这事儿，你知道吗？
1: 这幼儿园本来就是他投资的，该怎么处置，他有这个权利。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帮我把幼儿园拿过来。
1: 徐一格，我请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2: 这再怎么说，幼儿园的事儿也是人家的家事，你就别跟着他们掺和了。
1: 那可不行，家事是跟我没关系，可是幼儿园跟我有关系啊。就算孙院长活着，他也不可能把幼儿园交给徐一格的。

0: 找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的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3: 谁呀？宁远。
1: 你们在干嘛？大清早的又挂职了。
0: 聂太太啊，雨橙跟我提起过你，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3: 进去，你别误会啊，不是你想这样的。
0: 哎，你推我干什么呀？我跟聂太太话都没说完呢。
3: 你是不是疯了你？
0: 你怕什么？
3: 不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怕别人听不见啊？
0: 听见怎么了？听见怎么了？
3: 你进去行不行？
0: 聂雨生，
1: 你让我来就是让我看这个吗？
3: 不是。哎，
0: 你去哪儿啊？
3: 我真叫你。

0: 电池电量低，请更换电池。
1: 哎，你这两个洗发水还挺有用，我带走了啊。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珍珠项链，哎，你买那么多，你带得过来吗？
3: 喜欢你就拿走吧。
2: 那我就都拿走了。
3: 嗯，
2: 你这脸色怎么回事？你过来了，到有光的地方我看看。你看看。
4: 哎呀，你看看你，你这儿都有黑眼圈了，都开始长细纹了。
2: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是什么小姑娘了，要注意保养了，你知道吗？
0: 电池已耗尽，请更换电池。
2: 有人来了，别管他。
5: 开门，是我。
2: 妹夫来了，赶紧开门去啊！
4: 别开。
2: 怎么了？吵架了？有什么事你坐下来好好说。
3: 你别管，我说不开就。
5: 密云，是我，快点开门啊，密云！
2: 哎呀，赶紧走吧，咱还有事呢，快快快快快！
6: 别吃了，赶紧小姨收拾下那个桌子，我弄。
2: 那个，武平这总得出去呀，不开门。
6: 哎，雨辰回来了啊！
2: 哎，回来了 啊， 啊！
6: 给我吧，
2: 你让你姐夫给你拿。
6: 是，你放那儿去啊。
2: 我没喝，好好喝啊。
7: 哎，要不这样吧，吃完午饭再走。
2: 好啊。
3: 那就跟姐姐、姐夫一起聊一下，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
2: 哎呀，行了，你们小两口的事儿我们不参与了。差不多得了啊，少说两句，别把事儿搞大了。

0: 我们先走了啊！
1: 行，好，
0: 哎，不错不错，
1: 哎，
2: 开始。
1: 那个改天吃饭，
0: 好，
2: 好，
0: 火不火？
2: 行，
0: 好，
2: 慢点啊，
0: 我拿。
2: 哎，好，好。

0: 逸月，你别碰我！我想跟你谈谈。
1: 谈什么？
0: 谈怎么离婚吗？
1: 不是，你知道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也不会离开你。
0: 那你昨天是怎么从这儿走出去的？你跟别的女人在床上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个家吗？你有想过我吗？
2: 昨天的事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堪，真的。我觉得那酒是有问题。听我说，我觉得酒是有问题的。喝完之后，喝完之后晕车。
0: 你听我编啊！
2: 听我解释好不好？我没有在编啊！你看，你看聊天记录，鲁真真是吧？你看，他发的合影，发的明信，我发的合影简单。
0: 我不想看。
2: 看一眼好不好？他知道我在酒店里面，他过来找我，跟我说有方案给我看，就这么简单。
0: 我现在看见你就想吐。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道歉，我错了，我后悔了，好吗？
0: 你给我滚！

0: 约啊？你干嘛呢？
1: 爸，是我。
0: 哟，是雨成啊？
2: 怎么是你呀？哎，谢谢啊，你给我买的手机好用的很嘞。
3: 哎呀，别客气，一家人嘛，您喜欢就好。
1: 明宇，
4: 怎么办了？视频通话了，你出来呗。明宇，咱爸找你，你出来一下呗。
3: 我跟你说，那边酒店真的是特别漂亮。
0: 我也拍拍这民宿给你看啊。
1: 是吗？我看看。哎，你等会儿啊。哎，
5: 爸正给我们看我的民宿呢。哎，过来看看。
1: 爸，蜜雨来了。
0: 哎，我拍给你们看啊。
2: 你看那大门口，气派吧？你看，哎，
0: 许家小馆，我特意叫曹老师给提的。一进门这柜子，蜜雨帮着挑的。
2: 这盆景，
0: 还有这些摆件，气派吧？我跟你讲啊，这蜜语平时研究点艺术啊，
2: 还真行。这关键时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你说？
0: 哦，对了，雨莎，那个旅行团，是得给多介绍点。就咱家这民宿的装修，方圆几十里，咱绝对是第一。你放心，他们来了绝对不会指挥。
1: 给您介绍客源还需要质检啊，我们是一家人，不给您介绍给谁介绍呀？
0: 对对对对。

0: 爸，要不这样吧，过几天我请点年假，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小院，好不好？
1: 好，好，好，你们来啊，我给你们做好吃的。雨辰不是最喜欢吃我做的那个船点吗？对不对呀？哎
0: 呦，您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要不然咱们周末去好不好？
1: 嗯，放开。
2: 哎呀，红雨，跟你好好说话，你这怎么了？什么态度了？这是啊？
1: 没事，你别乱发脾气啊。
0: 哎呦，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嘛，他在收拾行李，可能累着了，没事的。
1: 你们先聊，我去做饭了。

0: 玉成啊，那个有什么话你们好好说啊。那个我女儿的脾气我是最知道的了，
1: 她生气生不成的，几天就好了。
2: 行，我跟她沟通，您放心吧，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
3: 玉成，我是放心的啊，天之骄子嘛。行，那就你们先忙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2: 你们保重身体啊，挂了啊，拜拜。

0: 哎，妈。
1: 雨辰啊，我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一下你。
0: 哦，您稍等啊，我把电话给他。
2: 我有病吧？
3: 哎，雨儿，妈找你。
2: 妈，
1: 蜜雨啊，你姐回来之后都跟我说了，
2: 你跟雨成闹矛盾了。刚才我在视频上也已经看出来了，你生气，你赌气撒娇都可以，但是
1: 千万不要太过分啊。
2: 妈，你不知道，叶雨成。
1: 妈知道，妈都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你要拎拎清啊，你现在端的是你老公的饭碗，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坐下来好好说清楚就过去了。刚刚我不是看了那个聂雨成对你的态度吗？人不是哄着你吗？他要真的有什么想法，你哄人家，人家还不理你呢。
2: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妈话不好听，但句句都是为你好。
2: 你不想想，雨成现在的身家地位，他在大上海有车有房子的，外面有多少狐狸
4: 精盯着你的位置呢？
1: 你要真跟他闹翻了，你将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
2: 妈是过来人，有个人依靠，总比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强。
1: 你别犯傻，别白白的把自己的家拱手让给别人。还有孩子的事情，你也要抓紧，记住没有？

0: 给你热了牛奶，醒来记得喝。爱你，老婆。
1: 我听说你这次出差啊，正好赶上你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你太太特意远渡重洋给你送惊喜，对吧？
0: 对对对，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海外也是旅游线路，是我们公司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战略规划。其实蜜语啊，还是很支持我工作的。
1: 你这个太太啊，算是娶对了，旺夫，你得好好珍惜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一定。
1: 思维酒店现在什么态度啊？
0: 进展很顺利。因为那边酒店总经理啊也是中国人，沟通起来完全没有文化差异。下周我们建个组，连个线，正式碰一下。
1: 海外项目来日方长，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这次御风江南这个项目你得全力以赴啊。我给你投个地啊，这次副总的人选就在你和小颖之间，其他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啊。小颖背后有什么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吧？
0: 知道。
1: 只要你把御风江南这个项目拿下，你这边立刻就多了一个砝码，到时候他的背景再硬啊也没话可说。
0: 谢谢胡总指点，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啊，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找一下销售部的鲁珍珍。
0: 哦，好的，您稍等。哦，前台有位女士找销售部的鲁珍珍。啊，女士，这边问您怎么称呼？
1: 鲁珍珍，你听好了，我姓许，我在对面的 coffee spa 等你，半个小时必须到，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0: 怎么回事？
1: 这款怎么还没结啊？
0: 那我怎么跟供应商结款嘛？
1: 赶紧催一下吧。

0: 找聂总找冯斌没用的呀，就这样吧。
1: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好巧啊，咱们俩背的包是一样的。
2: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聊包的。
1: 开场白嘛，干嘛把氛围搞得这么紧张啊？我本来还想夸一下聂太太的品味的，皮革配珠宝，既野性又高贵，但是跟你这一身穿搭有点不太搭哎，不有点太拘谨了？
2: 你这个开场白也不怎么样嘛。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1: 我自己不能买吗？
2: 服务员，点单。我要一个
1: 柠檬水，谢谢。
2: 我要这个 Fantasy of the Deep Forest。
3: 好的，女士。
1: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不是你要找我吗？你用我老公的手机给我发微信，不就是为了想见我吗？
1: 你太太是不是对微信的内容有什么误解啊？
2: 那事实是怎样的？
1: 你老公没跟你说吗？
2: 我老公怎么跟我说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我想听你嘴里的事实，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说聂总吗？我们俩就是工作上认识的呀。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1: 聂太太，我就只是一个打工人，客户指定在哪里谈，我就得在哪里谈。
2: 你的意思是说，是聂雨成主动找你的？
1: 我可没这么说，聂太太不要误解了。我也不想造成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误会，搞得好像我挑拨离间似的。抱歉啊，接个电话。喂，杨总啊，我是阿振。
4: 怎么了？
1: 款还没到吗？那我明天亲自去找聂总。您放心，这笔钱我是抢也会把它抢回来的。我这会儿再见一个客人，我们晚点再说好吗？聂太太，我今天来见你呢，不是怕你，我是想提醒你，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男人犯的错就应该找男人算账，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了。
2: 你不要在这儿虚张声势。我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提醒你，跟别人老公相处的时候也要注意点社交分寸。工作上敢抢敢拼是你的能力，感情中如果见什么抢什么，那就是不知廉耻。
1: 你是说我抢你老公吗？那我要请问聂太太了，一个男人不爱你，我干嘛还要跟他费劲啊？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事对你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你没有收入，还没有家庭地位，也没有自己的圈子，离婚你恐怕会吃亏吧。
2: 难得初次见面你就对我这么推心置腹，那我也给你几句忠告。我们要工作，不懂你们圈子里面这些事儿，但是我跟聂雨成结婚十年，我懂他。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在你和他的好名声当中非要二选一的话，他会选哪个？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设计让我去捉奸，不就是急着想上位吗？聂雨成那边你推不动了是吧？想从我这儿下手，对吗？我可以鱼死网破，

0: 既然你知道男人变心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会为了你背负一个出轨渣男的恶名呢？
1: 忠言逆耳的大道理我听得挺多的，我只懂一个道理，物竞天择，就这么简单。
0: 那我希望你一直能赢，如果有一天你输了，希望你记得住今天说的话，我等着看。

说鲁真真是虚张声势啊，可我又何尝不是呢？口头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我被背叛的现实啊。在这场战争里，

0: 哎，你先别进来。
1: 这一团乱的，被扎着脚了。本来想给你弄点吃的，没想到搞砸了。

0: 哎，时间不能改，
1: 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得守住阵地。王总那边我来说吧，玉华的事儿别来找我。行，知道了，我陪我老婆呢。这样吧，等晚点你叫上项目组的人，你开个短会。好，先挂了啊。
2: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回来能去哪儿啊？这是我家，是我们的家。你不希望我早点回来陪你玩？别辛苦做了，可以点点外卖或者出去吃。
2: 就在家吃吧，很快的。

0: 你不问我今天去哪儿了吗？
1: 你要去哪儿了？
0: 我去见鲁真真了。
1: 这女人嘴里没有句实话，找她干什么？
0: 不见得吧，至少我知道她手里那个名牌包限量版是真的。
1: 那是我们公司给她的礼物，我只是建议那家品牌而已。
0: 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2: 我自己不能买吗？
1: 我跟她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是吗？是我把你们想龌龊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像你们这种职场上擦出火花的不叫狗男女，叫患难之交。可能是我在家里面关的时间太长了，看了太多狗血电视剧，老公一出轨就觉得肯定是哪个妖艳贱货用美色把我老公勾引走了。我真的是太肤浅了，我根本无法想象你们在职场上是怎么交往的，交往的有多深，还有职场上那些隐藏的暧昧局域，都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工作过。
1: 职场女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嘛。那你想，你当年呢，为了我放弃工作机会选择家庭，这才是并肩作战了，同呼吸共命运。蜜月，你要记住一点，你才是我老婆，这点永远不会变。
0: 永远？
1: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0: 那条红色内裤是谁的？是不是他的？是不是？
1: 有些事儿啊，你知道不如不知道。
0: 那就是是了。
1: 是，我承认，他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我把他轰走了。我没想到他挖了这么恶心的一个坑给我，我没想到。
3: 那我到思维酒店之前呢？之前那几天他在哪儿？是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
2: ？Sure, let me check the room availability.
0: Okay. Is there a problem? 这房间是新换的。
4: 哦，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美人，我承认那几天来找过我，但是我跟你发誓，我们除了工作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能听懂吗？
0: 那真是难为你，工作这么辛苦，你还要跟思维酒店的总经理串通起来，一起骗我，掩盖你的奸情，这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1: 蜜月，我不是想故意隐瞒你的，我只是不想伤害你。鲁真真这个女人处心积虑想破坏我们家庭，我怕你上她当，你知道吗？不相信我是吧？那鲁真真，我现在把她删掉，从我们生活当中永远的删掉。如果她再来找我的话，我跟她总监说，把她给辞掉。这样，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5: 哎，鲁经理，你别难为我好吗？真的，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2: 跟你说多少次了，有用吗？
6: 经理姐，
2: 你忙你的，不用管。
1: 去找冯斌，这事儿归他管。
2: 冯斌已经拖了我们整整三周了，我只能来找你，聂总，咱们的事儿一码归一码。孩子的事我不为难你，工作上你也不要为难我，好吗？

你身体还好吗？王清浩的，吃什么吐什么。对不起啊，当你受委屈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有本事就大大方方的爱我疼我，我可以给你生个孩子，但我不能生在阴沟里，生在垃圾堆里吧。宁城。 我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我也是有憧憬的。我想有个孩子，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跟你共同的家。你能想象那样的未来吗？

0: 好处都没有，很麻烦，你想过吗？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怕我拿孩子威胁你啊？我现在可以立刻马上把孩子打掉，从此以后跟你任何关系都没有。

0: 晨晨，我结婚了，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那你干嘛跟我在一起？我是你的宠物，你的猎物，还是一个垃圾？
1: 都不是，晨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2: 冒着大山高，你以为离他远一个，下一个就会更好？这就像等公交车，等了半天车不来，你决定打个的走吧，又打不着，又排队。回头一看，原来的公交车倒是走了，而你还在原地打转。怎么又突然出来一个百人健步呢？ 我让你跟张这样联系，把这事落定，你到底打电话了没有啊？哎呦，你现在找体育局领导没有用，你找地方政府领导行不行？行了，你别废话了，去行不行？哎呦，哎呀，哎呀，哎。
0: 先把药吃了吧，锅里有煮好的小米粥。哎，帮我盛一碗呗，
2: 老婆。哎呦，我让你跟领导沟通，你联系上没有？你什么意思啊？
1: 先把药吃了。

0: 我觉得好累。
1: 我在想，要是生活中没有工作的话，我就可以每天陪在你身边，哪怕什么也不做，就这么躺在你身边，也是最幸福的。那个，你就这么管着我，管我一辈子，好不好？
2: 别说了。
1: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是吗？我知道最近发生那些事情让你产生些这样和那样的担心和焦虑，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但是我真的离不开你。哎，蜜月，你就当是被我缠住了，我打死都不会放手。
3: 那我呢？

0: 我又在哪里？
1: 你一直在我心里。我聂雨成愤怒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你相信我好不好？

有人说，谎言让生活更美好。它就像一颗包在彩色玻璃纸里的糖，让你活在虚幻的甜蜜中，不用面对苦涩的现实。我知道我只是在自己骗自己，但有的时候，活在谎言的世界里，才能。

0: 我们是希望让光伏走进万家灯火，让光伏走进浩瀚宇宙，消灭物理层面的一个充电线。盖头矿是被誉为第三代的光伏材料，
1: 有光就能发电，
0: 用蜡烛它就可以。

0: 驱动它进行发电。
1: 我天
2: 啊，投资人问你们这个市场是多少级别的一个市场？
0: 我会觉得是上千亿上万亿。我一直坚信人类一定是个多行星的物种，我们在做一个完整的太空电站的一个系统搭建，我们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这家公司才有意义。

这些日子，我反复告诉自己，十年夫妻，我们之间的情分不是说断就能断的。这只是我们婚姻中的一段小插曲。也许有个孩子，也许他的事业更好一点，我们就更能抵抗婚姻中的风浪。生活还得继续。

0: 哎，今天
1: 你跟王主任说我们一定到。
0: 嗯，挂了。
1: 把人吵醒了，我得去趟宁歇，马上得走。
2: 啊，是上次那个项目有进展了吗？
0: 也不确定，先过去看看再说呗。
2: 那吃完早饭再走吧，我去给你做。
0: 啊。
3: 请33号徐密语，徐密语到四诊室就诊。
4: 别紧张啊，

0: 没事，定期做检查没问题。你这个肌瘤啊，就像是脸上长粉刺一样的，不影响的。
1: 但是我还是想做个微创，心里比较踏实。
0: 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1: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0: 压力别那么大，好多姑娘老是喜欢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结果呢又没问题，放轻松点。
1: 谢谢医生。

0: 你这里面你最看重哪的？这个漂亮。其实珠宝我不是特别在行，但是一定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这只。
1: 为什么呀？我比较看重这只镯子主人的声望，它应该是华人古董收藏家方雅慧女士。
2: 而且虽然不是名家之玉，但是我觉得它杂志少，而且纹理很温润，颇有郑坤玉的风骨。哎，
3: 上回蜜语替你镶的那个红油花瓶怎么样了？
4: 市场价都翻倍了。
2: 怎么样，我们蜜语内行吧？
4: 别看它安安静静在家伺候老公，其实深藏不露，本事大着呢。这么厉害呀！
0: 你不去做艺术品鉴赏专家，真的是太浪费了。哎呀，你喊人家去受累吗？她老公那种宠妻狂魔，不得心疼死？
1: 是，这个玉镯帮我包起来。雨橙啊，平时要仰仗各位老总的关照，其他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0: 如果各位太太觉得我在相宝这方面还有点特长的话，欢迎你们随时找我。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我先去趟洗手间啊。嗯，哎，我也去一下，你们先聊。嗯，哎。雨橙是胡总慧眼识珠，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到了他事业的关键时候，还要胡总多提点。
1: 听说你家聂雨辰最近有个项目，很伤脑筋啊。工作上我顾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确实听说胡总派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还要多谢胡总的信任。
0: 哎呦，谢什么？客气，
1: 要谢的要谢的。哎，对了，胡总不是很喜欢吃我做的卤牛肉吗？我回去再卤一点给你们送过去。
0: 你有心了，上回呢，阿来的还没有吃完呢。
1: 聂雨辰啊，能娶你这么个老婆，做梦都要孝心了。
4: 你们在聊什么呢？
2: 神神秘秘的，
0: 就是什么？
2: 是
0: 怕我们说你家老张八卦呀？
4: 切，讨厌。
1: 你们先聊，我也去下洗手间。哎。
5: 你们没见他刚才那样？
6: 为他老公的事做小伏低的样子，我看着都觉得可怜。他
7: 还没有关在聂雨辰跟那个女款女人的事情吗？
6: 都传到我那儿去了。人尽皆知的事儿，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说不定啊，是装的呗。
7: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呀？老公开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嘛就好嘞。尤其他这种情况，自己又没有工作。
8: 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哼，
9: 是呀，靠老公的女人，这点胸襟都没有，怎么行啊？季先生除了以上提到的酒店，荣盛那边给到的条件上丰厚的，他们愿意给你5%的股权。
8: 那普荣饭店呢？ 虽然是上海的老酒店了，但自从魏董事长6年前退休，他侄子魏思源上任总经理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财务黑幕、外部灾难这类负面消息不断不说，也一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他们给的待遇很丰厚，承诺您总经理的位置，不过条件也很苛刻的。
9: 什么条件？
8: 酒店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发送到您的邮箱，您可以抽时间看看。他们给您1年的时间做总经理，这一年的业绩，如果盈利30%以上的话，前面提到的待遇才会生效。
9: 如果达不到呢？
8: 那就走人。如果你考虑这么艰难的工作，您还有别的条件吗？
9: 1年之后，我要普荣饭店10%的股份。
10: 王主任，王主任，
11: 哎，小聂啊，
10: 哎，
11: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玉凤江南这次机会。
10: 哦，你不用谢我，我也是被珍珍那个丫头啊缠的实在是没办法，真要谢啊，你谢谢她吧。
9: 珍珍

0: 是鲁真真吗？
1: 对呀、啊，我的干女儿呀。哎，她没跟你说过吗？
2: 她没跟我说过。
1: 她爸爸跟我是老同学，这次啊，为你这事儿啊，好家伙，一天一个电话，我这辈子也没听过她叫我叫的这么嗲。
3: 杨总，峰哥，
4: 小峰哥，哎，以后我们玉花还要靠聂总和你多多关照，有什么项目都带带我们。
1: 哎，这哪儿的话嘛！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来，干了！干
3: 哎，来，好。
1: 哎，珍珍，你怎么不喝？
4: 哎，是啊，珍珍，你也敬小峰哥一个。
3: 峰哥，我这酒量恐怕有点不行啊。
4: 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嘛。
3: 行，
5: 要不大家都不容易啊。
3: 来，
0: 不能喝就别喝。要不这样，冯总，我敬您一杯。
1: 别，老大，不喝了，不喝了。
4: 你走，来，走。好，
0: 来，走，坐啊。
1: 服务员，先把椅子，
4: 再搞几瓶饮料过来。
6: 来，
0: 需要你帮我
4: 喝酒，
1: 喝酒，
5: 喝酒，好。

0: 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
1: 尤其他这种情况，自己又没有工作，
2: 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
3: 我聂雨辰奋斗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就

0: 回家了。哎呦，
1: 还是家里边舒服。哎，
2: 咋了？
3: 喝酒了？
0: 没有，我一路开车回来的，怎么能喝酒呢？你是不是神经过敏啊？
3: 明辉又找你借钱啊？
0: 你说这十五万啊？对啊，他说家里急需用钱，让我周转一下。对不起啊，没有跟你请示就借给他了。
3: 他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们家不是今天他老婆小婷有事儿，就明天他自己有事儿的，反正欠了一屁股债。
1: 要不这样，我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借钱。
3: 哎，算了算了，带过去人家还没你不想借。
1: 哦，也对，借钱这种事儿，要么就干脆借，要么索性就别借。这样吧，
0: 等他还钱的时候我再问清楚来龙去脉吧。那我洗澡去了。

0: 宇成，宇成，宇成吃药了。
1: 睡不着，想念你的味道。喂，杨总，
2: 我是阿振。

0: 哎，小姐，你没事吧？小姐，没事吧？小姐，哎，哎，小姐，宝宝怎么样？宝宝很健康，而且还很好动呢。
1: 嗯，我来，我来。哎，好了，谢谢医生啊。哎，好，走了啊。嗯，
0: 再见啊。哎，
1: 再见，再见。
0: 现在不急着跟我划清界限了，不怕我影响你了。
1: 哎呀，我之前说的都是气话，送你回家。
0: 不行，我约了客户在陕西南路 City Walk 呢。不，你别喝酒啊。我不喝酒，谁养我呀？
2: 我养你呀！闹，我养你！别闹！你让不让我养你？哎呀！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0: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2: 压力别那么大。 放轻松点儿。

0: 从前我也梦想过自己的人生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我想要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想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本以为只要经营好和你的婚姻就能实现这一切，但我现在终于看清，我追求的是一件多么不切实际的事儿。从我为你放弃自己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完美的婚姻了。两个步调不再相同的人凑在一起，即便今天没有鲁真真，明天也会有王真真、李真真。可怕的不是我选错了男人，而是从一开始我就赌错了人生。
1: 白苏律师吗？我现在过去找你。
2: 基于您提供的您丈夫的财务情况信息，我初步草拟了一份协议，你看一下。
0: 除了我们已知的共同财产之外，他背着我的存款和投资，从法律上讲，是不是也应该算我们婚内的共同财产？
2: 当然。只要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内的收入。

0: 我离婚的话，其中一半是归你的。
1: 那从道义上讲呢？我拿他这点儿不算过分吧？
0: 我每天都跟形形色色的夫妻打交道，无论两个人曾经多好，只要是决定走到这一步啊，那就是开战了。徐女士，你想好要做这个决定了吗？
2: 欢迎光临普荣饭店。
3: 看到您这边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我马上为您。
1: 给我119房间。
2: 不好意思啊，女士，1819房间的客人刚退房，目前还正在清理。好的。您可以去旁边的咖啡吧稍。
3: 这客人怎么失魂落魄的？一会儿让客房部注意一下。
2: 怎么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呢？

0: 家。晚上项目庆功宴，你要来啊？这次合作方都在，大家都说特别想见你。地点我发给你了，慢慢来，不着急。爱你啊，老婆。爱你啊，老婆。
1: 分手一句话两个字，说出来只需要一秒钟，但是你没有。一想到你和鲁真真就是在我面前这张床上抚摸亲吻，动物一样纠缠在一起，我就不会动摇了。

0: 御风江南这个项目呢，无论对于畅漾来说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今年的重中之重，是重点项目。那这个项目能顺利的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就是在座诸位了，感谢各位老总你们的支持鼓励和配合，合作愉快，来来来，
1: 合作愉快
0: 啊，合作愉快，
2: 谢谢各位，
0: 谢谢啊，感谢感谢，
3: 哎，聂总
0: 谢谢啊，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0: 谢谢谢谢，来坐坐。
3: 哎，聂总，哎，叶太太今天也会来吗？
0: 她来啊，她过来，应该快到了吧？问问她。
4: 哎，我跟你们讲，早就听说聂总娶了一个寡妇的好太太。今天如果能在这里见到聂太太，那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啊！
5: 对呀，
0: 您过奖，您过奖。
5: 没见过，太好了。
6: 哇，嫂子，
5: 好有气质啊！哇，真漂亮。
0: 哎，老婆。哎呀，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我太太许蜜语。
7: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8: 聂总真是好福气啊。
0: 谢谢谢谢，
8: 是的是的，
3: 好福气，聂总，
0: 让妈妈夫妻二人敬大家一杯
7: 啊。好啊，
0: 来，合作愉快啊，各位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来
5: 干杯。
0: 来坐。平时啊，您为我都不吃螃蟹，来尝尝这家螃蟹怎么样？
7: 这螃蟹是谁点的？这可是大寒之物啊，不怕动了胎气吗？
9: 哎呀，聂总，你这是双喜临门啊！
10: 恭喜老大喜得贵子。
11: 什么时候的事啊，老大怎么都没跟我说啊？嫂子，
10: 哎，你们不要凑热闹了，吃菜，
11: 这
10: 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7: 云慧。你们家的事儿怎么样了？15万够不够？
10: 够，够了，够了。
7: 不够可要说话哦。明美的标价我看了，如果是顺产加月子中心的话，15万是够了。但是如果剖腹产的话，可能不止哎。啊，
0: 公共场合别说这些了。
7: 大家真的不知道吗？今天可是聂总双喜临门的日子啊，喜当爹了。
12: 哈喽各位，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抱歉，
1: 我走错房间。
2: 鲁真真，你躲什么呀？
1: 我没有躲。叶太太，我走是给你面子。
2: 你给我面子，这话听着多可笑，好像我跟小三儿一样。
0: 小三儿，
3: 杨总，这位是玉华的吧？
4: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太太她喝多了，送她回去。
2: 我还没喝呢，怎么就多了？
4: 喝多了，回家了，听话。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手！
4: 你放什么风啊你？
2: 你怕了是不是，聂雨成？已经习惯了那个说话做事都看你眼色，
0: 当着你的上司同事面前都是通情达理
2: 的贤内助许蜜语。眼前的这个许蜜语让你觉得失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开心。
5: 吴小姐，孩子怎么样？
2: 孕检顺利吗？哎呀，
6: 孩子这小孩怎么还在洗？
2: 别怕，我就是想好好看看你。确实，年轻、漂亮，有手无二，没底线。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人至贱则无敌。说的对，但是你的眼光可不太好。你看上的这个人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

0: 非你比他还自私还功利，不然的话你跟他在一起，我可不知道谁会想到最后。聂雨辰，我说的对吗？我们结婚多少年了？10年了吧。时间过得好快，一晃10年都过去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说你胃不好，我就心甘情愿地给你当了10年的家庭主妇，洗手为你做汤羹，一路祝你职场升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爱你，我爱咱们这个家。
1: 碧雪，能不能不要再这样？
0: 直到我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找回我丢掉的这点尊严，找回那个在你眼中也不存在的那个自我。聂雨辰，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一屋子都是我的合作方，你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说这些话？为什么？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0: 不是想跟我离婚吗？你凭什么跟我离婚啊？你有什么本事跟我离婚啊？你跟我离完婚还会有好日子过吗？不会有，你就是个寄生虫，我们全家都是一样的。
2: 徐明月，我看你能走多远，有本事不要回来求我。我知道故事，你开始都有点雷同。 只是没想过自己能。

0: 骑，必须入滑，你骑慢点儿，
1: 没事儿。

0: 怎么了？心情不好？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回来一年了，在普仁饭店颠勺。那你真是梦想成真了，在五星级酒店当大厨，真好。富的富的，哎，不过你要是今年住过我们那儿，说不准还真吃过我做的菜呢。
1: 你看我又瞎说，你在这儿有家有房的，怎么可能住我们那儿是吧？
0: 你住哪儿？
1: 我租了个公寓，就离普荣不远。
0: 那边的租金应该很贵吧？
1: 不贵，我一个人嘛，自己挣钱自己花。
0: 你还是一个人啊？
1: 嗯，我喜欢一个人，多一个人我总是嫌麻烦。
0: 我就不应该给你灌输这种有毒思想，你这么爱家顾家，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你男人吧。乔琪，今天谢谢你，能再遇见你，真太好了。
1: 你现在怎么这么认生啊？你以前可不这么拘谨，
0: 不会是结婚把脑子结坏了吧？
1: 也许吧。
0: 那你遇到我就对了，以后有空我就多带你出来玩，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1: 那说定了，我等着你约我啊。
0: 嗯，走吧，我送你。

0: 要不你还是来帮大伯吧。
1: 行，大伯，我来帮您。
2: 太好了，
1: 我的人生我做主。
3: 妈，您怎么想的？您倒是说话呀。
4: 你不是已经说了吗？你要选择自己的人生。
5: 我同意马月到他大伯那儿去干活，因为双方互有所需，现在没有比去那儿更合适他的工作了。
4: 那你们定吧。
6: 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7: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8: 相信我们，
9: 那是昨天，
10: 现在就是现在。
11: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们。
12: 一点儿都没有情面。
13: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14: 昨天我就有了，
15: 那我选你吧。
16: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17: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8: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19: 你看你需要的，
20: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嗯。
21: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17: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22: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17: 非常的嫩。
18: 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23: 你们真的太认真。
18: 哎呦，真的，
24: 他一道菜就赢了。
19: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
25: 没了，
26: 没了，没了，
27: 没蛋了。
28: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29: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6: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30: 很少哎，
31: 真没想到，
32: 我犯了一个错误。
6: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33: 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
34: 哟，这么大只鸡，
35: 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36: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28: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37: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6: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38: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0: 把这个签了再走。
1: 你来真的是吧？
0: 我已经签好了，就差你了。
1: 我到公司就签，签完之后马上回来给你。
2: 你给我面子，
0: 这话听起来怎么好像我是小三一样？
3: 他喝多了，咱俩付钱。
0: 我还没喝呢，怎么就多了？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4: 你放什么放开？你怕了是不是，聂雨成？
5: 这上面人是你吧？总不是什么 AI 换的脸吧？
1: 是我。
5: 这种风口浪尖上，你还给自己搞事啊？你脑子坏掉了你啊？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
5: 你升副总的事本来这个星期就要公布了，现在突然停了，集团的电话也追过来了。哎，你说你平时看着挺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做出这种蠢事啊？你这不是给人送把柄吗？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不起，我错了。
5: 你现在马上回去把事情摆平了，生活作风问题都给我处理好了，别折腾了。集团那边该帮你说的话我都帮你说了，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传开了，升职的事情肯定得挪了，最后能不能上还得看你的造化。
1: 我马上处理，谢谢胡总。

0: 可没见啊！对不起啊，明宇，那天我说话说的太过分了，其实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一时冲动，伤害你了，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我真的不想离婚，明月，我是爱你的，我跟你发誓，这一次我一定跟陆真正一刀两断，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请你相信我。
1: 你是不想离婚，还是不想现在离婚啊？这话什么意思？听说。
0: 你生副总的事延后了，那你是不是想升职以后再办离婚手续啊？不会吧，许明宇，你就这么恨我吗？就逼着这回我前程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夫妻一场，你说翻脸就翻脸。
1: 一点旧情不念是吗？你也太夸大其词了吧，聂雨成！我能回得了你的前程，顶多也就是拖个一年半年的。至于你说的旧情，十年夫妻，真正没有退路的人是我吧？如果我真的再退一步，那我就真成你嘴里说的那个寄生虫了，捧着你给我的饭碗，没有尊严的活下去。 每天就像嗓子里卡了一只苍蝇一样，忍受你的表演，你的谎言。
0: 够了，史明宇，跟我生活那么不堪吗？
1: 对。
0: 好，离婚是吧？我同意。

0: 家庭财产这块，房子和车归你，存款我们一人一半，你同意吗？
1: 房子是婚前爸妈花钱买的。

0: 定是要还给他们。车倒是婚后买的，但你也不会开车，要是卖了的话也卖不了几个钱，所以车子归我。当然了，你要用的话可以拿去用，至于存款嘛，家里钱都是你管的，工资卡也在你手上。
1: 我说的不是工资，是存款。
0: 我没有存款，工资卡在你手上，家里所有的吃用开销都是你在管，你最清楚每个月的水电气吃用开销，还有每年旅游几回，再给你们家的各种补贴，你爸你妈你姐姐你姐夫。
1: 那明辉借的那15万呢？那应该算是我们的存款吧，应该有我的一半吧。
0: 那个钱你知道的，交给医院了，也不可能拿回来，我手上没有富裕的钱。你这样吧，等我手头宽裕一点了，我把你那一半75000块钱分期分批汇给你。
1: 聂宇成，你还真是拮据啊，看来我这10年真的把你掏空了。那这个是什么？

0: 这笔钱是我投资用的，我本来想着万一我们要生个孩子的话，可以买学区房。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要瞒你啊，我是想着这笔投资到期了，可以赚着钱了，我给你个惊喜。好啊，那我们就按照条款上，等到了期之后连本带利平分。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字吧。
1: 许蜜语，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啊！你背地里查我是不是？不是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呢，是爱我的钱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吧。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无私奉献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这400万，可能没有办法买回我失去的10年青春，但是至少可以给我挽回一些尊严和底气。
1: 签字，你着什么急啊？你这么想跟我离婚，你这么恨我？你就知道你太自作多情了，聂宇成。我离婚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我在你身上已经浪费了太多太多，我现在不想再浪费一分一秒。签字。
2: 自由了，好好享受你的生活，我倒要看看你能翻出什么花来。

0: 徐女士，1819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我不要1819，给我换一个房间。好的，欢迎入住。谢谢。吃完饭好，这边请。
1: 欢迎光临，里边请。我要点餐，可以的，女士，点餐请拨打。
2: 我要波士顿龙虾，波士顿龙虾，
1: 再给我蓝鳍金枪鱼，还有炒花螺，哦，还有醉蟹。
2: 您一个人的话，这量有点多。我已经整整10年没有好好吃过海鲜了，我今天一定要吃到爽。再给我来一份赤贝。
1: 什么情况？哎呀，别管了，见的还少吗？餐饮部行政侧有客人点餐。

0: 曾经以为把全部的自己付出给另一个人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直到有一天回过神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随意地对待自己，把自己越丢越远。
1: 什么狗屁养胃餐，让你的小三儿给你做去吧。啊，
0: 但现在我要把自己捡起来，不再使唤他，不再苛责他，想做什么就去做。我希望他每一天都能为自己的幸福而过。
1: 金密语，好样的。

0: 哎，打扫房间，现在。
1: 你好，客房服务。

0: 喂，你好，我是前一段时间来咱们酒店应聘的，我的名字叫徐蜜雨。我刚刚收到咱们的拒信，我想有一些情况解释一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1: 对不起啊，女士，我们录用的员工今天已经上岗了，请你再去别的公司试试吧。再见啊。
0: 喂，苏律师啊。什么？800万没有了？
2: 对方律师今天给我寄了投资报告，这个项目目前亏损严重，不但不赚，还欠款200多万。
1: 叶先生表示，他不打算跟你平分债务，由他自己来承担，想跟你协商一下。
0: 这绝对是聂雨成的计谋，他就是想拖着不给钱。
1: 但是他的计谋奏效了。
0: 为什么？
2: 因为在你们的婚姻存续期内，这笔钱是负

0: 束。
1: 即便之后有会为营，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你们的夫妻关系已经解体，他也就不再成为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0: 也就是说，他不用再跟你平分。
2: 以聂雨成的性格，他不可能做这种血本无归的投资。他这摆明了是在转移资产。我能不能起诉他？
0: 需要时间，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
1: 现在起诉不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完全的发过胜诉。
2: 证据我可以找，时间我可以等。这笔钱我一定要拿到。苏律师，你要帮我。
3: 你好。
4: 你好，退房。
3: 好的。昨晚休息的还好吗，徐女士？
4: 啊，还好。
3: 您一共消费了6680元，请问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4: 6680。你们行政套房不是才2300吗？
3: 房间里的酒和您点的餐是要另算的。您一共点了价值2190元的海鲜和540元的酒水，外加100元的客房送餐服务费。这是您的消费明细，
4: 那还有1550。
3: 您报废了我们2张地毯和一个水晶工艺品，所以
4: 啊、不好意思啊，我忘了。
3: 徐女士，所以您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4: 微信吧。谢谢。
5: 欢迎光临。
4: 啊、不好意思啊，
6: 没事。
7: 感谢您的入住。
6: 你好，我是今天入职的实习生，请问我要在哪里报到？
7: 走员工通道，就在那边。
6: 好，谢谢啊。
7: 欢迎入职，新同事。
8: 请问是8层吗？
6: 入住。
9: 先生你好，欢迎入住。季先生，看到您这边订了我们的行政楼层，请问是需要办理提前入住吗？
6: 对。
9: 那我建议您办理一个我们的会员。凭会员不但可以办理提前入住，还可以享受西餐厅、中餐厅的8折优惠。
6: 不需要，我就提前办公入住，你要我花5万块钱。
9: 非 VIP 的话，下午2点之后办理入住。那建议您下午之后再来哦。
6: 这个能不能提前办入住？
9: 可以的，先生，我现在给您办。

0: 喂，你好。好的，马上给您送上去。好的。好了，谢谢。
1: 谢谢。
0: 季先生，季先生，打扰。
1: 什么事？
0: 您是我们酒店的黑卡贵宾。刚刚系统里显示您要在酒店常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您四处转转，熟悉一下。您看您需要吗？
1: 可以啊。
0: 这边请。我们普荣饭店呢，已经成立了近半个世纪，在上海呀，是家喻户晓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酒店的宴会厅，里边已经举办过各种各样的商务宴请，可以容纳的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之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前厅部进行预定。这些年我们普荣饭店呢，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不论从装修风格还是菜品方面，都是中西结合的。菜品方面呢，各种口味都有，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进行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预定。这里呢是我们的西餐厅，然后您可以在这儿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们新推出的下午茶和甜品也非常的好吃和美味。

0: 有空的话可以来品尝一下。
1: 这是什么味道？什么？感觉这里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你没闻到吗？应该是消毒水的味道，酒店平时做清洁的话就会有这个味道的。这边请。金先生，这里呢是我们的行政酒廊，是为行政层的贵客打造的专属空间。 全天候地提供精致的餐饮和个性化的服务。如果您之后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所以，季先生，您对这次的参观满意吗？
1: 我很好奇，普荣饭店现在是用什么留住客人的？
0: 什么？
1: 你们前台服务人员态度散漫，走廊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你带我参观这一趟，你觉得我满意吗？
0: 季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季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我是您的管家尹香，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行，谢谢。
2: 祝您入住愉快。
0: 不是，这人有病吧？
2: 来了一个难搞的黑卡贵宾，姓季，大家留点神儿。

这就是你们将来的服务标准，也是你们要坚持的服务态度。今天是你们上岗的第一天，我希望你们认真地听一下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酒店服务的根本。当客人走进酒店，那么我们酒店的每个环节就开始为客人工作了。我们要敏锐地察觉到客人的每个需求，关照到客人的每个感官，给客人比回家更贴心的服务。我们普荣饭店成立近半个世纪，就是靠这些留下客人的。在未来的工作里，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来，这边，小心啊！哎，哎呦！

0: 4000块钱一个月真的很划算了。
1: 能不能再便宜点？
0: 那这样吧，你如果是能够一次性付我半年房费的话，我就按3500一个月给你，一下子给你便宜3000块钱的。
1: 好，成交。
0: 好，来扫我。嗯，好嘞，这个钥匙你就拿着，然后那个你就自己收拾收拾，那我先走了。嗯，好嘞，
1: 谢谢啊。
0: 哎，拜拜。

0: 喂，你好。啊，是我投的简历。啊，好的，我马上就到。
1: 你的简历我有印象，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你感觉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是这样的，
0: 主管，虽然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是护士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在实际处理事务这方面，我也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家的煤气、水电，还有商业保险合同这些开支。
1: 我们这是一家酒店，你了解现在的酒店业务吗？啊，
0: 我先生他。 我这几年住过不少酒店，酒店的管理知识这方面我也没有放下过。都住过什么酒店啊？那可多了，比如说日本的安曼、摩洛哥的悦榕庄，还有希尔顿的欢朋、万豪的万丰，像如家、汉庭这种快捷酒店我也都住过的。啊，我知道您的顾虑。
1: 工作经验这一方面，我确实比较欠缺，所以我愿意从最基本的干起。我会努力追上的。我们这里呢，其实也是比较看重实际的业务水平的，直接让你上手，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1: 欢迎你加入我们。啊，这就算入职了？那薪金待遇方面？你面试的这个岗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你调剂到销售岗。 这个岗位以提成为主，基本工资月薪3500。啊，你可以接受吗？哦，这样啊。许小姐，你竞争优势不明显，又有10年的工作经历空白，你这样的条件已经是我们的最高诚意了。能预支2个月？
0: 工资吗？试用期不能预支工资。我是真的有难处。
1: 这样吧，今天正好有一个客户，你去把他拿下，奖金5000。
0: 怎么拿下？
1: 许小姐，工作是要自己琢磨的。
0: 那您把客户资料发给我吧。
1: 好的。

0: 清你说什么。喂喂，
1: 你找我？
2: 琪琪，我们才交往一个月，你不能说分手就分手吧？如果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告诉我，我可以。
1: 打住打住，我长话短说，我不谈长期恋爱，复合绝不可能。以后真有事儿呢，找我随时欢迎。但是如果你想骚扰我的话，薅秃你的小脑袋。喂，什么？
3: 啊，这里啊，
0: 麦先生，我是小马酒店的。
3: 等你半天了，走啊走啊。你休息。其实我这个人的钱是很好赚的。好了，准备，我就签了。
4: 喝一个，
3: 好吧。其实大家都是在出来

0: 玩的吗？没有那么害羞吗？其实我很温柔的。哎，那个贱人，你敢推我？
1: 你妈没告诉过你不许打女人吗？
0: 你愣着做咩啊，凶啊！你个仆街！
2: 你什么情况啊，徐明宇？你不在家待着，来这儿陪酒？你给我家家呢？
3: 我离婚了。
2: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了？
3: 我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啊。

0: 那，你离婚的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我哪敢告诉他们呀、啊？在他们眼里，我好不容易找个好男人嫁了，他们才能不用担心我，才能享我的福。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我离婚了，而且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们在镇上哪抬得起头啊？
0: 徐蜜雨，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最烦你的就是这一点，你满脑子都是别人怎么想，从来都不考虑自己。啊，你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
1: 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最近一直都在努力的去找酒店的工作。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这就对了。哎，不过你要是想找酒店的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啊？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我在普荣饭店工作吗？
1: 普荣饭店怎么可能要我？我又没有资历。上海大名鼎鼎的五星级饭店，我是垫着脚尖也够不着的。
0: 你够不着，你不知道搬梯子吗？我就是你的梯子啊。只不过你前夫他是干旅游的，平时少不了跟普荣打交道。如果之后真的进了普荣，万一之后真的会有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
1: 我不在乎，我现在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酒店市场营销部明天有个面试，我给你做了内推，等下会有人加你微信，你记得通过一下。
2: 谢谢乔琴。
1: 我一定会努力，
0: 只是举手之劳，我也没有办法把你塞进去啊。
1: 我现在已经有那种不劳而获的感觉了。
0: 你才不是不劳而获呢，你是失去了太多。
2: 好在你及时止损了，往后呀都是好日子。
1: 往后都是好日子。

0: 喂，杨总，怎么了？
1: 你下班了吗？
2: 我下班了，
0: 不过你放心，明天的客户我已经约好了，他下午就会到公司来过合同。
3: 哎，好好好，你不要讲了，你明天来公司把手里的客户交接一下，就不要来上班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还问我？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聂太太在宴会上
3: 讲你给人家当小三的视频都已经传到客户那里去了，你还好意思赖在酒店？丽华的名声要不要了？
1: 明天就来办离职。

0: 天我们来到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挑战的是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老师，你都做好了，我做什么？
1: 您坐在那边。
0: 我做的是这一大片白墙。
1: 抹灰与隔墙系统，通常来说就是新钢龙骨的隔墙，就先锋石搞补风刮大白。
0: 我们直接开始吧。
1: 剪龙骨的时候，它是需要两个将近45度的斜口，从这边一刀，然后这边一刀，然后给它凹掉，轻轻一掰就可以开了。
0: 哎，老师，为什么你剪起来那么轻松？你真的是三下五除二，牛！
1: 就像刚才考试做的那个。嘿，
0: 打错位置了。成功了，
1: 很厉害。
0: 我们现在只是完成基础工作，对吗？
1: 这块板装的非常好，等我们把这所有的模块完成之后，就可以到那边进行抹灰了。
0: 让我们起高楼吧。
1: 我们通常第一遍呢是先薄刮，先竖着刮一遍。这个刀的角度是从一开始大，然后由慢慢的变小。哎，
0: 怎么那么丑？
1: 你想这边厚了的，这边需要再收一刀。
0: 再收一刀。
1: 对，然后这两边是薄的，给这边中间再收。在收的时候要把刀上面那个灰给它抹掉，不然的话你会越收越多的。对，就这样。
0: 虽然有一些小气口，还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这边墙是小布老师做的，这半边墙呢是我这个粉刷匠完成的。
1: 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很厉害了。
2: 从隔墙到抹灰，结实和美观的背后是3年几千面墙磨出来的手感，而功夫就藏在这一刀一刮之中。

0: 视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敬爱民，
3: 从小吃到大，真武人，
4: 真火腿，
5: 真材实料，好味道。
3: 送你自吃都合适，
6: 敬酒大于饮，
7: 从小吃到大，
3: 金九月饼从。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发表重要讲话，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引领双边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开幕，陈吉宁致辞指出，在深化开放合作中推动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启幕，向世界发出邀约，来世赛游上海，共享城市美好与欢乐。致敬长征胜利90周年，地球的红飘带完成世界首演，京沪浙川四支乐团联合演绎红色史诗。海南浦江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未来3天强降水仍将持续，部分景区已暂停营业。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
0: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

0: 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过去两年，中印两国高层持续互动，中印关系释放出了一系列回暖信号。那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何婷。近年来，中印关系趋于回暖的大趋势清晰可见。自2024年两国领导人举行喀山会晤之后，高层接触逐渐恢复，中印最重要的战略沟通机制首先恢复。2024年12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3次会晤召开，这是时隔5年后的重启，此后又召开了第24次、第25次会议。更为重要的是，中印最高领导人的会晤也进入正常轨道。2025年，印度总理莫迪参加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是其时隔7年后的访华。此次习近平主席赴印参加金砖领导人会晤，也是中国领导人时隔7年访问印度。与此同时，中印关系取得多项实质性进展，两国相继放宽签证政策，并重启中断多年的直航。今年，印度政府释放出一系列放松对华经贸限制的信号，包括授权部分国有企业从中国采购关键设备，印度财政部驳回的反倾销税建议也明显增加。专家表示，尽管中印关系的互信重建仍面临很多考验，但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为双方关系持续改善注入更大推力。
3: 一个是民意基础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切切实实的让普通人都能感受到中印关系改善带来的这个氛围带来的利好。尤其是印度方面呢，需要在很多问题上呢跟中国相向而行。另一方面，互信重建呢也需要印度呢摆脱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对印政策会怎么样的一个考量。就是印度还是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要把中国跟印度的关系放在一个更具独立性的角度上来思考的。两国领导人的积极、友好、坦率、坦诚的沟通和互动呢，它实际上传递了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效应，它给中印关系的各个层面的工作机制啊，实际上都带来了推动力。在这次会晤之后，可以有望中印关系在很多过去签证啊、人文交流啊、甚至经贸合作啊方面啊，可能都会有一些更大程度的突破。
2: 有分歧有不同是完全正常的，金砖内部各成员国对去美元化、能源安全、地缘政治以及和西方关系等问题的立场也存在显著差异，而回应多元诉求本身也是金砖会议存在的意义。如今金砖国家的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占比近1/3，贸易总额也占到全球的1/5。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也将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
3: 金砖的多边平台的会议实际上就为管控分歧、为谈合作、为交流呢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当然在这个平台之上呢，那我们还是有很多更具体的利益的一致的维度，在国际舞台上都有共同的一些诉求，尤其是呢都希望把金砖平台打造成一个服务或者面对啊全球南方国家的大的平台，在国际的很多热点的意义

0: 体上，通过这样的平台呢，互相放大彼此的声音啊，实现这样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好，我这里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2: 好的，于飞，新闻继续。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这两天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海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将暴雨预警提升至二级，防汛防风应急响应也已提升至二级。
3: 这两天，海南多地雨势猛烈，万宁、陵水、琼中、保亭和琼海等地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预计未来3天仍有300到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降雨。万宁防汛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一级，全市实行停课、停工、停业等五停一关措施。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等多家景区发布临时停业通知，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知。目前部分地区已开放学校、体育场馆等场所，安置转移群众。
4: 我现在在的位置是海南省琼海市中原镇一处群众转移的集中安置点，琼海市特殊教育学校。我们在现场看到已经有大量的应急物资运送到这个集中安置点，然后附近新华村的村民已经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集中安置点。你们现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
5: 泡就泡水了呗，我的小孩不在家，就只有我一个人。
3: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海南强降水仍将持续。
6: 到14号，三亚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雨过程，主要还是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共同的影响。13号是这个过程最强的一天，由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14号的话，就是一个大雨到暴雨。
3: 为防范汛情风险，三亚大龙水库、陵水填载水库、东方歌枕水库已陆续开闸泄洪。相关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及淹没区域，禁止下河捕鱼、涉水通行、河道施工等行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启幕，向世界发出邀约，来世赛，游上海，共享城市美好与欢乐。致敬长征胜利90周年，地球的红飘带完成世界首演，京沪浙川四支乐团联合演绎红色史诗。16岁小将孙欣然首夺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中国网球青训改革杰出硕果，有望实现群体崛起。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8: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兰多奶酪吧，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昨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京沪浙川四支乐团优秀演奏家组建联合乐团，将长征的壮阔图景化作了交响旋律。
3: 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全曲总长约80分钟，作品根植于同名的长篇纪实文学和史诗连环画，前者由作家魏巍创作，他两次重走长征路，采集了大量红军亲历者口述史料，后者由画家沈瑶一耗时6年完成。演出上半场的《长路当歌》出自青年作曲家商佩雷之手，5个乐章循着长征真实行军轨迹依次铺展，从血战湘江到四渡赤水再到胜利会师，都采取了不同表现形式。
13: 比如说那个3遍奏或者说三渡赤水写的就是红军佯动，他假装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但实际上是去了一个反方向啊。然后最后一个乐章那就是非常豪迈的昂首挺胸阔步向前的这样的，所以4段性格是非常的不同。
3: 下半场的《英雄的黎明》由另一位青年作曲家罗麦硕所作，他用长征沿线民歌搭配管铜乐器，聚焦演绎了红军长征的核心历程。
14: 因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是一边看着那个小说，一边看着连环画，真的是流着泪读完以后创作的。其实我也想通过这个作品让大家，让我们这些更年轻的年轻观众吧，去缅怀长征，纪念长征。
3: 这次演出由

0: 名指挥家张毅之棒，他将四地乐团的演奏家凝聚为一支联合乐团。
1: 对于年轻人，对于90年前发生的这么一段故事，他是怎么样理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我觉得长征的精神是要这样的，去靠这样的这种不同的这种艺术方式把它延续下去。
0: 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地球的红飘带》计划在多地接力上演。上海爱乐乐团作为国有文艺院团，深度投身这部重大红色题材作品，目前正积极推进在上海的演出策划。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2: 同样是为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上海歌舞团对经典舞剧《天边的红云》进行了重构复排。这部阔别舞台20年的作品，今天晚上将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上海大歌剧院。那这也是大歌剧院内部压力测试的第8场演出。那现场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海燕你好，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啊，观众有没有进场了？那今天晚上压力测试的重点是什么？演出又有哪些看点？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何清，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上海大歌剧院的深厅。这是一个可以容纳1200座的剧场，今晚呢将有近1000名观众来到这里观摩舞剧《天边的红云》。那现在呢，距离演出正式开始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观众呢还没有进入剧场。不过啊，一些早到的观众啊，此时正在观众大厅和户外的公共区域拍照留影，欣赏上海大歌剧院的建筑之美。那说到今晚的演出啊，舞剧《天边的红云》呢，是上海歌舞团时隔20年重构复排的经典之作。那与之前的压力测试演出不同的是啊，这是首部在上海大歌剧院完成最后的技术合成和连排的作品。因此啊，从本周一开始，100名的演职员呢就进驻到了剧场。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台演出啊原本是在能容纳2000座的红厅演出的，临时更换到了1200座的深厅。那舞台的尺寸呢和设计稿不一样了，小了一些，因此啊，一周以来呢，主创团队也是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来适应这个深厅的舞台尺寸。那这也给整个剧目的合成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导演也说啊，他们说我们就像打仗一样，时间非常的紧，最后呢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合成，达到了以往啊半个月甚至10天的这样一个合成的效果，整个团队啊都是非常的兴奋。那之所以能够如此高效地完成这样一个合成工作呢，也是得益于深厅的一个舞台硬件设施。深厅的侧台啊非常的宽阔，给一些那个大型的道具的上下场啊提供了从容的空间。此外呢，舞台的吊杆啊、音响啊、灯光设备呢都是专业一流的，大大的提高了合成的效率。可以说啊，整个演职团队对这个深厅的舞台硬件设施都是相当的满意。那我们也期待今晚的观众能够结合观演体验给出自己的评价。那么后续呢，上海大歌剧院还有2场压力测试演出，分别是9月26号上海京剧院在深厅演出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以及9月28号上海歌剧院在红厅演出的全景歌剧《法尔斯塔夫》。那么上海大歌剧院的10场压力测试演出啊，是从8月15号开始的，覆盖到了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艺空间，而且涉及到多个艺术形式，可以说是对整个剧院运营体系的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检验，而且也在持续的不断优化每一个细节，确保在10月17号以最佳的状态来迎接上海大歌剧院的正式启幕和后续的常态化运营。好，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何庆。
2: 好，非常感谢海燕的介绍，也预祝演出顺利。新闻继续，传统毕业租房旺季已经接近尾声了，上海租赁市场的热度仍未完全消退。近期啊，上海房租涨了，成了租房一族的热门话题。有机构数据显示，上海住宅平均租金已经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
4: 在半导体行业工作的宋先生，最近打算在公司附近的浦东塘镇租房。他在打听行情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房租涨了。
5: 我的同事都已经住这边很多年了，租金可能比去年底的时候涨一点了。
4: 宋先生没有过多纠结，今天第一天实地看房，2小时就相中了一套，准备签约。而这套房子挂牌还不到1周时间。有中介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大量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落地塘镇，叠加毕业季、开学季等传统租房旺季的影响，塘镇板块的租赁需求持续走高。
6: 塘镇这

0: 这块租金大概同期比去年的话大概上涨了20%左右，需求量大了以后，整个房子的去化了速度也非常快，平存库存，比如说待租的时间从挂牌到出租这个时间缩短了一半。
1: 由于租金上涨，去化加快，这一板块的续租率也有所上升，去年平均每月还有400套可租房源，到今年这一数据缩水一半。不止普通塘镇，有机构数据显示，八月上海16个区的住宅租金价格环比都呈现上涨态势，其中金山、闵行、普陀、浦东、徐汇等区的租金涨幅较为突出。截至今年八月，上海住宅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84.4元，当月环比上涨0.61%，这也是今年三月以来租金连续第6个月环比上涨。
2: 相信不少人在拨打客服热线的时候都有频频要求转人工却不断的被 AI 客服机械回复兜圈子的经历。九月起，国内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落地，直指客服人工这个入口难寻这个行业顽疾。那新国标落地近2周了，转人工变容易了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3: 新国标中明确，智能客服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设置人工服务入口，在客户明确要求转人工等场景中，系统应优先将任务分配给人工客服。不过近期记者选取了包含银行、互联网金融、电商、外卖等15家机构或平台的客服系统进行测试，结果显示除一家银行的客服系统外，剩余14个客服系统均没有在通话开始时提示人工服务入口。
4: 人工服务，
5: 您可简单描述一下您的问题，智能语音也可以为您提供服务。
4: 人工服务，
5: 您先别着急哈。您好呀，请问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4: 人工服务，
5: 很抱歉没有定位到您的问题类型，请根据语音提示按键选择。
4: 那根据新规啊，人工服务的入口应该是要清晰醒目的，不能够层层隐藏。但在我这次的这个实验当中啊，却发现呢还是有多家的这个客服平台啊，把这个人工服务的入口藏在了层层的子选项之下，有些甚至要提示我重听挂机之后才告诉我可以去选择人工服务。
5: 重听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机，如需人工服务请按零。
3: 即便成功找到了人工服务入口，接通前你还需要欣赏音乐播放，熬过漫长排队，以及直面各种引导你使用智能客服的劝退提示。
6: 尊敬的用户您好，因当前热线排队人数较多，为了更快地解决您的问题，推荐您优先使用抖音 APP 咨询。
7: 配备这样的一个人工客服确实存在一个成本问题，以及呢就是说难以适应流量波动的问题，因此呢智能应答这种引入呢确实是有它的优势，让大语言模型具有推理能力来帮你解决问题。
3: 企业固然有运营成本和服务效率的考量，但也不能忽视消费者的感受和需求。
8: 因为 AI 的话可能城市化会多一点，我正急着呢，他给我一直 AI 找不到人。
9: 比如说你去跟他提出一些你真正需要所需的需求，但是他只会给你重复一个解决方案。
3: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落地的国标属于推荐性国家标准，约束力有限，要让转人工真正告别艰难闯关，需要监管持续跟进，也需要企业改变思维惯性。
2: 美国网球公开赛少年组女单赛场传来了好消息，头号种子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在决赛当中以2-1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3: 这场决赛是一场迟来的复仇。2个月前的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孙欣然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遭到普什卡列娃逆转，与冠军擦肩而过。时隔2月，两人再度在大满贯决赛相遇。比赛一开局，双方就火力全开，重压之下，孙欣然稳住心态，6-4先拔头筹。第二盘，普什卡列娃调整击球节奏，孙欣然失误增多，4-6丢掉第二盘。决胜盘，孙欣然火力全开，连拿6局锁定冠军。当最后一球落地，他握紧拳头，释放积攒了一整个赛季的压力。
10: 差不多。
11: 这个得放在家里非常重要的位置了。
10: 还行吧，姐。 其实还是非常激动，我都掐了自己好几下，我害怕这是一场梦。我觉得我是从之前的比赛吸取到了经验，这次就是能实现我的梦想，我也非常开心。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尽全力去做就行了。然后呢，包括这虽然现在是冠军，但是这只是青少年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觉得

0: 我接下来的重心还是要多放在成人的比赛上。
1: 孙欣然在连续三战大满贯晋级决赛后终于圆梦，在中国网坛青训史册中仅有寥寥数位球员达成这一殊荣。2017年，吴亦丙斩获美网青少年男单冠军，2018年，王希雨拿下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成为又一位登顶美网青少年赛场的中国金花。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开幕，陈吉宁致辞指出，在深化开放合作中推动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启幕，向世界发出邀约，来世赛游上海，共享城市美好与欢乐。企业出题全球接榜，2026技术转移大会在沪举行，悬赏超200亿元，释放技术需求超10000项。印尼一艘客轮海上失联，已确认6人遇难，119人生还，仍有上百人失踪，搜救行动还在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主题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主宾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向论坛致贺信，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部长布莱德·恩奇曼迪做主旨演讲，主宾省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致辞，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主持开幕式。
1: 陈吉宁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主席两次莅临上海，就加强基础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发表重要讲话。上海将按照党中央部署，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快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科技治理，在深化开放合作中推动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陈吉宁指出，我们将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有组织科研，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聚焦全球性科学问题，展开国际协同攻关，努力产出重大基础成果，建立健全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互促机制，体系化推动概念验证、中式放大、检验检测、高质量孵化器等平台提质增效，完善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深化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办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服务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助力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深化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殷和俊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中国政府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迈出坚实步伐。殷和俊强调，中国将深化政府间和民间科技交流合作，促进人才、技术、成果、平台等多维度合作协同，加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扎实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和科技园区合作等，积极参与和稳步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搭建更多国际研究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推动各国共同制定监管框架、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布莱德·恩奇曼迪做主旨演讲，沈晓明代表湖南省委、省政府对论坛举办表示祝贺。他说，近年来湖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的重要要求，努力发挥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较强、制造业基础比较扎实等优势，滚动实施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人工智能加行动等标志性工程，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一举措，着力推动科技创新高地建设走深走实。湖南将以参加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学习借鉴上海等兄弟省市的经验做法，深化交流，共谋合作。朱忠明主持开幕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

0: 世界工业技术研究组织协会主席、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校长哈桑曼达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阿布阿曼尼分别致辞。开幕式上展示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阶段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发布，上海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合作发起全球创新城市联盟达成共识，拟共同搭建汇聚全球城市智慧的新平台。巴西科技创新部副部长安德烈亚·布里托·拉特赫，科技部领导张光军、龙腾、林欣、窦贤康、吴京，上海市领导李正、华源、陈杰、张全，湖南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刘洋，江苏省副省长沈建荣，浙江省副省长何忠伟，安徽省副省长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国内外科技界、产业界、金融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前，殷和俊、沈晓明、朱忠明等同中外嘉宾查看了来自本届论坛主宾国、主宾省以及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展区，听取相关重点项目和成果介绍。记者施正报道。
1: 昨晚，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黄浦江畔流光溢彩，巡游花车各展风采，市民游客如约而至，在这个人民大众的节日里，共享城市美好与欢乐。
0: 昨晚的外滩人流如织，东方明珠开启璀璨节日灯光，上海中心大屏亮出上海旅游节的祝福。
2: 3、2、1。
0: 外滩金牛广场上，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启动活动。随着现场观众的共同倒计时和热烈欢呼声，21辆主题花车和21支海内外表演团队依次亮相，带来各具特色的巡游表演。市领导赵佳明、华源、宗明、卢山、肖桂玉出席启动活动。参加启动活动的还有部分国家驻沪领馆代表、相关省区市、港澳台嘉宾以及中外文旅机构负责人、市民游客代表等。巡游表演由美丽之城、创新之城、人民之城等篇章构成，全方位展现上海疫区御品特色、兄弟省区市风情及境外文旅资源。外滩百年建筑外墙上光影流动，同巡游活动交相辉映，现场市民游客与巡游花车和表演团队热情互动。在上海旅游节主题曲《共同的节日》旋律声中，十位世界技能大赛冠军登场，向世界发出“来世赛由上海”的邀约，全场气氛推向欢乐高潮。今年的上海旅游节共推出300余项重点主题活动，其中以“迎世赛由上海”为主题，推出100个沪小游服务中心点位，100名为世赛来宾提供小语种导游服务的城市推荐官，100条精品旅游路线。记者施正报道。
1: 昨晚外滩上演了一场流动的文旅盛宴，海内外游客齐聚浦江之畔，共同感受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独特魅力。
3: 夜幕下，外滩百年建筑群化作天然舞台布景，不少观众早早就来到现场占据观赏点位。
4: 这个是上海最有特色嘛，也是全国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环节嘛，这是我们属于我们上海的城市的标签。
5: 今天是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然后专程是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上海旅游节的一个巡游活动，一直很期待今年的话，就想一定要到现场来看一下。
3: 伴随着开场歌舞，来自上海的邀请和全场共同倒计时，大巡游正式的启幕。21辆花车和21个表演方队依次亮相，上海迪士尼、乐高乐园等主题乐园方队活力四射，来自克罗地亚、美国、墨西哥等多国境外表演方队展现了原汁原味的异域歌舞。福建3名泰宁梅林戏、广东莺歌舞等非遗展演也精彩上演。花车巡游同样精彩，百联集团花车复刻第100货经典建筑风貌，南翔、朱家角、松江的花车尽显上海的海派文脉，新疆喀什、青海果洛的花车则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温暖篇章。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这次大巡游还特别安排了一辆恭迎未来世赛主题花车。

0: 工商银行作为本届世赛的国家战略合作伙伴，在花车设计上以科技光影融合传统榫卯，向海内外游客发出银世赛游上海的邀请。在上海旅游节主题曲《共同的节日》旋律中，往届世界技能大赛冠军文旅从业者代表与旅游节吉祥物乐乐以及世赛吉祥物能能巧巧共同登台，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1: 感觉现场的氛围更热闹嘛，就是大家都一起在欢呼啊，在鼓掌。
2: 这种现代科技投影在这个古建筑的这种新旧结合，以及又有演艺又有花车不同形式的展演，这种丰富的形式让现场的氛围更加的美好。
0: 从今天起，21辆花车将分赴10个区巡游展示，16支境内外表演方队也将在多处城市地标快闪展演，把世界的精彩带到海内外游客身边。与此同时，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进入高潮，上海各旅游景点纷纷推出特色活动，其中上海野生动物园就推出了旅游节门票惠民活动。
3: 是我自己买的，算下来的话应该是打了个有个6折左右，然后正值上海旅游节的，能让更多的全国的游客来上海这边能来一起欢聚一堂吧。
0: 园方特地在大门入口处设置了盛大的欢迎活动，不少观看了昨晚旅游节大巡游的游客一进门就发现了昨晚出现在花车上的海上盟主小矮马飘飘。
4: 就昨天晚上嘛，在那个旅游节的花车上看到了这只小马，特别可爱，终于看到真的小马了。
0: 旅游节期间，游客们还能在动物园里欣赏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文艺演出。今天的表演来自云南怒江，瞬间将观众带入秘境怒江的意境之中。
2: 觉得挺好的，让我们更加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一些文化。
5: 很高兴能在上海旅游节期间来到上海，这次我们带着怒江各民族的非遗歌舞来到上海，既是展示怒江峡谷的壮美与人文，也是向上海市民发出诚挚的邀约，欢迎上海的朋友来怒江。
0: 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6: 上海市代市长朱忠明昨天会见了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部长布莱德·恩奇曼迪一行。
7: 朱忠明说，由南非担任本届浦江创新论坛的主宾国，是中南中非科技人文交流不断深化的生动体现。我们愿与包括南非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携手并进，共同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全球科技发展环境。希望双方加强政府间科技合作，推动创新主体深化合作交流，共同参与多边合作机制，期待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欢迎继续参加进博会。布莱德·恩奇曼迪说，很荣幸成为本届论坛的主宾国，希望借鉴上海打造科创生态体系的经验，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以及科技园区、科普场馆建设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南非驻华大使杜巴、驻沪总领事齐普、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参加会见。记者陈慧莹报道。
6: 作为浦江创新论坛的配套同期活动，2026技术转移大会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办，释放技术需求超10000项。与大多数展会以成果先行不同，这是国内首个以创新需求为导向的科技大会。
0: 张江科学会堂里有一群技术经理人格外显眼，他们不在展台看产品，而是攥着清单直奔目标，每一次停下来提问都直击企业痛点。
8: 这个二期开发的时间会长吗？就周期大概几个月？
0: 先摸清产业的真实痛点，再匹配创新技术，这套反向发力的对接逻辑让企业能少走不少研发弯路。这家做装配式应急空间的企业现场带来了几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9: 生态舱脚链的刺激性的，现在有没有能突破到5年以上或者10年以上的？
10: 还有那住房，
9: 对，
10: 太阳的这个老化的紫外线的照射，有很多的高低温的交变。
9: 对，
10: 所以呢，我们如果单纯的就是一味的去追求最清洁，可能只是相当于
9: 一个点，
10: 没有考虑整个面。
0: 这些企业迫切想破解的现实课题，被高校技术团队现场接棒。
11: 我们以前的技术创新的话是要1年左右，有了这种就是技术转移的和高效的深度的精准的对接，加速了这个就是真需求和真方案的速度，我们在研发上我们就能大量的这个。
0: 一项技术在实验室里可以跑通，不等于能稳定低成本的批量做出来，中间还需要工程化打磨的能力。本次大会上，面向这个痛点的专业化平台也走到台前，
12: 在平台上去获得一些可制造的产品方案，比如说结构啊，或者说工艺啊等等，会有一些

0: 我们是基于工业数据去得到的大模型，那它会得到更专业的方案。
1: 本届大会线上线下释放技术需求超10000项，需求解决投入超200亿元，汇聚1500项待转化优质。

0: 全球供需对接数字化平台，对接将转到线上全年常态化运营。截至目前，大会已连续举办六届，累计释放31000多项技术需求，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270亿元。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前夕，一场聚焦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沙龙今天在张江举行。近年来，上海市职业院校中本贯通、中高职贯通招生比例逐步提升，部分与市赛相关的专业录取分数线上涨了70分。
0: 本次沙龙活动的会场设在张江 AI 应用商店，这里正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最前沿。不少嘉宾表示，世赛所代表的真实任务驱动理念正在重构职业教育的日常课堂。
2: 我们把世赛的标准技术规范编到课程里，我们现在有183家企业跟我们有紧密的联系。我们今年的就业率呢，第一届毕业生有96.89%。
0: 2024年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的卢俊辉、谢辉璇在工业4.0项目中夺得金牌。今年学校的工业机器人、智能控制等专业中高职贯通录取分数线上涨了70分。除了分数上涨，招生比例也出现了明显变化。部分院校的招生数据显示，贯通式培养的招生人数占比已达到70%以上。
3: 我们在15期间逐步扩大到80%左右，我们也是积极的在跟高校进行对接，那么也是准备再开设一个新的贯通专业，那么这个贯通专业呢，也是和我们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相对接的。
0: 未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拓展，职业院校里传统的艺术设计、电子商务等专业将面临调整，复合型人才和需要从小打基本功的专业都将成为新的贯通培养方向。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上海报道。
1: 2026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今天圆满收官。
0: 最后一个比赛日 ，MXGP 各项赛事穿插进行，分量最重的 MX2 和 MXGP 的两个组别的两轮正赛都在下午上演。最终，荷兰车手杰弗里·赫林斯在 MXGP 组别中夺冠，南非车手卡姆德·麦克莱伦在 MX2 组别中夺冠。这次的赛道极富挑战性与观赏性。中国首支以厂商车队身份参赛 MXGP 的骏驰车队在上海完成车队首秀后，明年车队将有更多计划。
4: 我们这次比赛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完赛，然后收集数据，积累经验，然后为了2027、2028的赛季准备吧。
0: 中国青少年样帆计划首批培训的车手杨锦瑜今年被 JK 雅马哈车队选中，参加到 MX2 国际组别的比赛中。
5: 我整体的技术变快了，然后体能也变好了，而我觉得我需要更努力的训练，然后去追赶上他们。
0: MXGP 是世界四大顶级机车赛事之一，作为2026赛季亚洲唯一的分站，上海站集结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支车队、90多名车手，包括多位世界冠军。本赛季最后一站将于10月3号、4号在澳大利亚达尔文举行。今年是上海奉贤第四次举办这一赛事，办赛规格、硬件设施、品牌知晓度和观众数量持续攀升。位于奉贤海湾镇的比赛场地，作为全国首个具有国际摩联认证的越野赛道户外运动场，今后将进一步开发利用。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印尼一艘客轮海上失联，已确认6人遇难，119人生还，仍有上百人失踪，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胡塞武装称除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之外，曼德海峡通航基本正常。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兰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今天凌晨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目前共有125人被找到，其中6人遇难，119人生还，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向当地政府确认，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0: 失联客轮名为维尔戈运输八号，昨天上午10:30左右从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

0: 今天凌晨两点左右，客轮失联，其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150公里。事发后，搜救部门派出船只、直升机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以及附近拖船也参与搜救行动。部分乘客家属赶到搜救人员集合点，焦急等待最新消息。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但搜救部门称，客轮船长在航行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海浪浪高达3米，随后发出遇险信息，称船体出现倾斜。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相继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并扩大对沙特的打击范围。与此同时，沙特也对胡塞目标发动密集空袭。
0: 胡塞武装昨天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则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此前，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因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无人机的袭击而被关闭。美伊冲突久拖不决，伊朗重要盟友也门胡塞武装与美国的地区伙伴沙特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进入9月，双方冲突更是多线升级，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也门方面昨天表示，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通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眼看胡塞武装步步推进，沙特王储据称一天之内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了2通电话求援。对此，特朗普昨天证实，他已与沙特王储通话，但再次表明了拒绝立场。
1: 美国本月初重启俄乌冲突斡旋，日后后续的磋商也被提上日程。乌总统办公室主任昨天表示，乌美俄可能会在下个月举行新一轮谈判，但并没有透露可能的谈判地点。此前一天，俄方也表示，预计近期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不过，对于俄乌领导人会面，俄方更显谨慎。今年12月，20国集团峰会将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乌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他愿意在峰会上与俄总统普京会面。俄方则称这不可能，且普京是否出席峰会也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俄乌双方此前多次就领导人会晤释放信号，但始终未能实现。会晤选址是一大分歧，俄方坚持在莫斯科举行，乌方则倾向选址第三国。昨天，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在意大利闭幕。以色列纪录片《NASA》荣获评审团特别奖。这部纪录片通过采访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所实施的工业化屠杀。
0: 本周四，《NASA》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后，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25分钟。NASA 是希伯来语中一个军事用语的缩写，指一次空袭中预计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意为附带损害。这部纪录片由2名以色列导演联合执导，通过采访24名匿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造成加沙地带大规模平民伤亡。据片中的受访人员描述，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系统从数以千计被入侵的手机中收集数据，用来识别目标。受访者称，他们就像在杀戮工厂中工作，远程操作让那些关乎巴勒斯坦人生死的军事行动如同电子游戏。
2: They are revealing ve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that relates to the mass killing of families and civilians, and it's important that people know about this, so it's harder to deny these things, and so that they stop.
0: 对于这部纪录片，以色列国防军予以否认，称影片依赖匿名证人的证词，其身份和军事角色无法核实。昨晚，威尼斯电影节迎来闭幕式，丹麦导演梅图基的《女人未知》摘得最佳影片金狮奖，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可能的爱情》获评审团大奖，中国导演张雨绮、陶世新执导的 VR 短片《歌环》获得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短片以虚拟现实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

0: 的记忆与亲情。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因确诊江人综合征，加拿大女歌手席琳迪翁阔别演唱会舞台6年，昨晚她终于在巴黎复出。
0: 埃菲尔铁塔亮灯，通往演唱会场馆的车站临时更名。自官宣以来，席琳迪翁的复出首秀一直备受关注。面对歌迷的欢呼，昨晚出发前她深吸一口气。等正式上了舞台，席琳迪翁更是红了眼眶。阔别6年，他向全场观众表达了思念，说很高兴能再次相见。当晚他现场演唱了《我心永恒》《爱的力量》等代表作，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献上视听盛宴。
2: De très loin en plus, on vient de Casablanca au Maroc, exprès pour venir voir le concert, c'était exceptionnel. Elle n'a pas perdu de son charme, elle n'a pas perdu de sa voix.
3: On avait nos places déjà il y a 5-6 ans en arrière, du coup tout a été annulé. Là, on est tellement heureuse d'être là ce soir.
0: 席琳迪翁此前最后一次举办演唱会还是在2020年，此后受疫情影响，加上2022年确诊江人综合征，他被迫取消原定进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剩余场次。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导致他不时肌肉僵硬、剧烈痉挛，严重时甚至引发肋骨应力性骨折。几年来，席琳迪翁接受系统治疗并坚持康复训练，最终重返舞台。按照目前演出日程，他将在金秋完成16场演出，明年5月再加演10场，预计将为巴黎带来数亿欧元的经济效益。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4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0到29度。北京晴，15到26度。广州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天津晴，15到27度。南京阴，21到28度。苏州阴转晴，21到29度。重庆阴，22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4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我们是希望让光伏走进万家灯火，让光伏走进浩瀚宇宙，消灭物理层面的一个充电线。盖头矿是被誉为第三代的光伏材料，
3: 有光就能发电，
2: 用蜡烛它就可以驱动它进行发电。
4: 我天
5: 啊！投资人问你们这个市场是多少级别的一个市场？
2: 我会觉得是上千亿、上万亿。我一直坚信人类一定是个多行星的物种，我们在做一个完整的太空电站的一个系统搭建。我们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这家公司才有意义。
1: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
6: 你干嘛要骗我呀？
1: 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

0: 端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 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

0: 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

0: 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2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

0: 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10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7: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
8: 晚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7: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

0: 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一次童心，偶声奇响，一位团圆，自此飘入万家灯火。悠然松弛，清甜鲜活，元祖雪月饼，四十余载团圆味。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了那个。
1: 我们出去打吧。
2: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3: 不欢迎啊！
2: 这里是你的家，回来当然好了。
3: 啊，这是我儿子 Alan，
2: 好漂亮啊！我脑海里一直觉得他应该是个混血。
3: 他爸爸是中国人。
2: 一朵啊，快叫阿姨好。
1: 阿姨好。
3: 一朵，你好漂亮呀！哎，来，你们俩站一块儿。给你们拍张照好不好？来一朵，看这笑，
2: 笑一
3: 笑，下一个一朵。哎，你发现没有？他们俩长得真像哎，就跟两兄妹一样。
2: 一朵啊，带小哥哥去那边玩一会儿好吗？
3: 去。哎，听我妈说，好像想让你当幼儿园园长啊。嗯，你觉得合适吗？
2: 这个幼儿园是我跟苏园长一起白手起家管理起来的，所以我想我应该可以继续管理好它。
3: 我觉得好像我更适合当这个幼儿园园长吧，毕竟这个幼儿园是我哥投资，我妈开起来的。
2: 谁来当园长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3: 你说，如果我当了园长的话，你还能在这混下去吗？
2: 我跟苏园长一起共事了那么久，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对得起他，也对得起自己。我不是那种混日子的人。
3: 都那么多年了，你爱装的性格还是一点都没变。你无非是哄着我妈靠着杨树你才坐上今天这个位置的。
2: 清者自清，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4: 你来了，
3: 姐夫。
4: 什么情况啊？情况很明显。啊？可以啊，你地下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啊。宝宝，你姐知道这事儿吗？
3: 她还不知道呢，她看我看得比我妈还紧，我还没告诉她。

0: 好事儿，亲上加亲，回去我告诉你们姐。哎，你俩先别聊了，马月，就是这样情况。
1: 对，我先去啊。

0: 哎，嫂子。
1: 嗯。
0: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看你哥车在这儿，我等他呢。
0: 我哥不在这儿，我接他车开开。
1: 你借他车开
0: 啊？
1: 那他开什么呀？
0: 我哥换了辆新车。
1: 换车了
0: 啊？嫂子，你要去哪儿吗？我捎你一段。
1: 哦，不用，你走吧，开车慢点。
0: 哎。

0: 你哥他在哪儿？你为什么要帮着他骗我？啊！嫂子，你饶了我哥吧。告诉我他在哪儿。
1: 我哥他不想见你，他要是想见你的话，我就不用在这儿帮着他演戏了。你既然知道他不想见你，那你为什么要……
0: 你懂什么？你根本就不懂我跟你哥的感情。
2: 哎，你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还用这个呀？
3: 这是以前他挑的。

0: 腾飞哥，
1: 嗯，
0: 要是以后我跟你在一起了，你会在房间放我的照片吗？
1: 当然了，不过我不挂你照片，我直接我给你画一幅油画，直接挂起来。
0: 真的？
1: 我保证。
0: 说话算数哦。
1: 嗯。
0: 嗯。

0: 你起来了。
1: 嗯。
0: 让我闻闻你香不香？
1: 你别闹了，坐好。
0: 怎么了？
1: 徐一格回来了，又来幼儿园找我了。
0: 啊？他不会是想在幼儿园上班吧？
1: 你说对了，他还惦记着园长的位置呢。
0: 是吗？
1: 你说他干嘛老是针对我啊？
0: 是啊，他到底想干嘛呀？
1: 想不明白。
0: 哎，行了，我也跟你说个特别巧的事儿吧。
1: 嗯。
0: 今天我哥给我打电话，让我见他新女朋友了。
1: 腾飞哥交女朋友了？
0: 嗯。你猜他女朋友是谁？
1: 不会是我认识的人吧？是谁呀？
0: 好宝宝。
1: 宝宝，
0: 你看，我一开始跟你反应一样，但是后来我转念一想，其实这也不一定是个坏事儿。
1: 这按道理来说吧，他们两个在一起确实挺好，可是我还是好担心啊。
0: 担心于西对吧？
1: 嗯，我担心于西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会受不了这个打击。你想啊，于西是我好朋友，好宝宝是我妹妹。
0: 其实我哥今天叫我去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让我去帮忙挡于西的。
1: 这两年，于西跟腾飞哥一直有联系，他一直在缠着腾飞哥。要是他知道腾飞哥交了女朋友，真难保再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啊。不行，我得好好提醒一下宝宝，这件事情可得谨慎处理。
0: 一定和宝宝好好聊聊，否则的话这件事儿后患无穷。

0: 喂，田阿姨，去做头发呀？哦，好啊，好啊，好啊，那我收拾收拾我就出来啊。哎，好好好，拜拜。穿什么呢？
1: 干嘛去啊？
0: 有事儿出去。
1: 天天的不着家，还说考研，你能考上吗？说，今天不说，你甭想出去。

0: 我谈恋爱了，
1: 宝宝，你呀，终于正儿八经谈次恋爱了，
0: 是吧？

0: 不会同意。
1: 我跟你说，你在家好好待着，
0: 不许你出去瞎混。
2: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
0: 哎，你哎
3: 呀，行啊，宝宝都这么大了，谈个恋爱有什么不好啊？你干嘛管这么宽呢？

0: 满月，他们兄妹长得好像啊。
1: 宝宝，我上次看你的高尔夫啊，打得特别好，哎呦，那小姿势可漂亮了。
2: 我那是凑巧，我以前在那儿打过工，所以就会一点儿。
1: 哎呀，小巧的年纪就自食其力，真是不容易。宝宝，
2: 嗯，
1: 阿姨有几句话想和你说。
2: 阿姨，您说。
1: 我们家腾飞的事儿啊，你也知道。这于西啊，就是因为不能生孩子，才变得疑神疑鬼的，这闹得全家呀都不得安宁，差点把我们这日子都给毁了。你腾飞哥也是不得已跟他离婚的。其实我和你说也没有别的想法。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叔创业做了那么大的产业，这将来呀还不都留给你们的。
2: 阿姨您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1: 哎呀，是，我也想啊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可你说这腾飞要没个孩子，我们也快乐不起来呀。所以你别怪阿姨啊，阿姨心里就这么一道坎儿，就想要个孙子。
2: 不是，阿姨，我怪您什么呀？您的心情我能理解。
1: 真的啊？
2: 嗯，我以前吧，我都不喜欢孩子的，但是后来自从我姐生完一朵，我就特别喜欢小孩。我看见一朵慢慢的长大，我现在好喜欢她呀！我见不到她，我就想她。
1: 所以呀、啊，阿姨就想呢，让你和腾飞呀、啊，去做个婚前检查。阿姨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对你们负责任，万一要查出个什么问题，咱也尽早解决，是不是？现在这个不孕不育的呀太多了。宝宝，阿姨是过来的人啊，没事儿，你腾飞哥查了没有问题，你就放心吧。你看看哪天有时间，要不阿姨陪你去。
3: 没想要干什么呀？你难道不想认你儿子吗？
4: 我从来没说过不认这个儿子。徐哥，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如果你有困难，我会帮助你的。但是你当初抛弃了我，然后和别人结婚，然后又生了个孩子，这当中发生的事儿我全都不知道。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带着这个孩子回来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是我的，你让我怎么接受啊？
3: 你可以带他去验 DNA 啊。
4: 可是现在我有家庭，我有爱人，我有孩子，你叫我怎么做？
3: 我没想让你做什么。我跟你说过，这个孩子我自己会养，不需要你来抚养。但是你必须承认他的存在。
4: 我怎么做才算承认啊？
3: 满月，那么多年了，我一直那么爱你，我们俩现在又有了一个那么可爱的孩子，你跟郝丽依离婚吧，我们俩重新开始，我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过下半辈子，好不好？
4: 徐哥，现在我的家庭、爱人还有孩子，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我求求你了，放过他们吧。

0: 那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不想认这个儿子。
1: 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不承认这个孩子。当我第一眼看到他在照片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我的。但是，如果要付出的代价是破坏我的家庭，伤害我的爱人的话，除非我马月死了，
0: 马月，你记住，是你让这个孩子没了父亲。
2: 乐意呀、啊，我身体不太舒服，今天的会我可能会晚一些到，你先主持一下吧。
3: 苏院长，您最近身体一直都不大好，要不然今天就休息吧。
2: 今天的会议很重要，我得到场。
3: 嗯，那好吧，那一会儿见。

0: 喂，苏园长。
1: 对，是我。今天苏阿姨在去上班的路上，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了，特别严重，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病危通知书都已经下了。
0: 我现在马上过来，会议取消。
2: 苏院长怎么样了？正在里边抢救呢。情况怎么样？
3: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没有抢救过来。
2: 爸，爸，哎，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3: 爸，爸，你怎么样？爸，来，快，快坐下。

Yeah.

这乐毅不吃饭，他不饿吗？哎呀，这乐毅和苏院长啊，共事多年，感情特别的深，这事儿来的也太突然了，这搁谁一时半会儿也接受不了。满月，一会儿吃完了，你给他带上点去，啊。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妈妈哪里对不起你了？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
1: 我从小就跟我自己说，长大以后绝对不要做像你这样的女人。

0: 大伯，您找我。
1: 嗯，来，哎呀，你帮我看看这份合同。
0: 啊，您要把城北的酒楼转让出去啊？
2: 是啊。
0: 经营不好吗？
2: 好，可好有什么用啊？大伯老了，看不动了。哎，你最近怎么样？工作有着落了？
0: 嗯，简历没少投，但是没什么消息。
2: 现在啊，留学生遍地都是。你看那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只要家庭条件好，就送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去留学，回来也叫留学生，可也没工作。
0: 哎，我这两年也算是白念了。
2: 哎，学到了就是真本事，就没有白学。
0: 谢谢大伯，我先给您看看合同吧。
2: 啊。

0: 要不你还是来帮大伯吧。啊，
1: 只要你来，咱这城北店就不用转出去了。其实呢，我也真舍不得，
0: 那是大伯一个盘子一个碗一点点给攒起来的，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看你现在呢，学到了真本事，可现在又没人欣赏，咱们爷儿俩一起干不好吗？
2: 行，大伯，我来帮您。
0: 太好了。回去啊，再做做你妈的工作啊。
2: 我也不做我妈的工作了，她说什么这次我也来帮您，我的人生我做主。
0: 嗯，好。
2: 妈，您怎么想的？您倒是说话呀。
3: 我还能说什么呢？你不是已经说了吗？你要选择自己的人生。我也想通了。

0: 人呢，心强不如命强。你说人家乐意，一个幼师毕业的，这些年顺风顺水，一路还升职。你呢，留学的硕士，混得还不如他。
1: 要我说呀，这学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人。
0: 怎么了？马月做人差呀？比乐意差啊？
1: 不是差，是差远了。乐意稳重，肯吃苦，有韧性，马月有吗？乐意那么小就没爹没妈，从小就靠自己打拼。马月有你呀，你管的他太多了，你干涉他太多了。马月啊，就像动物园里养大的一只老虎啊，你突然把它放到山上去啊，来一个回归大自然，它吃什么呀？它哪儿找肉去啊？它已经不是老虎了，它就是一只大猫。哎，你呀，甭狡辩，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同意马月到他大伯那儿去干活，因为双方互有所需。现在没有比去那儿更合适他的工作了。
0: 那你们定吧。

0: 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我现在呢手头有个工程，资金有点周转不开，我想把幼儿园抵押出去，你看行吗？
1: 你看着办吧。你阿姨都不在了，当初也是你投资这个幼儿园的，怎么处理你决定吧。
2: 我不同意。我不允许你抵押这个幼儿园。这幼儿园是我妈的心血，也是我妈留下来的遗产。
0: 迪哥，你看你说什么呢？我爸还活着呢，哪来的什么遗产呀？
2: 是，叔叔是还活着，可幼儿园跟叔叔没关系吧？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再组家庭，我妈都走了，该分的就分了吧。
0: 什么叫该分的就分了呀？一哥，做人得有良心。平心而论，我爸这些年对你怎么样？从小到大，不是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吗？是，我们不是一奶同胞，但是至少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难道这点兄妹情谊都没有吗？你当初你说你想出国留学，我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还是凑齐了钱让你去出国留学，为什么反过头来你就要这样对我呢？
2: 哥，你对我的好呀我都记在心里边，以后我要是有能力了，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可我们现在说的是幼儿园的事儿啊。
0: 当初在成立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你在国外，你不知道我爸还有阿姨，我们三个人坐在这儿，我说我出钱来投资这个幼儿园，阿姨当时就表态了，说杨树你还是这个老板，这钱你来花。他只是想通过我让我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我是好心吗？哎，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钱是我出的，这幼儿园的房子是我的，现在我在资金方面有了困难，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幼儿园抵押出去呢？
2: 房子是你的，投资款也是你给的，但是哥你别忘了，是我妈耗尽心血经营这个幼儿园，打造成一个品牌，不可能以后赚的钱也都是你一个人的吧。再说了，你那个房子的位置如果不用来开幼儿园的话，也值不了什么钱。总之我要继承这个幼儿园，房子我会折价给你，还有你的投资款我会加上回报一块都给你，但是如果你想私吞这个幼儿园，我不答应。
0: 我想私吞？徐哥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是那种人吗？我为什么要私吞这个幼儿园？我把话说得很清楚，我现在是想周转一下资金，等我有了钱我就把钱还给银行。
2: 如果你还不上呢？
0: 你怎么知道我还不上？
2: 凭什么就能那么肯定你能还上？
0: 我能还上，我肯定能还上。我爸，爸，爸，爸，爸，你怎么样，爸？爸，你还愣着干什么？去打120。
2: 哦。

0: 我还是那句话，你对我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边。但是现在，我需要这个幼儿园。 哥，我从英国回来，身无分文，没有工作，还有一个儿子要养。我妈走了，幼儿园是她的心血，我想继续做下去。一来，我可以赚钱养活我自己；二来，也是完成我妈的理想。
1: 我知道你现在很需要钱，但是你一定还有能力想别的办法。我跟你说句实话吧，现在这个幼儿园也不完全是苏阿姨的了。当时她为了让郝乐意当上这个园长，已经口头答应给郝乐意15%的股份，这点我爸也知道。给郝乐意15%？
0: 我妈她疯了吧？
1: 幼儿园开到现在，人家郝乐意没少尽力。我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郝乐意，就没有格林幼儿园的今天。我同意阿姨的做法，甚至我还觉得给郝乐意的股份少了呢。
0: 你怎么对郝乐意就那么好，那么大方呀？你跟他有一腿啊？
1: 你。

0: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哥要把幼儿园抵押给银行这事儿，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我现在告诉你了，
0: 这幼儿园本来就是他投资的，该怎么处置，他有这个权利。
1: 可是如果他资金周转不灵，幼儿园会被银行没收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帮我把幼儿园拿过来。
0: 拿过来？
1: 就是把幼儿园的法人改在我的名下。我知道你跟杨叔的关系不一般，只要你开口，他就一定不会拒绝。当然我也不会让你白干的，事成之后我给你50%的股份，你可以继续经营这个幼儿园，怎么样？
0: 徐一格，我请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对幼儿园的股份没有什么想法，这个幼儿园对于我来说，它不是生意，而是理想。还有，我相信杨叔，他是不会让银行把幼儿园拿走的，他同样也会守护苏园长的理想。
1: 别说的那么动听，我妈要是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那么好的待遇，你吃不上饭的话，你还会留在这儿吗？你到底帮不帮我？
0: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1: 你可别后悔。
0: 我没什么好后悔的。
1: 走着瞧。
2: 近来，大家或多或少的都听到一些消息，说是我们这个店要被盘出去。我看有些人心惶惶啊，那么今天呢，我就宣布一个决定，在我宣布之前，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他叫马跃，是我的侄子，刚从美国读了金融硕士回来。我的决定就是，我要聘请他为我们酒店的副总经理，主管我们市委店。这也就是说，我们市委店不但不会被盘出去，相反，在他的帮助之下，我们还要做得更大、更强啊！
1: 我刚毕业，没什么经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希望各位多多支持，多多帮助。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帮我个忙吧。
0: 什么忙？
1: 让郝乐意帮我把幼儿园从我哥手里拿回来。
0: 你们家的事儿，干嘛让乐意帮忙？
1: 郝乐意不是园长吗？如果这事儿他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俩的事儿，还有我们儿子的事儿，我也不保证我能一直保守秘密的。
2: 宝宝，累了一天了，别干活了。
3: 徐一格今天莫名其妙的跑来找我，让我帮他把幼儿园从杨叔手里抢过来。
0: 为什么呀？你不就是个副园长吗？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和我是没有关系啊。可是孙园长活着的时候，曾经口头答应要给我15%的股份。我估计徐一格就是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来找我的吧。
0: 那苏园长现在不在了，当初立的口头协议现在也应该不算数了。
3: 这个不是重点，股份不股份的，我本来也就没想要。
0: 宝宝，这再怎么说，幼儿园的事儿也是人家的家事，你就别跟着他们掺和了。
3: 那可不行，家事是跟我没关系，可是幼儿园跟我有关系啊。就算孙园长活着，他也不可能把幼儿园交给徐格的，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儿园毁在徐格手里的。再说了，杨树也是他们的儿子啊，这幼儿园当初还是杨树投资的呢。就算孙园长不在了，那他的财产也应该交给他爱人杨叔叔来保管啊。杨叔叔还活着呢，徐格有什么资格霸占幼儿园啊？
0: 对呀、啊，那你也说了，杨树是他们的儿子，徐格是他们的女儿。那幼儿园是他们的财产，那是人家里的事儿，法律还没说话呢，你说什么话呀？
3: 这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啊？我还以为你想法会跟我一样呢。
0: 我没跟你唱反调啊，我这不是帮你分析的吗？
3: 行了行了，你别分析了，这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
4: 我又喜欢宝
5: 宝，宝宝
6: 他来了。
4: 腾飞啊，
5: 腾飞啊，来
4: 来，
5: 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有事儿，
5: 过来坐这儿。
4: 哎呀，你
5: 坐这儿，
4: 你坐
5: 干嘛？你坐这儿来，
4: 你让你坐你就坐呗。你看
5: 干嘛坐这儿？
6: 什么事儿啊？听着，你妈还真跟我商量，如果你跟宝宝处得不错，就把婚结了吧。
4: 嗯，
6: 啊，免得夜长梦多。
4: 这
6: 啊，
4: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爸跟你说话呢，你什么意思啊？
7: 你们不知道，我现在跟宝宝在一起，每次出去都得躲着于西。最近于西又是拼命的给我发短信打电话，

0: 还是让我们家敲过几次门。
1: 啊？
0: 幸亏我把门锁给换了，要不然这……宝宝还真挺懂事的，知道是于西，也没多说什么。可是，你们说如果要我们俩结婚，那动静肯定小不了。于西可能不知道吗？就凭他现在这么偏执的心态，万一在婚礼上闹出点什么事儿，那到时候怎么办？
2: 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婚礼啊，咱们就别大操大办了，自己家里人一块吃顿饭。我再另外给你们买套房子，隐蔽一点，别让于西知道就行了。
0: 爸，我是二婚，可人家宝宝是第一次结婚，不办婚礼，偷偷摸摸的，对得起宝宝吗？
3: 也是，这样行吗？我呀，去拜访拜访亲家。如果这宝宝爸妈呢同意婚事，那我们就让他俩出去旅行结婚，不办婚礼了。就说腾飞呀、二婚，不好意思再操办了，亏欠宝宝的，咱们用钱补偿。他们郝家呢，这经济状况也不太好，钱总比婚礼排场实惠吧。
2: 你说呢？只要他们家里没意见，什么都好办。
3: 行，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去看看哈。
2: 对。
4: 你跟郝乐意说了吗？
5: 说了。
4: 那他怎么说呀？
5: 他对幼儿园的感情很深。
4: 那正好呀，我得到幼儿园以后，他可以继续当园长，他有经验，我就不用操心了，我还可以给他发高薪。那他为什么不肯帮我呀？
5: 即使你得到了幼儿园，你还会继续平庸乐意吗？虽然乐意不知道我们之前的关系，但是你们两个毕竟很难相处，就算你夺回了幼儿园继续聘用他，乐意也是会辞职的。
4: 阿月，我真的真的很需要这个幼儿园。
5: 乐意是不会听我的，这个幼儿园是他和你母亲的心血，他怕你把幼儿园卖了。
4: 是，我从来没打算再继续经营这个幼儿园，我就想趁他现在有名气把他卖掉。如果幼儿园让我哥给抵押了，他以后没有钱还账，我跟这个幼儿园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哎，满月，你不觉得郝乐意跟杨树的关系不一般吗？
7: 你别胡说八道。
6: 是你太天真了。
8: 怎么就在这儿啊？去洗洗睡觉吧。怎么了？你是不是喝酒了？
7: 你别碰我，觉得你恶心。
6: 你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你了？
7: 你自己心里知道。
6: 我不知道。我工作一天了，我有多累你知道吗？幼儿园现在生死未卜，明天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7: 你多不容易，你多辛苦啊。你挣钱养着这个家，你嫌我没本事，你可以出去找个有钱的呀。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清纯啊？
6: 我没力气看你这儿撒酒疯。你如果真的看我恶心，那你就再也别看。
9: 离婚协议书，你真要离婚啊？
5: 您觉得我像开玩笑的吗？
6: 满月，你是不是当婚姻是儿戏啊？你说离就离，一点理由都不给我。你以为我会稀里糊涂的就跟你离婚吗？
5: 为什么离婚，你比我清楚。
6: 我不清楚。
5: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直说了。
2: 于西，
3: 于西姐，
6: 你别叫我姐！
3: 你在干嘛？
6: 勾引我老公啊！
3: 于西姐，你冷静冷静好吗？你们离了婚，你不能让腾飞哥打一辈子光棍吧？
0: 宝宝，你先别说了。
3: 再说了，他爸妈还等着要抱孙子呢。
6: 你不要脸！
3: 我，
9: 你说什么？
6: 哦，马上就过去啊！
10: 怎么了？
6: 宝宝被马腾飞的前妻给弄伤了，现在医院呢。
11: 早晚你都得摘下。

0: 于心，你怎么在这儿？你还真要跟他结婚啊？
1: 宝宝是无辜的，你有气就痛我撒。老公，你真的就不爱我了吗？于心，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现在生活过得越来越乱，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让我父母安静一下，啊，能不能放过我们家？让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你要闹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2: 李苏阿姨活着的时候说过，她的理想就是把隔离幼儿园办成最好的幼儿园。
3: 您放心吧，有我跟杨树在，幼儿园一定会好好办下去的。
4: 你以为郝乐意不肯帮我，真的是跟我关系不好，还是他对幼儿园感情特别深啊？是因为郝乐意跟杨树有一腿。
5: 你别胡说八道。
4: 你说他俩天天在幼儿园见面，你就能保证他们不日久生情，不干点什么呀？
5: 你别说了。
6: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2: 德四百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6: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来单，
1: 干活。
2: 看一下，兔奏乐舞公司希望来。他的排版有点奇特。
0: 西这
1: 希望来，
0: 望这
2: 西林那一高望这首集来的歌。
1: 不是，西林那一高，然后希望来您这儿拿一首高级的歌。
0: 哎，太复杂了。
1: 不是，哪一首？我们这里是什么？菜市场、
0: 啊。菜市场啊，挑菜呢。
2: 我记得我听过他唱歌，
1: 唱的挺好的。
2: 是的，他还是挺厉害的。

0: 本身自己有的歌就已经挺有质感的了。
1: 我们一会儿就问呢，什么歌低级？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听吗？对吧？你要高级的，我得先知道你不要啥吧？
0: 对，对比。
1: 等一下，还有，
2: 哦，这个厉害。
1: 想要
2: 想要一首称霸 KTV 的歌曲，
1: 那我们来听一下戴军老师有没有发过歌吧。
2: 军哥肯定有啊，军哥有他的代表作。
1: 发过歌的就是专业，
2: 对，哥哥之前是主持人，也是歌手，当然也是演员。
1: 不是，他们是要唱一首歌吗？
2: 对啊，他们俩唱一首歌，
1: 然后要称霸 KTV。
2: 对啊。我了解一下广志哥最近在干嘛，好吧？我看看啊，哦，
1: 什么？
2: 广志哥哥在
1: 和广志在《半熟恋人五》里自曝刚谈恋爱一个月，
2: 直接官宣脱单了。
3: 我最近那个刚谈恋爱，
4: 刚是多久？昨天？
3: 一个月。
1: 对，所以他现在需要一首歌去唱给他的新女朋友之类的，
2: 然后要称霸 KTV，
1: 然后要在这个 KTV 里无限 repeat。
2: 那关戴军哥什么事啊？关戴军哥什么事？
1: 戴军哥说，不好意思弟，我是去付款的。那称霸 KTV 的歌也太多了吧。
2: 对啊，太多了，他这个太宽泛了，等他来了好好问问他。
1: 不是西林那个蛮难的，
0: 一首高级的歌，
1: 高级的歌，这四个字简直就太恐怖了，简直就一听就是甲方体的。嗯，今天的订单反差也太大了。
5: 今天我们来的好好考考他们。
6: 哇哦，
3: 好了。
2: 好久不见。
0: 我是你的口鼻脱口秀迷。哎
3: 呦，感谢。
1: 请坐。
2: 来喝点水。
3: 谢谢。
4: 不错啊，这小地方。
3: 不错啊，确实不错。你们是一个这个音乐制作公司啊？
1: 我们太全能了，不知道说什么了。已经无法定义了。
3: 都会。这个话说得很大啊，是吧？
1: 多少会点吧，谦虚一点。话
5: 说，哎，今天我们三个人来到这里啊，是甲方，我们要来买歌。
2: 我们知道你们，首先你们两位是要一个什么称霸 KTV 的歌，对不对？
3: 这个是我说实话，这个是我一个真实的诉求，因为我平时我唱歌真的特别难听，然后也跑调，也卡不准拍子。甜蜜的梦啊，谁都不。我的歌声比脱口秀好笑很多。我就想学一首能够把这个气氛能够炒得热一点的歌。
0: 称霸 KTV 可能不用靠歌，你每次你买单就行了，你买单就行了。啊？
5: 你说那是榜一大哥，到了 KTV 说你们随便唱，
4: 全场我买单，
5: 全场我买单啊！
0: 你就称霸 KTV 了。
3: 哦，就是最动听的声音是全场消费我买单。我只要练这句就够了。
4: 太好听了，音准、节奏全部在线。
3: 因为这句没人敢挑我的毛病嘛。嗯、我这一句有人敢挑我音准不准吗？
4: 那不能。
5: 好，我们来回归正题。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是要买两首作品。这两首作品呢，要靠你们的推销，你们是 sale 嘛，要销售给我们。
1: 好的，
3: 对，先面试一下你们。我们面试很简单啊，就考考你们的业务能力。哦，
1: 好。
3: 考核结束后，我们会通过打分来确定你们选择订单的顺序。
1: 好的。

0: 我可非常严格啊。
1: 每个人有一分钟自我介绍的时间，
2: 一分钟，好，
1: 对，无限于任何的方法。
3: 我叫于嘉韵，是一个原创音乐人、制作人，来这边就业可能刚刚一个多礼拜，所以经验并不是很丰富。凭着一些小小的一些经验和一些讨巧的一些方法，也有可能是运气，暂时是我们这个店的销冠。对对对，
1: 你之前那个是用什么方法能销出那么多呢？
3: 我就是依靠专业赛道能力。去拿到的销冠，
1: 这话的意思就是另外两位不专业。
3: 哦，不是，我们三位其实每一个有各自垂泪的非常擅长的。
4: OK。
0: 聊到了专业，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
3: 好，
0: 如果说甲方现在需要你创作一首不符合你审美的歌曲，你会怎么做选择？
3: 都已经是甲方跟乙方的关系了，我的选择其实更不重要，甲方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
0: 哦，这不这句话，这句话还蛮油的，这句话还蛮油的，这不是
1: 油腻型选手。
5: 还蛮油的。
1: 好，然后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位选手。
5: 好的，三位老板你们
6: 好。很加分这个。
5: 我的名字叫周正南，
4: 诚恳。
5: 我也不是什么音乐人，但是平时搞点创作，跳跳小舞，也拍拍视频。在当今这个娱乐行业，我认为音乐只是娱乐产业的其中一个部分了。所以在当今，如果我们想要一首热门的音乐，或者说一个热门的艺术作品，它需要借靠的力量除了音乐，还有视频，还有营销，还有各种的配套，对不对？所以我们总归的一句话，音乐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我们一定有最适合那个人气质的打法，才能表达出他真的想表达的东西。
1: 哎，这个公司很厉害啊，这两个选手你看完全是两个类型。我觉得一个油吧，另外一个是另外一种油。两个都很油。
5: 对，我们每一个人负责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对对对。
4: 那如果你认为是很合适的歌，但是你认为不符合市场，打包装不好怎么办？
5: 我只听客户想要什么。
4: 你有信心都能做到吗？
5: 您像刚刚您一进来说您想要那个 KTV， 我们公司的特色就是我们可以瞬间定制音乐，全场消费我买单，嘣嘣嘣
0: 嘣嘣嘣。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就我直接去唱全场消费周震南买单，这是不是很过瘾？
5: 好啊。
4: 咬牙呢，
0: 牙快咬碎了。
5: 好啊，没有问题啊。好啊，
4: 二号选手我总结了一下，画饼
0: 画饼，因为他这个事他不可能同意，
4: 什么都说好，
0: 什么都说
4: 都先答应下来。
5: 我们也有我们的底线的。
1: 你得说一下你的底线。
5: 客户不开心，这就是我们的底线。
0: 确实有啊，确实有啊。
4: 第三位，我提个小要求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哦，
6: 天哪 ，English 吗
4: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6: Many theories。
4: Theories。我的英语同学生学的怎么样了？怎么样？
6: I think a little good。Everybody， my name is 张新特，俊哥号，是哪一个？李后，
4: 李后，
1: 李后就是闽南语都来了。
7: 光之鹤，
6: 光之鹤，光之鹤哥，李后，
0: 学杂了啊，有点感觉有点。
6: My teacher，
4: 我不是你的 teacher。
6: 后面的我不会了。
1: 妹妹就自我介绍一下，来。
6: 我觉得就是前面他们表达的，我觉得有一些过于的多了，啰嗦。
5: 上来就攻击，
1: 攻击型选手。
6: 很简单，我觉得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都有；你们想要的，我们这里都可以提供。我们 携程为您服务，就这么简单。
5: 我抗议，他上来就抨击我们俩。
0: 你们这个关系真的像一个团队吗？你觉得？
6: 我深刻的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团队，我永远会坚守着我们公司是一条心的这个念头一直往上走。
0: 行，那如果

0: 这一轮让你第三，你同意吗？
1: 我当然愿意，我当然同意，只要两位他们能把我们公司的产品给推销出去，这都是为了我们公司而努力。
2: 那就这么办吧。
3: 那请坐吧。
1: 我都不用问了。
4: 好，就是我和广智这首歌要求就比较有喜感，有幽默感，你们三位里面谁比较有幽默感？
3: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特特还是比较幽默的，
0: 比较幽默。
2: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幽默的话确实是他。对。
4: 哎，希林，你如果觉得他是有幽默感的，这边有一个幽默方面能量储备很足的人，
5: 幽默专家。
4: 对，你考考他。
0: 特，你那个刚才说了挺有幽默感，讲个笑话，讲个笑话。不，这样我给我写个段子，我拿走。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那个，我们这边还有一位非常幽默的老师，叫韵哥。他其实特别喜欢您的脱口秀，他其实是特别有一个笑话想讲给你听。
2: 就一个是退缩，一个又给同事戴高帽，
5: 啊，就得戴高帽又退缩，完不成的甩锅给自己的同事。我的妈呀，这里哪一个 Q 到我让我幽默了？我的墨是微微游出去的。就是我是那种不能直接幽默你，就是当你被幽默到的时候，你是延后的说，哦，我刚才被他幽默到了，
0: 刚刚那个挺幽默的，刚刚那个，
5: 所以这就是刚才那个解释就是一种幽默。
3: OK。
4: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打分了，决定这个优先的推歌权。哦，
5: 紧张，
0: 我可非常严格啊。
3: OK， 我打好了。嗯
4: 哼，好了，我们来统计一下吧。好了，这个分数揭晓啊，就是25、24、22分。
1: 太棒了。
0: 你怎么就太胖了？你第三
1: 啊，哦，我22啊。
0: 对啊。
1: 遗憾遗憾，哎，
5: 我两组都想推荐。
4: 对，
3: 行。好，
2: 我选两位哥。
4: 好，
0: 好，
1: 那我选浅。
3: OK OK。
4: 那我们先跟着
5: 好
2: 走吧，
4: 这两位一起上。
5: Let's go。
6: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碎山。
1: 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2: 我是张新德。
1: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2: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2: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欢迎来到我们奏乐舞公司的 demo 库。我们有这个摇滚民谣抒情罢了，然后动感快歌国风鼓，
4: 哇哇哦，
3: 哥随便挑一个，
4: 动感，
3: 动感，
5: 动感，动感，
3: 那就直接来，
6: 对，随便挑一个
3: ，OK， 来，请你上万步走，
4: 我想在舞蹈，这不是有点意思，
6: 还有 build up 可以。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4: 哇，这首歌好好适合呀、啊！
6: 不急，我们还有，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5: 就我也不，我也不会挑啊，这个。
3: 左边这张洒洒水肯定可以称霸 KTV，
4: 听着呗，
5: 听着，听着。
3: OK，

0: 吹过来我就会飞。
1: 沙沙水我倒是觉得 OK 的，因为
2: 这歌词挺好，
1: 因为我在广东待了很多年，沙沙水就是那个
2: 小意思，没问题。
1: 对对对，某某台沙沙水啊。
3: 哎，这个改成 DJ 版也可以在酒吧里啊，沙沙水啦，对吧？也是买单，但是就没有那么直接，它就隐射一点。
1: 沙沙水，沙沙水，今天全场我买单。不错哎，
2: 不错不错。
1: 我们到时候盘一下呗。
2: 行，
4: 盘一下，
1: 盘一下。
2: 行，有点备选。
1: 那暂时这两首先 hold 住
2: ，hold 住它。
3: 如果我们下去试了不行，我们
2: 还是再换。
3: 对。
2: 以我个人的第一听觉感受来说，就是那首《沙沙雾罩》，
1: 就是我们唱这歌，这歌会火。会爆，
2: 会火会爆，因为这个时代很浮躁，稍安勿躁，我觉得是一个蛮契合的。
3: 我觉得洒洒水吧，
2: 洒洒水 ，OK。
3: 就是大家已经很会说洒洒水了，如果把这个变成一个洗脑的副歌，然后编曲如果觉得还不够，我们再做调整。好的，那我先带两位客户下去。
2: OK， 好，
3: 您再等一下下一位客户。
2: 那我就在这等西林了。
5: 那我们上去选吧。
2: 看您是喜欢哪一个？
5: 我觉得我可能听一听动感快歌吧。
2: OK， 那我们挑选一个黑胶，我们可以放在这边放。
5: 没有名儿吗？
2: 对，没有名儿。哦，这首是我最喜欢的。啊，
5: 为什么都知道是什么歌？
2: 我背下来了。是人和木的纯粹随心有为。I'm
0: drifting， 灵魂脱离七定规律。好一个
5: 哦，有点意思啊！
2: 这首蛮有感觉，
0: 这个很有感觉。这首
2: 我感觉满满懒懒散散的，其实就是那种起床之后，其实是非常有感觉。嗯，
5: 就说着梦话的那种唱。
2: 对啊，然后
5: 你哎，有点东西，有点东西。
2: 但是我们可以不急着做决定，我们可以再多听一下。
5: 对，我觉得这个先放在这儿，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2: OK。
5: 按顺序听吧，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0: 好啊，
2: 这首我也特别喜欢。算一种叛逆，那我乐意奉陪到底。如果我不一样，好听哦，
5: 好听。
2: 这首跟上一首都不错。
5: OK 啊 ，OK 啊，这两首都先拿着吧。我喜欢唱那种我不用开嗓就能唱的。
2: 我还是觉得 drifting 吧，这首歌不用开嗓，那我就拿这个吧。 So what？
3: 我们先放戴军老师这组的歌吧。
2: 好，
3: 我们先来稍安勿躁。
1: 我觉得我们俩的分工都有了，我唱哒哒哒哒哒，你就
2: 可以。
3: 好，我们来下一首歌《沙沙水》了。
1: 这个很符合我们刚刚前面说的那个，有点就洗脑的
2: 洗脑。这个厉害，
1: 很炸裂。
2: 哎，我全来这些也行。呱呱呱呱呱呱呱。嘎。再听一下西总的歌。
3: 你看这个太你舒适圈了。这都不是本嗓了，这都闭着眼睛睡着都能唱了。
5: 我要的就是这个呀，睡着唱。
3: 这是梦里。
5: 对呀、
2: 啊。这歌我听了有点好听，是不是证明它不高级？
1: 相信你的审美，相信你的审美。
5: 是你的审美变高级了。
2: 变高了。
1: 对对对。
2: 在各位的熏陶下，我过
1: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2: 给我熏上来了。
1: 对对，熏上来了。
2: Drifting。其实这两个都很适合你，但这首很符合西林早上起床的状态。哇塞，你这么有感觉，看来。
5: 你们还是要给我推一

0: 洽的。嗯，因为高级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很
1: 特别抽象。
0: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用比较图案的或者是这种手工的绘

0: 好，画册里的，画册里的相册。
1: 这个画本好好看。这是蜡笔啊。
0: 这是油画。
1: 颜料。
0: 颜料。这还有水彩笔。那我这首歌要怎么画呢？OK， 其实我已经有想法了。那我先过去了。这个你要用吗？
1: 我不用。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这么快？
3: 老于还在画吗？
0: 对。

0: OK 啦。你先来吧，你准备了太久了。
1: 那当然了，为客户准备这种当然需要花点时间的了。那我们准备开始了，
0: 来吧。
2: 我很期待了。
1: OK， 我主要想表达的是 drifting， 它副歌的歌词嘛，灵魂 I'm drifting， 灵魂脱离既定轨迹 I'm drifting， 挣扎所有固化逻辑。所以我想说的是一个在外太空的宇航员的一个过程。
2: 敷着面膜吗？
1: 对，因为你要早上醒来嘛，所以你要早上醒来就能唱。所以我选了一个刚刚一个以敷面膜的状态，然后套着一个，因为人在没有睡醒的状态下，他的确是会很游离的。所以这是一个地球，等于说你在想象着星星，然后喝着咖啡，然后想象着一些美好的事情，然后在一个宇航服里 drifting out of the world，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哇！
3: 客户非常满意的声音，
2: 这个蛮有意思的。
4: MV 都给你想好了，脚本。哎，
2: 对，你想 MV 就是我在那个外太空，然后穿着那个宇航服，手里拿着咖啡，然后想喝的时候还撞到了自己的头盔。
1: 对，所有东西它其实漂浮。
2: 我连情景都想好。
1: 它这些都是漂浮。对，大概就这样。谢谢。
5: 这画面有的有的，你的呢？你的呢？
0: 行特是一张白纸。它是一个空白，
2: 因为他的那个歌叫 So What， 所以他就是
0: 不是这样子，你可以先拿着这支笔，
2: 让我画吧。
0: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能表达这一首歌，因为我觉得空白是一个人的底色，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它永远就是一张白纸。我们是因为随着长大而去被时间而增上了很多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颜色，所以这里有六种颜色，你可以在这个上面随便的想画你想画的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你的人生应该由你自己来定义。就像他说的 So what， 如果我不一样又怎样，非得活成谁的想象。So what， 如果我天生有锋芒，那就让它继续闪亮，如果世界还在观望，我就慢慢长出翅膀，我会走向我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是我交出了最好的一个答卷，就是你想在上面做什么都可以。
2: 你太会掰了
3: 我太会掰了。
4: 你知道你这种招要在什么时候合适吗？就是他作为那种总裁级别的 boss， 然后每天看800个那种企划，又臭又长，然后突然有个人说你的人生应该你自己来，你懂吗？就是应该是这种情况。哇，
2: 你很不一样，你很 special。
4: 对。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做这样的事情了。我觉得就由你自己来定义你自己的人生是最重要的。
2: 行，那我来画一下吧。
0: 我看看是怎么定义的。很多的蓝，有重的，有轻的。草地、蓝天跟草地都有，疯狂生长，野蛮生长。
6: 应该这是一只 dog。

0: 可以了，画好了。
1: Oh, so what?
0: 我觉得很不错，真的很不错，真的若隐若现的这个歌名真的非常不错，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棒的灵感。
1: 应该是有戏的这首歌。
0: OK， 我来做一下我的决定啊。虽然说呢，这个艺术啊有很多表达，对，但是我还是要为我的音乐负责，所以我遵循我内心对于音乐的追求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 drifting。那我们就选定了哈，
1: 遗憾落败了，天哪，这首歌可能还没遇到他对的人。
2: 听着 ，so。
1: 你是抽象的，你是 OK， 到你们了，你们的推歌是希望怎么样的模式呢？
2: 两首歌，我们俩再看一下歌词啊，
3: 看歌词。
2: 赵年友不考虑吗？
3: 这首歌非常好听，但是考虑到我的能力的话，我肯定驾驭不了。
4: 不能妄自菲薄，何总。
2: 这样吧，广智学会哪首歌，我们就选哪首歌。
1: OK，
4: 好。
0: 哎呀，这个开练前呢，给大家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准备了蜂蜜，因为知道就是日常宝宝嗓子对于我们音乐人来说，还是销售来说呢，都太重要了。
2: 哇，好有心！
5: 天哪，
2: 好有心！哇，
1: 好贴心啊！你专门去挑的吗？哎，
0: 我是直接在移动爱购数值生活商城上面用爱豆换的。
1: 移动还有商城呢，还能换东西？
0: 有啊，就在中国移动 APP 里面。你看这个移动爱购啊，数值潮玩、智能家居、生活用品全都有。我这种没时间逛街的人，日常购物常用它。
1: 哎，你这加载的也太快了吧？
0: 那可不，我用的是中国移动的网络呢，逛起来特别痛快。哎，
1: 那你刚才说用爱豆换的，那是啥呀？
0: 重点来了，爱豆相当于中国移动给咱们的专属消费回馈，平时在 APP 里面充话费、参加移动爱购福利活动都能攒，攒的爱豆直接去移动爱购商城享受爱豆超值礼，是不是挺值的？
1: 那还真的挺值的。那这爱豆能换的东西多吗？
0: 当然多了，移动爱购商城里面生活好物、智能产品、视频会员、流量都能换。
1: 那确实不错，追剧啊或者听歌的时候，直接用爱豆换个会员，可比花钱香多了。
0: 最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用移动挣爱豆，享爱购，快乐是会累积和循环的。哦，
1: 那也就是说我正常消费还能额外攒一笔爱豆，攒得越多抵得越多，这不就是意外惊喜吗？比直接打折还让人开心。行，那我也得去看看，我也是移动用户啊，攒的爱豆可别浪费了。哼，要不先带你开个嗓吧。
2: 开嗓，来来来。
3: 开嗓是怎么开？
1: 现在让你感受到横膈膜。
3: 横膈膜，
1: 你再站起来试试。你看啊，有些人唱歌的时候，他的呼吸，他其实是没有在吸气的，对不对？你吸再多你也唱不了，但真正的吸，他就要做出那种惊讶的表情。再来，再快一点，让你做。你看，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边会一下子鼓起来，你发现没有？不要，是，
3: 我一会儿不会，
4: 别过去了啊！
1: 不会，来，你试试。
3: 哎，我没有啊，
2: 哥哥，
1: 你得另辟蹊径。你有肚子吗？
3: 有。
1: 你的肚子会往外吗？
3: 会，很大。
1: 好，你有鼻子吗？
3: 有。
1: 有鼻子。
2: 废话，我。
4: 你有脑子吗？
1: 你有眼睛吗？我有鼻子。
2: 有鼻子哥，
3: 这是真鼻子。
1: 你看啊。
3: 哦。就这一下必须要有的话，
1: 就把它勒出来。
2: 对，你给他
1: 实在不行，勒出来。
2: 你给他。
1: 好，先这样吧，我们接下来开嗓。广智，这样，一挑打喝的一来，一
3: 有什么区别吗？啊。

0: 我跟你说，他弹了个哆，你唱了个瑞，这就区别。
1: 你随便起一个音，你随便起一个音，一，
2: 是，
3: 对了，
2: 好。
1: 弹到 D 调去了，已经。
2: 不是有虚度，我也不知道好干嘛。
4: 有点区别，哥。哥，可不可以先来三个音啊？先来三个音啊！
5: 你是叫哆来咪？
2: 好，我们试一下。
4: 跟我来。
0: 我跟你说，你们都要把这个假发教好，否则的话我要跟他对唱的。
6: 非常唠嗑，先来两个。
1: 哥，你在 KTV 唱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歌？
2: 我没唱过，因为不会。
1: 那你现在说唱就能唱出来的？
2: 他们跟我说《成都》这首歌特别好学。
1: 来来来，
2: 学
7: 我。那我们来唱一下。

0: 也不停留，唱哪儿最好还是你好。
1: 这是伴奏的问题，
2: 我的问题，
1: 你有问题吧？你看，我就说你有问题。
3: 我，你从第一句来，你想进，他随时跟你。当我 OK 和。

0: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哎呦，
1: 是一种老钱音阶，
2: 有感觉，有感觉。
3: 在成都走丢了。
4: 我的问题是啥？
5: 那这个钢琴好像音有点不准。
1: 因为我们太久没见到，但我们的设备已经年老失修了。
5: 对，年老失修。
4: 不是我，因为我是真听不出来那个哆来咪有没有有什么区别。
5: 我很担心你的晚上。
4: 我们换个饭馆。
1: 我们直接来哼这首歌吧。
4: 行。
1: 我们先试一下，稍安勿躁。
6: 好的，好的，好的。请你稍安勿躁。哎呦，我正在舞蹈。
5: 这不是忘忧，是羊在做早。这段，这段啥？
1: 请你稍安勿躁，
4: 稍安勿躁。
6: 哎，他中间那段 rap， 你可以用山东话来念这一段。
2: 感觉少啊，我早啊，少那么早哦，
5: 加入方言的元素。
4: 行，我试试。
5: 请你稍安勿躁，我正在舞蹈，理想里的雪糕也在思考，人生不是赛跑，是慢慢发酵，连我妥协都说今天别起早。
2: 这是对的，
1: 特别有味儿，
5: 是吧？
6: 难弄个四川话给您看的。
1: 啊，四川话吗？请你稍安勿躁，我正在舞蹈，冰箱里的雪糕也在思考，人生不是赛跑，是慢慢发酵，连我的拖鞋都说今天别起早。
6: 这个没意思啊，对，我觉得山东话最好听的。何老板，你要不要把洒洒水听一下？
4: 万一我又学会了是吧？
1: 对，试一下，试一下。
2: 万一呢？今天直接学会两首歌，
4: 可以先哼洒洒水，我试一下。啊，
2: 好，洒洒水啦，洒洒水，哎，哎，哎，哎。
1: 来，我们一起唱一下 ，Let's go。
7: 洒洒水啦，洒洒水，
2: 还不要进队吗？
7: 洒洒水啦，洒洒水，
8: 过一会就会忘记。
7: 洒洒水啦，洒洒水，
9: 人多但我不着急。
7: 洒洒水啦，洒洒水，
8: 有点累也没关系。
1: 哇，这会唱歌，
2: 当然，
6: 终于找到你的歌路了，歌路啊，这个太厉害，太厉害。那两首歌你选，你想唱哪一首？
5: 我没得选，我只能那首歌，
6: 我只能这首歌。
1: 交给我吧，老板。
6: 那我们就稍微改改歌词，把后面的歌词改得吉祥一点，什么锦鲤啊，什么大展宏图啊，然后后半段主歌就用山东话唱。
2: OK，
6: 他这里有点歹徒的舞蹈，你要设计几个动作，因为那个云南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西双版纳是大象，大象你就把大象动作做进去。
2: 洒洒水啦，洒洒水，洒洒水
6: 啦，可以可以。
4: 还有孔雀舞在这边，
6: 孔雀舞，对对对，
1: 我们先拍一个 reference， 后面去细化。
6: OK，
1: 好，准备，
2: 三二一，走。
10: 洒洒水啦，洒洒水，不要自己吓自己。洒洒水啦，洒洒水，过一会就会忘记。洒洒水啦，洒洒水，人多但我不着急。洒洒水啦，洒洒水，有点乱也没关系。
2: 有了
1: ，OK
2: OK，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太强了。
1: 这你太适合这个舞蹈了，我到时候你发了我会帮你打歌的。
2: 好抽象，
3: 真的不抖哎，这么抖都不抖哎，
1: 太厉害了。
3: 那我们先上楼准备一下吧，8点演出时间不多了。
1: 好的。
4: 哎，那楠楠，我们对一下洒洒水的词。嗯，就是开始是主歌，主歌完了以后就
3: 是，不是开始是副歌。您看啊，这个结构是。上来是副歌，
4: 副歌
5: 就您主唱，广智伴唱，
4: 可以，
5: 挺好。然后第一段 verse， 戴军老师 solo，
4: 没问题。
3: 完了过后，副歌二，
5: 跟上面一样，
4: 可以。
3: 然后完了过后又是 verse， 这边就是广智的说唱，
4: 主歌部分就直接变说唱了。
3: 对 ，rap 完了，
6: 然后就结束，
3: 接到这个合唱就结束。哦，
4: 那就简单了。
7: 这个词儿有点绕嘴，它是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很绕这个。
8: 这个歌还蛮有难度的，
7: 我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歌。
8: OK。
4: 没给我谱子呀，我要有谱子就学得快。
1: 钟文姐，可不可以来一个谱子啊？
4: 谢谢老师。
1: 我还是个 C 调的。
4: 西拉嗦咪嗦嗦，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咪嗦。
9: 你笑着笑着，好运就来了，那些烦恼往身说扔的朋友不松开，就随风散了吧。给人生加点糖，没问题的。
10: 感觉好难啊，就让我唱一两句可以，唱一整段就不行了。
3: 我刚才听你唱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歌词不是很顺口，可能也导致你唱不好，我们来改一下吧。
10: 就给我整成那最简单版本的。
3: 没事，我们一起弄。
11: 我想啊，我说人那不用每天不要天天想不该，你想的太多。那这样你这儿重复一下，就是你想得太多太多，人就容易在这种呢。我说人呐、不要天天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
3: 哎，这他全是这么开。
10: 最好最好，
3: 对，他就不切不切了。
10: 这样好这样好。样好嗯、
3: 你还想压 I 吗？
10: 我就压个 I 吧。
3: 还是压 I 是吧？
9: 对。每天饭都，他会随风飞。
3: 啊，要压飞吗？
10: 哦，我压飞吧，两个韵脚，
3: 两个韵脚 ，OK。
1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咚，对的，对的。
3: 嘴巴，伟大，
10: 就排的时候，
9: 伟大好像可以，嘴巴就是。
11: 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不用担心，一切平凡就是伟大，不用担心一切，
3: 六个字，就看你想表达什么。
10: 哦，就是前面一定要有六个字，
3: 还差六个字，对。
9: 不用担心，不用观察，不用担心。不需担心太多，
3: 好，
9: 平凡就是微笑，
11: 就是拍子是，嘣嘣，我说人。

0: 人呐，不要天天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不许担心太多，平凡就是味道。
1: 哦，
2: 全是正的。对，
3: 很顺，像很顺，像刚刚那个。但是我不会唱怎么办？
2: 没事，我教你。
0: 五六七，我说人呐，不要天天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
3: 不需担心太多，平凡就是味道，这对吗？
2: 慢了一点点，就是
0: 哦，你看看他是五六七，
3: 那些烦恼
0: 就让它随风飞吧。
2: 他是要去卡拍子的点，每个点都要卡在手拍在桌上的那瞬间。
3: 哦，就让它随风，哎，我后边就打不
0: 过。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飞吧完了过后吸口气，飞吧。
3: 不许担心太多，
0: 平凡就是味道。
3: 哦，
0: 对，
3: 真是出来不好。
0: 简单，等你把这学会，你要想再复杂化也是可以复杂。
3: 不，这对我来讲也很难。就让它随风，就让它随风飞吧。
4: 我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
5: 只剩一个半小时了，练的差不多的就可以先排了。
6: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7: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8: 我是张新豆。
7: 花式剑歌网样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8: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7: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8: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岁山。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1: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2: 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那石玲，先排你的。
5: 好呀，那我去试一下呗。OK。

0: 这个怎么这么好听？这是是好听啊，找地方
1: 没问题。我们说唱很帅的，
0: 我的山东话对他这个，对他这个。
2: 咱这个绝对争议了，师傅。
3: 一举成名，
0: 很厉害哥，
3: 很厉害这个。
0: 我觉得你这个不亚于迪哥的那个跨跨跨起来。
4: 我说不要听见香，
5: 外面听没有。
4: 不要听见香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在那些烦恼。不要太激动，不能搞。
3: 好厉害！
6: 麒麟，麒麟，我们耳返 OK 吗？
7: 耳返 OK，
5: 就大小 click 都要调吗
7: ？OK 的，声音 OK。
5: 哎，我怎么觉得副歌如果一直都是在这个调，会有点太低了。
7: 哪里？
5: 最后一遍结束，然后到你那个 improvisation 的地方。

0: 这一整段还是
1: 就最后的 outro 就结束的地方、
0: 哦、结束的地方
1: 吉他手、那个地方
2: 没问题
3: 就是这个感觉非常好
1: Perfect.
2: 这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太厉害了。
1: Bridge 的部分，那个钢琴可以不用弹那个主持，我们如果弹的古典一点分解呢，这样可以给希林预留呼吸和咬字的空间，能让希林唱的时候更从容一些。然后最后一拍我们可以空掉，自由维度任由我闯那个地方，其实伴奏直接停掉，全部给希林一个人唱，这样张力就直接拉满。就可以了，其他的我觉得都挺好。
2: 好的，那我自己再去熟悉词和旋律，先让戴军老师他们先排。
1: 可以的，都 OK 的吧？
4: 来吧，
1: 啊，剩下就是最强
5: 闪动，
4: 闪动，
6: 闪动光整来了，
7: 闪动。
1: 你的耳返呢？
8: 耳返揣兜里了，我不会用
1: 啊，我帮你弄。广州，我跟你说，你第一次戴耳返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戴太紧，这样留一点空间可以听到外面说话，因为戴太紧的话你会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你会很不习惯。所以先生不要抗拒，我想改变一下你的那个拿麦克风的方式，这个太领导了，这不是脱口秀，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不能怎么，你得包裹得很紧，
5: 对，对，全拿，
1: 然后你把这个手
4: 正面看，要把嘴挡住，
1: 你要拿鼻孔对人，
4: 这样了，这些烦呢，对，哎，对，
1: 沉了，帅。
4: 还可以再帅一点，
9: 我可能帅不了了。
4: 来个 dab，
1: 嘿，
4: 哎，可以
5: 啊。
1: 但这个动作好像有点六七年前的产物了。
5: 对，奥特曼的。
1: 我喜欢这个西双版纳的，
4: 还有点新的产物。
1: 我喜欢这个，
4: 就是威达，你往后躺，我们把你接住。哇，
1: 威达，然后我往后，
5: 对这个。
4: 看你想要哪种 style， 你如果想总裁一点，你就不动，
5: 对，
4: 然后我们动，
5: 对，
9: 嗯，我不动也行。
5: 哦，这个帅，
9: 对啊，
4: 对，然后你就 ending 的时候，哎，对，
1: 帅，沉了，
9: 就应该干这个，这玩意儿过瘾啊！
4: 我早跟你说，别说那个脱口秀了，有什么用啊？
10: 你看那个哈哈超没有圆的梦，你圆了。
9: 兄弟们，别干脱口秀了，这个过瘾。
4: 我们现在反正大部分的概念已经灌输完了，我们现在就放在这歌从头到尾一直跑。
9: 那这样从头来一下，好吧？
11: 我说洒洒水啦，洒洒水，这件事情都 OK。洒洒水啦，洒洒水，烦恼全部都 OK。
4: 准备啊！
7: 对啊，
12: 是香太多，
4: 香的太多，
12: 真不容易。
9: 我词忘了，
5: 词儿，
9: 等会儿，
3: 有词儿就不会唱不了了。
1: 广志，我跟你讲，其实你不在拍的，你是唱不了的。如果原地踏步的话，在节奏上你就会在拍子里。
4: 来，我试一下，五六七，
12: 我准的呐。不要香不，不要天天香不，
10: 脚跟臭脚跟踩。
9: 我今天就是如果故事踏步的，我就记不住词儿，就不卡不准拍，我要是卡着拍，我在这不动，那卡拍是吧？
4: 你需要我戴耳机里给你唱吗？
9: 我觉得需要。
4: 来吧，
1: 其实楠楠在他的耳返里带着他唱会好一些。
4: 一二，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9: 我能听到。
4: 那我们放一下吧。
11: 我说人呐，不要天天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不许担心太多烦恼，平凡就是伟大。
5: 漂亮，
4: 可以啊，
9: 可以，我觉得这样可以
1: ，OK 了吧
9: ？OK， 没有问题。那我们一起走一遍。
11: 我说洒洒水啦，洒洒水，这件事情都 OK。洒洒水啦，洒

0: 我说人啊，不要总是想不开。第二段怎么唱我还是不太会啊，那个主歌
1: 那个 verse 2那个地方
0: 再唱一下。
2: 不要总是想不开，
0: 你想着想着就会被开了。这个伴奏里面有人声，有人声的话我们跟着一起会不会打架？
3: 我们可以拿掉，我们现在就是让你们跟着先混两遍，
4: 就是让他随风飞吧，不需担心太多，对伴就是微大，
5: 我们干脆把气口都不要试试，
6: 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
7: 不许担心太多，烦恼就是真的微大，
8: 加两个字真的，加个两个真的伟大就可以了。
3: 但是那个对他来讲有一个要稍微抢一下劲的 flow，
8: 不用抢，全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非常简单，
3: 不用担心太多烦恼，平凡就是伟大，
1: 这个是对的。
9: 渐渐慢慢往后退，对自学习绝对防卫，自我不必可以对贴。
8: 我觉得这个最后一小节延音他们说的快一点，就是不用给他延长。
10: Sorry， 再来一遍，我记早了。
5: 唱的时候不要紧张，我一个人唱感觉还是很不舒服，
0: 这里还是不舒服，
11: 这里总会卡顿一下。
1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4: 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15: 我是张新豆。
14: 花式间隔，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15: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4: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15: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1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
6: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奏乐舞公司的天台 live show。今天的两首音乐呢，是由我们何广顺老师、戴军老师还有西林艾一刚老师带来的两首作品。那我们由谁先来呢？
10: 我来吧。
1: OK，
6: 那我们就有请西林艾一刚老师带来 Drifting。

0: 哇！哇！好听，
1: 太厉害了！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那么接下来有请两位带来一首《洒洒水》了。

说人呐，不要老是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不去担心太多烦恼，平凡就是伟大。

0: 非常感谢今天三位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两首这个
1: 热门单曲。
0: 对，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就是特别的不起眼，就是应该把那个提成啊归一下人头这个样子。
2: 对，我们就三个人要商量一下今天的销冠我们要给谁。
3: 我现在说实话，这个还在耍帅的这个情绪中没有出来，这种世俗的事情你不要问我了，你俩决定吧。
2: 他买单就行。
4: 我这一枚呢一定要给我们于老板啊。
5: 谢谢西林，
4: 眼光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个审美也好，然后提的所有的那些看似很小的那些细节都起到了大大的作用。
5: 我还是因为你的声音才能把这首歌更好的完美的诠释出来，
4: 互相帮助，
5: 没有你就没有这种完美的作品。
4: 谢谢谢谢。
0: 接下来就到了军哥和
6: 帅哥。
2: 你耍帅耍完了吗？
3: 军哥你说。
2: 其实三位啊，我觉得销售都很辛苦，哎，但我们只能给一位。
3: 是，
2: 这位呢，在这今天这一期节目里，对我们帮助太大，
1: 太大了。
2: 首先，你说唱的词儿是他把你
3: 对
2: 一起改的。
3: 我的山东话是一个四川朋友帮我改的。对。
2: 好，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节奏啊，也是他把你。
3: 对，
2: 希望你卡的，对不对？
3: 甚至是他全程在领唱。

0: 所以呢，这首歌也是他帮我们挑的。我们今天给的这一位就是，
1: 谢谢。
0: 你哪位？
1: 我来自四川。
2: 你为了这个连祖籍都改啊？
1: 哎呦哎呦，不是我。
0: 我们给的是周震南楠楠。
3: 周震南，
0: 周震南，
3: 谢谢两位老板，谢谢两位老板，实至名归，实至名归。
0: 请用四川话说一下获奖感言。
3: 感谢两位老板，我只有一个问题。你未来说脱口秀的时候，手也要这个样子吗？
4: 可能改不过来了，这个有点过瘾。

0: 说实话，
1: 可以，
2: 来吧，那我们一起自拍一张吧。
3: 麦不离手了，
4: 麦在这儿了，这个麦。
5: 哦，这个光不错。
2: 来，我们来一个大合影吧。
0: 今天真的让我很惊喜，因为来的时候觉得有点半信半疑，能不能收到歌曲，然后想不到还收获了一个说唱巨星。
6: 我感觉今天我应该是收获最大的，
7: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在这里他们非常有耐心地教我怎么唱。
8: 不要听见笑，
7: 为了让我能唱好，把歌改得更简单，教我起范等等，最后舞台呈现出乎意料的好。
6: 这应该是我人生收获的最炸裂的舞台，
9: 非常不错，收获到了很喜欢的歌，然后也享受了很快乐的舞台。
10: 感谢三位推荐官，感谢奏乐舞公司。
6: 嗨
11: ，Hello，
2: 哇，磊子来了
6: ，Hello。
1: 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三言两语，我觉得好适合你们。
2: 因为要人歌合一，要遇到对的人。英文我们都可以现改。
8: 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出法文版。
1: 能不能把你们那个镇店之宝拿出来？
12: 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些歌曲没有非常男女对唱的色彩。

0: 山宏图没问题。
1: 我说人呐，不要老是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不去担心太多烦恼，平凡就是伟大。

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
1: 餐厅生存战第二场一人食即将开始，
2: 绝对好吃，机不可失，
3: 可以拥有一只这个，
4: 可以，
2: 连我都有了。
5: 这个就是情绪价值，
6: 我们把经费 all in 了龙虾，希望能有好结果。
7: 又来了8份。
8: 是啊，啱啱接近手啦，喺度。
7: Let's go
9: go go go！
10: 哇，这么多单，
11: 好吃。
12: 脆皮鸡胸在我这里可以封神。
6: 他们真的是想干掉我们？
13: 好吃并不行，好评啊！
14: 哎，有点势均力敌了哈。
15: 这个口感很细腻，
16: 在我心中4点，
17: 性价比拉满了吧。
1: 餐厅生存战任务结束，闽粤品味小馆全员出局。
18: 经过我跟 Vicky 老师的商议，我们决定了复活3位厨师。

封神第二季第五局选择之战正式开始。欢迎十一强选手，年少有为，杜国金，港厨潜力股，欧浩然， Eric Ratti， 张文文。

0: 本局的选择之战设置两个料理主题，出发和回归。出发是离开熟悉，走向未知，回归是走过远方之后重新看见来处。十一位选手已经在两个主题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出发主题挑战者六人，回归主题挑战者五人。他们将在所选主题之下，在90分钟内完成一道代表个人经历与内心答案的料理。两个主题将分别进行比拼，两位评审将对选手的菜品和故事进行点评和打分。他们给出的成绩累加总分，就是选手的本局最终得分。比赛过程中实时排名，最后一位的选手将坐上淘汰席位。最终留在这个席位上的选手将会被淘汰。
1: 我是觉得有点残忍的，有点被公开示众的感觉。
2: 会很尴尬吧，坐上分数低了还要坐在那里等着。
3: 应该没有人想坐在这边吧，每一个人都来到这里，每个人应该都不会想输。
4: 肯定很多都不愿意出上去，可能都愿意晋级，但是这毕竟是比赛。
5: 这顿比赛无论你选回归和出发，我希望在菜里面我可以尝得到你们的个人风格。最终我很期待你们的故事，但是最重要也是味道。谢谢。
6: 我自己是认为在这个时代做美食跟做音乐跳舞画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作为艺术家的你们，希望大家可以通过食材去表达自己的人生故事，加油。
0: 我们将会分成两轮进行比拼，第一轮比赛的主题是回归。有请回归的五位选手来到一楼的灶台前，做好准备。

0: 比赛出餐顺序将依照灶台顺序依次进行品尝。选择之战回归，比赛开始。
1: 这回大家做的菜，我觉得他们基本上闭上眼睛也做出来。
2: 回归嘛，
3: 感觉这次都不紧不慢，可以慢慢的享受的做这些，
4: 因为都是自己有故事的菜嘛。
5: 一般选择回归都会做一些就很成名的菜品了。
6: 哎，他那边放了一个什么呀
1: ？Iron Man，
6: 他就是 Iron Man 是吧？
1: 对啊，
6: 跟这轮全是大厨，
1: 很难评了这一回。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的。
2: 文文做的鲫鱼啊，
4: 他对鱼汤有
7: 见解
4: 啊，有见解。
8: 选择

0: 是赞的。其实人就是无数个选择才构成你现在的自己，因为我选了回归嘛。那回归我第一个想到的菜就是鱼汤泡饭，我想通过这场比赛去表达对我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些时刻。
1: 我还记得他对上一期那个
2: 豆花鱼
1: 做得很好，
2: 跟那个豆花鱼
1: 一点没辣的。对，
3: 阿杜做什么？哎呦，这么大只鸡，
4: 他说比葵花鸡还要牛的一个鸡。
5: 其实这道菜最大亮点是我们运用了一个福建菜现在最流行的表达，也是我对福建菜的理解，用山里面的醇香跟大海里面的鲜爽去结合。
6: 看来一个大锅做盐焗鸡，
5: 意味着我希望更多的为福建菜去发力，让福建菜重新流行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做这道菜的核心，也是我对福建菜的一个感悟。
3: 幕后人肯定会做得复杂一些，
7: 熊猫应该是最复杂的。
8: 这道菜它是关乎到我人生的第一道菜，那借此机会吧，也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
7: 但是他做菜也很好看，就是很冷静的，
3: 对对对，
7: 慢慢做，
3: 对，而且他调理是非常清晰。嗯，
7: 看他做菜也是一种享受。
8: 这道菜主要想表达的是，就是让食材和味道在它该起作用的地方起作用，让它吃的是舒服的，而不是只是炫技的感觉。
9: 师傅好。
10: 对，师傅好。今天就用葱猪肝。
1: 灭了、啊、
3: 我们邓师傅就是一个跟熊猫完全相反，
11: 大道至简。
12: 我觉得用看起来是简单的一道菜去做回归的解答是最合理最圆满的，所以说这次选回归，我会把我理解的最完整的川菜去呈现。
3: 张师傅这个是叫炸弹啊，他做的什么啊？
7: 哦，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哦、在这世界里只有他做了，是他发明的一道菜，所以有点创意的。
13: 这次选择了一个我从小就做出来的作品，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20年吧。我觉得食物最最最原始的作用就是好吃和饱肚。
3: 哇哇，炸弹开始了。
13: 这道菜它回归了食物最原始的本质和作用。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用这样搭配，因为我喜欢。
14: 目前剩余时间20分钟。
3: 闻闻这个跟邓师傅是一个路数的，都是那个很简单很家常的感觉，剩下三位都是比较复杂的。
15: 这边真的不知道谁输、啊、
1: 很难猜。
15: 对，就可能有一个小失误就输掉了。
1: 那你觉得谁比较危险？
16: 感觉不到最后一刻很难，都走到这一局了，大家肯定都非常强，味道肯定没问题。出发了，出发了。
14: 选择之战回归，选手杜国金，请前往评审台。
5: 希望更多的美食家，更多的观众能了解中清代的福建菜的主厨，为福建菜去发力，也是我做这套菜的一个初衷。
16: 这一锅有多重啊？
6: 我觉得应该有50斤，因为盐挺重的。
3: 没有把桌子压塌了。

0: 其实那个也很聪明，吃着肯定好吃的，但是到时候他把它打开那一下，
1: 香味一下脂肪散发出来。
0: 对对。
2: 这个鸡汤还在沸腾，我们把这个鸡腿剥开的时候，它的汁水是特别的丰盈的。
3: 啊，所以你是在桌边的这个
0: 服务，
3: 马上就拆鸡，
0: 马上拆，马上吃，
1: 对。
0: 这个好过瘾啊，在面前撕开这个感觉太爽了，
2: 很有仪式感，就看这个调味了。然后我们会选择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鸡腿的部分，给到我们的客人。
4: 鸡腿肯定很好吃。
2: 霆锋老师好，Vicky老师

0: 我选择的是回归。其实这道菜呢，就代表了我的人生。其实我是出生在泉州的山区农村。4岁那一年呢，我父亲把我带到了厦门。那我的童年呢，就在泉州跟厦门两个城市穿梭。17岁那一年的夏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决定要去学厨。经过了10年，我从一个小弟打杂，一直做到了副厨，最后做到了主厨。因为当时福建的整个的餐饮还是以粤菜跟创意融合菜为主，所以呢，我也是跟着这个主流去做的这些菜。
1: 他之前是做粤菜的。
0: 其实在这期间呢，我经常会外出去跟别的菜系的师傅交流学习。每个菜系的师傅，他们都能很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概念跟风味。当问到我的时候，我是有点发懵的，我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菜系。
2: 其实我一直在外面跑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说，哇，你来自福建，你们福建很漂亮，但是没有人说你们的福建的菜很好吃。因为我是厨师，我希望别人告诉我，哇，你们福建菜好厉害，福建菜非常好吃。
0: 但我是福建人，我是闽南人，那么我对福建的风味我又了解有多少呢？其实这种不安就像我们在走楼梯踩空那样的不安，是悬浮在没有脚踏实地，没有找到根的那种感觉。我的师父吴荣师父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是福建人，你应该往回看，福建的山海就是你的根。从那之后，我开始去挖掘福建各个产区，去了解福建的食材，什么季节，什么食材最好吃。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重新学做菜，但是让我更加笃定、更加有信心的是我找到的根。我对福建菜的概念不再迷茫，而我觉得它是一个具象的、触手可及的事物，所以我选择了这道菜：漳州盐烧汀州和田鸡东风螺。它是福建的山和海的融合。和田鸡呢，也是世界5大名鸡之一，来自福建长汀，它是一个慢生长的一个鸡种，养殖280天以上，而且在海拔600米的高山上，沐浴的阳光，吸着我们含硒的养分。
2: 我用简单的鱼露，还有沙姜以及生姜、小葱进行了调味腌制。用105度的蒸汽蒸了55分钟。
0: 我又选择了来自东山岛的东风螺，因为东山岛的海水特别的清澈，这里的螺特别的鲜甜。
2: 用高压锅压将近8分钟，去掉它的上面那层皮，还有它的一些内脏，把螺肉洗干净后再塞回螺壳里。鸡大概蒸了55分钟以后，我把它拿出来，用温水把它表面的油脂还有姜葱全部淘掉，塞入了我们处理干净的一个东风螺。通过螺的鲜味去吸收鸡的油润，螺呢又能平衡掉鸡的多余的油脂，再用鸡过滤出来的蒸完鸡的原汤再灌到鸡的肚子里面，然后用油脂以及锡纸把它包起来。然后我用了一个生铁锅炒了海盐，下面垫了一个夹层，用漳州盐五鸡的传统手法把它盖起来，然后焗了将近35分钟，把它多余的水汽焗出来。我还用了一个我们福建的手工的面线来搭配我们这道菜。我们福建人款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吃一小口面线，是代表远航，代表越吃越有，越来越好。简单煮透它以后呢，把它卷成一个小卷，配着我们这个鸡，最后出成品的时候让我们的评委老师一起吃。
0: 这道菜它就是我回归的证明。回归它不是倒退，我觉得它是经过所有的历练，然后找到一个属于你正确的可以做出来的味道，而且它独属于你。

0: 热爱。我希望我能通过我的努力分享福建菜，让更多人知道福建菜，喜欢福建菜。
1: 杜大厨的鸡啊，其实是非常有鸡的味道，它的这个多汁的程度已经是爆炸的程度。
2: 鸡配螺其实是很绝配的，这道菜其实很有它的个人风格，这个福建菜。
3: 评审品尝完毕，可以进行杜国金的菜品和故事的打分。
4: 就是算是比较传统的一道菜，
5: 传统做法有结合自己的一些想法，做了很大一个提升。
0: 我把福建菜表达清楚了，我把我想说的事情说清楚了，那就够了。
3: 现在公布杜国金的得分数。

0: 80次80，还挺高的，
1: 还可以，还可以。
2: 本轮杜国金的总分是167分。
3: 我觉得从食材这个鸡这个烹饪的技法都是看得出你是真的是回归了非常有福建的这个根基。本身其实280天的鸡有很多时候可能那个火候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就会觉得那个纤维感有点过重，但是我觉得你在处理这个盐焗的这个温度以及里面的汤啊挥发多少的这个鸡法，还是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真的能吃到这个鸡油跟鸡的味道，又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这个我很欣赏。对，
4: 谢谢丁老师，谢谢。
5: 这字你选得很好，东凤老也选得很好，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要跳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东凤老本来的鲜味甜味呢是不太重，配上你的田鸡呢，可能是田鸡上面的东西你蒸的时候葱啊姜啊那个部分呢比例多了一点点，本来应该东凤老配这个汁带出来的鲜味给你的调味和葱那边盖住了一点点。
6: 我想他想做出来的是用东凤螺来体现自己的香气，因为它是很简单的一道菜，找到的 substance 找到的 balance 其实是很重要，调味必须调的基本上是完美。
5: 谢谢。
4: 好的，谢谢维基老师，谢谢。
7: 他觉得东凤螺的味道没出来，被那个姜葱盖住了。
2: 由于杜国金你是第一位选手，所以请你先坐上淘汰席。
4: 心情还是有一点点复杂的，五味杂陈吧。下面的另外四位主厨，我们私交都是非常的好的。我既不想让自己那么早的离开这个舞台，我更不想是因为他们的离开换得我重新回到灶台。
2: 张嘉玉，请前往评审台。
8: 这个肯定好吃啊，炸蛋啊！
9: 这次选择的菜没有做一些很复杂、很玄机的东西，反而做一个自己比较喜欢、跟自己很有渊源跟故事的菜吧。
10: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香港人，从小就服务离异，我亲姐一直的照顾我。在我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小朋友的童年梦想都是医生、消防员、科学家，我也一样，总是觉得那些科学

0: 学家在实验室里面把那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在试管里面混来混去，感觉很帅。其实它里面是什么根本就不重要，这个动作很帅就可以了。有一天我看我家的厨房，看见那些瓶瓶罐罐很多调味料，我就觉得这不就是实验室吗？当时感觉就好像一些英雄电影钢铁侠他们一样，在自己地库里面一大堆很炫酷的装备。虽然我家里面只有酱油跟醋，但是那种兴奋程度其实是一样的，是。所以我就开始把那些调味料自己混合一块，就随便做点东西出来吧。我的亲姐就是我的试吃员，帮我试味了。当然，他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1: 在无数次实验里面，最经典的
0: 就是我拿一个方便面煮熟以后了，拿个生的鸡蛋把它拌匀，再放在一个结了冰的杯子里面给他吃。两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餐厅，我做一次给你们吃。但先解声明，后来我姐当天晚上是拉肚子了。19岁那年，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学厨了。
1: 那个时候，为了餐桌一些属于自己的菜，中午休息的时候也不去休息，见着炒过的位置。以后也试过给点心部的同事欺骗我，拿一个蒸过的灌汤饺去炸，最后结果肯定是不好炸了。
0: 然后也试过犯了点错，给师傅罚我去地库洗菜，一洗就是洗了6年。所以我一直跟人说，如果洗菜的话，在座应该没人是我的对手。但是就炸弹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1: 我姐肯定也是第一个给我试吃这个东西的，是。但是节气的人不一样了，她说好吃。
0: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炸弹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它也不是什么很惊艳的菜。但是他是第一次让我那些很天马行空的想法第一次做出来，也第一次有人觉得，哦，你做的你原创的东西原来是能吃的。
1: 后来工作的关系去了内地，辗转在北京、内蒙古、上海不同的地方工作。几年之前呢，在现在老板林金月先生的邀请下，我回归到香港去堂馆工作。这20多年嘛，我的实验室越来越大，工作上面也算走运，小有成绩吧。但是越来越多行政上的事、媒体上的事，太多些琐碎的事情让我去处理，让我已经开始慢慢的离开我以前那种纯粹喜欢去做菜的那种状态。
0: 这次参加这个一帆风顺，很意外的让我重新回归了这个状态。我们每一次拍摄时间都非常非常非常长，手机也没收，大家应该身同感受了也。但是恰恰这个原因，因为我们与世隔绝，有一点点食菜以外别无所有的感觉。在这里真的可以，你想做什么也可以，天马行空也好，随心所欲的创作。所以能这样子回到那种状态，其实真的挺开心的，也挺怀念那种感觉。这个炸弹嘛，就现在在做这个炸弹。其实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我要不要做它？就好像刚才说，以它的技术含量，它没有资格在这一关出现的。但是我觉得它很能代表我，它见证住我一路的经历跟成长，在我店里面一直在卖这个菜，它一直在更新。它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体验，它可能在北京是用烤鸭。在上海用蟹粉，在内蒙的时候我用的是羊肉。
1: 当既然来比赛了，也想给自己一点新鲜感吧，所以我这次用了5成大米，
2: 不错了，
1: 抱住一颗做成流心状态的蜈蚣海鸡蛋，裹上面包糠，以炸鸡鸡的淋油方法去炸，酱料方面，其实在自己餐厅呢用的是猪肉，一些西班牙的豚肉吧。这次用了香港本地的一种鲜菇牛肉，把牛肉切粒，你要把它炒香以后了，
0: 用以前在北京学的小碗炖牛肉的手法，
1: 用牛肉高汤把它一块炖，炖大概半小时左右吧，把它的油分全都炖出来，你的香味啊全都跑出来了，就是入口即化吧。然后嘛，我们在调味的时候加了点黑醋，加了一点圆白菜的粒，能增加的口感，吃起来也没那么腻吧。

0: 好，两位老师好，那我们开始。
1: 好，这个是什么？
0: 松喉捞。
1: 哦，
0: 就是潮汕打边炉比较用的一个。
1: 哦。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是煮一块的，但是时间太长，口感不好，所以我反过来用它做起锅的作用。
1: 哦。看着就香，
2: 有仪式感。
0: 然后这个就是炸弹了。
1: 本来是大家熟悉的米饭、鸡蛋和牛肉，但是它的做法让你完全认不出来。
0: 它里面用了这个香港本地的鲜菇牛肉、小虾米，然后还有一点香葱。
3: 霆锋老师，霆锋老师的那个表情已经收不住了。
4: 对。
0: 等我们吃的时候，我们领一点脆皮一块吃吧。
1: 我没吃过，我看就很好。
5: 我要张师傅帮我拌饭，他不在，我不来。
0: 那两位先慢用，我们一边吃一边
1: 聊。
4: 香哇！
6: 峰哥怎么在点头啊？
7: 他今天这个菜端到面前，哇，超级香！怎么不就是米饭跟鸡蛋吗？
0: 超级香！
4: 哇，
6: 还没开始吃就已经露出他的笑容。
2: 哎，它的温度跟味道一定是
6: 很香的，嗯。
0: 这个菜，这个最新的版本跟现在餐厅卖的也不一样，我把这个版本命名为“厨长炸弹”。今天呢回归了，除了这个菜回归以外了，希望我以后还能保持最初最开始纯粹喜欢做菜的状态，回归初心，实验即食。谢谢两位老师，希望你们今天也吃得舒服，吃得开心，谢谢。
8: 现在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0: 现在公布选手张嘉玉的得分。张嘉玉的总分是179分。哇哇哇！
1: 厉害！
2: Chef Minix， 你的菜呢是特别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这是肯定的。味道来说呢，你选的米饭，你用的酱汁，你用的牛肉的部位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啊、那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挑。
3: 做一个成功的厨师，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个人风格。今天他厨师的个人风格，可能你感受到这是一个顽皮的厨师来的。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但是他想出来，我也觉得不太惊讶，因为他就是他。
4: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而且已经好久没有吃一些这样成熟的大厨的菜里面你会吃到童真，这个我觉得太稀有了。
5: 食客能吃到的这个味道，整个体验，这个视觉、听觉，整个味觉可以联动到你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100分的联动。说实话，很成功，谢谢，
6: 谢谢。
3: 谢谢。

0: 下一位厨师是张文文。选择之战回归，张文文请前往评审台。
1: 我看到他那个碗好熟悉啊，就是以前我们家里面会用的那种，很有年代感。
2: 文文就应该是一个妈妈菜。
3: 我选择的主题是回归，那回归对我而言是一次主动的回望。今天我选择用味道回到记忆中小时候的江边，也回到

0: 最初我爱上厨房的一个起点。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鱼汤泡饭、鱼冻，还有一个萝卜干辣椒酱。我是出生在长江的支流旁边，在江苏，然后鲫鱼和草鱼是我们那里最常见的江鲜。我是从小吃着鲫鱼长大的。
0: 那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家乡的鲫鱼汤。
1: 其实我爸妈小时候他们很忙，但是我妈每天都会给我们去炖这个鲫鱼汤。妈妈做的这个鲫鱼汤，它没有我们现在餐厅追求的这么浓白，也没有任何一个复杂的技法，但是搭配几片猪肉，搭配几片菌菇，就是我妈妈她已经在尽全力给我们全家就是一个营养丰盛的一餐。
0: 那个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每次鱼汤出锅以后，妈妈会盛一大碗泡在我热腾腾的米饭上，我会吃一大碗米饭。吃完饭以后，妈妈都会把鱼骨挑干净，然后把烧鲫鱼的鱼汤和碎肉放到冰箱里。
1: 第二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尝到这种琥珀色的一个鱼冻，凉丝丝的滑到嘴里。小时候觉得妈妈是很神奇的，这是一个魔法来的。我觉得我最开始学厨师的热情应该是潜移默化在我小时候这样一个家庭氛围里感染而来。我第一次做饭是小学的时候，做了一锅米饭，我不知道是真的好吃还是怎样，我妈妈就夸得天花乱坠。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因为我很想去学厨师，所以我就把录取通知书给藏起来了。当时我家里是极力反对的，因为他们觉得厨师不是一个体面的工作，而且很辛苦，是一定要我去读完大学。那我顺从了家里的意思去读了大学，但是我一直还是揣着一颗做厨师的梦想。
0: 大学之后我并没有从事跟大学相关专业的工作，我去找了一个餐饮的店打工，做了两年去存钱。当我攒够学费以后，我就立马去系统的学习了中餐。
1: 因为我读完大学才去学厨师，当时在学厨师的时候已经算年纪比较大了，所以我基本把自己所有的休息时间压榨到每一个档口去打杂帮忙。那业余的时间我也会去学习英文。我真的太想打破大家对厨师这个职业的一个固有认知，我想做一个能传递幸福感的厨师。在学厨的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那会儿下半学期的学费是我的发小借给我的，就勉强度日吧。但是在这个期间我从来没有跟家里说过一句。我妈妈是在我大概做了4年厨师以后才知道我在做厨师。那我现在已经从厨了很多年，我妈妈她看到我一步一步成长以后还是为我感到骄傲的。包括第一次去我餐厅吃饭，她真正的对这个职业有了一些认知。现在每次我回去的时候，她还是会给我做鲫鱼，但是她会开始问我一些专业的问题，比如说鲫鱼汤怎么熬才能那么白。慢慢的在这道菜里面，我觉得也化解了当年他对这个职业的一些偏见。我觉得我还是至少我改变了我爸妈和身边人的一些看法。我今天用了我妈妈传统的一个做法去做了一个鱼冻。那鱼冻里面呢是搭配了我妈妈自己种的花生，我在上面放了用醋做的爆珠解腻提香。还做了一个萝卜干辣椒酱，里面的萝卜干也是我妈妈自己腌的。那鱼汤泡饭呢，我是用新鲜的土鲫鱼熬的汤。
0: 先将煮好的米饭倒入鱼汤，慢慢去用鱼汤去煨这个米饭，让米饭吸够鱼汤的一个鲜美。然后把切好的油菜和口蘑烫一下，放到鱼汤泡饭里。再用吊水碗鱼起鱼片，这个汤里的鱼片妈妈在家用的是鲫鱼，我选了一个吊水的碗鱼，因为吊水碗鱼比起鲫鱼它的土腥味几乎是没有的。把鱼去骨然后片成鱼片，用盐、土豆生粉和自己家炸的土花生油给它腌制一下，然后再搭配宁香花猪肉的猪肉薄片，把鱼肉和猪肉飞一下水，然后放到鱼汤泡饭里，最后再放入芹菜和香菜碎，

0: 那其实我这个版本也做给我妈吃过的，我妈觉得更好吃，她想做我这个版本，然后我跟她说不用，在家里就是做你这个版本也很好吃。
1: 这个菜不好猜哦，太家常了哈，不知道会打多少分，
2: 很容易两极啊。
1: 对，很容易两极的。
3: 鱼汤泡饭，我小时候也是吃立行街的东西，只是第一口了，真的很满足的。它鱼汤拿得很好，鱼刀工也是切得很薄，每一片是一模一样。猪肉提鲜，带一点甜味。
4: 张文文大厨的菜。每一个小的鱼豆上面有六克这个爆珠的醋，醋上面再有一颗小小的紫苏花，它的这个细腻感我觉得特别好。
5: 现在请二位评委给出你们的分数。
0: 我还是蛮有压力的，当时 Manix 去比完赛以后宣布分数的时候，我看分差还是挺大的，
6: 83-88，
7: 165左右，
8: 173。
5: 本轮谢霆锋评审给出的分数是89分， Vicky 评审给出的分数是84分，张文文的总分是173分。哦，
9: 谢谢两位老师。
10: 我觉得非常的完整，就从你挑选的7名的这个图案到整个摆盘，我觉得萝卜干可以独立卖。
9: 那个餐具是我妈妈喜欢的风格，然后那个花生米是我妈妈种的。
3: 我在这道菜软软全香港烧到，你给你妈妈的一个谢谢，相信节目播出来的时候，她一定知道你的努力。And I'm sure she's absolutely proud of you。谢谢。
0: 谢谢。煲汤呢，食材和用水都很关键，熬汤不仅要融合食材的本味，靠水提鲜，又不掩盖原味。水看起来差别它不是很大，但是煲出来的味道还是有分别的，就像山里的散养鸡和普通的养殖鸡，外表相近，肉质鲜味却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会用天然的水，天然水中均衡的矿物质呢，能够充分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鲜，喝着也会更顺口，味道更有层次。好食材搭配天然好水，味道自然会更好。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推荐你用农夫山泉煮饭煲汤。
5: 欧浩然请前往评审台。
1: 加油加油。
11: 我觉得这次选择回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能停下来看看一些人生中比较重要的时刻吧，所以这道菜更像一个强心针吧，给了我能在这条路上面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12: 啊，老师好。
13: 嗯嗯。鸽子，熊猫是用鸽子做了一堆东西，蛮复杂的，他那个菜。
11: 其实今天的这一道菜是一个我9年前19岁做的一道菜，然后也想趁着这次第五段这个题目回归来好好回顾一下自己。就是其实从小到大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自信的一个人，很多时候不是说没有，或者是对自己应该说是不敢有吧，就不敢有自信的一个人。在学校学生时代，那你学习也不好，也没有什么长处，很多时候就有些时候自己问自己说啊，你擅长什么东西，或你想做什么，其实是找不到的。就日积月累下来，其实整个人就变得很没有自我认可。然后不读书之后，我去学厨了。
14: 19岁那一年去了西班牙一家叫做 El Cid Can Roca 的餐厅工作，那家餐厅是那时候世界很出名的一家餐厅，50大第一名的常客，也是一家米其林3星，非常非常的厉害。
11: 在那个餐厅工作的最后一个月，刚好碰上了他们的一个比赛，那时候就做了一道菜，其实就是今天这一个菜，它叫五行，它是用了中国药膳

0: 或者是一个餐饮的理念，它会有青、赤、黄、白、黑，就代表着金、木、水、火、土。然后它是建议你去多吃这五种颜色的东西，去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调理，要对身体有益这样。那就到现在为止，我还记得他们宣布结果那天，我是拿了第一。宣布结果那天，就是我都还很记得，就是他们在庆祝的时候有甩香槟，那香槟那个塞在我面前，砰一下飞过，就我感觉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刻那一天的那个感觉。就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只是一个比赛或者是一个玩的，对我来说很重要，是因为我很尊敬或者是我崇拜的人，认可我，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第一次我觉得我做厨师这个行业我有了信心，我觉得我能保持这个热爱继续做下去，就是感觉得到了认可的感觉。感觉就是这道菜就是让我其实九年前开始有做厨师的这个动力还有这个坚持。我简单快速介绍一下。
1: 好，
0: 第一步要先吃这个塔，这是一个鸽杂的塔，然后第二步再喝这个鸽子的清汤，然后里面会有红枣还有枸杞，然后第三步吃这个薏米的 risotto， 它里面是南瓜酱，然后还会有一点的鸽腿肉，最后会是一个豉油王的鸽胸，旁边有个小沙拉，我们就把可以拌一点那个汁进去吃。
1: 谢谢。
2: 第一道菜呢，它是一个开胃菜。它是一个金不换口味的小塔，是一个鸽肝鸽心做的鸽杂，会把鸽心和鸽肝切成小丁，然后用了一个金不换酱去炒它。其实鸽子的内脏还是需要一个风味比较强烈的东西去搭配它，可以让人吃出有内脏的香味。鸽杂炒香之后放在了脆皮塔壳上面，在上面呢我们会有个酱汁，它会是一个沙巴用，也是用了金不换去做的。金不换呢会占了五行里面五色的青。第二道菜是一道鸽子炖的清汤，我会在汤里加入红枣和枸杞，增加它的清甜的感觉。红枣和枸杞呢占了五色中的赤，也是红色。第三道菜是一个主食，它是一个南瓜薏米鸽腿烩饭，我会先把鸽腿用葱和酱油简单抓一下，蒸熟备用。烩饭的部分代表了五行五色中的白，我用了薏米，然后炒了之后再加入南瓜酱，它代表了黄色，就是我有点像做意大利烩饭那样子去做它。然后蒸熟的鸽腿，然后我会把它用手撕成丝，然后丢进那个饭里面，之后再加入沙葱碎，然后去给一点咸香。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主菜，是一个豉油王的鸽胸肉。鸽胸肉我会用一个自制的豉油王酱汁来腌制，然后我们把那个鸽胸放在那个酱汁里面抽真空，让鸽子的那个豉油王那个汁可以渗进去。然后低温慢煮62度，然后去煮大概45分钟。酱汁的部分呢，我会用黑豆和豉油王来熬制。黑豆和豉油王代表了五行五色的黑，因为其实豆豉也是发酵黑豆，然后我们就算是一个呼应。然后把蒸好的鸽胸肉煎出脆皮，最后把浓缩好的豉油红酱汁浇在旁边。最后还会有一个小沙拉在旁边去配搭解解腻。
3: 九年前呢，你的版本跟今天的版本有什么分别？
0: 九年前我是把它全部塞到了一个菜里面，它会是我煎了一个鸽肉，然后把它用 base 淋熟了之后切了五片出来，然后配了青、赤、黄、白、黑五种酱汁，旁边跟了一个南瓜薏米的小饭团。那当时想的就是说，我要把这个概念所有当时在那个米其林学会的东西往那一道菜里面塞，但是今天如果我要重做的话就不可能是这样子，我们不能把所有东西硬塞在里面，它每个食材每个味道该有它的自己的位置，应该要让它是吃下来是舒服的而不是困惑的那种感觉。
1: 现在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4: 他说完他的故事，就非常能反映到为什么他的菜里面要这么的炫技，因为他从来没有被认可过，他希望他的菜用最难的技术，大家会认可他。
5: 五行就是一个养心的方法嘛，那一道菜吃下去的感觉必须要舒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1: 现在公布欧浩然的得分。
6: 高分了，
7: 很高分哦。
1: 欧浩然的总分是175分。
4: 一般来说，我挺讨厌技术流的，因为有不同的炫技。但是你处理每个细节，我都觉得是非常细腻，而且是非常合理的，就是不是讨厌的炫技，很成功。嗯。
5: 你知道你的菜是五行，那五行就是一个养生的一个感觉，最重要是吃的时候吃的舒服，尤其是你告诉我们哪一个先吃，然后吃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有一个内脏的一个 tart， 其实有一点点腻的，但是后面就是一个清汤，然后再来一个隔胸。隔胸的一个酱汁啊，也是可能有比较腻的，但是旁边你给我们一个沙拉，这吃下去1、2、3、4，其实完完全全是很舒服，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是五行应该你想要的感觉。可能9年前这道菜你没有那么多身心，但是我今天这道菜你给我们的充满身心的一道菜来。我想说你也打动了我的心了，因为在我餐厅里面我经常有这一点小小的条件，小小的比赛给我厨师，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小小的比赛在我餐厅小小的厨房里面可能有机会打动未来的像你一样的一个厨师，那我希望你在你餐厅里面也可以打动将来的一个很多很多不同的厨师出来，谢谢。
8: 这个很高评价啊！哇，这个评价太高了，这个评价真的太高了。
1: 回归主题，最后一位厨师邓华东，
6: 全员来欣赏邓师傅炒菜啊！所有人都过来了。
3: 呢、这个应该我哋要跑翻去食嘅。

0: 对，哇哇哇哇，
1: 哇，好吧，
0: 好快哦，哇，
2: 很香，
0: 功夫功夫，
1: 一瞬间，好厉害、啊。
3: 选择之战回归，邓华东，请前往评审台。
1: 有没有八秒钟啊？
4: 大道至简。邓师傅做那个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没有出错的空间。他可以做到，
5: 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还是每天都在厨房炒菜。
6: 作为一个川菜厨师，基础是最重要的。我想用这个葱末猪肝来回归我做厨师的初衷和最早的记忆。
5: 趁热吃，
4: 谢谢邓师傅。

这个干片就是你能吃出葱香，也不盖过这个干片该有的这个香气。放嘴里是滑顺的，但是你一咬是脆的，它这个就是完美的火候。

0: 它的猪肝可能是我吃过其中一个最好最好吃的猪肝，你看得到就是十秒就做出来了，但是它的 balance 它的 substance 全都在，可能是我们经常说 less is more 的一个顶尖呢。最简单的菜就是一个功力是最深，
1: 这肯定好吃，他们在那哐哐吃。
2: 我回归的是我几十年在厨房里边的阅历，十月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因为我出生在1957年十月，1977年十月知青返程，我拿了第一份工资。
3: 其实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一点点不是很乐意的，因为实际上以前比如说你谈女朋友也好，你的身边说哎，他爪子的罐子头的，不是很受人尊重的。当时我分配到成都市饮食公司宋北辰餐厅工作，跟随李海明、周开泰等师傅习刀工练火候。开始师傅是让你把那个肉拿来剁，这样反复这样剁，剁了你认为好了，你说师傅这个可以了吧？还找你剁剁剁。实际上后来当我们自己正知道在做师傅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在磨我们的心，让你认识到这个行业是要一天一天一天磨练出来的。后来技艺渐长，又调成都餐厅，拜陈廷新师傅门下，
2: 系统的学习了南唐的做菜的理念和宴席的规矩，
3: 一下子就对我原来的技术的提升就非常厉害的一种高度。然后又调到绍兴餐厅来认识张怀军大师。
2: 葱末猪肝它是炒的最好的，当时葱末猪肝这道菜在成都不是所有餐厅都有的，因为都会放一些泡辣椒啊，放一些豆瓣酱啊，放一些重的，因为它是内脏嘛，而它就只用了葱，
3: 而且不要白的部分，它靠这个葱的绿的体现的是葱的香气。切猪肝刀工上它要求每一片是如果柳叶状，一头宽一头细，厚薄均匀，猪肝它是自带有点苦味的，那么就可以用糖的鲜味给那个苦味做一个平衡，但是又不想在这道菜里面吃到完全的甜味，那么就要醋把糖又再中和一下，然后在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每一个味道都会隐隐约约的，而且肝片对火候的要求非常的强，就是过一秒过两秒客人都会说猪肝煎的老了。炒这道菜的时候我们最先把锅置好，然后火关住，热锅冷油，食材入锅，开一点小火以后呢，就慢慢去刨动它，让它慢慢受热，眼睛观察它颜色变白，证明形成一种保护膜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打火，这个时候就把葱下去了，把葱煸香了以后就把碗芡勾进去，就要开最大的火，调味料给你的猪肝的蛋白质一起在高温中产生作用，它的香气就在那瞬间爆发。我们师爷讲的，我们这个行业是火中求实，你怎么去运用这个火，然后食物才会回报你，老嫩软糯都是靠火去呈现出来的，这就是老一辈总结出来的烹调艺术。
2: 我觉得他这个猪肝猪肝启发了我对所有食材的处理的时候一定要认识食材，知道食材，然后你才能去创造你的作品，
3: 这就是我做厨师的起点，就是在这一代人的影响下慢慢慢慢慢慢，我从一个不开始不喜欢到喜欢这个行业，后来我被公司派去深圳、上海、北京、印尼，
2: 然后到94年又回到上海， 就这样在灶台边一待，就待到了2017年，我60岁整那10月，我就给家人商量，我说我要退休了。
3: 但是把退休办好了，拿到退休证的时候了，心里边一下子就落空了，就觉得真的我就是一个退休工人了。看书书看不进去，看电视更看不进去。
2: 然后在这一年中，不断的有客人打电话给我说要吃我那个老味道，他们甚至于借了餐厅的厨房的灶，借了然后去包个桌子让我去做菜。
3: 那我也穿着厨师服，然后他们非常开心。但是我在想，像这就是我还是想回去的地方，那就是我想回去的地方，那个厨房，那种环境，跟客人一起分享美食，我觉得才是回到我真正的我自己了。我觉得可能我这辈子就是一个交给厨房了。
2: 我觉得离不开我的客人，离不开我40年的灶台，离不开我40年的砧板，更离不开这个厨师的那个特有的油烟味儿。所以说2019我又选择了回归，开了餐厅。
3: 我去上班是5公里左右，每天早上是走着去上班。我想这样把身体练好一点，能够多在灶台边待一些时间，因为就算啊我再能炒，到80岁只有10年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一个石头，终究会被冲走的。包括我们的这种厨艺，就说因为现在发展很快，有些老的那种烹调技法和老的一些技术，可能会随着时代会被遗忘，会被丢失。所以我来到这个节目，就是想把我理解的川菜完完整整的交代出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它慢一点走，稍微拉住一下，能够让喜欢的人再去享受它，然后让喜欢的厨师再去学到它。我觉得这是一种肩负的责任和对上一代的一种交代。
2: 我几十年的刀工与火候都在这盘葱末干煸里边，希望大家从这个葱末干煸来对这一个老厨师这一生的那个理解和了解。
4: 回归的是刀工火候，
5: 还有调味。
6: 现在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3: 有机会我就觉得要去把刀工技法这些展出来，我即便这次出局了我也心安了。

0: 第一波，这个第一波，我觉得应该全场最高。这个压力大，这个是否压力有点大？现在公布邓华东大厨的得分。 本轮谢霆锋评审给出的分数是：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1: 我想用这道菜代表我的出发。
2: 我一直没有忘过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
3: 什么刀？
1: 这个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就是没有看到阿嬷的最后一眼。
3: 又开始抖了。
0: 我想安慰自己，就是阿嬷，我终于煮给你了。我没有告诉过别人这个病，
4: 它是医不了的，所以我学会放过自己。
5: 太残忍了，都。
0: 最终排名末尾的选手是第六局比赛，不限时抢位战，
6: 把世界食材组织成新。

0: 哇，那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
1: 很多原材料我自己都没见过，说实话。
2: 哎妈，胃疼了。
3: 太难了，好难啊！
4: 比赛已经4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

大家好，我是杜国金，今天做一道闽南人餐桌上的常客凉拌汁白贝。我们需要用到的是白贝、香菜、小米辣、蒜蓉、辣椒油和我们海天这款一枝成菜方便健康的菱子凉拌汁，让这道菜吃起来更加清爽开胃。先把白贝上笼蒸熟，把白贝摆入盘中后，点缀上蒜蓉和香菜碎、小米辣碎。接下来淋入海天菱子凉拌汁，里面有真蒜粒、菱子防配方，爽口不油腻，吃起来很过瘾，不用担心有什么负担，特别适合追求健康饮食的朋友们。最后我们淋上辣椒油，这样一份凉拌汁白贝就完成了，鲜香爽口，夏天吃特别开胃。

上微博进入一番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二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番封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番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 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扎克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威里万年历、西窗烛、华语之声、钱江文娱、 DoNews、 滴滴力里程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是希望让光伏走进万家灯火，让光伏走进浩瀚宇宙，消灭物理层面的一个充电线，探索人类未来文明的一个行进的边际。我们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这家公司才有意义。
2: 冯凡，29岁，联合科技创始人 CEO， 从顶级证券行业到 AI 独角兽，他两次离开看似更性感的赛道，最终扎进接地气的制造业。他的野心是用钙钛矿光能电池淘汰世界上所有物理层面的充电线，从投产初期良率只有个位数，
1: 而且还就是碰运气个位数，今天还不一定能生产出来，
2: 到半年营收实现5000万，产品销往50多。

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到年底的话，应该能达到1亿以上。
0: 他从消费级光伏切入，进一步把更大的野心投向了太空。
1: 我们在做一个完整的太空电站的一个系统搭建。
0: 冯凡在做的是对未来能源的一次重新定义。
1: 盖头矿是被誉为第三代的光伏材料，然后它的优势就在于弱光下可以发电。
2: 你的这个弱光有多弱？
1: 用蜡烛它就可以驱动它进行发电，不一定非要在有太阳的地方。
3: 我天啊，
1: 两节五号电池多贵，我们提供的一整套光能的充电方案就多贵，我们既让大家能够用得到又能用得起。
2: 投资人问你们这个市场是多少级别的一个市场？
1: 我会觉得是上千亿上万亿，当然信不信由他，但我是信。马斯克一打 SpaceX 一上市预期，哇，整个商业航天火得要死。上一句话还是劝不要做不要做，现在下一句就说冯总你们还做不做太空光伏的事情。
2: 哎，你收到那个信息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爽感？
1: 很想笑，我就超级想引用他上一条回复他这条消息，我说我依旧还在做，对吧？
2: 欢迎来到深科技思想秀天真一代，我是晨晨。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沿河科技的创始人 CEO 冯凡。
1: 你好，你好。
2: 还有喜剧演员编剧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离不开充电线的刘洋。
2: 我前两天刚刚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有个台式电脑，然后呢我用的是无线的键盘和无线的鼠标，结果那个键盘就没电了。没电之后呢，我就开始用我的鼠标想要连上一个新的键盘，结果手滑把蓝牙给关了。
4: 哎呦哎呦，
2: 然后我就跟我的电脑失联了。然后这件事情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4: 咋解决？
2: 我花了27块钱，然后在淘宝闪购上面买了一个带 USB 接口的那个
1: 鼠标，
2: 鼠标
1: 啊，对，然后再连的。
2: 对，然后那一刻我就想起了冯凡。
4: 哦，
2: 消灭所有物理层面上的充电线，让所有智能终端的产品的每一寸皮肤都变成发电站。
1: 是的。我们是一家专注于钙的矿的这个创新型的公司，然后钙的矿是什么，这就是解释我们如何去做到一个消灭物理层面的一个充电线。钙的矿是被誉为第三代的光伏材料，它的优势就在于弱光下可以发电，
4: 有光就能发电，
1: 有光就可以，不一定非要在有太阳的地方。
4: 哇，
1: 第二点的话就是钙的矿作为新型的薄膜电池材料，它是可以做成柔性可以弯折的，它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就是意味着的话，就像刚刚您提到的，我们这真正的电子消费品的每一寸皮肤，我都可以和我们的光伏结合在一起。
2: 嗯，
1: 然后最近的这个消费税的这里面也关注到了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钙的矿太阳电池也是作为为数不多的光伏产品里面是可以免征消费税的，证明国家对这个方面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1: 所以说就像刚刚这个陈老师您提到的这个场景，这其实就比如说我们跟一个知名的品牌做的一个键盘。
2: 对，我今天看到这个眼睛都亮了。
1: 上面这一块其实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钙的矿太阳电池，就是这样一个小的一个条，然后我们就可以使得这个键盘一直有电，而且我们的时间周期可以扩展到10年的这个寿命周期。
2: 哦，
1: 包括我们的遥控器，包括我们的一些智能门锁，我们可以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的话，大家去不用考虑有没有电的问题，只要一直有光，它就一直有电。
2: 你的这个弱光有多弱？比如我们家那个智能锁吧，因为它是在一个门厅里面，是完全没有光的。
1: 您可以理解为用蜡烛它就可以驱动它进行发电，甚至不用靠得很近，只是说越大的一些智能设备我需要的电也越多，我们就可能需要的太阳电池板的面积就会大一点。
4: 嗯，
2: 所以所有的这些产品都是你们已经开始实现量产商品化的。
1: 沿河已经是作为可以交付的，我们做的这个遥控器我们就在小几块钱整个方案就可以给到客户去交付出来，因为我们目标就是希望两节五号电池多贵，我们提供的一整套光能的充电方案就多贵。所以为啥我们希望真正取代所有物理层面的充电器逻辑是在这儿，我们既让大家能够用得到又能用得起。
2: 哦，好可爱。
5: 旁边可能插了那个，
4: 还有声儿，
2: 这是一个很复古的门铃，很好看。
1: 这其实就跟我们的智能门锁是一样的，上面有个摄像头，一拉你就可以看到是谁在敲你门。底下这个就是我们做的太阳能电池板，比如说这是一个骑行的眼镜，
2: 哦，
1: 中间这个小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
2: 那么小？
1: 对，这小就够了。就是当光线比较强的时候，它会自动变成墨镜，这样的话你在骑行的过程就不会因为光线突然很刺眼，干扰你的骑行的安全性。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很痛点，因为我看到过很多的智能眼镜的产品，它续航时间非常短，就导致你知道吗，就有一次我们拍摄一个测评，然后那个智能眼镜拍到一半之后没有电了，就只能请测评的人戴着眼镜后面带个充电宝，
1: 就比较沉嘛，对吧？
2: 对， 对，
1: 我们可以一直有电，而且基本上你在骑行过程中都有比较好的一些阳光，对吧？
4: 嗯，
1: 这个过程中甚至它可能都不掉电。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它和普通的太阳能的那些光伏板有什么区别呢？金硅是不是也能做到那么小？因为我骑行嘛，反正在大太阳底下也能充电。
1: 您提到的

0: 第一代的金龟，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很便宜，量产化做得特别好，对吧？这也是中国很骄傲的这个光伏技术。然后但它有个缺点，就是在于它是一种单只的晶体龟，激活它需要的一个能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在这种室内比较暗的一些灯光下，它就不能去做一个充电的一个动作。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它最小的这个充电模组就类似我们半导体里面的PN节，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大小限制的，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的时候它不能做得特别小。对，第三个的话，就为什么它和消费品不太兼容，原因就是金龟是一种很薄的一个这个叫片子，在你用的过程中，如果你剧烈的晃动或者震动它，它会发生引裂，叫一个学术名词叫引裂，就相当于这个电池板碎了，它可能就都会有一些安全上或者是在电池的一个可靠性上的一个特点。
1: 嗯，你看它带来的这是你们的一个厂标吗？我才刚注意到这是银河科技诚意天真一代，
0: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电子桌牌，这个可以变的、
2: 哦、电子桌牌啊，
0: 你用手机可以控制，底下就是光伏板，它可以不断的发电，
2: 这太环保了。
0: 对，环保。
1: 你们这些产品线都是怎么想到的，怎么去开发出来的呀？
0: 其实就是客户太聪明了，就是你会发现中国真是一个很奇妙的国家，就是大家的创造力是极高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而且中国能力在哪，强势在哪，大家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想出一个这个东西，你可能两周之后你的这个图纸就变成现实，就拿出来了。
1: 嗯，
0: 这个是很多海外都特别羡慕我们的。前两天我去一个海外国家出差，他们很羡慕，他说哎，你们这个发展速度是快，对，我这个画了一年半的 PPT， 然后我突然从包里拿出一个真实的产品的，那个我肉眼可见那个人慌张了，剩下那半场会他就很沉默，我估计就在想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因为他们从调研到立项乱七八糟到设计还没有到生产，用了一年多时间。你像我们那几个小夜灯一下拿出来就说哎，这我们已经在中国有卖了，你可以网上搜一搜。我感觉它肉眼可见里面就是甚至我都有点心疼了，我说这个确实不容易，对吧？
2: 还安慰上了。
0: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打不过就加入嘛，就说把所有东西外包给我们，就说你们见的东西多，中国的产品多，那你们就把这些新的一些解决方案提供给我们，我们直接用就好了。
1: 对，不过你说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今年年初去了美国的 CES 大展。
0: 哎，对，我们也在。
1: 你们也在吗？
0: 明年你们去，欢迎去我们展台上，我们每年都在。
2: 哇，
0: 我们还是在比较中心的位置。
1: 哦，然后我从头到尾我特别喜欢的产品，我上去想搭讪两句，跟人家交流两句，我几乎没有说过英文，全是中文。
0: 是的，大家老说在追赶，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回头一看，很多中国科技已经站到了一个很领先的时候，对吧？
1: 尤其是制造业。
0: 对，制造你说这是一个脏活累活，但其实不然，你所有东西都得制造业，对吧？我们到一个杯子，到我们现在所有衣服，本质都是制造业。如果没有中国这么强制造能力，我相信很多东西现在到头来都是用不起的。其实这个科技评选这个事情，我就是源于中国的强大制造能力，所以大家才能实现科技评选。
1: 嗯，那你们公司是2024年成立的嘛？那其实那个时候钙钛矿技术已经有了，而且已经被一些光伏公司采用了，就有一些比较头部的玩家，他们会用它去做大型的地面电站。
0: 对，是的、
1: 然后那个因为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嘛，千亿级的市场。
0: 对。
1: 但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选择去做到家用这种电子消费类的产品？有这样类似的玩家吗？
0: 当时其实这个市场上应该是没太有的。为什么我们想做这个事情，就是当大家遇到没有电的时候，这时候的消费体验是很差的，对吧？因为比如说好不容易我想看一次电视，哎呦，然后发现捣鼓半天这遥控器没电了，
1: 是，
0: 就像您好不容易我要用一次我的台式机了，结果发现哎呦我的键盘没有电了，为此您还花27块钱，对吧？
1: 主要是我想到27块钱之前我花了一个小时在想怎么办，
2: 时间和金钱。
0: 哎，对。然后同时它在B端的应用，在我们工厂侧的应用也是潜力无限的。现在工厂里面有大量的一些传感器和主动标签，包括我们超市里面大量电子价签，他们用的就是传统的干电池或锂电池，我可能每隔1年半到2年我就批量的换一次电池，就换这个动作就很贵，你在欧美的话至少得3块钱以上美金一个人换一个。现在全球范围内持有的这个主动的标签大概有700多亿只，然后每年还新增30-40亿只，未来机器人如果进工厂的话，这种传感器数量会越来越多，所以未来这个增速一定越来越大。在这维度下的话，每年光换电池这一个这个内容就会造成大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的这种支出。
2: 我天。
0: 再举一个，就是国家电网的检修，每个电线上都会有一些传感器去检测你的这个电流电压，对吧？我要去上去，你可以想想多费劲，那么高的东西吊上去还得换完，还有安全隐患，对吧？但你必须要去做。然后这个维度我们希望就不需要再有这样危险的场景了，就是所有的智能化都是来自于能源。
1: 所以当投资人问你们这个市场是多少级别的一个市场，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会觉得是上千亿上万亿，就是未来人类的发展时代一定是需要能源微型化边缘化的，当然信不信由他，但我是信，对吧？是这个逻辑。
1: 那可

0: 聚变出来了呢？
1: 可控核聚变出来，反而这些危险东西更重要。
0: 大的电厂不需要了。
1: 哎，对，基本上是每个家里面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充电模组就够了，对吧？这反而是能源微型化的一个意义在。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内部一直说一个

0: 想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比较坚定的去做钙的矿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发展。虽然我们公司成立的比较早，但我们整个科技组研究这个技术已经研究接近有30年了。
1: 30年，你们这个科技组，
0: 我们老师2001年从日本回国，一直做到现在，所以说在日本回国之前的1999年就已经申请了，当时算是日本第一个华裔科学家申请的这个钙的矿碳能电池的项目。
1: 99年你才2岁。
0: 对啊，是啊，
2: 我现在听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高科技产品，我都觉得这得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结果99年就在做这个事情。
1: 那你知道图灵机是哪年造出来的吗？
2: 哪年啊？
1: 1936年，当时就是在二战时期，为了分析情报，然后就把图灵召集在一起，就让他来做一套情报系统。
0: 现在又是大规模爆发的时候了。
1: 对，从图灵机到2022年10月 ChatGPT 正式爆发，
2: 才找着开关在哪儿。
0: 我觉得这就是技术的魅力，你会发现很多年的研发就为了可能就等这几年的这个突破，我觉得这就是科学家不容易的地方，他们可能一辈子几十年就在这一个事情上做，对吧？他们有可能会看到自己的产品会做出来，但有很多人又看不到自己的这个技术会延续下去，但我觉得这反而会推动我们人类生活的在改变。
1: 哎，所以就是你接触钙钛矿这个技术是从大学开始的？
0: 哎，对，很早就开始接触这个技术了，只是说真正有想法把它做产业化反而是24年那个时候，我的合伙人彭宗阳他们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创业比赛，然后用钙的矿这种消费级的技术获得了一个大学生创业比赛的金奖，然后当时现场就有几个人说，哎，我有几个小玩具，我能不能结合到你这个产品上，我能推着我的小车一直走，然后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它除了智能小车呢，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做，而且就是室内光取能和这样的理念和故事其实在海外已经火了很长时间了，从2010年就有大批的公司在围绕这个逻辑去做，因为 ESG 的要求，像一个遥控器全生命周期我们要去浪费掉的电池可能有20-30节，其实对环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能不能用不换电池的方法去提升这样的一个产品使用，其实大家的需求是在的，但核心就是很多人解决不了量产，解决不了成本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回到我们在中国做这个优势是极其庞大，就是我们把整个供应链跑通了，沿河把整个逻辑给跑通了。
2: 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的打动我，他就说第一开始大家在一起这个碰面的时候说，你看你这个能不能弄我这小车上，让我这小车一直跑。
0: 对，
2: 这段话特别像两个小孩在说话。
0: 对，
2: 但很多时候我因为我看那个费曼他自己成长过来的那个书，他里面也说，他说很多时候你就是要以孩童般的眼光去重新观察很多的事情，你就能想出来所谓的天才般的灵感。
1: 对，
0: 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其实又会觉得这个场景竟然能实现，就是很好的一个开始。
2: 是
0: 吧？包括你看石墨烯怎么拿的诺贝尔奖，那不就贴胶带贴出来的吗？对吧？这就是很草率的一些行为可能往往会造成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1: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会上 Keynote Speech 里面他讲到，但其实我觉得很多科学家包括费曼也经常会讲这个事情，就是本质推动科学进步的是好奇心，就最快乐的就是用好奇心去驱动一个问题。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们在创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
0: 对，是的。
1: 而且你的工作是从中信做证券，然后再到了深实科技做 AI for Science， 也非常前沿。
0: 对，
1: 而且现在已经是一个独角兽公司了。你知道他是从人工智能行业再回到了制造业。
0: 对，
1: 为什么用回呢？是说就是你从一个看上去更 fancy 的行业来到了一个比较朴实的一个行业当中，因为可能从资本来讲，从叙述逻辑来讲啊，比如制造业的创业公司，你估值 PS 可能就是10倍左右。
0: 哎，是。
1: 但是人工智能的话，你 PS 如果你是做大模型的，那就是30到100倍，做巨深的就是20倍以上。
0: 对，这确实之前大家都没有说 AI for Science 这个词，2021年我们当时在大家努力下，一点把变成了一个主流的赛道，这确实是一个很科幻、很有想象空间的一个内容。然后就像我觉得"回"这个词还是比较准确，又回到了制造业。你会发现制造业确实很苦，虽然我们是高科技，虽然是新材料，但归根到底这个东西必须要我生产出来，难其实就难在我怎么能够批量的生产出来。这里面我就会关心到，比如说今年厂房的电是多少钱，对吧？水费是多少钱，然后你下个雨我还得担心楼顶有没有漏雨，对吧？你这个漏雨之后对于我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要去顾及每个产线上的伙伴，然后每天工作的时间，这个还有一些工作技能的培训，可能每一步都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一个良率的产出。我们会觉得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不能叫落差，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但为什么我还坚定的我们还在做这个事情，我会觉得 更有自豪感，因为你像我们能拿出我们真实的产品，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用到我们的真实产品，那一瞬间我们会觉得特别开心，这可能就带来一种满足感。另一个维度就是研合本身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帮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加速在我们未来的时间里面去落地。当我们的机器人变成我们的工人到工厂里面去工作的时候，他不用去

0: 担心换电池的问题，穿着光伏的衣服，然后他在工厂里面干活就可以类似于永动机，
1: 非常酷。那你整个过程当中有后悔自己创业的时刻吗？
0: 倒没有后悔过，但不断的会思考这个创业的方向和这个叫激励点。钙的矿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 bug 的一个行业，它属于是资本密集型，它同时又是技术密集型，就意味着既要有技术又有钱。所以在那个时候资本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经历过见好多人没有效果，去年到今年突然间资本市场又这么好，当时我发消息不回的投资人又反过来问这个近期有没有这个在北京有没有交流，其实就会有过这种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包括生产也是，我们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基本就跑通了中市，然后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开始建设个工厂，然后在2025年8月份投产，当时我们觉得哎，中市跑得特别好，生产效率跑得特别好，稳定性跑得特别好，那到生产我们会觉得那既然我买的是最好的设备，我招聘的很聪明的人，对吧，那我相信这个马上跑的也会很顺利，但这个一记重拳给到你还不是这样的，你这些好东西堆在一起也可能用不好，就是一堆破烂。那从8月份良率从个位数，对啊，一开始我们而且还都是碰运气个位数，今天还不一定能生产出来，因为设备的这种不一致性和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玄学的，有可能今天哎我生产出一批，我说赶紧寄出去，然后过一阵又发现不能重复出来这个工艺，一直延期到12月份的时候才逐渐的调通，调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然后到今年的良率会不断的又高到了另一个新的一个水平上，对吧？所以说我们就经历过特别的痛苦和折磨，在那个时候确实就无助，因为那个时候问所有人也帮不了你，我们是在产线上24小时上班的，就是大家倒班，你从早上6点去一直干到晚上12点才走。
1: 那你现在订单达到多少量了？
0: 截止到现在上半年的话，研合已经突破了5000万的一个总额，因为我们在今年刚开始做商业化，订单额涨得还是比较快的，我们估计到年底的话应该能达到1亿以上。
1: 那还挺好的。我听说你在融资的时候在投资人面前也不去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创业者，就反而会露出自己的短板。
0: 因为投资人很多人其实还是投人的，对吧？我会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样的话至少投完之后我不会变成两副面孔，让大家知道我做的东西和我说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可能我喜欢的是从70分说到80分我是能接受的，对吧？我不能接受从40分说到100分，
2: 哎呦，
0: 就有点跨度太大了。本质也都是为了自己好嘛。如果我从40分说到100分，那好，我可以拿你的钱，投了我之后，别人进来，你这才这个都不及格，你跟我说已经到满分，这样的话我们压力会更大。而另一个维度，本身很多投资人极其专业，大家都是也做过产业出来的，也有过丰富的产业的案例，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面前你说包装过于大，对很聪明的投资人或很专业投资人，其实，反而他会觉得你太不真实了。
1: 所以，诚实这件事情特别重要。
0: 对，当然，你比如说在现阶段，比如说假设就是在这时候，我有个产品可能就搞不定，我就觉得可能时间要比我延后很长时间，我可能有时候会说，哎，马上出来，马上出来，对吧？
2: 哎，还是得有一些策略，人啊不能太直白啊。
0: 无非就是马上，这个可能是一个月，可能不是大家理解的2天的问题，对吧？是这个。
2: 看骑的什么马吗？马上，马上。
1: 哎呀，
2: 我骑的海马，你这没辙呀，这小海马。
1: 那你在工作当中有一点完美主义吗？
0: 肯定都会有，就是这个我们会认为就是产品也好，或者这个事情也好，包括你这个写一个资料给我们也好，我们肯定希望要做的很完美，但有时候可能从一做到90分的完美，我觉得是工作量可能没有那么大，但你就为了追求那10分完美，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一些成本，对吧？可能我们现在也在学着和一些自己的不完美，或者一些产品的一些不完美，或者是过程中去迭代，从一个瑕疵到一个更完美的一个产品去，这个路径我们也在学习和适应。对，
1: 这个是很好的 learning， 就是和不完美共处。
0: 对，就像那天我看到米哈游的创始人在上海交大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所有事情你要先推到市面上，所以你要接受一个从40分的一个产品逐渐做成100分，而不是说你要做成100分推出来，你可能做到100分推出来的时候，你可能标准答案就变成200分了，你可能这个东西在下一个的逻辑上，新技术出现的逻辑上就是一个最不完美的东西，
3: 有可能，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核心就是你要需要在迭代过程中去找方向，
2: 那个心态肯定最痛苦，好不容易磨到100分推出来，别人说好了，现在拿出40分了，开始弄到100分吗？你说这已经是100，
0: 对，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这个水平了，对吧？我看刘老师在一些这个采访里提到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要和自己的不完美和解嘛。
2: 我是之前想通了一个事儿，我小时候以为那些成功人士都是那种在关键时刻善于逼自己一把的人，后来我才意识到大部分的成功人士其实都是善于原谅自己的人，就是这件事没做成那 OK， 准备下一次战斗就好了。
0: 哎，是的，
2: 因为你真是不可能做到很多事情全在你的把控之中，
0: 对，
2: 那变量太大了。我最早的时候我的专长是用数字编号的， 我的第一个专场叫背水一战一嘛，第二个专场叫装卸不二，第三个专场叫三倍奉还。我后来就意识到这个事儿，我说人啊，他不可能一步比一步高，你老这么编号，你到第七个专场、第八个专场，他就期待你秒杀前面所有专场。
0: 哦，有道理。
2: 我说后边我就单独起名字就行了。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个专场先出，我不影响你心中的排名。我觉得就是你创作者就是得这样原谅自己，我做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平庸了，我这一棒挥出来就是平庸的，那没关系，我调整调整。
1: 哎，那你能接受自己挥出来这棒是平庸的？
2: 肯定得接受这个。您平时也打游戏对不对？
0: 打游戏。
2: 我游戏特别塑造我的三观，尤其是打魂系游戏。
0: 哎，对，
2: 那就是失败是信息，不是你的判决。
0: 哎呦，
2: 就是啪打死了，你说以后这个公司游戏你再也不能玩了，以后这见公薪高你把头低着说话，这见着米哈游你得跪着说话，这不是的，就再总结就好了。我这个地方摊招了，我是该往后退一下，最终赢了就好了。
1: 嗯，
2: 人生还长着呢，最终赢了就好。所以他失败是个信息嘛。
0: 对，
2: 那个时候就不追求完美了。
1: 所以其实就是完美主义是分健康的完美主义和不健康的完美主义。
0: 哎，
1: 就是健康的完美主义叫适应性完美主义，就是我去追求最好的结果。
0: 哎，是，
1: 对吧？我不断的去更新。我忽然想到最近就是社交媒体上很火的一个词叫奥德赛时期。
2: 那是啥呀？
1: 就是荷马史诗奥德赛。
0: 对对对，
1: 那个奥里修斯他当时在这个特洛伊战争成功了之后啊，打胜仗之后他花了10年的时间才回到家，因为他当中就是找不到家在哪里，然后在海上漂泊了10年。
2: 搬家没告诉他。
1: 对，大概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纽约有一个专栏作家就把这个用来形容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就觉得这段时间的年轻人可能就是非常的困惑、迷茫，然后属于内心的一个漂泊期。然后就最近这两年，那有人把这个词带到了国内，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小红书上就火了，就很多年轻人说啊，我好像就在经历奥德赛时期。
2: 嗯
0: 嗯，但我感觉就是。我们也是这个时间年龄阶段的人啊，对，我们觉得就是先干再说，就是哪怕错你也有错的道理，错也有错的价值，就是错就证明这条路不适合你，你年轻嘛，大家又要想清楚，年轻是最大的资本，就是你有试错的空间是足够大的。有时候失败的创业在后面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我创业虽然失败，但我积累足够多的经验，这不经验不就这样来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就像所谓奥德赛，我肯定觉得每个年轻人都会经历这样的逻辑，但我觉得核心就是先干再说，你迟疑每个抉择，那你这也是荒废时间。你选一个抉择做，哪怕不行，你也知道这段时间我经历过，我有过一些谈话的资本。我跟别人谈的时候，不一定我非要谈我成功，我失败也是谈话的资本。那大家还说明还更愿意听失败，因为你失败，别人可能会稍微开心一点，对吧？
1: 你这段话说的好有智慧啊！
0: 对，
2: 但是我很反感这个词，我特别害怕很多年轻人看到了这个词之后，把自己现在的不作为当成一种审美。
0: 哎，是的，这就
2: 我可在奥德赛呢。
0: 啊，对啊，
2: 哎呦，那我这再刷会儿手机，我这奥德赛一会儿吧。
0: 对，
2: 马里奥奥德赛是不是出了？我再玩一会儿。因为人家奥德赛时期是漂泊完了，
0: 对，
2: 人家归类说，你看你没白走这十年，你那是你的奥德赛时期，你在找方向，但最终他回来了。
0: 对，
2: 咱不能在中间干的时候就说我正奥德赛，你得有个事儿干。
0: 哎，
2: 我大学的时候让一个老师给怼了，我当时幸亏怼得早，一个特别著名的心理学家去我们学校，然后我大一嘛。我在经历我的奥德赛时期，然后我人家就说这个大一的新生们有没有什么心理问题，我站起来我就拿着话筒，我特装那种，当时看了很多这张小娴啊郭敬明的书，然后这个站起来就是说，我说李老师您好，众所周知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迷茫的一代，我们是那种似乎看不到希望的一代。他说停停停同学，我必须在这打断你，你们不迷茫，你现在就是没事儿干，
0: 闲的。
2: 你要干事儿，
0: 对，
2: 你干事儿。你们不是迷茫的一代，什么垮掉一代，你们从不是。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定义你。我天，我第一次被一个大教授当面这么羞辱，然后
0: 我觉得很正。对，
2: 反省了一会儿之后，我忽然意识到，的确是，你把你的无所事事当审美了。人家在海上不也不是天天就待着，突然有一天家，然后就是到那儿，他也在找啊。
0: 对，
2: 所以就是多干多尝试，你干着干着干着干着，嘣一下就发现自己可能喜欢，
0: 可能就找到一个点吗？
1: 我们总是觉得说没有点亮我的那束光，但是在那束光来之前真的不要 emo 也不要躺平，
0: 哎，对，我
1: 就是，因为你所有走的路可能都会为那束光做准备，
0: 是的，
1: 当他来
0: 的
1: 时候你就准备好了，
0: 对对，
1: 不然可能就是那个那束光打了你都不知道那束光是给你准备，
0: 对对对，
2: 你
0: 都你
2: 在海上要赶紧飘，探照灯才能照着你，
1: 对，
0: 对，
1: 对，就是要动起来，不管你觉得它是不是你的终极目标，你要动起来，
0: 哎，对，是这道理。

0: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我看到你们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和中科天算做了一个联合实验室，
0: 嗯、对。
1: 然后四月份的时候，国家就发了一个新的规定嘛、
0: 哎，
1: 关于航天发电的一个新的标准，是吧？
0: 是的。
1: 那所以其实完全都是踩在点上。
0: 对，我们一直觉得，就国运和我们的科技是要连在一起，和每个创业者的这个命运会连在一起。如果中国不具备商业航天的能力，那其实我们发展没有啥意义，对吧？那就是中国具备这样一个基础，很多优秀的创业者们、科学家们打下这样的基础，所以我们才迎来了这样时代一个爆发，所以我们研合才能参与到这样浪潮里面。现在太空算力的需求在增加，这种太空新型的经济模式在增加，那就意味着基础设施你要重塑。重塑的话，那里面能源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那在这维度下，电是最重要的。
1: 所以你们当时在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定了这个目标。
0: 对，我们对外宣传说的少一些，但你会看到我们第一个公众号其实就是一个卫星的一个图。我们相信钙钛矿是未来最优的解之一。我们是希望让光伏走进万家灯火，让光伏走进浩瀚宇宙。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两个技术都在探索人类未来文明的一个行进的边。对吧？只是说现在这个时代更好了。像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投资人都劝我们不要做，就说是哎，中国每年发射卫星数量是少的，然后你这个应用场景又是局限的，对吧？我甚至那天最近来找我的一个投资人，上一句话还是劝你们谨慎来去处理太空光伏的事情，我们认为这个市场空间不大。然后现在下一句就说这个冯总，你们还做不做太空光伏的事情？
1: 哎，你收到那个信息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爽感？
0: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删过聊天记录，我就说看到上一条聊天记录我就很想笑，我就超级想引用他上一条回复他这条消息，我说我依旧还在做，对吧？但我又不好意思。
2: 那这俩大概隔多久啊？
0: 隔了一年多。
2: 就这么近啊？
0: 啊，对，就是说为啥你说时代的号召就突然一来转向马斯克一打 SpaceX 一上市预期，哇，整个商业航天火得要死。
1: 所以说你看在科技迭代这么快的这种时代下面，就真的是非常考验创业者的定力的。
0: 对，
1: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信仰，有技术信仰。
0: 哎，对，是的，就是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人类是不止于地球的，我还是很坚信这个点的。我从高中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坚信人类一定是个多行星的物种。所以你像马斯克说的这个，我觉得是很让人敬佩的一个话，而且他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现实。我相信大家都能摸到大航海时代，对吧？我们花钱可以去太空做旅游，我们有一天我相信我们是能看到。第二点的话，就是太空里面的这种零重力环境其实很适合一些微生物的培养和一些制造，对吧？另一个维度的话，就是这种能源及算力，我就可以很好的去铺设一些大型的算力中心。比如说就是天算跟我们说的一个场景，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钓鱼啊，就是最后可以人类之生活可以挣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会告诉你，比如说钓鱼的过程中他会告诉你未来5分钟有一个鱼群会游到你这个维度，你可以是识别出什么样的鱼，我可以用什么的饵料去投，对吧？这样大家就会很快乐，你就不用天天守着空军了，对吧？那其实就是天上可以看到很多事情，能够帮助我们的生活做得更加智能和快乐。
1: 嗯，
0: 所以在这维度下的话，我们就像我们能在里面参与什么，就研合本身，甚至在做的研合在做一个完整的太空电站。我们在10月份就会发射我们第一颗太空电站的卫星，然后我们在明年上半年还会陆续发射5到6颗研合本身自己持有的太空电站卫星。我们到明年年底还有一颗去到月球的卫星，我们还要未来还要在月球表面去部署这种分布式的能源的基站，对吧？我们相信未来的月球经济一定是能够利用起来的，不论是月球的采矿，还是月球的一些水冰的用处，然后以月球为一个锚定，人类可以去到火星，甚至可以飞出太阳系。对，我相信这个时间会来临。那在这个过程中，电一定是前提，所以这就是研合在做的。我们在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在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光伏材料了，我们在做一个完整的太空电站的一个系统搭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跟天算合作的特别好的原因，在这儿就是他们需要未来一个低成本的一个能源解决方案，我们也需要一个未来能够大面积使用的这个叫电力的方案。
1: 对，所以这件事情是美国在做，我们也在做，而且是通过不同的技术路线在做。
0: 哎，是的，
1: 它还没有标准答案。
0: 哎，对。
1: 哎，那你知道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像刚才那个投资人，他在1年前不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再到现在来追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的市场的非共识到共识当中呢，需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有人做了这件事情，马斯克做了这件事情，
0: 马政委嘛，对吧？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
1: 然后就突然之间，大家就觉得哦，这件事情原来做得成。但实际上，这时候你回头一看，中国已经有很多的，
0: 哎，是的，
1: 初创公司，很多的科研就真的在做这件事情了。
0: 其实太空算力这个意义啊，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的。2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做这个事情，对吧？当时只是大家觉得还是远，对吧？但我们很多技术是很先进的，包括这种算力的互联，这种这个抗辐照芯片的设计，这种方案设计，散热的方案设计，包括我们的光伏技术，这都是中国有别人没有的。这很多都是马斯克都得来中国买设备的原因是在这儿。
1: 对，我记得在先导片当中你有说天真是什么，然后你的回答是天真是野心。
0: 对，
1: 然后我觉得野心是什么，再拆开来讲，就是一手你是真的去

0: 计较一个产品几分钱的利润，然后一手呢就是万亿市场、太空制造、太空算力中心，然后再回到手上的事情就是没有人走过的路我怎么去走，就是在产线上的每一个小小的参数，
1: 对，
0: 然后每一点良率的起身，
1: 对，
0: 这就是真正的野心。
1: 对，
2: 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天真就是那种孩童般的专注。我因为我现在有孩子，我孩子玩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全身心的投入在里面玩。你去指导他，你带他玩这什么，他就不让你碰，他就自己玩。我真的从冯凡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感觉，他踏踏实把这件事儿干好，最后奔向的就是一个星辰大海。
1: 也证明可能脑容量比较小，想不了别的事情，对吧？
2: 不会。这个。

0: 用了，谢谢。
1: 你们这些当老师的备课熬夜不喝咖啡啊？
0: 我对咖啡过敏。
1: 听会儿音乐吧。
0: 肖邦啊。
1: 你也喜欢古典音乐？
0: 我丈夫喜欢，偶尔聊聊。
1: 您丈夫也是当老师的吧？有人跟你说过，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0: 我们不是去饭店吗？
1: 你们这些当老师的还真是单纯，现在谁敢随便到外面吃饭？都是自己人，聊一些家长里短，得找个安静的地方。

0: 兄弟啊，你去台湾街，你可以查一查，从火车站到台湾街只有这一条路。
1: 我都用手机导航查过了，来你自己看，明明可以走这条路，你偏不走，你偏要绕，你自己说你是不是绕了？
0: 在施工嘛。
1: 真的是，我来下周的好心情全让你毁了。
2: 看来是没人借吧。
3: 可能没听见，
2: 先上去。
4: 这吴主任约咱们到这儿吃饭喝酒，钥匙搁哪儿也不说，就说搁门口。你脏啊！

0: 真的是，我告诉你，
1: 对不起对不起，
0: 还专吃司机。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嗯，找着了。来，请进。

0: 不好意思。喂，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忙去接下孩子。
1: 你在哪儿？
0: 今天晚上六 B 班要加晚自习，可能要到挺晚。你大概9:24左右去接，就来得及。谢谢啊，
2: 再见。
3: 看来都安排好了，那今天就多喝几杯。

0: 刚才突然想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落车里了。
1: 好，
0: 我去拿一下。
1: 好啊。
0: 对了，钥匙你有吗？
1: 嗯。
0: 车钥匙。
1: 嗯。

0: 你开车的？
1: 你怎么开的？
0: 你看过方向灯吗？
1: 你会不会开车？
0: 这小子，你从此到看这车干嘛？
1: 考驾照的时候你没学过吗？
0: 左转让直，你学过？
2: 你

今天叫你过来呢，就是为了庆祝一下。从今天开始，林处长不再是林处长，辞职了，恢复自由身。所以呢，林老师，您今天想问我什么问题，尽管问，我一一回答你。先干了这。

我想给我孩子打个电话，求求你，行吗？我想给我孩子打个电话，求求你，求求你。

刚才说什么？啊？你说什么？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你好，
1: 您是？
0: 我是内创居委会的，您是业主吗？
1: 我不是业主啊。
2: 哦，家里有点乱，您说。
0: 这房子好像没人住啊。
2: 我们也是刚搬来的
0: 啊。这一段时间哈，白蚁闹得特别凶。
1: 哟，我们家也有啊。
0: 对呀，你们家特别多。
1: 是吧？
0: 您过来看一下。
1: 哎哎哎。
0: 您过来看，你瞧这脚底下这块木头里面估计全都是。
1: 哎呦，
0: 要不要删一下？
1: 李老师，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们继续啊。

0: 怎么样？
1: 老段，怎么样？
2: 大方，快，这里是鲶鱼的 DNA。

0: 教训，他要杀人，最多是强奸未遂或者绑架，李玉也不会承认跟他有什么联系。上次在服务区出事之后，我就应该把你接回去。或者
1: 你上班呢？
0: 在家。
1: 谢谢。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换作我是你也会想跑，但你听我说，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冷静，我们跑不了。
1: 那就这么等着。你今天再晚去一秒，李小曼就见不着我了。林玉不是傻子，知道咱们在想什么。就算在这儿待到退休，他也不会再相信我了。李涛，咱们自首吧。咱们自首吧。那骗鬼的退休金我不要了，我一分钱都不要了，能给咱们留条命就行。咱们现在自首，判个几年还能减刑。你要是之后让段英九抓着了，判起来咱们就得翻倍呀。要是中间出什么意外，像那天你去找老腿，你们要起了争执，你要拼命一失手把他杀了，那不就是死刑吗？李唐就得枪毙啊。
0: 你想要投案吗？
1: 不投案，不自首，跑也跑不了。他们在这等死吗？
0: 听我说，被段永久抓住，我们还可以谈判。我们手上也有他们的人，我们被驱逐出境，我了解过。
1: 怎么了解？
0: 国际惯例都是这样。
2: 你怎么能去相信这些？那都是骗鬼的，你怎么能去相信他们呢？谈判？你以为你是国际战犯吗？谁会为了咱们这样的小人物浪费一张机票钱呢？
1: 十几年前咱们坐那小船要逃跑的时候，李玉都掉到海里了，冒个泡泡了吗？李唐，十几年后也还是一样的呀。从来了那天到现在，有人管过咱们吗？公司都快不给发了，谁会记得咱们呢？今天就算咱俩在这条路上出了车祸死了，除了李小满，还会有一个人关心咱们吗？

0: 霍先生，
1: 李先生，我已经报警了，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爱人。你要再来的话，我豁出去。

0: 不饿。
1: 要不我给你下碗汤面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你去哪儿了？累成这样。
0: 我出了个长途。
1: 丁阿姨的长途啊，给钱嘛。一次两次也就算了，老这样，主要是对丁阿姨的名誉不太好。
0: 谁跟你说的这些话？
1: 有个姓火的叔叔，我家人。
0: 小婷啊，大人的事情你别老瞎掺和。
1: 他说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
0: 我和你说过，这是我们的事情，你别老瞎掺和。
1: 我是不是影响你们生活了？我来之前，丁阿姨和李小满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就像我也不知道他们？
0: 小婷啊，你在这边住，我很欢迎，你不用每天自责。我的生活不是因为你来了才变得乱七八糟。还有就是以后大人的事情你别老瞎掺和，有的时候你们小孩越掺和越乱。

0: 你有病吧你！
1: 赌球欠钱，叶连家都不回来，脑子是不是被虫给蛀了？
2: 谁跟你说的？
1: 有你个脏乡巴佬，我宁愿是朱慧告诉我的。

0: 好，好，再见。
1: 你回来干嘛？
2: 陪陪你。
1: 不用。

0: 能谈谈吗？
1: 你可以走了。
0: 看完这场球行不行？

0: 来单，
1: 干活。
2: 看一下，兔奏乐舞公司希望来。他的排版有点奇特。
0: 西这
1: 希望来你
0: 望这、哦、
2: 西林那一高望这首集来的歌。
1: 不是西林那一高，然后希望来您这儿拿一首高级的歌。
3: 哎，太复杂了。
1: 不是哪一首，我们这里是什么菜市场、啊、
0: 菜市场啊，挑菜呢。
2: 我记得我听过他唱歌，
1: 唱得挺好的。
2: 是的，他还是挺厉害的。

0: 本身自己有的歌就已经挺有质感的了。
1: 我们一会儿就问呢，什么歌低级？您给我们举个例子行吗？对吧？你要高级的，我得先知道你不要啥吧？
0: 对，对比。
1: 等一下，还有，
2: 哦，这个厉害。
1: 想要一首，
2: 想要一首称霸 KTV 的歌曲。
1: 那我们来听一下戴军老师有没有发过歌吧？
2: 军哥肯定有啊，军哥有他的代表作。
1: 发过歌的就是专业，
2: 对，哥哥之前是主持人，也是歌手，当然也是演员。
1: 不是，他们是要唱一首歌吗？
2: 对啊，他们俩唱一首歌，
1: 然后要称霸 KTV。
2: 对啊，我了解一下广志哥最近在干嘛，好不好？我看看啊，哦，
1: 什么？
2: 广志哥哥在。
1: 何广智在《半熟恋人五》里自曝刚谈恋爱一个月，
2: 直接官宣脱单了。
3: 我最近那个刚谈恋爱，
4: 刚是多久？昨天
3: 一个月
4: 、对，
1: 所以他现在需要一首歌去唱给他的新女朋友之类，
2: 然后要称霸 KTV，
1: 然后要在这个 KTV 里无限 repeat。
2: 那关戴军哥什么事啊？关戴军哥什么事？
1: 戴军哥说，不好意思弟，我是去付款的。

0: 要
1: 那称霸 KTV 的歌也太多了吧？
0: 对啊，太多了，他这个太宽泛了。等他来了，好好问问他。
1: 歌的不是西林那个蛮难的，
2: 一首高级的歌，
1: 高级的歌，这四个字简直就太恐怖了，简直就一听就是甲方体的。嗯，今天的订单反差也太大了。
3: 今天我们来的好好考考他们。
4: 哇哦，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我是你的口鼻，脱口秀迷。哎呦，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请坐，请坐，请坐。
0: 来喝点水，
5: 谢谢。
6: 不错啊，这小地方。
5: 不错啊，确实不错。你们是一个这个音乐制作公司啊？
1: 我们太全能了，不知道说什么了，已经无法定义了。
5: 都会，
1: 都会。
5: 这个话说得很大啊，是吧？是吧？
1: 多少会点吧，谦虚一点。话说，
3: 哎，今天我们三个人来到这里啊，是甲方，我们要来买歌。
0: 我们知道你们，首先你们两位是要一个什么称霸 KTV 的歌，对不对？
5: 这个是我说实话，这个是我一个真实的诉求，因为我平时我唱歌真的特别难听，然后也跑调，也卡不准拍子。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
0: 错。然后我的歌声比脱口秀好笑很多，
5: 我就想 学一首能够把这个气氛能够炒得热一点的歌。
2: 称霸 KTV 可能不用靠歌，你每次你买单就行了，你买单就行了。啊？
3: 你说那是榜一大哥，到了 KTV 说你们随便唱，
6: 全场我买单，
3: 全场我买单啊！
2: 你就称霸 KTV 了，
5: 啊，就是最动听的声音是全场消费我买单，我只要练这句就够了。
6: 太好听了，音准、节奏全部在线。
5: 因为这一句没人敢挑我的毛病嘛，我这一句有人敢挑我音准不准吗？
6: 那不能不能不能。
3: 好，我们来回归正题。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是要买两首作品。这两首作品呢，要靠你们的推销，你们是 sale 嘛，要销售给我们。
1: 好的，
2: 当然。
5: 对，先面试一下你们。我们面试很简单啊，就考考你们的业务能力。
2: 哦，好。
5: 考核结束后，我们会通过打分来确定你们选择订单的顺序。
1: 好的。

0: 我可非常严格啊。
1: 每个人有一分钟自我介绍的时间，
2: 一分钟，好，
1: 对，无限于任何的方法。
3: 我叫于佳韵，是一个原创音乐人、制作人，来这边就业可能刚刚一个多礼拜，所以经验并不是很丰富。凭着一些小小的一些经验和一些讨巧的一些方法，也有可能是运气，暂时是我们这个店的销冠。对对对。
1: 你之前那个是用什么方法能销出那么多呢？
3: 我就是依靠专业赛道能力去拿到的销冠。
1: 这话的意思就是另外两位不专业。
3: 哦，不是，我们三位其实每一个有各自垂泪的非常擅长的。
4: OK。
0: 聊到了专业，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
3: 好。
0: 如果说甲方现在需要你创作一首不符合你审美的歌曲，你会怎么做选择？
3: 都已经是甲方跟乙方的关系了，我的选择其实更不重要，甲方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
0: 这句话，这句话还蛮油的，这句话还蛮油的，这不是
1: 油腻型选手。
2: 还蛮油的。
1: 好，然后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位选手。
5: 好的，三位老板你们好。
6: 很加分这个。
5: 我的名字叫周震南，
4: 诚恳。
5: 我也不是什么音乐人，但是平时搞点创作，跳跳小舞，也拍拍视频。在当今这个娱乐行业，我认为啊，音乐只是娱乐产业的其中一个部分了。所以在当今，如果我们想要一首热门的音乐，或者说一个热门的艺术作品，它需要借靠的力量除了音乐，还有视频，还有营销，还有各种的配套，对不对？所以我们总归的一句话，音乐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我们一定有最适合那个人气质的打法，才能表达出他真的想表达的东西。
1: 哎，这个公司很厉害啊，这两个选手你看完全是两个类型。我觉得一个油吧，另外一个是另外一种油。两个都很油。
5: 对，我们每一个人负责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对对对。
4: 那如果你认为是很合适的歌，但是你认为不符合市场，打包装不好怎么办？
5: 我只听客户想要什么。
4: 你有信心都能做到吗？
5: 您像刚刚您一进来说您想要那个 KTV， 我们公司的特色就是我们可以瞬间定制音乐，全场消费我买单，嘣嘣嘣
0: 嘣嘣嘣。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就我直接去唱全场消费，周震南买单，这是不是很过瘾？
5: 好啊，
4: 咬牙呢，
0: 牙快咬碎了。
5: 好啊，没有问题啊。好啊，
4: 二号选手我总结了一下，画饼
0: 画饼，因为他这个事儿不可能同意啊，
4: 什么都说好，
0: 什么都说
4: 都先答应下来。
5: 我们也有我们的底线的。
1: 你得说一下你的底线。
5: 客户不开心，这就是我们的底线。
0: 确实有啊，确实有啊。
4: 第三位，我提个小要求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哦，
6: 天哪 ，English 吗
7: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8: Many theories。
7: Theories。
4: 我的英语同学生学的怎么样了？怎么样？
6: I think a little good。Everybody， my name is 张新特，俊哥号。是哪一个？雷后
1: 就是闽南语都来了。
6: 光之赫哥，雷后
0: 学杂了啊，有点感觉有点。
6: My teacher，
4: 我不是你的 teacher。
6: 后面的我不会了。
1: 妹妹就自我介绍一下，来。
6: 我觉得就是前面他们表达的，我觉得有一些过于的多了，啰嗦。
5: 上来就攻击，
1: 攻击型选手。
6: 很简单，我觉得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都有；你们想要的，我们这里都可以提供。我们 竭诚为您服务，就这么简单。
2: 我抗议，他上来就抨击我们俩。
0: 你们这个关系真的像一个团队吗？你觉得？
6: 我深刻的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团队，我永远会坚守着我们公司是一条心的这个念头一直往上走。
0: 行，那如果这一轮让你第三，你同意吗？
6: 我当然愿意，我当然同意，只要两位他们能把我们公司的产品给推销出去，这都是为了我们公司而努力。
2: 那就这么办吧。
4: 那请坐吧。
6: 我都不用问了。
1: 好，就是我和广智这首歌要求就比较有喜感，有幽默感，你们三位里面谁比较有幽默感？
4: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特特还是比较幽默的，
0: 比较幽默。
2: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幽默的话确实是他。对，
1: 哎，希林，你如果觉得他是有幽默感的，这边有一个幽默方面能量储备很足的人，
3: 幽默专家。
1: 对，你考考他。
0: 特，你那个刚才说了挺有幽默感，讲个笑话，讲个笑话。不，这样我给我写个段子，我拿走。
6: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那个，我们这边还有一位非常幽默的老师，叫韵哥。他其实特别喜欢您的脱口秀，他其实是特别有一个笑话想讲给你听。
2: 一个是退缩，一个又给同事戴高帽，
3: 就得戴高帽又退缩，完不成的甩锅给自己的同事。我的妈呀，这里哪一个 Q 到我让我幽默了？我的墨是微微游出去的。就是我是那种不能直接幽默你，就是当你被幽默到的时候，你是延后的说哦。

0: 我刚才被他幽默到了，
1: 刚刚那个挺幽默的，刚刚那个，
0: 所以这就是刚才那个解释就是一种幽默。
2: OK。
3: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打分了，决定这个优先的推歌权。哦，
0: 紧张。
4: 我可非常严格啊。
2: OK， 我打好了。嗯
3: 哼。好了，我们来统计一下吧。好了，这个分数揭晓啊，就是25、24、22分。
1: 太棒了！你怎么就太棒了？你第三
5: 啊、哦？我二十二啊？
1: 对
5: 啊。遗憾遗憾，哎，
0: 我两组都想推荐。
3: 对，
2: 行。好，
6: 我选两位哥。
3: 好，
1: 好，
7: 那我选浅。
2: OK OK。
3: 那我们先跟着
0: 好
3: 走吧，这两位一起上。
0: Let's go。
8: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6: 欢迎来到我们奏乐舞公司的 demo 库，我们有这个摇滚民谣抒情罢了，然后动感快歌国风鼓，哇哇哦，哥随便挑一个。
3: 动感
6: 动感
4: 动感动感，
6: 那就直接来。
0: 对，随便挑一个。OK， 来。请你上完舞蹈，
3: 我正在舞蹈，这不是有点意思。
0: 还有 build up， 可以。One two three， let's go。
3: 嗯。哇，这首歌好适合呀、啊。
0: 不急，我们还有，
4: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就我也不会挑啊，这个。
6: 左边这张洒洒水肯定可以称霸 KTV。
3: 听着呗，
4: 听着，听着。
0: OK。

0: 风吹过来我就会飞。
1: 萨萨水我倒是觉得 OK 的，因为
2: 这歌词挺好，
1: 因为我在广东待了很多年，萨萨水就是那个
2: 小意思，没问题。
1: 对对对，萌萌台萨萨水啊。
3: 哎，这个改成 DJ 版也可以在酒吧里啊，萨萨水啦，对吧？也是买单，但是就没有那么直接，他就隐射一点。
1: 萨萨水，萨萨水，今天全场我买单。不错哎，
2: 不错不错。
1: 我们到时候盘一下呗。
2: 行，
4: 盘一下，
1: 盘一下。
5: 行，有点备选。
1: 那暂时这两手先 hold 住
2: ，hold 住它。
3: 如果我们下去试了不行，我们
2: 还能再玩。
3: 对对对。
2: 以我个人的第一听觉感受来说，就是那首《稍安勿躁》，
1: 就是我们唱这歌会火。会爆，
2: 会火会爆，因为这个时代很浮躁，稍安勿躁，我觉得是一个蛮契合的。
3: 我觉得洒洒水吧，
2: 洒洒水，好的，
3: 就是大家已经很会说洒洒水了。如果把这个变成一个洗脑的副歌，然后编曲如果觉得还不够，我们再做调整。好的，那我先带两位客户下去。
2: OK， 好，
3: 您再等一下下一位客户。
2: 那我就在这等西林了。
6: 那我们上去选。
2: 看您是喜欢哪一个？
6: 我觉得我可能听一听动感快歌吧。
2: OK， 那我们挑选一个黑胶，我们可以放在这边放。
6: 没有名是吗？
2: 对，没有名。哦，这首是我最喜欢的。
6: 啊，为什么都知道是什么歌？
2: 我背下来了。
7: 是人和木的纯粹，随心有力。I'm drifting， 灵魂脱离七定规律。
2: 好一个哦！
6: 哇，有点意思啊！
2: 这首蛮有感觉，
5: 这个很有感觉。这首
2: 我感觉满满懒懒散散的，其实就是那种起床之后，其实是非常有感觉。
6: 嗯，就说着梦话的那种。
2: 对啊，然后你
6: 哎，有点东西，有点东西。
2: 但是我们可以不急着做决定，我们可以再多听听几首。
6: 对对对对，耶！我觉得这个先放在这儿，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2: OK。
6: 按顺序听吧，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2: 好啊，
5: 这首我也特别喜欢。
7: 算一种叛逆，那我乐意奉陪到底。如果我不一样，
2: 好听哦，
6: 好听。
5: 这首跟上一首都不错。
6: OK 啊 ，OK 啊，这两首都先拿着吧。我喜欢唱那种我不用开嗓就能唱的。
2: 我也觉得 drifting 吧，
5: 这首歌不用开嗓，那我就拿这个吧。 So what，
3: 我们先放戴军老师这组的歌吧。
2: 好，
3: 我们先来稍安勿躁。
1: 我觉得我们俩的分工都有了，我唱哒哒哒哒哒，你就
2: 可以。
3: 好，我们来下一首歌，洒洒水了。
1: 这个很符合我们刚刚前面说的那个有点去洗脑的
2: 洗脑。这个厉害，
1: 很炸裂。
2: 哎，我全来这些也行。
6: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你看这个太你舒适圈了，这都不是本嗓了，这都闭着眼睛睡着都能唱了。
6: 我要的就是这个呀，睡着唱，
3: 就在梦里。
6: 对呀、
0: 啊，这歌我听着有点好听，是不是证明它不高级？
1: 相信你的审美，相信你的审美，
6: 是你的审美变高级了，
0: 变高了。
1: 对对对，
0: 在各位的熏陶下，我过
1: 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0: 给我熏上来了。
1: 对对，熏上来了。
2: Drifting， 其实这两个都很适合你，
3: 但这首很符合西林早上起床的状态。
2: 哇塞，你这么有感觉，看来。
6: 你们还是要给我推一下的，因为高级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很
1: 特别抽象，
6: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用比较图案的或者是这种手工的绘画的这种更加具象的有色彩的东西来跟我展示一下你们这个。
1: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首歌很有画面感，你们至少给我们一些画面。
6: 对，我想看到具体这个歌在你们眼中是 什么样子的。
3: 好，视频怎么拍？
2: 那我们现在去准备一下。
5: 好，这个画面感要怎么体现呢？
2: 我觉得就画画吧。
5: 好，
2: 画册里的相册。这个画本好好看。这是蜡笔啊，
5: 这是油画
2: 颜料，
5: 这还有水彩笔。那我这首歌要怎么画呢？其实我已经有想法了，那我先过去了。这个你要用吗？
2: 我不用。
5: 我已经准备好了。
6: 这么快？
4: 老于还在画吗？
5: 对，

0: OK 啦。你先来吧，你准备的太久了。
1: 那当然了，为客户准备这种当然需要花点时间的了。那我们准备开始了，
0: 来吧。
2: 我很期待了。
1: OK， 我主要想表达的是 drifting， 它副歌的歌词嘛，灵魂 I'm drifting， 灵魂脱离既定轨迹 I'm drifting， 挣扎所有固化逻辑。所以我想说的是一个在外太空的宇航员的一个过程。
2: 敷着面膜吗？
1: 对，因为你要早上醒来嘛，所以你要早上醒来就能唱。所以我选了一个刚刚一个你敷面膜的状态，然后套着一个，因为人在没有睡醒的状态下，他的确是会很游离的。所以这是一个地球的，等于说你在想象着星星，然后喝着咖啡，然后想象着一些美好的事情，然后在一个宇航服里 drifting out of the world，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宇航服。

0: 客户非常满意的声音，
1: 这个蛮有意思的。
0: MV 都给你想好了，脚本。
1: 哎，对，你想 MV 就是我在那个外太空，然后穿着那个宇航服，手里拿着咖啡，然后想喝的时候还撞到了自己的头盔。
2: 对，所有东西它其实漂浮。
1: 我连情景都想好。
2: 它这些都是漂浮。
3: 对，大概就这样，谢谢。
4: 这画面有的有的，你的呢？你的呢？
3: 星特是一张白纸，它是一个空白。
1: 因为他的那个歌叫 So What， 所以他就是
3: 不是这样子。你可以先拿着这支笔，
1: 让我画吗？
3: 哦，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能表达这一首歌，因为我觉得空白是一个人的底色。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它永远就是一张白纸。我们是因为随着长大而去被时间而增上了很多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颜色，所以这里有六种颜色，你可以在这个上面随便的想画你想画的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你的人生应该由你自己来定义。就像他说的 ，So what？ 如果我不一样又怎样？非得活成谁的想象？So what， 如果我天生有锋芒，那就让它继续闪亮。如果世界还在观望，我就慢慢长出翅膀，我会走向我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是我交出了最好的一个答卷，就是你想在上面做什么都可以。
1: 您太会掰了，太会掰了，
2: 我太掰，
1: 太会掰了。
0: 你知道你这种招要在什么时候合适吗？就是他作为那种总裁级别的 boss， 然后每天看800个那种企划，又臭又长，然后突然有个人说你的人生应该你自己来，你懂吗？就是应该是这种情况。
1: 哇，你很不一样，你很 special。
0: 对。
3: 其实我觉得真的，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做这样的事情了。我觉得就由你自己来定义你自己的人生是最重要的。
1: 行，那我来画一下吧。
3: 我看看是怎么定义的。哦，很多的蓝，有重的，有轻的。草地、蓝天跟草地都有，疯狂生长，野蛮生长。应该这是一只 dog。
1: 可以了，画好了。
3: 哦 ，so what？
1: 我觉得很不错，真的很不错，真的。若隐若现的这个歌名真的非常不错，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棒的灵感。
3: 应该是有戏的这首歌。
1: OK， 我来做一下我的决定啊。虽然说呢，这个艺术啊有很多表达，对，但是我还是要为我的音乐负责，所以我遵循我内心对于音乐的追求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 drifting。那我们就选定了哈。
3: 遗憾落败了，天哪，这首歌可能还没遇到他对的人。
4: 听着，
2: 搜，哇，搜。
3: 你是抽象的，你是 OK， 到你们了。你们的推歌是希望怎么样的模式呢？
4: 两首歌，我们俩再看一下歌词啊。
5: 看歌词。
4: 少年游不考虑吗？
5: 这首歌非常好听，但是考虑到我的能力的话，我肯定驾驭不了。
0: 不能妄自菲薄，何总。
4: 这样吧，广智学会哪首歌，我们就选哪首歌。
3: OK，
0: 好。
1: 哎呀，这个开练前呢，给大家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准备了蜂蜜，因为知道就是日常宝宝嗓子对于我们音乐人来说，还是销售来说呢，都太重要了。
4: 哇，好有心！
3: 天哪，
4: 好有心！哇，
2: 好贴心啊！你专门去挑的吗？哎，
1: 我是直接在移动爱购数值生活商城上面用爱豆换的。
2: 移动还有商城呢，还能换东西？
1: 有啊，就在中国移动 APP 里面。你看这个移动爱购啊，数值潮玩、智能家居、生活用品全都有。我这种没时间逛街的人，日常购物常用它。
2: 哎，你这加载的也太快了吧？
1: 那可不，我用的是中国移动的网络呢，逛起来特别痛快。哎，
2: 那你刚才说用爱豆换的，那是啥呀？

0: 重点来了，爱豆相当于中国移动给咱们的专属消费回馈，平时在 APP 里面充话费、参加移动爱购福利活动都能攒，攒的爱豆直接去移动爱购商城享受爱豆超值礼，是不是挺值的？
1: 那还真的挺值的。那这爱豆能换的东西多吗？
0: 当然多了，移动爱购商城里面生活好物、智能产品、视频会员、流量都能换。
1: 那确实不错，追剧啊或者听歌的时候直接用爱豆换个会员可比花钱香多了。
0: 最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用移动挣爱豆享爱购，快乐是会累积和循环的。哦，
1: 那也就是说我正常消费还能额外攒一笔爱豆，攒得越多抵得越多，这不就是意外惊喜吗？比直接打折还让人开心。行，那我也得去看看，我也是移动用户啊，攒的爱豆可别浪费了。要不先带你开个嗓吧。
2: 开嗓，来来来，开嗓是怎么开？
1: 现在让你感受到横膈膜。
2: 横膈膜，
1: 你再站起来试试。你看啊，有些人唱歌的时候，他的呼吸，他其实是没有在吸气的，对不对？你吸再多你也唱不了，但真正的吸，他就要做出那种惊讶的表情。再来，再快一点，让你做。你看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边会一下子鼓起来，你发现没有？不要，是
2: 我一会儿不会，
3: 别过去了
1: 啊。不会不会不会，来你试试。
2: 哎，我没有啊。
4: 哥哥
5: 你得另辟蹊径。你有肚子吗？
6: 有。
5: 你的肚子会往外吗？
6: 会，
2: 很大。
4: 好，你有鼻子吗？
6: 有。
4: 有鼻子，有鼻子。
2: 废话，我
3: 你有脑子吗？
5: 你有眼睛吗？我有鼻子。
4: 有鼻子。哥，
5: 这是真鼻子。你
4: 你看啊，
6: 哦，就这一下必须要有的话，
1: 就把它勒出来。
4: 对，你给他，
1: 实在不行勒出来。
4: 你给他，
1: 好，先这样吧，我们接下来开嗓。广志，这样一挑打喝的一来，一，不是一，是
2: 一，有什么区别吗？啊，
1: 区别。
4: 我跟你说，他弹了个哆，你唱了个瑞，这就区别。
3: 你随便起一个音，你随便起一个音，一，
1: 是，
3: 对了，
1: 好。
3: 弹到D调去了，已经。
5: 不是有虚度，我不知道好干嘛。
4: 有点区别，哥。哥，可不可以先来三个音啊？先来三个音啊！
0: 你是叫哆来咪？
1: 好，我们试一下。跟我来。
4: 说你们要把这个甲方教好，否则的话我要跟他对唱的。
7: 对唱唠嗑，先来两个。
3: 哥，你在 KTV 唱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歌？
6: 我没唱过，因为不会。
3: 那你现在说唱就能唱出来的？
6: 他们跟我说《成都》这首歌特别好学。
3: 来来来，
4: 那我们来唱一下。

0: 也不停留，唱哪儿最好的停留。
1: 伴奏的问题，
2: 我的问题，
1: 你有问题吧？你看，我就是问你有问题。
3: 我，你从第一句来，你想进，他随时跟你。当我 OK 和

0: 前阴间，
1: 有感觉，有感觉。
2: 在成都走丢了。
3: 我的问题是啥？
0: 那这个钢琴好像音有点不准。因为我们太久没见到，但我们的设备已经年老失修了。
1: 对，年老失修。
3: 不是我，因为我是真听不出来那个哆来咪有没有什么区别。
1: 我很担心你的晚上。
3: 我们换个饭馆。
0: 我们直接来哼这首歌吧。
3: 行。
0: 我们先试一下稍安勿躁。
4: 好的。请你稍安勿躁。哎呦，
0: 身在舞蹈，这不是妄想，是羊在做早操。
1: 这段啥？
0: 请你稍安勿躁，
3: 稍安勿躁。
4: 他中间那段 rap 你可以用山东话来念这一段。
1: 感觉少啊，我早啊，少那么早。哦，
3: 加入方言的元素。
0: 对。
3: 行，我试试。请你稍安勿躁，我正在舞蹈，理想里的雪糕也在思考，人生不是赛跑，是慢慢发酵，连我妥协都说今天别起早。
1: 这是对的，
0: 特别有味儿，
3: 是吧？
4: 难弄个四川话给你看的。
0: 啊，四川话吗？你稍安勿躁，我正在舞蹈，冰箱里的雪糕也在思考，人生不是赛跑，是慢慢发酵，连我的拖鞋都说今天别起早。
4: 这个没意思。对，我觉得山东话最好听的。何老板，你要不要把山山水听一下？
1: 万一我又学会了是吧？
0: 对，试一下。
1: 万一呢？今天直接学会两首歌，
3: 可以先哼洒水，我试一下。
1: 啊，好。
3: 洒洒水啦，洒洒水。
0: 来，我们一起唱一下 ，Let's go。
5: 洒洒水啦，洒洒水，
1: 哎，你要记对了。
5: 洒洒水啦，洒洒水，
6: 过一会就会忘记。
5: 洒洒水啦，洒洒水，人多但我不着急。洒洒水啦，洒洒水，
6: 有点累也没关系。
0: 哇，这会唱歌，
1: 当然。
4: 终于找到你的歌路了，歌路啊，这个太厉害。那两首歌你选，你想唱哪一首？
1: 我没得选，我只能这首歌。
0: 交给我吧，老板。
4: 那我们就稍微改改歌词，把后面的歌词改得吉祥一点，什么锦鲤啊，什么大展宏图啊，然后后半段主歌就用山东话唱。
1: OK，
4: 他这里有点歹徒的舞蹈，你要设计几个动作，因为那个云南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西双版纳是大象，你就把大象动作做进去。
5: 洒洒水啦，洒洒水，
4: 可以。
3: 还有孔雀舞在这边，
4: 孔雀舞，对。
0: 我们先拍一个 reference， 后面去细化吧。
4: OK。
0: 好，准备。
1: 三、二、一，走。
5: 洒洒水啦，洒洒水，不要自己吓自己。洒洒水啦，洒洒水，过一会就会忘记。洒洒水啦，洒洒水，人多但我不着急。洒洒水啦，洒洒水，有点乱也没关系。
1: 有了
0: ，OK。
1: OK，
0: 我们来看一下，

0: 儿太强了。
1: 这你太适合这个舞蹈了，我到时候你发了我会帮你打歌的。
0: 好抽象，
2: 真的不抖哎，这么抖都不抖哎，
3: 太厉害了。
2: 那我们先上楼准备一下吧，八点演出时间不多了。
1: 好的。
4: 哎，那楠楠，我们对一下洒洒水的词。嗯，就是开始是主歌，主歌完了以后再
2: 看。不是，开始是副歌。您看啊，这个结构是。上来是副歌，
4: 副歌
2: 就您主唱，广之伴唱，
4: 可以，
3: 挺好。
2: 然后第一段 verse， 戴军老师 solo，
4: 没问题。
2: 完了过后 ，hook， 副歌二，跟上面一样，
4: 可以。
2: 然后完了过后又是 verse， 这边就是广之的说唱，
4: 主歌部分就直接变说唱，
2: 对 ，rap 完了，
5: 然后就结束，
2: 接到这个合唱就结束。哦，
4: 那就简单了。
6: 这个词儿有点绕嘴，它就有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很绕这个。
7: 这个歌还蛮有。

0: 难度的。
1: 我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歌。
0: OK。
2: 没给我谱子呀，我要有谱子就学得快。
3: 钟文姐，可不可以来一个谱子啊？
2: 谢谢老师。
3: 我还是个 C 调的。
2: 西拉嗦咪嗦嗦，哆哆哆哆。嘟嘟嘟咪嗦，
4: 你笑着笑着，好运就来了。那些烦恼，我是你说真的不用分开，就随风散了吧。给人生加点糖，没问题的。
0: 感觉好难啊！就让我唱一两句，可以唱一整段就不行了。
5: 我刚才听你唱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歌词不是很顺口，可能也导致你唱不好。我们来改一下吧，
3: 就给我整成最简单版本的。
5: 没事，我们一起弄。
6: 马上啊！我做人了，不用每天，不要天天想不开，你想的太多。那这样，你这儿重复一下，就是你想。得太多人就容易在这种呢。我说人呐、不要天天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
5: 来，这他全是这么开，
3: 最好最好。
5: 对，他就不切不切了。
3: 这样好，这样好。
5: 你还想压 I 吗？
3: 我就压个 I 吧。
5: 还是压 I 是吧？
4: 那些烦恼，他会随风飞。
5: 啊，要压飞吗？
4: 哦，我压飞吧，两个韵脚，
5: 两个韵脚。OK。
6: 对的，
4: 对的。
5: 嘴巴，伟大，
4: 伟大好像可以，尾巴就是。
6: 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不用担心一切，平凡就是伟大，不用担心一切，
5: 六个字，就看你想表达什么。
3: 哦，就是前面一定要有六个字，
5: 还差六个字，对。
4: 不用担心，不用观察，不用担心，不需担心太多。
5: 好，
4: 平凡就是伟大。
6: 就是拍子是咚咚。我说人呐、不要天天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不需担心太多，平凡就是伟大。哦，
5: 全是正的。对，
0: 很顺，现在很顺，现在感觉对。但是我不会唱怎么办？
6: 没事，我教你。五六七，我说人呐、不要天天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
4: 不需担心太多，平凡就是味道，这对吗？
5: 慢了一点点，就是哦，
6: 你看他是五六七，
4: 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
5: 他是要去卡拍子的点，每个点都要卡在手拍在桌上的那一瞬间。哦，
4: 就让它随风。哎，我后边就打不。
6: 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飞吧完了过后吸口气。哦，飞吧，
4: 不许担心太多，平凡就是伟大。哦，
5: 好，对，
0: 没出来不好，
5: 简单。等你把这学会，你要想再复杂化也是可以复杂。
0: 不，这对我来讲已经很难了。
4: 就让他随风飞吧，就让他随风飞吧。
1: 我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
0: 只剩一个半小时了，练的差不多的就可以先排了。
7: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那诗玲，先排你的。
1: 好呀，那我去试一下呗。OK。要是能自动作废，不必听任何对位，情绪自由流动轨迹，不必定义，不必归类。
3: 他这个怎么这么好听？这次是好听吗？好听吗？
5: 没问题，我们说唱很帅的。
3: 我的山东话对他这个，对他这个。

0: 咱这个绝对争议了，师傅。
1: 一举成名，
2: 很厉害哥，
1: 很厉害这个。
2: 我觉得你这个不亚于迪哥的那个跨快跨起来。
3: 我说不要听点香，
4: 外面听牛。
3: 不要听见香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那些烦恼，就让你开始追求美好。
1: 哦，好厉害！
5: 哇，是那个。这里我们耳返 OK 吗？
6: 耳返 OK，
4: 就大小 click 都要调吗
6: ？OK 的，声音 OK。
4: 我怎么觉得副歌如果一直都是在这个调，会有点太低了。
6: 哪里？
4: 最后一遍结束，然后到你那个 improvisation 的地方去。

0: 的，哎，能最后一遍副歌的时候拉上去吗？
1: 你是说这一整段还是？
0: 是最后的 outro 就结束的地方。
1: 哦，结束的地方。
0: 吉他手、那个地方。
1: 没问题。
2: 就是这个感觉非常好。
1: 这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太厉害了。
0: Bridge 的部分，那个钢琴可以不用弹那个注释，我们如果弹的古典一点分解呢，这样可以给希林预留呼吸和咬字的空间，能让希林唱的时候更从容一些。然后最后一拍我们可以空掉，自由维度任由我闯，那个地方其实伴奏直接停掉，全部给希林一个人唱，这样张力就直接拉满。就可以了，其他的我觉得都挺好。
1: 好的，那我自己再去熟悉词和旋律，先让戴军老师他们先排。
0: 可以的，都 OK 的吧？
3: 来吧。
0: 好，剩下就是最强
2: 最强闪动，
3: 闪动，
4: 闪动光闪亮了。
5: 闪动。
0: 你的耳返呢？
6: 耳返揣兜里了，我不会用。
0: 啊，我帮你弄。广州，我跟你说，你第一次戴耳返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戴太紧，这样留一点空间可以听到外面说话，因为戴太紧的话你会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你会很不习惯。所以先生不要抗拒，我想改变一下你的那个拿麦克风的方式。这个太领导了，这不是脱口秀。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不能怎么，你得包裹得很紧。
2: 对，你对全拿，
0: 让你把这个手
3: 正面看，要把嘴挡住，
0: 你要拿鼻孔对人。
3: 这样了，等一下这些烦呢。对，哎，对，
0: 沉了，帅，
3: 还可以再帅一点，
7: 我可能帅不了。
3: 来个 dab，
0: 嘿。
3: 哎，可以
2: 啊，
0: 但这个动作好像有点6-7年前的产物了。
2: 对，奥特曼的。
0: 我喜欢这个西双版纳的，
3: 还有点新的产物。
0: 我喜欢这个，
3: 就是威达，你往后躺，我们把你接住。哇，也
7: 可以。威达，然后我往
2: 后。对，
7: 这个
3: 看你想要哪种 style。你如果想总裁一点，你就不动。
7: 对，
3: 然后我们动。
7: 对，
0: 嗯。
7: 我不动也行。哦，
4: 刚刚这个帅。
7: 对啊，
3: 对。然后你就 ending 的时候，哎，对。
0: 帅，沉了。
7: 就应该干这个，这玩意儿过瘾啊！
3: 我早跟你说，别说那个脱口秀了，有什么用啊？
8: 你看那个哈哈超没有圆的梦，你圆了。
7: 兄弟们，别干脱口秀了，这个过瘾。
3: 我们现在反正大部分的概念已经灌输完了，我们现在就放在这歌从头到尾一直跑。
7: 那这样从头来一下，好吧？
9: 我说洒洒水啦，洒洒水，这件事情都 OK。洒洒水啦，洒洒水，烦恼全部都 OK。
3: 准备啊！
5: 对啊，
7: 我知道，
2: 往下，
3: 来了，
2: 5-6-7。
6: 我说扔呐，不要总是想太多。
3: 想着
6: 太多，真不容易。
7: 我词忘了，等会儿，
10: 有词儿就不会唱不了了。
0: 广志，我跟你讲，其实你

0: 你不在拍的，你是唱不了的。如果原地踏步的话，在节奏上你就会在拍子里。
1: 来，我试一下。五六七，
2: 我滚呐！不要香菇，不要天天香菇，可
3: 脚跟后脚跟踩。
4: 我今天就是如果故意踏步的，我就记不住词儿，就不我卡不准拍儿。我要是卡着拍儿，我在这不动，那卡拍儿是吧？
1: 你需要我在耳机里给你唱吗？
4: 我觉得需要。
1: 来吧，
0: 其实楠楠在他的耳返里带着他唱会好一些。
1: 一半，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4: 我能听到。
1: 那我们放一下吧。
5: 我说人呐，不要天天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不去担心太多烦恼，平凡就是伟大。
6: 漂亮，
1: 可以啊，
4: 可以，我觉得这样可以
0: ，OK 了吧
4: ？OK， 没有问题。那我们一起走一遍。
5: 三十岁，烦恼全部都 OK。我说人呐，不要总是想不开。
3: 第二段怎么唱，我还是不太会啊。那个主歌，
7: 那个 verse two 那个地方，
3: 再唱一下。
5: 不要总是想不开，你想着想着就会被开了。
3: 这个伴奏里面有人声，有人声的话，我们跟着一起会不会打架？
8: 我们可以拿掉，我们现在就是让你们跟着先混两遍。
5: 就让它随风飞吧，不需担心太多，平凡就是伟大。
4: 我们干脆把气口都不要试试。
1: 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
5: 不需担心太多，烦恼就是真的伟大。
0: 加两个字，真的，加两个真的伟大就可以了。
8: 但是那个对他来讲，有一个要稍微抢一下劲的 flow。
0: 不用抢，全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非常简单。
8: 不用担心太多烦恼，平凡就是伟大。
7: 这个是对的。
5: 坚持不能往后退，绿色血迹绝对防卫，自我封闭可以对贴。
0: 我觉得这个最后一小节延音他们说的快一点，就是不用给他延。
8: Sorry， 再来一遍，我记早了。
4: 唱的时候不要紧张，我一个人唱感觉还是很不舒服，
3: 这里还是不舒服，
9: 这里总会卡顿一下。
1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作业舞公司的天台 live show。 今天的两首音乐呢，是由我们何广顺老师、戴军老师还有西林艾怡高老师带来的两首作品。那我们由谁先来呢？
8: 我来吧。
7: OK，
1: 那我们就有请西林艾怡高老师带来 Drifting。

0: 哇哇哇，好听，
1: 太厉害了，
2: 谢谢谢谢。
3: 好，那么接下来有请两位带来一首洒洒水了。

说人呐、啊，不要老是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不去担心太多烦恼，平凡就是伟大。

0: 非常感谢今天三位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两首这个
1: 热门单曲。
0: 对，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就是特别的不起眼，就是应该把那个提成啊归一下人头这个样子。
2: 对，我们就三个人要商量一下今天的销冠我们要给谁。
3: 我现在说实话，这个还在耍帅的这个情绪中没有出来，这种世俗的事情你不要问我了，你俩决定吧。
2: 他买单就行。
4: 我这一枚呢一定要给我们于老板啊。
5: 谢谢西林，
4: 眼光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个审美也好，然后提的所有的那些看似很小的那些细节都起到了大大的作用。
5: 我还是因为你的声音才能把这首歌更好的完美的诠释出来，
4: 互相帮助，
5: 没有你就没有这种完美的作品。
4: 谢谢谢谢。
0: 接下来就到了军哥和
6: 帅哥。
2: 你耍帅耍完了吗？
3: 军哥你说。
2: 其实三位啊，我觉得销售都很辛苦，哎，但我们只能给一位。
3: 是，
2: 这位呢，在这今天这一期节目里，对我们帮助太大，
1: 太大了。
2: 首先，你说唱的词儿是他把你
3: 对
2: 一起改的。
3: 我的山东话是一个四川朋友帮我改的。对。
2: 好，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节奏啊，也是他把你。
3: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帮我们挑的，我们今天给的这一位就是，
1: 谢谢。
0: 你哪位？
1: 我来自四川。
2: 你为了这个连祖籍都改啊？
1: 哎呦哎呦，不是我。
0: 我们给的是周震南楠楠。
3: 周震南，
0: 周震南，
3: 谢谢两位老板，谢谢两位老板，实至名归，实至名归。
0: 请用四川话说一下获奖感言。
3: 感谢两位老板，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为了说脱口秀的时候，手一样这个样子吗？

0: 哦，这个光不错。
1: 来，我们来一个大合影吧。
2: 今天真的让我很惊喜，因为来的时候觉得有点半信半疑，能不能收到歌曲，然后想不到还收获了一个说唱巨星。
3: 我感觉今天我应该是收获最大的，
4: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在这里他们非常有耐心地教我怎么唱啊，
5: 不要听见笑，
4: 为了让我能唱好，把歌改得更简单，教我起范等等，最后舞台呈现出乎意料的好，
3: 这应该是我人生收获的最炸裂的舞台，
6: 非常不错，收获到了很喜欢的歌，然后也享受了很快乐的舞台。
0: 感谢三位推荐官，感谢奏乐舞公司。
3: 嗨
4: ，Hello，
1: 哇，磊子来了
3: ，Hello。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三言两语，我觉得好适合你们。
1: 因为要人歌合一，要遇到对的人。英文我们都可以现改。
5: 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出法文版。
3: 能不能把你们那个镇店之宝拿出来？
7: 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些歌曲没有非常男女对唱的色彩。

0: 张宏图没问题。
1: 我说人呐，不要老是想不开，你想的太多太多，人就容易栽。那些烦恼就让它随风飞吧，不去担心太多烦恼，平凡就是伟大。

0: 乐意是不会听我的。这个幼儿园是他和你母亲的心血，他怕你把幼儿园卖了。
1: 是，我从来没打算再继续经营这个幼儿园，我就想趁他现在有名气把他卖掉。如果幼儿园让我哥给抵押了，他以后没有钱还账，我跟这个幼儿园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满月，你不觉得好乐意跟杨叔的关系不一般吗？
2: 你别胡说八道。
1: 是你太天真了。
3: 怎么坐在这儿啊？去洗洗睡觉吧。怎么了？你是不是喝酒了？
2: 你别碰我，觉得你恶心。
1: 你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你了？
2: 你自己心里知道。
1: 我不知道。我工作一天了，我有多累你知道吗？幼儿园现在生死未卜，明天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2: 你多不容易，你多辛苦啊，你挣钱养着这个家，你嫌我没本事你可以出去找个有钱的呀，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清纯啊？
1: 我没力气看你这儿撒酒疯，你如果真的看我恶心，那你就再也别看。离婚协议书，你真要离婚啊？
0: 您觉得我像开玩笑的吗？
1: 满月，你是不是当婚姻是儿戏啊？你说离就离，一点理由都不给我，你以为我会稀里糊涂的就跟你离婚吗？
0: 为什么离婚你比我清楚？
1: 我不清楚。
0: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直说了。
2: 于西，
4: 于西姐，
1: 你别叫我姐！
4: 你在干嘛？
1: 勾引我老公啊！
4: 于西姐，你冷静冷静好吗？你们离了婚，你不能让腾飞哥打一辈子光棍吧？
2: 宝宝，你先别说了。
4: 再说了，他爸妈还等着要抱孙子呢。
1: 你不要脸！
2: 于西，
5: 你说什么？
1: 哦，马上就过去啊！
6: 怎么了？
5: 宝宝被马腾飞的前妻给弄伤了，现在医院呢。
7: 早晚你都得摘下。
2: 于西，你怎么在这儿？
7: 你还真要跟他结婚啊？

0: 你有气就痛我撒，老公，你真的就不爱我了吗？
1: 于西，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现在生活过得越来越乱，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让我父母安静一下，啊，能不能放过我们家，让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你要闹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2: 小迎新点亮你的财运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迎新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下面我们有请著名的节目制作人、主持人、资深的记者，我们的刘小贤师姐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她的成功经验，有请。
1: 同学们好啊，我是刘小贤，是你们的师姐，也是一位仍然在这条道路上摸爬滚打的传媒人。本来我今天呢准备了一沓挺厚的演讲稿，但是今天见到你们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我决定不按稿子讲了。你们才20岁，我觉得不应该太早地告诉你们所谓的那种成功的经验，如何在社会上混得更好，我觉得这些不是你们这个年龄该听的。20岁是一个多么好的年纪啊，一个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找到了自己想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可能在求学期间呢，很重要的是去训练自己一种发现的眼光，保持一个敏锐度，并且去学习挖掘更多事实真相的能力。在未来漫长的岁月当中，希望你们始终能记得20岁这一年你们的梦想。
2: 学姐，那40岁呢？
1: 当你40岁的时候，如果依然相信你今天所相信的东西，并且还走在这条道路上，那就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0: 学姐，那你20岁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呀？
1: 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20岁的时候，我已经非常坚定地知道，我要做一个全国一流的民生新闻节目。以至于我那个时候经常会失眠，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就在想，未来我这个节目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我告诉你，到现在啊，我当年的专业书上还有一大串我那个时候起的节目名字。
0: 那师姐，你现在为什么转做娱乐行业了呢？
1: 因为我失败了。说实话，要坚持做一件事情真的很难。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你们在20年后还能坚持自己今天的理想，并且在这条并不算平顺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3: 学姐你好，我想问问您，如果通往理想的路上遇到了困境，如果我们终究无法到达理想之地的话，那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
1: 首先我要告诉你，通往理想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困难，可能困难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多。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呢？因为如果不坚持的话，可能整个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

0: 医生，这不就当下最可爱的人吗？哎呦，非洲挺好的，我觉得你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去旅旅游，顺便跟老马度个蜜月。
1: 人家是去工作的，平常可忙了，我也没时间。
0: 俗话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们俩啊都是敢拼敢闯的人。哎，
1: 我真的挺羡慕你们的。哎呦，我还羡慕你呢。
0: 如今这社会，能躲在象牙塔里边，两耳顾问窗外事，多好！好什么呀？我们做那个高校行政的，天天窝在校园里，生活哪有你们精彩呀？我发现人吧，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我真的挺佩服你的。你看，当时我们班有20多个人，当时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新闻理想。
1: 可现在呢，
0: 能像你这样坚持下来的能有几个呀？哎，你那个节目怎么样？营销那事儿对你们没什么影响吧？
1: 应该还行吧。
0: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1: 走一步看一步。谢谢，谢谢你刚刚的分享。

0: 喂，
1: 你在干嘛呀？有空吗？
0: 你今天没加班啊？
1: 我今天啊，回学校办了一个讲座，
2: 感触还挺深的。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活法呢？
0: 挺好啊。

0: 开心的活着比什么都好。你很累吗？这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大型车祸，忙了一夜。那你没事吧？有一个小男孩，才5岁。
1: 我明明可以救他的，但最终他还是死了。
0: 人能改变的本来就很少。
1: 不，人能改变的其实比自己要想象的多得多。算了，不说这事儿了。今天这儿的景色特别美，一会儿我拍张照片发给你。
0: 我这儿也还不错。

0: 起来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样了都啊！
1: 你说你大小伙子起来磨磨唧唧的干嘛呢，起来有事儿说事儿。
2: 哎，小姨你忙你的吧，别管我了。
0: 孙医生不理你了？
2: 哪跟哪儿啊，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说句话，急死我了。
2: 我就是心里难受，觉得自己特渺小特没用。
0: 你才知道
2: 小爷
0: 我开玩笑呢。好好开玩笑呢啊，说吧。
2: 那天车祸发生的太突然了，我都没反应过来，身边所有人都在惨叫，好多血。我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血。
0: 你颓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这事儿啊？
2: 以前我觉得自己还行，但真当这些事儿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觉得自己特没用特无助，什么都做不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小雅？
0: 想听实话吗？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啊？这才让我瞧不起呢。人家孙医生只比你大几岁吧，那天晚上他在做什么？他一整个晚上都在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孙医生可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经历过很多事，所以这就注定了以后他不会停下脚步的。一聪啊，你要是真心喜欢人家，你就别指望人家能停下脚步来等着你，你自己一定要慢慢的成长，成长起来快步追上去，听见没有？起来吃饭。哼，新大厨还没来，这是我自己做的，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3: 合口味？
0: 嘘，没炒你，尝尝。这营养是够的啊。
3: 哎。嗯，好喝。你这胳膊怎么样了？我看看。
0: 没事儿。
3: 还是有点。
0: 没事儿，其实这点伤算不了什么，没那么娇气。
3: 那天车祸，你们怎么想起来去郊区了？
0: 我和海娜给孤儿院选址去了，回来晚了，没想到路上会遇到这种事。
3: 孤儿院？
0: 我们一直在筹备一个孤儿院，想着赶紧把它办起来。
3: 怎么想起来办孤儿院了？
0: 海娜呢，有个朋友叫老吴，是个华商，工厂里雇了很多桑拿的工人，有几个工人去世了，留下了五个孩子，老吴就把这几个孩子放成自己的工厂里照顾着，我和海娜定期也会给他们送点东西去。哎，可是两个月前呢，老吴因为心梗去世了，这几个孩子的生活一下子就没了着落。哎，你也知道在桑那有很多像这样的孩子，
4: 一家总有好几个，
0: 但是因为家里贫穷，有的呢因为治不起病父母双亡。这几年我的日子过好了，就琢磨着能帮帮这些孩子了。

0: 有的时候想起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我就能想到自己。你怎么了？哼，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提起过啊。我16岁的时候啊，我妈妈就去世了。我来桑拿的第4年，老爸也走了，父母在，家就在。父母没了，家也没了，就跟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一样，我也成了个孤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自己像个浮萍一样，每天都在飘来飘去的。没有了根，没有了家，尤其是这些年在外面飘来飘去飘久了，真想什么时候能安定下来，能有个自己的家。
1: 真好看，他一定也有故事吧。
0: 我老爸生前留给我的，他想让我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他告诉我，心之所属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
1: 是啊，心之所属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
0: 能把孤儿院办起来了，你就能了了我的一个心愿了。
1: 我们的，
0: 我们的，现在地方也选好了，文件也都准备好了，就差社会福利部的一个章了。
2: 孩子很健康，放心啊。

0: 你不生存吗？啊，没，有点累。这些天啊，产妇太多了。从车祸那天开始到现在，快一周了，每天啊，就只能眯一会儿。
1: 哦，好，
0: 你可以歇，这儿休息。啊，好。
1: Dr. Su, your phone has rung several times.
0: Thank you.

0: 哎，果果，怎么啦？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果果，你先别哭啊！你跟妈妈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妈妈，我腿摔断了。
0: 啊？这怎么回事？你爸他人呢？
2: 老婆，你先不要着急。下午的时候啊，妈带孩子去公园里边玩滑板，没站稳就摔了。
0: 不是，这怎么搞的？妈当时没在身边吗？那妈怎么不看着点呢？
3: 这孩子到底是管你
4: 叫妈还是管我叫妈？我真搞不明白了。这孩子要出去玩我也看不住啊。
0: 不是妈，我刚才有点着急了。我是想说，这果果他本来就不太会滑滑板，那您就别让他滑了嘛。
3: 你还是在怨我？
4: 有你们这么当爹妈的吗？啊，当妈的跑贵州去了，
3: 当爹的天天住单位。我这快70的老婆子了，天天替你们看孩子，
4: 凭

0: 我是江大乔，代表中国医疗队来送送小苏米。你们只要保重身体啊！阿桑特，对不起，我没能救活你们的孩子。
1: 萨马哈尼，西库维萨，莫科瓦马纳。维涅泽蒙古，西库泽特，阿梅姆丘库阿尤雷。
0: 他说他不怪你，上天总是会把他最喜欢的人带回身边。

0: 사망하네.
1: 宋满，你自己回去吧。走，跟我去走走吧。

0: 带我来这儿干嘛？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关于一个非洲姑娘的故事。这个姑娘在她20岁的时候确诊了乳腺癌，遇到了医疗队，医疗队给她安排了手术，检查一切都很正常。主刀医生也非常有信心，但是。 在所有的事情准备就绪，还有2天就要手术的时候，撒旦发生了战乱，医疗队不得不立即撤离回国。那
1: 姑娘呢？她怎么办？
0: 那个主刀医生也问了他们队长同样的问题，但是很多事情人力改变不了。后来，那个姑娘去世了，所有的人都很伤心，尤其是那个主刀医生，他很多天。
1: 都睡不着觉，这不能怪他。有时候医生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医生不是神，
0: 对我们尽力了，但我们不是神。马佳，记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1: 那个主刀医生就是你，对吧？
0: 对。
1: 那次离开，是我们那批医疗队所有人的遗憾。所以你替老于队长回来了。对，我回来了。你知道吗？那个姑娘留下一个女儿，叫
0: Essie。Essie，对，就是她。我们。
1: 做我们所能做的，但是也接受命运的安排，全力以赴，不留遗憾，足矣。真没想到你在这儿经历了这么多。
0: 何止是我呀，梁老师，还有他的老师杜少初老师，还有每一批的队员。 在这片土地上，都留下了自己的故事。当然还有你，你也在一点一滴地留下了你的故事。
1: 我能有什么故事？
0: 当你跟这片土地产生连接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已经开始了。当你在见证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你也是别人故事里的人。所有那些遗憾，还有收获。 都是我们的回忆。
1: 可故事在哪儿呢？

可以啊，梁老头，没少做笔记啊。

记得当年去的时候，桑娜的生活环境很艰苦，但是受到一代代老队员们的故事感动，我们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救治了无数的病人，跟当地的村民也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要是说能给你们什么建议的话，谈不上。我们人生啊，长着呢，还会有很多个两年，但是接下来这两年一定是非同凡响的。你们到了非洲会救治很多人，也会影响到很多人，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两年后你们自然会找到他的答案。

家里呢有我这个母亲和我的爱人共同照顾，当然这离不开我单位还有国家为我这个家里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无私的帮助，让我们的这一个困难顺利的度过去了。家里所有人都义无反顾的支持我，一开始接触到中国医生的时候也不是完全的信任，因为他们总得有一个对你这种能力啊技术的一个验证的时间。他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What's your plan? 就是你的下一步对这个病的看法意见是什么。国会的一个议员的母亲当时因为生非常严重的疾病瘫痪在床，反复的肺部感染需要气管切开，我科里的护士还有医生一起来问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困难帮我们解决了。第一呢，要表现出我们对这个手术做得很熟，第二呢，这种沟通让他们对我产生信任。最后从迪拜买了相应的手术器械，海关的运送啊，一些尖锐的东西啊还没法运，他就把这个器械包里边的通针还有剪刀都给我拿走了。后来我就在科室里边找能替代的工具类似的，用10分钟的时间就给他做完了这个气管切开，非常顺利。医院最后很高兴，还送了我一件这个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文化衫，然后作为纪念，然后我跟医院也成为了好朋友。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葛玉基综合征。这个病的治疗上呢，其实有一种药物是治疗禁忌，但是当地呢这个传统一直用这个药。当地的医生对我一个回答，This is Tanzania 啊，他说这就是坦桑尼亚。后来呢，我就也是反复的跟他们沟通，把这个理念要纠正过来，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的治疗不能有害。我也把国际最新的指南下载下来，然后传送给他。后来他也慢慢接受这个理念。

0: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太荣幸了。
1: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2: 我们回家啦。
3: 墙面瑰丽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苏欣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婆婆回老家了，手机也不接。
2: 我给她找了个保姆，应该临时能够顶几天。
0: 哎呀，她要是走了，医院可怎么办呀？产妇那么多，又没有人能顶替她的位子。哎，你要不给马格南部打打电话，看看他们能不能给咱们？
2: 我已经打过电话给孙队了，这马格南部比卡萨还能生呢，
1: 他们根本抽不出人手来支援我们。
0: 不管了，先准他的假吧。我再跟朱处商量商量，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苏欣要是提前回去了，那坎哥院长压力也会很大的，得好好跟他解释一下。
2: 哎，对了，我听说这个麦纳姆在产科这块进步的挺快的。如果苏欣真走了，那我跟常来就优先先给麦纳姆搭台。
0: 好啊，这是好事儿啊。哎，你跟常来两口子一块来的，家里四个老人也够你们牵挂的吧？
2: 谁不都是一样呢？工作上的困难大家都能克服，唯独对亲人，我们能做的确实太少了。不说了，我先走了啊。
0: 嗯，上班了。
2: 嗯。

0: 再喝点吗？不要。爸，艾娜，我们的审批为什么又被拒了呢？你别生气，哲子，这三年他是很重，但他也为难。为难？他有什么可为难的？我小姨天天出钱又出力盖这个孤儿院，哎，我要是他，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嘘，叫什么？医院。
1: 我听说前几年有过几个外国商人找他商聘过孤儿院，他赔了。可后来他们做了很照顾当时，比如那孤儿院的广告、照片，给他们博取好名声。可之后孤儿院很快就树立大利，孩子们还是一样，每个上个月子，他也担心我妹这一样。
2: 要不？
0: 我去跟他解释解释。他
2: 这儿不好搞，用中国话来说，真不是，就不能是一个油和盐多煮不熟的赖光菇。那
0: 叫油盐不进，海娜你放心，有我小姨在这儿，就算他是金刚石，也给他熬成汤了，给他咕嘟咕嘟熬得稀烂。餐厅先生，我们愿意时刻接受受服部的监督。
3: 随时向你们汇报。孙女士，你刚才说的那些，安娜已经给我说过，不用再重复了。恕我直言，我曾在中国留学，我不仅能说中文，

0: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也非常的了解。
1: 看得出来您是个中国通啊。
0: 虽然你很有诚意，但是我作为三难的官员，不仅跟中国商人打交道，也跟其他国家的商人打交道。中国有句古话，无奸不商，你应该也知道。
2: 桑尼先生，我小姨绝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商人。
3: 我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商议有道，
0: 不管徐女士是哪种商人，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很愿意跟你成为朋友，但是我不能拿三难的孩子们冒险。
1: 桑尼先生，我回去跟海娜小姐商量一下，但是也特别希望您能放下成见，到我们孤儿院实地看看，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打扰了。
2: 我真没想到啊。
4: 我也没想到。
2: 我是没想到在桑娜还有你搞不定的事儿。
4: 走了。

0: 心姐，你真准备回去啊？你婆婆她还是没接电话？是啊，老人家嘛，在气头上难免的，就跟小孩似的。你多打几次，让她看到你的诚意，说不定就接了呢。
1: 都打了好多遍了，您还没结婚，体会不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2: 喂，老公，怎么样？妈消气了吗？没呢，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妈这个脾气吧，一上来，失踪就断了。那等晚点，我再给妈打个电话试试。你就别打了，
1: 我打他都不接，你打就更白打。
2: 对不起啊，都怪我，这一着急口无遮拦的。
1: 果果
2: 还好吗？
3: 妈妈，我没事，我好着呢。
1: 听到了吗？
2: 现在呢，他打着石膏，哎呀，没什么事儿了。你呢，也别太上火啊，自己平时呢忙得不可开交，家里的事儿你少操心啊。我这边正请假想办法回去呢，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老公，谢谢你。
3: 老婆，咱们之间咱就不说这些了，好不好？
4: 你就别瞎想了，好吧？啊！你们习惯用头顶东西，所以容易出现肌肉代偿过度和小关节紊乱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摩大椎穴、风池穴和肩颈穴这三个穴位。 肩颈穴呢，在大椎和肩峰连线处的终点这个位置。我们找到穴位以后呢，用大拇指的指腹顶住食指的第二关节处，像这样。也可以用肘关节的这个位置对穴位进行按摩。
5: After locating the point, also you can use your elbow to massage.
4: One, two, three. Yeah.
0: 我先去看一下。

这儿疼吗？这儿疼是吧？小林先生。

0: 按您这儿的时候，你会感觉明显的疼痛。你说你刚好一点就跑去打网球，这次我要好好批评你了啊。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运动康复的处方来，循序渐进的运动。像打网球这种剧烈的运动，您现阶段是不适合做的。
1: 您不是喜欢中医吗？
0: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既病防变，未病先防，您可以好好体会一下这八个字。
2: 好的，
0: 躺下吧，我帮您把这块松解一下，然后您可以听听音乐，先放松一下啊。
3: 小姨，凭什么因为他一个人的评级你就要退出孤儿院的董事会？
4: 我觉得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5: 有什么不公平的？哪有那么多公平的？只要他能签字盖章把孤儿院给开起来，怎么样都行。
3: 但你出钱了。
5: 出钱又怎么样？我跟海娜都说好了，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牛石老板。
5: 怎么样？
0: 我已经放好了，他醒来一定能看得见，放心吧。
5: 谢谢，
0: 客气了，竹子姐。那我先去忙了，有什么跟我说啊？
5: 快忙吧。

0: 梅姐，哎，在这儿呢。怎么，这婆婆还是不接你电话？还怎么跟我婆婆一个脾气的？你跟你婆婆也……我刚跟常来在一起的时候呀，我婆婆嫌我比她年纪大，对我特别不待见。可是不到一年就让我给说服了。
1: 真心呀，是一切的必杀技。哎，我听你这描述，感觉你婆婆也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哎呀，
0: 我婆婆吧，她脾气很怪，大事从来不跟我计较，反倒是这些芝麻大点的小事，总是跟我赌气。
1: 哎呦，老人真的都是这样的。老人的心都是好的，你想啊，你跟你老公两个人都忙，把孩子交给他照顾，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提心吊胆了。这孙女一摔，你不问青红皂白的给他一通说。
0: 谁能受得了？
1: 是啊，我当时就是太着急了，说话也没过脑。我现在后悔了，可以来不及了。其实老人要的就是关心和尊重，这样吧，你给他打个电话，嘴甜一点，一家人哪有解不开的结？哎呀，
0: 他现在连他自己儿子的电话都不肯接，
1: 那就让你老公上家去找一趟，
0: 怎么还能把自己亲生儿子给打出来？ 行，不过这事儿，我心里也挺愧疚的，没能在孩子最需要我的时候，陪在他身边。

0: 苏仙，你知道什么时候你让我印象最深刻吗？就是咱们刚到桑拿的时候，你在车上朗诵乞力马扎罗的雪，那时候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发光。后来好几次我下夜班看到你打着电话还给女儿在辅导功课。咱们元妃工作是真的不容易，作为女人就更不容易，既要做好妻子，又要做好母亲，所以。 我们是不是得学着放过自己啊？放心吧，都会解决的。
1: 谢谢你，梅姐。

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向你说明，今年是我来桑拿的第八年，对我来说，桑拿已经是第二个家，桑拿人也是我的家人。中国有句古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我们不仅仅要爱护自己的孩子，更应该推己及人，把其他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我相信中国人如此，桑拿人也同样如此。桑尼先生，您对孩子的疼爱和保护让我非常感动，我理解您的顾虑，经过慎重的考虑，我向您承诺，只要您能让孤儿院正式开院，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不再流离失所，我立刻退出孤儿院的经营，所有权100%的属于海娜。

0: 三弟先生，徐律师，我们三大也有句谚语，说明有 friend I will know your character。 我信任宋医生，所以我选择相信你，希望你们不让我失望。三弟先生，
1: 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谢谢您的信任。
0: You're welcome. Bye bye, Nish.
1: 谢谢您的信任。耶！国内差不多是中午了，打吧。

0: 老公，你到了吗？
1: 我刚到楼下，正准备上去呢。
2: 一会儿进去之后啊，你就按免提，别让妈离开屋，其他的我来说。
1: 你这是要破釜沉舟啊？
0: 我跟你说啊，苏欣这次可就是真的破釜沉舟。
3: 哎，你好，我是武梅。啊，
1: 梅姐你好。
3: 你听我说，
0: 你们两个人现在可是在同一条船上，
3: 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行，梅姐，那先这样，我先上去了啊。
0: 嗯。喝点水，缓一缓。
4: 欣姐，来，没事的。哎，快来了来了，快！
5: 妈，苏欣现在在桑拿，
1: 她跟您见不着面，您不特地让我请了一天假，她就是想当面给您道个歉，您就听她说说。
6: 只要你老婆不气我，我好得很。你呀，走吧走吧。
1: 哎呀，妈，你，哎哎，妈妈妈妈妈妈，
6: 拿开。
1: 妈妈，你先坐，你先坐。妈，你看苏欣她现在毕竟还是我老婆，也是您儿媳妇儿。她即便有再多的不是，您也听她把话说完，您再生气行不行？
2: 妈，我之前说的那些话。也说不回来了，
0: 您能听听我现在的心里话吗？
2: 我跟老田，一个医生，一个警察，工作上有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
0: 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工作和生活两边都艰苦。我们俩性子闷，
2: 嘴笨，不太会表达，但是我们知道您这个年纪早就应该享几天的清福了，
0: 但是为了我们还要天天在这带孩子操心，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不好。无论是做子女还是做父母都不称职。妈，
2: 您再等我一年多的时间，等我从非洲回来，我一定好好的孝顺您，让您舒舒服服的
0: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您不是一直想去旅游吗？到时候啊，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把家安心的交给我，行吗？

0: 那就是家里，只有家里安稳，我们才能在外面踏实、安心的工作。这两天惹您生气了，我好几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妈，我这次真的错了，您就原谅我一回吧。
1: 有用，有没有用？我们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到了。来，把眼泪擦了。你可要记住，你是卡塞医院最优秀的妇产科医生，这一上午有无数的新生命等着你去迎接呢。走，吃饭去。
2: 对，
3: 欣姐最棒。
4: 来，快擦擦。
5: 走走。哎呀，想想都11年了，咱俩居然还是这种关系。哪种关系？
4: 我挖你的关系呗。在大学那时候不算吧。 那时候你是大师哥，不嫌弃我这个刚入校的新人把我带进学通社。嗯，其实我那会儿什么都不懂，但就是胆子大，什么事儿都想掺和一脚。你可以自谦，但你不能够质疑我看人的眼光。你要是不适合，我最后不可能让你当这个副会长。我别的本事没有，看人的眼光特别准。<笑>你知道吗？其实。
3: 经验能力什么的，对传媒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身上得有那股劲儿。我当年就在你身上发现了那股劲儿。
4: 我那时候年轻。
3: 理想主义跟年轻不年轻没有关系。来，小钱。 其实我是你们这集《三林》的忠实粉丝，你知道吗？真的假的？你别笑啊，真的。哎，我可说的不是风筝话啊！你们那个栏目我从第一期一直看，一直追到最后，你还真的不相信是吗？第一期是在讲给工人讨薪维权的事儿，最后一期是为儿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说的对不对？如果我对面坐的是别人。
4: 我不会给他
3: 讲理想，毕竟是你说到了咱们这个年纪，这两个字大多数时候听起来有点像口号，奢侈的有点假。但是你不一样，我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就凭你把这集《七三零》做了这么多年，你也配得上这两个字。
4: 那栏目
3: 不是也没了吗？哎，现在机会来了呀！就像我当时跟你说的了。 我现在的新栏目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像你这么优秀的制作人。可是你知道，我知道你家在双清，如果来我们台，会长期居住在香港。这应该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事情，所以呢，我可以给你时间跟家人商量商量。嗯，好。 你爱人还是那个当时你读研究生时候的医生吧？
4: 啊，
3: 小贤，你知道吗？我记得当时我们系有很多男生都非常喜欢你。
4: 哪有啊？
3: 怎么没有啊？

0: 觉得你选择的对。毕竟做传媒的男人大多数都忙得脚打后脑勺，根本不适合结婚。譬如我。
1: 那你是不知道，医生更忙。
0: 他现在在哪个医院？
1: 加拿大心外。

0: 还好吗？
1: 酸痛。
0: 酸痛的感觉啊，酸痛是对的啊。

0: 有点疼，
1: 有点胀是吧？嗯。还好吗？还好。
0: 有点痛。
1: 有点痛是吧？
0: 嗯。

0: 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呢。
1: 干嘛呀？
0: 你干嘛呀？
1: 没事啊。
0: 没事，你锁门干嘛呀？
1: 你管呢？
0: 哎，不是你这，不是你最近没事总往这儿跑，你在里面干嘛呢？
1: 这么好奇着吗？啊？我正好找你。啊？咱们年夜饭不是交由我来准备了吗？啊？你去马上请一下石老板过来。
0: 咱们队里年夜饭请石老板干嘛呀？
1: 这么没眼力见儿，这不是为了成全江队长吗？
0: 哦，明白了。哎，那你还是没告诉我你每天来这儿吗？
1: 你赶快去，这是要紧的事儿，快去快去。
0: 不是你呀，你一天天你全是小秘密，你。

0: 辛苦了啊，石哥。
1: 没事儿。来，小贤。新年快乐。
0: 哟，还有礼物呢，谢谢啊。
1: 打开看看。
0: 啊。
1: 三千毛色，有笔如刀，很配你。祝你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开始。

0: 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哎，而且你还看呢，都看俩小时了。哎
3: 呀，没事看瞎

0: 咱女儿可能有情况了。什么情况啊？我刚才看她从一个男的车上下来，那男的不但送她回家，还送她一副礼物呢。哎呀，
1: 那是她的同事，真是。你放心，咱女儿啊有分寸。
2: 真是，你别一天到晚净瞎说那是。
0: 爸妈，你来了。
2: 回来了。
0: 回来挺早啊。
2: 这还早啊！瞧瞧，这是什么？哎呀，这累的，
0: 钱都是小事儿。是马家啊？
2: 不是，别人。
0: 你跟马家是不是有一个星期都没怎么联系了？
3: 哎，他爸的事他知道不？我晚点再告诉他。马家的父亲检查了吗？情况怎么样？我今天早上去接的他，他说呢，一直觉得肚子疼、腹胀还有呕吐，有一阵子了。我带他去看了一个专家门诊。人家专家说了，得先做 CT，等 检查结果出来再决定治疗方案。我呢，就把他先送回我们家，安顿他住下来。
0: 两个儿子，一个当甩手掌柜的，一个跑到非洲去了。他爸病了，他都不管，还倒是你这个当儿媳妇的，这忙里忙外的。哎呀，可真逗哎哈！平时你对我和你爸都没什么省心。
3: 妈，您吃这个醋可就没意思了吧？您跟我爸，你们俩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呀！ 我多幸福呀！是，
4: 我表扬你呢。哎，你们说，我要是换个电视台怎么样？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去湖北，所以我对新冠算是比别人接触的比较早一点。 我们第一天去医院参观内科 ICU 的时候，我们就常规的问这是什么病种啊？他说是 ARDS， 哦，我们也没具体就是再问。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去上班，就是穿着白大褂进去了。翻病例的时候一看，然后才知道他们内科病房是坦桑的那个重症新冠肺炎的收治病房。从新冠开始3年多了。 然后要到我们结束，实际上是4年，4年实际上我亏欠最多的是家庭，真的。两个孩子都不大，然后我给他们的陪伴确实很少，很少。我有时候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不是，然后也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也不是一个称职的女儿。 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说等我回去，等我回去回家以后，然后我尽量去陪伴你们，弥补你们。但是我不知道，对他们成长这种缺失能不能弥补过来。我相信，他们应该以后会懂的，以后有可能会以我为自豪的，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榜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挺好的。

0: 乐意是不会听我的。这个幼儿园是他和你母亲的心血，他怕你把幼儿园卖了。
1: 是，我从来没打算再继续经营这个幼儿园。

0: 我就想趁他现在有名气把他卖掉。如果幼儿园让我哥给抵押了，他以后没有钱还账，我跟这个幼儿园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满月，你不觉得郝乐意跟杨叔的关系不一般吗？
1: 你别胡说八道。
0: 是你太天真了。
2: 怎么就在这儿啊？去洗洗睡觉吧。怎么了？你是不是喝酒了？
1: 你别碰我，觉得你恶心。
0: 你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你了？
1: 你自己心里知道。
0: 我不知道。我工作一天了，我有多累你知道吗？幼儿园现在生死未卜，明天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你多不容易，你多辛苦啊。你挣钱养着这个家，你嫌我没本事，你可以出去找个有钱的呀。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清纯啊？
0: 我没力气看你这儿撒酒疯。你如果真的看我恶心，那你就再也别看。离婚协议书，你真要离婚啊？
1: 您觉得我像开玩笑的吗？
0: 满月，你是不是当婚姻是儿戏啊？你说离就离，一点理由都不给我。你以为我会稀里糊涂的就跟你离婚吗？
1: 为什么离婚你比我清楚？
0: 我不清楚。
1: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直说了。
0: 马腾飞。
3: 于西。
4: 于西姐，
0: 你别叫我姐。
4: 你在干嘛？
0: 勾引我老公啊。
4: 于西姐，你冷静冷静好吗？你们离了婚，你不能让腾飞哥打一辈子光棍吧？
3: 宝宝，你先别说了。
4: 再说了，他爸妈还等着要抱孙子呢。
0: 你不要脸！我，
5: 你说什么？
0: 哦，马上就过去啊！
6: 怎么了？
0: 宝宝被马腾飞的前妻给弄伤了，现在医院呢。
7: 早晚你都得摘下。
3: 于西，你怎么在这儿？
7: 你还真要跟他结婚啊？
3: 宝宝是无辜的。你有气就捅我撒。
7: 老公，你真的就不爱我了吗？
3: 于西，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现在生活过得越来越乱，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让我父母安静一下啊？能不能放过我们家，让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你要闹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0: 我们中国。
1: 哎，你们说，我要是换个电视台怎么样？
2: 换个电视台，工作不顺利啊？
1: 也不是，不过现在有个更好的电视台挖我。
2: 哪儿的电视台啊？
1: 外地的。
2: 具体什么地方？
1: 香港。
2: 香港？哎呀，这有点太远了啊！我看不到。
3: 我看挺好的，那香港多好啊！你不能听你爸的啊。那小贤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人家北京一家电视台要录取他，那是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的地方啊！结果这孩子傻，他就听马家的了，就跟马家就在这儿结婚了。可轮到马家呢，一个商量都没有，人就跑非洲去了。大贤啊，不能听你爸的啊，这次一定听妈的啊，这个机会一定把握住，不能再错过去了。
2: 小贤去了香港，那马家怎么办？他们这个家还要不要了？
3: 那他走的时候他怎么没说小贤怎么办呢？他怎么没想想这个家怎么办？他爸病他都不回来。我跟你说句自私的话，就平时咱俩有个头头脑热的，我都舍不得麻烦自己孩子，给他们家当免费保姆。我想起来，我告诉你，我这心里我特别难受。
2: 你说都是亲戚，互相帮帮忙，这有什么吗？
3: 就是亲戚才不能这么用人呢。
2: 哎呀，你说你呀，我跟你说，有些事儿你想的呀太那什么了。
1: 不是，行，你们俩别吵了啊，我电视台有点事儿，还得回去一趟。啊，先走了，你们俩早点睡吧。
3: 小贤，
1: 啊，
3: 小贤，这马上到除夕了，你把你公公请到咱们家来吃个年夜饭呗，要不他一个人在那儿过年，不那么回事儿啊。
1: 啊，我知道。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

0: 谢谢你啊。
1: 哎，爸。
0: 哟，
1: 您怎么自己进去了？不是说好等我一起的吗？
0: 我看你挺忙的，我不麻烦你。
1: 你先坐，先坐。马家又不在，照顾您不是我应该的吗？检查的怎么样？
0: 还行。那个梁院长刚才过来专门看我，还跟人家这个 CT 的医生打过招呼了。一听说我是马家的爸爸，对我特别好。
1: 那就好。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啊？
0: 下午。
1: 哦，那这样，我先把您送回去，下午我来拿结果。
0: 啊，行。哎，我这事儿你没跟马家说吧？没那么严重，没说就先别告诉他了，好吧？
1: 哦，放心吧。
0: 你看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不容易，他呢一个人在外边也不容易。你们俩要经常的多通通电话，互相的开解开解，啊。
1: 我们俩有时差，时间吧经常对不上。哦，对了，爸，明天啊把您接到我们家去，晚上呢跟我爸我妈一块吃顿年夜饭。
0: 哦。
1: 我呢明天要参加袁飞家属的新春慰问会，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
0: 行行。
1: 啊。
0: 你还是记着啊，那个跟他多沟通。
2: 哎，这边 please。

0: 你要干什么呀，苏雷曼？
1: 院长有大事情找你们聊呢，在里面。啊，走。
2: 新年快乐！
3: 哈哈哈哈哈！
1: 哇，走这个，哇哦！哎呀，这。
4: 哎呦，有礼物，
5: 惊喜啊！哇，
0: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
4: 谢谢。
6: 哎，你看，哎，
7: 每个人都有，
4: 来这里我也有，
7: 每个人都有，
4: 对对对，
6: 这是我冷哥。
7: 亲爱的秦童，祝来年好运，并取得更大的成就，新年快乐！
6: 谢谢
7: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你们，
7: 太用心了。
6: 哇，你看，哇，
1: 那么多，这是我们所有非洲医护人员们给你们准备的 surprise， 也是最真诚的礼物。祝大家在来年能发大财，
2: 财源滚滚！
8: 谢谢，
2: 谢谢，
8: 谢谢，谢谢。
1: 这是你们在萨那第一个春节，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希望能让你们
0: 宾至如归。哦，
1: 对，宾至如归，宾至如归。
0: 谢谢，谢谢你们。真没想到，我们中国的春节，你们居然这么用心。
1: 媳妇，我在中国的时候，你们都给了我像家里一样的温暖。希望你们这次在三亚，你们也能感觉到像中国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好，谢谢谢谢，也祝我们医疗队所有的人，当然还有桑娜的同事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新年都越来越好。
9: 嗯，
10: 越来越好。
11: 对呀，新年快乐。
12: 过年了，过年了，过年。

0: 谢谢。
1: 大家好，大家好，来来，慢点，慢点，宝贝，慢点啊。哎呦，
2: 小姑娘，慢点。
3: 宝贝，你怎么了？
1: 前段时间的不小心摔骨折了，哟，刚拆了石膏，本来说今天不让他来的，非闹着要跟来。
3: 来
1: 来来来，给我。
3: 啊，咱往前坐点啊。
4: 啊，谢谢。
1: 来，衣服给我。
3: 你们是来看谁的呀？
4: 我是来看我妈妈的，我妈妈是苏欣。哦，
3: 你是苏欣医生的女儿呀？我可听说你妈妈可厉害了。
4: 我妈妈已经接生了500多个非洲弟弟妹妹了。以后我去桑那，他们都得喊我姐。
1: 跟你们说呀，这孩子现在可神了，每天呢，他都算着他妈妈接生的数量啊，天天出去给人家吹牛。来，看，都忙着呢。啊，来这边，这边。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5: 过
6: 年好！
1: 来，
6: 过年好！过年好！
1: 放这，放这。
7: 哎呀，竹子姐啊！啊，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7: 哎，不是，来就来吧，还拿东西啊！
5: 哎呀，这彭医生亲自请我来，你说我能空着手来呀？
8: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5: 光张着个嘴来吃啊！
9: 姐，我这也是奉命行事啊！
7: 哎，对喽，彭伟啊，代表的是我们队长啊。
5: 那我很荣幸啊！
7: 哎，不不不，竹子姐，你能来我们这儿，这是我们的荣幸。
6: 我跟你讲，那马医生，就你刚才这段话，我挑理啊，你厚此薄彼了啊！哟，
7: 对对对对对。还得欢迎我们刘大专家，您的到来使我们麦乐村是蓬荜生辉啊。哎，
6: 那行，那待会儿我带这个红酒，你得多喝几杯。这款酒酒体可丰满，它不但有青春的红樱桃，使人活力的咖啡，它还有这个丝滑的巧克力和成熟的烟熏味儿。哦，就这么跟他讲吧，这是我们桑拿最好的最受欢迎的酒，就像我们的石老板是桑拿最受欢迎的人。
5: 这还没喝就醉了。
7: 哎呀，竹子姐啊，这刘大专家呀，真是会说话，人也大方啊。但是酒是好酒，很可惜。
1: 这样，哎，小心别烫着了。
5: 坐这儿，
7: 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0: 吃，快来快来。
1: 哎，听我说啊，今天过年，明年呢就是马年了，我提议让马医生先提一杯。
2: 嗯，好，
3: 好，
0: 好，
3: 好，
1: 来，老马。
2: 哎呀，那就接受队长的邀请啊，马上马年了，我又姓马，我提第一杯啊，祝我们医疗队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4: 什么馅儿呢？
5: 韭菜鸡蛋。
4: 哦，这韭菜鸡蛋你放我这儿。
5: 那个尝尝。
1: 哎呀，
4: 那主要竹子它胃不好，它吃不了韭菜。
1: 哎，贾师傅，你这样，我们带了好多饺子呢啊，那是最好的金盘下饺。我跟你们讲，那个真是皮儿薄馅儿大，就每一个饺子里边都有一个大虾仁。
4: 哇，哎，特别好吃，多煮点哈。
2: 哎，尝尝，我们喜欢吃韭菜馅儿的啊。哎，对对对，我给你多下点
4: 啊。啊，行，那咱就吃呗。
1: 哎呀，大家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
1: 哎呀，来来来来来，
5: 好，好，吃饺子，吃饺子。
1: 好，来来来，好，坐。哎，朱处长，
6: 坐坐。
7: 下面我们先请卫计委的朱处长给大家讲话。哎。
8: 各位亲人们，今天来聚餐感触挺多的。有人说员外多么多么光荣，也多么多么不容易，但只有我们这些真正做员外工作的人才知道，最不易的就是今天在座的各位。在外头虽然很难，但他们心里也只有治病救人一件事儿，可家里呢，谁家里没有一摊子事儿啊？这么重的包袱从他们肩上卸下，肯定得有人扛起来。谁扛？就是在座的各位。感谢的话说了很多遍了，但还得说，感谢大家对员外工作的支持。这杯酒，我代表卫计委敬大家。
7: 来，谢谢
0: 谢谢谢谢。
2: 这每到过年啊，这就很感慨。哎，你们发现没有？桑拿这地方太神奇了。我们到了这儿之后啊，就跟一家人一样，虽然伤感，但并不太难过。哎呀，这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咱们刚进培训班的时候，真的历历在目。
7: 老马，你这没喝酒怎么就上头开始煽情了？
2: 讨厌不讨厌？好不容易煽情一次。
4: 你不是最讨厌煽情？
2: 那我不能变啊。
4: 能，我就喜欢听你煽情，煽吧。
2: 哎，我提议啊，咱们来了也大半年了，我们能不能每个人把自己这大半年的这个收获或者遗憾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7: 哎呦，你烦不烦啊？这好不容易离开医院了，还得做年终总结
4: 啊。就是啊，人队长还没发话呢。
1: 我同意马家的提议，你们都听见了吗？马家说让大家把这个遗憾和
4: 收获
1: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个人都要说啊。
5: 好，
1: 畅所欲言啊。
2: 哎，何伟，就你第一个了。
4: 我
2: 就你
4: 了。就我了。
2: 那行吧，
4: 那就说说遗憾吧。要说遗憾哈，我还真有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8: 这个、
4: 我打算能够在这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能够弥补它。
7: 啥呀，你快说呀。
4: 这遗憾就是啊，我没有在这儿发挥我医疗队彭伟国的实力。
2: 去你吧！你说点正经的吧。你
4: 没正经的呀。不是，这半年多时间谁有你经历的事儿多呀？你来讲讲。你来讲讲。
2: 好，我来讲讲。这个过去的这大半年啊，我有很多收获啊，主要都是大家对我的帮助，在这儿先谢谢大家。我就说说遗憾吧。其实我的遗憾呢，就是遗憾太多。就像我们江队长说过的一句话啊，路在脚下走，人要往前看。所以我也就不再拘泥于以前的遗憾了，从今以后呢，我就努力做到减少遗憾，没有遗憾啊。谢谢大家。
5: 说得好，
0: 大家好。
9: 双姐，干杯。

0: 梁院长可是员外老队员了啊，咱们请梁院长讲几句。
1: 好。哎呀，各位，看到你们呐，我这就想起我自己当年援非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没有电话，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每个月能到大使馆去取家书，路途遥远，通讯困难，得好几个月才能收到一封家信。都说家书抵万金，用在我们援非队员的身上啊，这一点都不为过。现在你们这比我们那个时候这是幸福多了。现在你看有电话啊，这还能视频。援非呀，说远很远，上万公里，说近很近，电话一拨这立马就通了。人呐，在外头心里头最惦记的呢就是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们要好了呢，他们在那边呢这才能安心。我也知道大家呢各有各的不容易，正好今天我们大家就在一起说一说，好不好？小贤大家应该都认识，著名记者，他呢是我们马家医生的爱人。小贤现在呢，这是又要工作，又要照顾老人。小贤，来吧，今天给大家说两句啊。
2: 我爱人马家，我们结婚已经有七年了。就是所谓的七年之痒吧，这个人这都养到非洲去了。他临去非洲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他选择去非洲是想让自己清空清空，换一种活法。我也不知道他到非洲这段日子清空得怎么样了，但是作为家属，我是全心支持他，我也很羡慕他。在援非这件事情上，最重要的可能还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往无前的勇气。
0: 田警官，哎，你说两句。哎，我可听说了啊，这田警官第一次给孩子去买鞋，他竟然不知道孩子这个鞋的尺码是多少。
3: 现在我知道了啊，记得可牢了。我是一名警察，平时呢也不怎么会说话。别人都说我们做警察的不容易，很伟大，很崇高，但是在我看来，我爱的人在外面更不容易。就像刚才朱处说的，我以前是一个连孩子鞋码都记不住的人，但是现在我们每天啊接送孩子上学，今天的这个辫子都是我扎的。作为家人，我没有任何怨言。今天我特别想为我自己点个赞，为我女儿点个赞，也想向所有援非队员的亲属致敬。
0: 武队长，武队长，该你了。
4: 我这人生字典里面就没有遗憾两个字儿。
5: 啊，我跟我老婆一样，我们俩说完了。
4: 但是呢，确实有件事没完成，让我很挂心，就是这刘志珍的正确使用方法和甘肃帽的推行。
6: 梅姐说的这个确实是个事情，就光我们俩去找那个坎哥院长，已经找了好几

0: 回了，他跟我们打太极拳呀、啊。他的意思呢，说这不是他个人签字的问题，说是需要论文和数据的支撑，还得需要政府的财政拨款。
1: 哎，我插一句话，你们觉得这仅仅是卡塞这一家医院的问题吗？
2: 哎，你看，竹子姐说到重点了。
1: 你们的目的难道仅仅是？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1: 你们都怎么学的语文啊？那叫纲举目张。
2: 你们这从上往下，这是要把帽子扣到卫生部的头上啊，改全桑拿医院的规矩。
3: 这有什么不好啊？这又不是一顶见不得人的帽子，这是一顶造福全桑拿的帽子。
4: 哎，今天过年工作的事情咱们先放一放啊，来请坐。
0: 对，
5: 有节目啊。
0: 好，
4: 来这桌子往这边集中。
6: 哇，队长我们拍合照。
4: 有惊喜，有惊喜啊。
0: 看什么节目？
4: 来来集中这里。
7: 看什么呀？这是
0: 有节目了啊。
4: 这成分。
3: 哎，有了有喽。
7: 哎，小院长，大家过年好，过年好。
8: 老鼠好久都拐杖，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
9: 蝈蝈，过两天啊有探亲假，到时候妈妈就回去看你，好不好？你看，你给妈妈的手表，妈妈一直戴在身边呢。你的那个腿一定要好好休养，不要乱动，知不知道？
10: 老婆，你怎么又瘦了？你自己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别太累了。家里边你不用担心，都挺好的啊。
9: 老公你辛苦了。
11: 哎，五梅，哎，看这是谁啊？
12: 哎呦，胖妞啊，
5: 妈怎么当这么多人面叫我小名，多不好意思啊。
13: 五梅啊，我跟你说，你别老欺负那常来。
5: 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
14: 他对我可好了。
5: 就是他欺负我。
13: 常来，
14: 哎，妈。
13: 妈跟你说，他欺负你的话，我来说他。
14: 没有没有，妈。
5: 你快吃饭去吧，快吃饭去吧。
11: 哎，这是谁啊？
7: 哎呦，是嫂子吧？哎，嘉哥给我看过你照片，那嘉哥比照片漂亮多了。哎，
0: 嫂子好，
7: 嫂子过年好。
14: 过年好。
13: 过年好。对了，今年你哥去嫂子家过年了，我把你爸接到双清，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3: 那辛苦你了。你爸你妈怎么样？
13: 你都逃到非洲去了，他们能不好吗？
3: 哎，这儿这么多人呢，你别这么说。
13: 那好。好好工作吧。
3: 好，你也是，少加班啊，多注意休息。
0: 不是马医生，你这是两口子吗？怎么这么客气呢？
3: 别是。好，那就这样啊。
0: 老马。
7: 哎呦，朱处，朱处，朱处，谢谢你啊。我听我老婆说了，已经入院待产了。你前两天去看她，还给她找了妇幼的陈主任给她接生。
11: 谢什么谢？啊，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15: 提前祝贺你啊。行了，有好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啊。大乔呢？我跟大乔说两句话。
7: 哎，江队，江队，哎，周处，
4: 哦，哎，我在这儿呢。周处，过年好，过年好。
11: 啊，是这样，本来瑶瑶要一起来的，后来他说跟同学有约了，所以就没来。
4: 哦，没事，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11: 哎，好，哎，
15: 来给我。
16: 哎，哎，咋的？哎，我们上那桌。
0: 哎，爸！哎，妈！爸妈，过年好！
17: 过年好！
0: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8: 你们在那边怎么样啊？
0: 哎，挺好，挺好的，挺好的。你注意身体啊！
14: 来，老乔，咱们干一杯！
16: 来，
1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7: 放心吧，我真挺好的。
18: 别话说好听的，在那边好好干啊！
19: 瑶瑶15岁了，嗯，大姑娘了。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快乐。
18: 怎么样啊？
19: 他开心，你应该比他还开心才对呀。
18: 行吧。
14: 对。
19: 你在这儿，把我们当家人不就得了？
14: 就是。来，
19: 来。
0: 哎，姑娘，哎，再见，再见，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17: 好好的啊，保重。
0: 哎，注意身体，保重啊，保重啊。
17: 没问题。
19: 艾希。那桌上有竹子妈妈的包，你拿来。
15: 真是多亏你帮我把信号弄好了，到底怎么弄的？
5: 这次嘛，就是附近的这个村里要搞基站，然后他这个建设人员啊，他又不懂得变通了，他就把我们整个的一个技术参数就照搬了，你就造成了现在这个同频干扰。你让我现在解决了。
19: 我们中国的奶糖
4: 虽然听不懂，但是谢谢。
5: 咱们是一家人。
15: 是
5: 这一家人，你不说两家话，
9: 嗯，好吃。
5: 不在异乡为异客，你像这种滋味儿，我和竹子，
19: 谢谢。
5: 我们都懂。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
1: 嗨，来，还有我呢。来，
0: 还有美。记得小的时候啊，每到除夕的晚上，家家户户的孩子们都要跑出来放烟花、放报纸。你放过吗？一会儿带你去。你说那个时候啊，困得那个样子，还非得等到春节联欢晚会的零点倒计时，十、九、八、七、六，喊到一的时候，你就赶紧要把烟花点着了。我最爱跟小伙伴们放的就是那个叫连珠筒，你们放过吗？
2: 放过。哎，
0: 点燃以后啊，它砰的一下在空中炸开的那一瞬间，你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你微笑。老桑呢，每到除夕的晚上，我就会到海边去走走。海的那边有我的祖国，有我的童年。只要记忆还在，家就都还在。
2: 是啊，心里的人在哪儿，自己就在哪儿，这家呀也就在哪
3: 儿。哎呀，聊这么沉重啊。来来来，再喝一杯，喝一杯。
1: 来，
3: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小谢啊，李主任刚才给我来电话了，说马家爸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4: 哦，怎么样？
2: 考虑不全性肠梗阻。
4: 严重吗？
2: 你别急，李主任说呢，现在情况来看呢还算乐观，考虑先保守治疗，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情况有好转，就可以不用住院了。
4: 保守治疗是先吃药吗？
2: 先控制饮食，以流质为主，在门诊输点液，再用点中药。嗯，
4: 这个要观察多久啊？如果没好转，
2: 3到5天吧。万一效果不好，那就要住院治疗，进一步检查，看看是不是需要手术。
4: 行，谢谢您啊。哎呀，
2: 你这个话就见外了。小贤，这件事情你不想让马家知道吗？
4: 他离得那么远，也帮不上什么忙，告诉他还影响他工作，算了。
2: 也成，那你千万别把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好吧？马家在那边呢不容易，你呢自己在家里里外外的这么张罗着，就更不容易了。
4: 我没事儿。
2: 不着急，好吧。

0: 来都来了，过来坐会儿呗。喝点甜的，心情好。谁跟你说我心情不好了？你心里有事儿，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瞒不过我的。
1: 你要是。

0: 难受啊，就和我说，别老憋在心里，容易把自己憋坏。
1: 我就是想我爸了。
0: 我爸没参加团年饭。哦，是不是工作的原因啊？
1: 不是，是他没办法来见我。

0: 他在监狱里服刑呢。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大一的时候。你是不是想问他是什么原因进去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爸之前开了一家公司，刚开始挺好的，后来公司遇到一些麻烦，他为了让公司支撑下去，就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2: 我们打烊喽。
3: 老板，新年好，我要两份玛格丽特。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打烊了，不做了。小姑娘，这大过年的吃什么披萨玛格丽特的，回去啊，跟爸爸妈妈一起吃年夜饭才对嘛。
3: 我加钱行吗？
2: 小姑娘，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家也要吃年夜饭。你等等。

0: 哎，瑶瑶。
1: 喂，老头，过年好呀。
0: 过年好，过年好。
1: 你干嘛呢？
0: 啊，我们呀，刚吃完年夜饭，贾师傅给家里人打电话，我帮他收拾碗筷。哎，你妈说你没在家呀？这大过年的，你跑到外头干什么去啊？
1: 我这不是在家无聊吗？出来转转，舒服舒服。
0: 你这大晚上呢，在外头转什么呀？早点回去啊！
2: 你放心吧，我跟同学在一块玩呢。
0: 那除夕晚上人家不回家过年啊？
2: 老土，年轻人谁在家吃年夜饭呀？
0: 好好好，那你早点回去啊，回头你妈惦记你了。
2: 嗯，爸，你什么时候从非洲回来呀？
0: 怎么，想我了？
2: 我是怕你太想我。
0: 你怕我想你？那你梁伯伯叫你去吃家属年夜饭，让你跟我视频，你不去？
2: 我妈又不去，就我一个人去，我也不认识他们呀。
0: 怎么了，瑶瑶？瑶瑶，没事吧？
1: 没事儿。
0: 那爸爸答应你，这次从桑那回去之后……
2: 哎呀，得得得得得，大过年的，能别撒谎骗小孩吗？
1: 行了，你也不用惦记着我了。
2: 你也不是第一次不在家过年了。不跟你说了，
1: 我要跟我同学一块看春晚了。
0: 哎。
3: 叛逆期了。
0: 哎，他要是跟我闹，我心里还好受一点。这孩子就是太懂

0: 是吗？闺女多好呀，她是不想让你在外边还要为她操心，你倒好，你看这个样子，辜负了闺女的一片苦心呐。走吧，江大队长，我还安排了重头戏呢。
1: 什么重头戏啊？
0: 海边，他们都等我们呢。走了。
1: 哎，
0: 带着围裙去啊。

0: 怎么就哭鼻子了呢？啊，趁热吃啊！快点吃，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我想你了。爸爸不是在这儿呢吗？
1: 你什么时候能哭了？
0: 很快，爸爸就回来了。

明天生日快乐。

0: 奔跑小瑞现在在我的心里感觉就是我在奔妈的家呀。
1: 每个人都是很漂亮很漂亮，
2: 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困难吧。
3: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各种忐忑各种不安都是有的，但是一见到这几个字我觉得确实是温暖到我们。
1: 奔跑小院它其实是我们圆满医疗队奔跑点的一个驻地，
4: 从自然环境来说它其实是很美的。
2: 我这边特别是那个门口的那个三角梅看的真的心情舒畅。
3: 奔跑小院是我们主要的生活的场所，医院外面是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娱乐的项目或者什么。我们总共只有七个男同志两个女同志，可以组织一个篮球队打比赛，然后呢女同志她们可以种菜，虽然不能完全自足吧，但是也满足了我们相当大的需求。
2: 我跟王医生就是菜地了，墙上也有很多的我们除草的那个照片嘛，除了估计前前后后三个月。
0: 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就开始去拔草，然后听听小说，感觉就把时间消耗掉了。
2: 有一张钱主任抱了一个大冬瓜嘛，那个时候就在门口，我们所有人能利用的地方全部种起来了。
5: 菜园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4: 以前有个就一个铁门挂在那边，看到一个敲着棒在那儿，这个敲了响，觉得可以当个闹钟吧，饭做好了敲一下，他们都知道该吃饭时间到了。
6: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来的时候就在，说不定之前的队员们是他们想到的，我们沿用而已。
3: 每一个节日，甚至每一个生日，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大家把这个气氛呢过得热闹一点，
4: 大家都积极的去操办，过得很开心，感觉很。

0: 在家里一样的，
1: 大家的那种互相团结，互相这种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真的是还是不错的。
2: 在这种节奏的氛围下，再艰苦的条件也影响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3: 虽然辛苦，但是也不虚此行。

0: 所以我也看明白了，人和人之间啊，就那么回事儿。
1: 但咱俩不一样。
0: 你说我爸他图什么呢？忙了一辈子，家都忙散了，最后落得这么个名声。
1: 人有钱的时候和谁都有缘，但一旦没了钱，他们都嫌你烦。
0: 那可否？
1: 那后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0: 我爸入狱以后，我妈就带着我弟弟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我爸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可惜我今天见不到他。

我跟你没关系，这不是爱我吗？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

0: 哎妈，
1: 儿子，
0: 哎，
2: 你老婆生了，是顺产，是个儿子，
1: 有七斤重嘞，长得还是很好看的。
0: 妈，我媳妇呢？
1: 她还在产房，没那么快推出来。就这样啊，我先挂了，马上给你发照片。
3: 哇！
4: 取名字了没有啊？
0: 哎，对了，哎呀，把这事儿吧，去学生面，你们帮我想想，队长帮我想想，
4: 想想
0: 啊，想想想，
4: 姓什么呀？
0: 反正肯定不姓马。
4: 叫什么？
0: 等，帮我想想，我们在麦乐村，然后你妹妹，啊，我也希望我儿子呢，每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
4: 马乐乐。
0: 彭乐乐，最后叫彭乐。

0: 喂，
1: 哎，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2: 刚才午睡，有点睡过了。你怎么样？开始看诊了吧？
1: 我刚到医院，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今年去我嫂子家过年，让您去，您也不去。
2: 人家两口子带孩子回老家过年，
3: 我一个老头瞎捣什么乱
2: 啊？这怎么能叫捣乱呢？
1: 您现在上岁数了。身边不能没有人。
2: 是是是，知道知道了。
3: 你们都是好孩子，都很孝顺。
2: 那是我哥，
1: 他离您近，经常能回去看看您，不像我一年到头也不着家。现在好，一竿子把我支到非洲来了。
2: 对，你可别这么说，你能圆飞啊，
3: 这是咱们老马家的光荣。哎，我这心里都替你感到骄傲，呵呵，真的真的。
2: 爸，等我回去之后，
1: 您搬来跟我们住吧。您来双清，我照顾您。
2: 我可不去，不自在。
3: 你看父母啊，把你们养大，不是指望你们这么天天的照顾我。
2: 这现在社会进步了，你们有你们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跟你们在一块儿聊天都聊不到一块儿了。
3: 哎，你记住了啊，有一天我动不了了，你想不管我都不行。
2: 你现在呢就好好的工作，平平安安的，
3: 这就算是最大的孝顺了啊。
1: 行了，您就别操心我们的事了，照顾好你自己。
2: 你现在工作是不是特别忙啊？
3: 这非洲的病人是不是特别多呀？
2: 都一样，人吃五谷都得生病。
1: 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医院不都是最热闹的地方？
2: 你记住啊，甭管多忙，
3: 你呢还是要抽空给小贤多打点电话，多关心关心他
2: 啊。
1: 知道了。
2: 哎呀，什么就知道了，你得往心里去。我这话，
3: 你一个人在外边一待就是2年，他在家里头又要工作
2: 又要照顾家，

0: 我知道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上心的。
1: 不行，你给我记住了，
2: 你一个人在外边不能让关心你的人心冷喽，
1: 知道吗？
3: 用床呢，厕所用完了吧？
2: 完了完了完了。
0: 哎，喂，这老头
4: 老爸、你要的旗杆我按照这个日期呢给你排好了。
5: 好的，谢谢啊。
4: 老爸，你真要为了这个甘肃冒写篇论文啊？
5: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做事会半途而废的？
4: 那倒是，你认准的事儿一般都干到底。
5: 老公，你过来一下。
4: 你写论文还要求那么多？
5: 你吓死我了！我让你帮我揉揉颈椎，干嘛呢你？
4: 捏脖子呀。老婆，都写一晚上了，要不然咱今天就……
5: 哎，不说话的你比较可爱，好吗？
4: 鬼山铁牢已讲。
5: Shut up！ 哎，这资料还真是挺珍贵的。
4: 还行吗？
5: 你再用点力吧。哎呦！结恨了你啊！
4: 行。
0: 不知道菜。哟。
4: 您哪儿搞来的？
6: 谢谢。
0: 一个患者送的。
7: 当地人还知道送榨菜啊？
0: 我们一个中资机构的，刚从国内回来，带了一大箱子方便面和榨菜。哇、
6: 炫富可耻啊，马医生。
7: 老马，那么多呢，多拿出来点，别那么抠嘛。
0: 给你就不错了，这不得跟咱们其他人分分？
8: Dr. Ma, 我需要你帮助。We have a critical case, a patient suffering from severe cerebral malaria. We may lose him.
9: 我去看一下。
10: 你先去。
11: 病人阿马杜是一个挖沙子的工人，他妻子说几天前他就开始发高烧，然后感觉不舒服就去了一家诊所，医生就当感冒发烧给他开了药，结果就耽误了治疗。
9: 因为拖延的时间太久了，病人现在在重度昏迷中，虽然有心跳，可是呢不能自主呼吸，大小便失禁，他的小便现在和酱油一样的颜色，肾功能严重衰竭。
12: 那么听你们的描述，可以判定为病人已经转成重度脑瘫了。
0: 我们已经用上了青蒿素，下一步必须要尽快渗透析。
12: 我看没什么意义，我们凯山医院成立以来，像那么严重的脑瘫病人没有抢救成功过。
0: 以前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我们应该试一试。
1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们的医院没有透析机，没有办法给病人提供透析。
13: 不是我们不想试，可现实就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
12: 所以我的建议，放弃治疗。
11: 其他医生，您的意见呢？
14: When critical cerebral malaria reaches the stage of this developing renal failure, prognosis of death is almost declared. And according to the limitations at Kasai Hospital, like having no dialysis machines, it will be wiser to stop treating instead of meaningless fighting.
0: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放弃？难道整个卡塞连一台透析机都没有吗？

0: 我是嘉玲。
1: Asante sana, asante sana, asante sana.
0: 池中，他太年轻了，我们绝对不能就这么放弃他。这是非洲。
2: 你觉得我会放弃吗？放心，我会再找坎坷院长。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3: Usi yondobe, kikubwa kitahidi tu kunywa dawa kwa wakati.
4: Asante sana.
3: Karibu.
5: Sulema.
3: Kwaheri.
6: Sulema.
7: 梅姐啊。
6: 我有个事想找你帮忙。
7: 你有啥事你说。
6: 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答应的真痛快。你是院长的助理，你能不能帮我动员一下全院的医护人员，帮我收集一下那个用过的留置针，戴干丝帽和不戴干丝帽的全都要。
7: 您这是要弄啥呢？
6: 做个研究。
7: 好，没问题，交给我。不过我可不能白帮你呢，我得要点礼物。
6: 这刚夸完你，要礼物啊？让你媳妇要去。
7: 那我可不敢啊，梅姐，我媳妇太凶了，我怕她揍我。
6: 你就不怕我揍你？
7: 梅姐这么漂亮，这么温柔，肯定不会啊。
6: 行吧，这个事儿你只要给我办成，想要什么礼物说吧。
7: 希望甘肃帽可以在三亚全面推开，我们的留置针可以得到像中国一样规范使用。
6: 放心吧，这个礼物啊，我一定会送给你的。
7: 好，
2: 我们了解过了，蒙德利有透析机，但是他们的病房满了，无法接受入院，只能提供透析的帮助。
0: 必须透析，不透析人肯定是活不了的。
8: Without the breathing machine, how can we transport the patient? This is the key issue.
9: 那就用所有可用的手段，尽最大的努力去抢救。
10: 没错，没有呼吸机，我们就用复苏气囊。我可以全程跟着，随时观察情况。
0: 一个氧气瓶，大约可以用1到1.5小时。路上的距离我们也测试过了，从卡塞医院到蒙德利医院大概17.5公里左右，加上路况不太好，大约需要40几分钟。如果一个氧气瓶不够的话，以备万一，我们可以备2个氧气瓶。
11: 好办法，媳妇。
8: It is 17 kilometers from Kasai to Manduli, and for a man who can breathe on his own, every one trip is a life and death journey.
12: 我看啊，用手持呼吸机是没问题，但是中途万一出什么问题，就会导致病人死亡。
13: 你们确定？
2: 想救人当然会有风险，我们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0: 但不管怎么讲，全力救治病人是我们的责任。
14: 万一病人死在路上呢？这责任谁来承担？
0: 我来承担。我代表中国医疗队送病人去蒙德利医院完成透析。
13: 病人家属同意吗？
0: 我可以去跟病人的家属好好谈一谈，并且明确告诉他们，如果出现一切问题，我来承担。
2: 还有我，
7: 还有我，
9: 还有我。
8: Dr. Ma, if you insist, I fully support your decision.

0: 马医生，你歇会儿吧，尝尝我做的点心。好，谢谢，你先放那儿吧。
1: 好，
0: 要不要帮忙？
1: 好啊。
0: 我来。
2: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0: 你用力，大力一点。
2: 这得用巧劲儿。哎，你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好。
0: 对，再来，很好。
2: 来，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嗯，
0: 累不累？要不要换？
2: 来，你来，来。
0: 好，
2: 哎，这个劲儿正好。
0: 嗯。
2: 好，可以。
0: 嗯，明天。

0: 都可以放心使用。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2: 我早就来了，一直看着你们俩在这儿。哎，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哈。
0: 好，我先走了。马医生，别忘了寄一点信哦。
2: 好，
3: 好的，谢谢啊。
1: 谁让我吃的？这人家玛丽安专门给我做的，
2: 专门给你做的。哎，这玛丽安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啊？
1: 别瞎说，不知道医院办公室不让吃东西。
2: 嗯，你就顾左右而言他，穿着明白装。
1: 都跟你说了，别瞎说，我们俩就是纯洁的同事关系啊。
2: 纯洁，纯洁。
1: 你有事没事？
2: 下班以后。带你贴上球去，释放下压力。啊，
1: 我没什么需要释放，你自己去贴吧。
2: 也对，你这都释放完了。对，
1: 我踢死你！

慢点，慢点。

0: 啊。
1: 好，在那儿呢。
2: 那儿呢？梅姐，能搜到的差不多都在这儿。
3: 哎呦，谢谢苏医生。
1: 哎，我不是来催你的。
3: 裴阳敏的数据都统计完了，然后再把欣姐的这些资料修改完善一下，就差不多了。
1: 那你写完了之后，交给苗苗来翻译吧。
3: 没问题。哎，队长，有件事我想给你申请一下啊，我准备把这次论文的署名改成第25批原桑拿中国医疗队。
1: 行，我们听你的。
3: 好的。
1: 哎，那件事情联系的怎么样啊？
3: 竹子姐都安排好了，周六下午过去。
1: 太好了，到时候我跟你一块去啊。
3: 哎，江队，
1: 嗯，
3: 我发现你眼光可相当不错。
1: 什么意思啊？
4: 竹子姐呀，
1: 你们都跟马家学坏了。
3: 哎，马家他们应该到了吧？
1: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差不多到了。

0: 哎呦，
1: 哎，你过来点儿，坐吧，坐下。
0: 谢谢。
1: 马医生，你也坐下。

0: 今天第一次肾透析4个小时之后，阿玛杜的肌酐尿素氮已经降下来了，电解质也稳定了很多。我打算后天再给他做第二次透析。
1: 但患者还是无尿，人也还在昏迷，这个疾病又那么凶险，还有继续做透析的必要吗？
0: 至少目前他的生命体征比较稳定，电解质紊乱也得到了一部分纠正，只要情况不再恶化，我们就有希望。
1: 这个，哎，江队长您怎么看？
2: 我同意马医生的建议，再做一次透析看看情况。
1: 好，那就这样决定吧。
3: Dr. Mao, it's late. Aren't you going to rest and go home?
0: I'm not going home tonight. 阿玛杜的情况非常不好，我要在医院守着他。
3: Good luck, Dr. Mao.
0: Thanks.

0: 一直都是静脉营养，用了一些药，今天是第四天了，肠子还是不痛。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但是还是没有发现明确的病因。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手术剖腹探查比较好，不但可以解除梗阻，还可以查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梗阻。
1: 哦，那手术时间能安排在什么时候啊？
0: 明天下午就可以。
1: 哦，谢谢您啊。
2: 玫瑰，玫瑰 please。
3: 玫瑰，玫瑰，
2: 玫瑰。Respirator。
4: One, two, three.

0: Munguabariki, Munguabariki, Munguabariki, Abariki,
1: Abariki。 马医生，你也累坏了，赶紧休息吧，今天晚上我手术。不，今天很重要，我得在这儿。Munguabariki, Munguabariki, Munguabariki。
2: 下午3点钟会给你们安排一个 CT，
3: 到时候会有人来接你们的。好，
4: 谢谢护士。
2: 行，那你们先歇着。哎，
5: 要不就听医生的，做手术吧。
2: 您别担心啊，我到时候会来陪着您的。这真是难为你了，那你工作本来就忙。
5: 完了，为了照顾我，又这么忙里忙外的，你都瘦了。哎，没事儿，
2: 应该的。爸，我现在得回趟单位，有些事儿还要处理。
5: 好。
2: 您好好休息啊。
5: 嗯。这件事儿也不是什么大手术，要不先别跟马家说，就他一个人在外边，也帮不上忙。 瞎操心，到时候。
2: 啊，行，我知道了。
5: 哎，
2: 我先走了啊。
5: 好。

0: 怎么回事啊？
1: 我下去刚刚的。
0: 啊。心率多少？
1: 正常。

0: 李主任，怎么样啊？你别紧张啊！现在有个情况，我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打开腹部后啊，发现病人的肠子扩张明显，在扩张的下端，看到了一个肿块，这个肿块好像是肿瘤，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段肠子切掉。术中呢，我们将会送一个冰冻病，如果是恶性的，就彻底根治；如果是良性的，就切除肠管，解除空中。现在需要你做一个补充签字。
1: 怎么回事？
2: 芊芊
1: 啊，怎么样？
2: 芊芊有一个彩虹马拉松比赛，路被封了，车肯定过不去。
1: 那这个比赛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2: 最晚可能要中午吧。
1: 氧气大概还剩多长时间？
3: 大概20分钟。
1: 不行，等不了了啊，靠我们自己吧。

0: 伯父的手术刚做完，很成功，你就放心吧。
1: 就是说，中国医疗队对桑吉巴这么多年的帮助，他就是说是中国就桑吉巴真正的朋友。当时那个小孩车祸特别严重，要判断他颅内是否有出血，这个出血量多大，要不要手术。然后我们那天正好不巧，我们 CT 又坏了。后来我想了一些办法，然后决定用磁共振去给他检查。磁共振你要知道是一个大型的磁场，像你说有一些只要带金属的设备就不能进去，他这边是氧气瓶，氧气瓶是不好带进去。我就想到这个我们维修的一个管道，我们这走外面弄了一根长的氧气管接到里面，最终保住了这个小孩的性命。然后包括当地的临床医生，包括这个患者的父母，非常感谢我。站在我们的角度，也是挽救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当时我来的时候啊，当地的这个医生啊，他就会出几个疑难的病例来考你。但是我当时回答的非常好，而且远超过他们的预期。人家说就把他们打服了一样的，就是说，但是他只要一旦服了你，他就特别相信你。像我在这以后，记得美国、德国，他也搞过几个医生过来培训啊，包括讲，他都是把中国医生请到场，就相当于最后的我们说的正常一样的叫请到场，他才相信。所以我觉得，也是从内心一个自豪吧。

0: 乐意是不会听我的。这个幼儿园是他和你母亲的心血，他怕你把幼儿园卖了。
1: 是，我从来没打算再继续经营这个幼儿园，我就想趁他现在有名气把它卖掉。如果幼儿园让我哥给抵押了，他以后没有钱还账，我跟这幼儿园。

0: 儿园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满月，你不觉得郝乐意跟杨树的关系不一般吗？
2: 你别胡说八道。
1: 是你太天真了。
3: 怎么坐在这儿啊？去洗洗睡觉吧。怎么了？你是不是喝酒了？
2: 你别泡我，觉得你恶心。
3: 你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你了？
2: 你自己心里知道。
3: 我不知道。我工作一天了，我有多累你知道吗？幼儿园现在生死未卜，明天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2: 你多不容易，你多辛苦啊。你挣钱养着这个家，你嫌我没本事，你可以出去找个有钱的呀。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清纯啊？
3: 我没力气看你这撒酒疯。你如果真的看我恶心，那你就再也别看。
4: 离婚协议书，你真要离婚啊？
2: 您觉得我像开玩笑的吗？
3: 满月，你是不是当婚姻是儿戏啊？你说离就离，一点理由都不给我。你以为我会稀里糊涂的就跟你离婚吗？
2: 为什么离婚，你比我清楚。
3: 我不清楚。
2: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直说了。
5: 于西，
6: 于西姐，
3: 你别叫我姐！
6: 你在干嘛？
3: 勾引我老公啊！
6: 于西姐，你冷静冷静好吗？你们离了婚，你不能让腾飞哥打一辈子光棍吧？
5: 宝宝，你先别说了。
6: 再说了，他爸妈还等着要抱孙子呢。
3: 你不要脸！
5: 于西，
4: 你说什么？
3: 哦，马上就过去啊！
7: 怎么了？
3: 宝宝被马腾飞的前妻给弄伤了，现在医院呢。
8: 早晚你都得摘下。
5: 于西，你怎么在这儿？
8: 你还真要跟他结婚啊？
5: 宝宝是无辜的，你有气就捅我撒。
8: 老公，你真的就不爱我了吗？
5: 于西，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现在生活过得越来越乱，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让我父母安静一下啊？能不能放过我们家，让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你要闹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0: 刘小贤，请问你在干什么？我爸住院动手术了，你知道吗？我走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说了很多遍？请你有空的时候去看看我爸。结果呢？现在他住院了，动手术，你都不知道？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
1: 我说你听到没有？你爸肠梗阻，年前做了检查，医生决定保守治疗，可是过了几天没有效果，必须得手术。
0: 手术当中发现还有肿瘤，必须要切除，需要家属签字。我当时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也不接啊。
2: 我刚刚在抢救病人。
0: 你爸不也是病人吗？你爸当时躺在手术台上，我找不着你，你哥也不在，只能我自己去，只能我自己签字。你知不知道我签字的时候，我的手都在发抖。
1: 那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我是想早告诉你，你爸担心影响你工作，不让我跟你说呀。他的话，
1: 你也听，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呀？我不听你爸的，我听谁的？再说了，我告诉你有用吗？你能飞回来，你能飞回来陪着吗？
0: 小贤啊，我这个。
1: 行了，不要再说了。现在好在一切顺利，你爸爸手术非常成功。请问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0: 什么叫指示啊？你说这话你不觉得别扭吗？
1: 我也觉得别扭。马佳，我老实告诉你，
0: 我早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话了。也许你说的对，我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婆，但是我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0: 瓜巴里奇，蒙瓜巴里奇，蒙瓜巴里奇，蒙瓜巴里奇，蒙瓜巴里奇，蒙瓜巴里奇，蒙瓜巴里奇，蒙瓜巴里奇，巴里奇，蒙瓜巴里奇。
1: 师傅，你要点海龟苓。今天我来替你吧，你去休息，师傅。
2: 不用，你们下班吧。
1: 马医生，我有话想跟你说。
2: 你说。
1: 第三次突袭做完了，他的骨髓指标没有好转，恶性脑瘀在非洲是一个噩梦。就阿玛杜这个病情来说，他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人的生死都是上天的安排。
3: 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但是对于我来说，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所以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
1: 已经尽力了啊，
3: 其实我特别讨厌尽力了这句话，因为尽力了从医生的口中说出来很容易，但是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讲很残酷。谢谢你，迪斯马斯，但是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会放弃。
4: 迪斯马斯，算了吧，我媳妇做完决定，谁也改变不了。辛苦了，媳妇。

0: 爸，您这两天啊还不能吃东西，而且也不能乱动，省得伤口感染了。
1: 知道了，这话你都说三遍了。
0: 是吗？
1: 这段时间啊，真的够折腾你的。现在手术做完了，你也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啊。
0: 这回您可得听医生的话，好好养着啊。幸亏肿瘤是良性的，割了也就没事了。过两天排了气就可以吃东西了。我妈说到时候给您煲鸽子汤喝。
1: 真是添麻烦了，替我谢谢亲家母。
0: 嗨，咱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呀。您赶紧把身体养好了，等马家回来看您健健康康的，他就开心了。
1: 嗯。

0: 喂，小贤啊。
1: 喂，师哥。
0: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现在有空吗？咱们见个面吧。

0: 你选的这个地儿可真好啊！啊，对不起啊，我晚到了，我先自罚一杯。没事儿，
1: 我们以前啊，车现场下班晚了，就喜欢来大排档。
0: 我明白，新闻人呢，都喜欢有人气儿的地方，我也喜欢。哎呀，不过我离这样的烟火气息太遥远了。那为什么你的节目能做得这么好？ 有人间烟火气儿，小琴，梁啊，打好了吗？看，待遇方面呢，你不用考虑，只要你肯来。
1: 看，钱不是我考虑的问题。<笑>我知道，
0: 但是呢，既然是我要请你来，肯定要为你争取。 大体内容我都拟好了，有任何不满意的给我提出来。唉，我知道了，是你老公的问题，对吧？唉，
1: 他也不是我考虑的问题。那么现在，你就是缺一个决定了。师哥，你知道吗？嗯。
0: 我最近在重读一本书，嗯，你送给我的，你自己可能都忘了吧？我当然记得，孙云胜的《十年》嘛，你知道吗？我当年就送给你一个人，我可没有到处送人书的习惯。
1: 那本书里呢，有一段话，我当时特别喜欢，嗯。 说的就是我们新闻人。书里说，他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
0: 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年华一个有分量的交代，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他们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我曾经为这段话热泪盈眶过，真的。
1: 来，敬十年。情随世迁，心随境转。我当年读出了一种赤诚，可是最近重读呢，竟然有一种。 悲壮的味道。为什么？可能是一个循环的时间过去了吧。我们这种新闻人好像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电视舆情。可我们新的阵地又在哪儿呢？小琴，你知道吗？看电视的是老百姓，而你。 是为老百姓发声的人，时代永远需要像你这种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朝八夕至，路上十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的。

0: 这《织姬·齐三》里也播了有10年整了吧？啊，你真的当得起这几句话？小琴，如果你愿意，下个时间我可以当你的战友。
1: 师哥，你再给我点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哎，小贤，在单位的？
1: 那挺好的。李主任说，
2: 大概再过个10天就能出院了。明天你哥和嫂子过来，等爸一出院就接他回去，你不用操心了。
0: 哦，没事就好。这点儿该吃饭了吧？准备吃什么？
2: 你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挂了。
3: 还没说完呢。
2: 说。
0: 那个，之前是我不好，我一听说我爸出事了，我的确有点慌了。
3: 反正是我不好，我不该冲你发火，不该冲你好。
2: 你说完了吗？说完我挂了。
3: 还有吗？
0: 我们医疗队啊，马上要放探亲假了，所以呢，我打算提前请几天假，我回去看你。
2: 那不用了，你安心工作吧。我这儿没什么需要的，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

0: 告江总队长，搞定了。啊，
1: 太好了。那我这鱼没白给你做呀。啊，
0: 怎么这事情我搞不定，你还不给我做鱼吃了？
1: 那不行，搞定搞不定都得做，而且还得做好了。
0: 还差不多，今天晚上的新闻就可以看到了。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嗯，韦院长在记者面前帮我们说了好话，这事情啊就好办多了。
0: 哎，那个油啊
1: 要宽一点，要不然鱼飘不起来会粘锅的。

0: 坎哥院长约我跟五梅晚上去他们家吃饭，看来是要兴师问罪啊。
1: 他都帮了忙了，问罪就问罪吧。
2: 哎，你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带点伴手礼过去啊？新来的大厨啊，糕点还有烧麦都做得非常好吃，我让他多做一点，你们晚上带过去。
1: 又得麻烦你啊？
2: 又跟我客气是不是？我帮你调酱汁。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说好了我给你做的，一会儿你就等着吃就行了。
2: 一会儿我可得好好尝尝，看看你的手艺有没有长进。看起来还挺熟练的哦。
1: 那是师傅教的好，你跟我说的每一个步骤啊，每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2: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还会记得这么清楚。
1: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呀，怎么样？
1: 那你尝尝。
0: 挺好的，你吓我一跳。
1: 味道好极了。
2: 老板，你看谁来了？嗯？
1: 谁来了？橘子妈妈，橘子妈妈。
3: 啊，你们四个来了。哎，不是让你给他们送水果去的，怎么把他们带回来了？
4: 卡里亚顾着那只飞扬过来说家里有事，我也没办法。
3: 有事哦，
0: 哪来的两个孩子？嗯，
3: 他们是孤儿院的。
0: 啊，孤儿院都弄好了。
3: 是前两天的事情呢，本来想请你带着大家伙一起过去看看的，知道你们忙嘛，所以就没敢打扰。过两天吧，等空了你们过去看看。
0: 好啊。无奈出来，
3: 你跟他们说中文就行了。
0: 是吗？
3: 嗯，我一直教他们中文，他们听得懂的。哦，这是江医生。
5: 你好，江叔叔。
0: 你好。
6: 我叫朱福。
7: 我叫小凯丽。啊，
0: 你们好。
3: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
6: 橘子妈妈送给你。哦，郑医生叔叔送给你。啊，
0: 我也有啊。哎，孤儿院有多少孩子啊？
3: 啊，十几个吧，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啊，有照片给你看看。
0: 这一个一个的
3: 可爱吧。啊，
0: 真可爱。
3: 嗯，像他们这个年纪就应该这样无忧无虑的。
0: 哎，是因为你的努力啊，这些孩子才像别的孩子一样有家了。

0: 媳妇，呼吸机上面的参数已经很低了，他的机力也有5级了，你看啊，要不要拆掉他的呼吸机了？
1: 那就先脱机试试看，再观察2个小时，没什么。

0: 问题的话，准备保管。
1: Amado, Mungu akulinde,

0: 凡哥这今天晚上明显的是在摆鸿门宴啊，我倒是想看看他一会儿唱哪出。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舆论已经造出去了，生米做成熟饭了，他也就发发牢骚了。
0: 江队啊，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如果他要是发难的话，你可别和稀泥，我来应付。
1: 哎，跑嘞跑嘞。
2: Well, I'm totally willing to work alongside with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you know, and overcome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Because once again, only by working together.
0: 院长，您说的真好。
3: 哎，江队长，吴副师长，今天请你们二位来，主要想和你们谈谈甘苏茂的事。你们一直以来对我有一些误会，其实我不是不知道甘苏茂的好处，更不是不想用，我只是改善医院的院长啊。我们桑奈还有很多很多公立医院，单凭我是没办法促成这件事儿。我也明白你们的良苦用心，所以还是要诚恳地跟你们说一句 thank you， 谢谢。
0: 您不怪我们这次先斩后奏啊？
3: 怎么能怪呢？我知道我们现在用的甘苏茂都是武护士长自己从中国申请来的，那你们也不可能永远这样帮助我们啊。就光拿我们凯撒医院来说，你就是用了100个、1000个甚至10000个甘苏茂，那能帮助的人也是有限的呀。可是咱们要是能想个办法让桑娜所有的病人得到帮助，那我肯定愿意尽我的绵薄之力呀，对吧？来来，
0: 嗯，
3: 请你们来，请接受我的真诚的感谢。其实今天请你们来还有第二个原因，我接到了卫生部优素福部长的电话，要请你们二位到卫生部那边为今天的新闻报道呢做解释。我想这个事不能让你们自己去面对，我要陪你们一起去，因为甘苏茂这个帽子啊我戴定了。但是呢，在去之前我要提醒你们，这优素福部长这个人呢、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那在去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0: 嗯，
1: 五妹，拿出来吧。
0: 嗯，
3: 这是哦 ，Africa Health Magazine。
0: 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是根据卡塞医院的护理案例设计的对照研究，里面所有的数据都是真实的。如果优素福部长是一位严谨的人，如果他能够耐心的看完，我想他一定会接受我们的。
3: 哎呀。

0: 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呀，叫做不撞南墙不回头，说的就是你啊。
1: 哎呦，这跟上次一样，这句话也不是夸人的。
0: 嗨，谁让中国话这么难学呀。哎，来来来来，喝一口来。

0: 我是说作为一个儿子和一个丈夫。
1: 跟老婆吵架了？
0: 我爸前几天做了一台手术，术中还出现了意外。
1: 什么病？
0: 肠梗阻，剖腹探查的时候在肠子里发现了一个肿瘤，还好是良性的。
1: 哦，那还好。
0: 哎，等阿玛杜脱离危险之后，我想请个假，因为我到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万一我父亲出点什么事儿，我这当儿子的……
1: 老爷子故意瞒着你了吧？
0: 怕影响我工作吧？
1: 哎，当父亲的都这样。我父亲阿尔兹海默，后期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记得一件事情，让家里人别告诉我他病了。我们爷俩这一辈子就没好好说过话，互相关心都是用吼的，好好说话就像烫嘴似的。以前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但是当了爸爸之后我才明白，哪有不关心子女的，就是不好意思表达罢了。可惜啊，我明白的太晚了，想要好好跟他说话没机会了。

0: 爸爸的手机，
1: 没。告诉你两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1: 双亲是真正的甘肃帽已经清关成功，运送到外宣部了。而且巴哈告诉我，最晚明天就要按照比例分发给各家医院了。
2: 不仅是卡塞医院得到了解决，还普及到了全桑那。看来我这是没白折腾呀，真是太好了。
1: 那你听到了第二个好消息，你就更加开心了。
2: 哎呀，你快点说呀！
1: 在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卫生部立院会上，要在全国普及甘肃帽的使用，已经全票通过了，并且纳入了国家医疗采购清单。
2: 一旦列入了清单，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被永久性的解决了。
1: 永久性。
2: 哎呦，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太好了呀！
1: 哎呀，梅呀，我看你这么开心呢，你就更加美了。
3: 你在我心目中，你真是无与伦比了。
1: 来，

我讲，但是你没有一个说服我的理由。他说你最好是写论文，你要向他们推销这个甘肃帽是非常非常难。那你药店里面都没有这个甘肃帽以及含甘肃帽的这种油质针的话，你从何而来？让他们了解，从国内运过来以后，我就告诉他们怎么用，进行了几次的培训。员外最后一年，马里医院也非常重视，大力推广甘肃帽的这个事情呢，在马里火炬报上进行了一个刊登，让那里的医护人员呢也有这么一个认识。毕竟十年过去了啊，我最想看的就是我曾经的马里同事，他们现在怎么样？如果有这样子的机会，我还是喜欢去的。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place?
1: This is the answer to the name of Milele and the secret.

0: to cry.
1: Danjiang. May I ask you a favor?
2: Please.

0: 喂，杨老师。
1: 小贤，还在上班吧？有空吗？想跟你说点事。
2: 哦，您说。
1: 你最近工作还那么忙吗？
0: 还行。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马家在那边待了也挺久了。卫计委呢，想组织家属慰问团去桑拿。计划在那边待半个月，如果忙呢，可以提前回来的。
0: 那让我先想想吧。
1: 好，等你想好了告诉我一声就好啊。
3: 对了，
1: 小贤，有个好消息我得跟你说一下，抢救脑虐病人的事卫计委知道了，刚刚上以后决定表彰马家。我估计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0: 啊，是吗？我还真没听他说过，这是好事儿啊。
1: 好，那你忙。
0: 哎，好嘞，再见啊，梁老师。

0: 哎，你好，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了。
1: 请保持冷静，你们里面几个人？
2: 两个。
1: 好的，请你们保持镇定，我们马上派人过去。
3: 电梯出故障了，你不扶一下？
4: 扶着有用吗？
5: 张岗的事儿，如果你想清楚了，可以。现在新媒体蓄势待发，台里想发展这方面的业务，也可以考虑考虑。嗯，
4: 谢谢南姐，不过以后我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
3: 你好像状态不太好，前一段你请假说是你公公生病了。
4: 嗯，手术已经做完了。
3: 他回来了？
4: 没有，我还没告诉他呢。
3: 闹矛盾了？工作上的事儿，也许我还可以给你点建议。婚姻呢，我自己没经历过，没有建议的资格。不过道理就是一个，看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0: 要是能重新选择，我宁愿做您这样的人。如果我能重新选择，我不过这样的生活。不过选了，我也不后悔，因为不管怎么选，最终内心都会觉得没选的那种生活更好。 我先替你收着。不过我劝你啊，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不要做出重大决定。辞职可以，但我希望你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谢谢。 给你一个月的假，放下手头的工作，出去转一转，走一走，问问自己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爸，哎呦，快来了！
1: 哎呀，我们家的大忙人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来来来，都。
3: 我妈呢？在厨房呢。
4: 这儿呢，做饭呢。
3: 回来了哈啊！哟呵，
5: 买草莓了。这给他爸买的。哦。前几天他
4: 哥不是把他接回去了吗？嗯。我看还有剩着没吃完的，就拿回来了。哎呀，嘿好。嗯。
3: 哎，
4: 没洗呢，爸。
3: 挺甜的。嗯，老伴儿要不要尝一个？
5: 我不要，我不吃人生的。
4: 嗨。
5: 这有什么草莓有没坏，真是的。这，哎，
4: 小贤，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5: 我们领导觉得我太辛苦了，给我放几天假，让我好好歇歇。嚯，何止你们领导觉得你辛苦啊，我都觉得你太累了啊！真的，你说这天天两头跑，能不累吗？哎，他家怎么回事啊？这是，俩儿子，哎，这老爷子病了，还得儿媳妇跑前跑后伺候着。
4: 我自己的女儿我都没舍得这么使唤，没有这么过日子的，真的。您放心啊，这最后一回，不会有下次了。
5: 对，
4: 不
5: 惯他这毛病，以后再有这事儿啊，直接打电话叫他回来，听见没有？
4: 小贤啊，你们俩最近打电话了吗？
5: 没打。
4: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5: 没什么可吵的呀。你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嗯，意思就是伺候他爸住院，是我能为马家做的最后一件事儿。怎么最后一件事儿了呢？
4: 妈，我觉得您说的对。
5: 我说什么了？
4: 日子不能这么过，我想离婚。
5: 什么？小贤，小贤，妈不是这个意思。 小马平时工作是忙了点儿，可是孩子是个好孩子呀。
4: 是啊，
5: 你夫妻之间呢有矛盾是很正常的，耍小孩子脾气，我不是耍小孩子脾气，我是真想离婚。
4: 小贤啊，是不是马家他放魂了？
6: 你跟爸说。

0: 哎呦，这，哇，小贤，
1: 乐乐今天乖不乐呀？哎，小胖胖，豆豆豆飞，豆豆豆飞，啊，哎呦，哎呦，乐乐拉臭臭了，让妈妈给你换件新衣服啊，老婆，你先给她换上啊，我先吃午饭啊，
2: 拜拜，
1: 爱你啊，挂了啊，拜拜。 你怎么不吃啊？没胃口啊？还跟嫂子冷战呢？嘉哥，你作为男人啊，你大度点，你大度点啊！哎，
3: 爸，你现在忙吗？
1: 不忙，有什么事儿吗？
3: 你和小贤。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挺好的，没什么事儿啊。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糊涂啊？
2: 你们要是真没什么事儿，我干嘛要给你打这个电话呀？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小打小闹也都有过，我什么时候干涉过你们的感情啊？
0: 是这样吧，
1: 这个我们俩的确是闹了点小矛盾，但是因为怕您担心，所以就没跟您说。
2: 那是因为什么呀？
0: 就是我爸手术的事儿，小贤呢
1: 怕我着急没告诉我，可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真的有点后怕，我也是一着急就跟他吵了几句。
2: 马甲，你呢是个医生，他选择了你啊，势必要多承担一些，但是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0: 夫妻双方谁的付出都不是应当应分的。你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生活的吗？
2: 电视台完事儿了，他就脚不沾地地往医院跑，帮助你父亲这个安排检查、
0: 住院、做手术。
1: 爸，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你根本不知道。
2: 你要是知道，就不会犯浑了。
0: 马家呀，
2: 这么多年呢，我从来没跟你红过脸。我知道，夫妻之间呢，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的，啊，老人越掺和呀，这小两口的感情啊，越容易出问题。
0: 所以，我们是能不干涉就不干涉，给足了你们空间。我们这做父母的图什么呀？
2: 不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生活的开开心心的吗？
1: 是。您跟妈这些年对我怎么样，我心里非常清楚。对不起，爸。我，您放心，我会跟他好好沟通的。
0: 你跟我道什么歉呢？啊，
2: 去跟他说，啊，跟他好好说，还是你们结婚时说的那句话，我们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女儿，她跟着你一起吃苦可以，但是受委屈，不行。
0: 哎，我可提醒你啊，小贤要是真受了什么委屈，
2: 那我们这个家，他随时都可以回来。
1: 知道了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咱俩咱俩等一下，我好像。什么事儿啊？
1: 那时候就知道了。我代表卫计委和大使馆对马家医生在本次抢救脑疟病人过程中的杰出表现作出表彰。马家医生充分表现了咱们中国医疗队的责任和能力。当然了，这个表彰是颁给了马家医生。
2: 但荣誉是属于咱们整个中国医疗队的，谢谢你，马家医生。
3: 咱们这一批，你可是第一个受表彰的，厉害啊！
4: 这哪是我呀？三个不说了吗？这是我们大家集体的荣誉。
2: 要我说呀，咱们当中马家的变化是最大的，以前有技术，有能力，现在多了一些通透。 和智慧，哎呦，大家看啊，江队现在看嘉哥的眼神啊，就跟看石老板眼神一样了。嘉哥，这参赞和队长这么夸你了，你是不是得讲两句？
3: 讲两句？
2: 我没什么可讲的，我刚才都说过了，这是对我们大家的表彰，谢谢大家。
3: 很谦逊，很谦逊。
1: 那我就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中国医疗队每一次在任期中期，都会给大家放一个探亲假，可以回家探亲。回不去的，卫计委也会安排家属到桑拿来探亲。咱们这一次的探亲假暂定在下个月。

你今天早上的感冒药怎么还没吃？

0: 肚兜呢？
1: 哎呀，啊，挑了半天也没买到新鲜的大虾。你在干什么呢？
0: 拆快递啊。
1: 哦。乱拆我东西啊？
0: 谁乱拆你东西？我以为是我爸寄给我的。

0: 身上营养的是管玉，怎么了？慢点吃，慢点吃啊！没事，要是不能吃感冒药的话，一会儿让罗叔叔给你煮碗可乐姜茶吧。
1: 吃饭啊，大人的事儿，小朋友不要操心，好不好？
2: 什么叫不用他操心？你自己亲闺女关心你，
1: 行，罗叔叔听你的，一会儿就替你妈煮一锅姜汤啊。
2: 你堵住嘴，你别管我俩的事儿，好不好？
1: 把米饭什么弄头上了。
2: 吃饭，来。
1: 罗叔叔，恭喜你们，什么时候预产期啊？说到预产期啊，我跟你说，没几个月了。哎呦，
2: 尝尝这个妈妈拌的沙拉。嗯，你们俩的大好事干嘛瞒着我？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外人？那行，我去看电视，你们俩吃。
1: 我就跟你说，你瞒着他干什么呀？

0: 喂，
1: 哎，小贤，是我。
0: 我知道是你。
2: 有事吗？
3: 那个，爸回去了是吧？
2: 你哥没告诉你啊？
0: 他现在病情稳定了，他自己又想回去。
1: 啊，对，他跟我说了。
3: 那个，你最近怎么样？单位的节目都顺利吧？
0: 你真不用这么硬关心我，平常也不这样，怪尴尬的。
1: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硬关心你啊？
0: 你有正事儿吗？没事儿，我挂了。
1: 哎，没说完呢。
3: 最近我这边工作也不太忙，所以我想回去一趟。
0: 你折腾什么呀？你爸病也治好了，你还回来干嘛？看我，那可真不必了。我最近工作也挺忙的。你啊，
2: 就好好在非洲待着吧。
3: 不是，我已经

0: 出去住校的话，你同意吗？你怎么想起住校来了？你现在是最重要的阶段，冲刺阶段。你要是换一个新环境，你能适应吗？再说你妈……
1: 哎，得，老头，你别念叨了。我就是随口一说，又没说真的要去。
2: 哎，
0: 是不是那个罗叔叔对你……
3: 打住啊！
0: 别在那瞎发散，人家对我挺好的，非常好。哦。
3: 进。媳妇方便吗？方便。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说啊。那个探亲假，我能不能提前请几天？是不是伯父那儿出什么事儿了？
0: 不是我爸的事儿，有点别的急事儿。
3: 行，一会儿我给你申请。
0: 哎，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没事儿。你放心，工作我都会提前安排好的。
4: 到底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啊？
5: 爸，你们那还可以探亲呢。
0: 啊。
6: 真的。

0: 大哥，你说这电子产品和二手服装哪一个在非洲啊更加有前景？
1: 哥，哥，
2: 啊，什么事儿？
0: 我说这方案一、方案二哪一个好
2: 啊？方案一，
0: 方案一，
2: 方案一，
0: 方案一，好。小马哥，小姨，小姨，
3: 不用叫，不用叫，不用叫。
2: 啊，马医生。
3: 哎，刘总。啊，那个，给我来瓶水，然后再来瓶酒。
0: 行。
2: 哎，就这么简单。

0: 哥，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上最好哄的就是女人，女人啊耳根子，哄几句，人家心里舒服了就原谅你。要是实在不行，买个包，没有一个包解决不了的女人。你给小爽买过多少包了？不是，爽，她不是那样俗人，视金钱如粪土的。
1: 那我老婆就是啊。
0: 不不不不不，这个一边去。
1: 行了，别废话了，一边去。
0: 行。
2: 说了戒酒了，那就不喝了。哥，像你一个人挺好啊，自由自在。哼，哎呀，这个事儿就是谁苦谁知道，就是钱钟书《围城》里就那句话，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哎，说不清楚。嗯，哎呀，
3: 姐。
4: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一个人无忧无虑，也不用去面对那些家长里短的烦心事儿。
5: 其实我有时候也挺羡慕你的，两个人相亲相爱，有事儿的时候还能说说事儿，孤独的时候还有伴儿。
4: 那是以前了，现在你看，多少年轻人婚姻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其实我觉得我挺失败的。
6: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把自己的婚姻弄成这样。你这么聪明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确实是挺失败的。当地医生实际上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当地的早饭时间比较晚，都要到9点吃饭。到了医院之后，想找张这个能坐的椅子都不多，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手术，他们就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个人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病例，是我们中国的老乡。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是一个重度的颅脑损伤，当时是一个昏迷的状态。到了医院之后，看可以给他诊断为一个弥漫性轴索损伤。这种病人有很多是长期昏迷的，还有一些病人治疗不到位会死掉的。经过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治疗时间吧，逐渐的这个意识变清醒了。有一些药在当地就是买不到，患者的姐姐把这个药带过来。 我是每天都要去ICU 查房3次，频繁的叮嘱医生护士给他按时打这个药。前期需要营养神经的药物，后期需要做很多的康复训练、高压氧的治疗。整个坦桑都没有高压氧舱，然后我就劝他，你抓紧在这边稳定之后，转院到那边去做高压氧治疗。做完高压氧治疗，这个病人现在恢复的很好了。 因为当地人的工作习惯包括生活态度，多多少少会给我一些启发。在国内我们养成的习惯就是，有了活抓紧把它干完，能保证病人的安全，他们就会发现我很着急，就会用私语安慰我，慌来跑来，慢慢来，不要着急的意思。我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作为技术援助的专家，在这边反而显得比他们还要焦急，就显得非常没有风度。因为我在这边遇到了好多国内都没有见到的疑难病例。 回到我们国内之后，我需要在我的专业上更深耕一些，要不要时常停下来思考一下？这对我的专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乐意是不会听我的。这个幼儿园是他和你母亲的心血，他怕你把幼儿园卖了。
1: 是，我从来没打算再继续经营这个幼儿园。

0: 就想趁他现在有名气把他卖掉。如果幼儿园让我哥给抵押了，他以后没有钱还账，我跟这幼儿园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满月，你不觉得郝乐意跟杨叔的关系不一般吗？
1: 你别胡说八道。
0: 是你太天真了。
2: 怎么坐在这儿啊？去洗洗睡觉吧。怎么了？你是不是喝酒了？
1: 你别怕我，觉得你恶心。
0: 你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你了？
1: 你自己心里知道。
0: 我不知道。我工作一天了，我有多累你知道吗？幼儿园现在生死未卜，明天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3: 你多不容易，你多辛苦啊。你挣钱养着这个家，
1: 你嫌我没本事，你可以出去找个有钱的呀。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清纯啊？
0: 我没力气看你在这撒酒疯。你如果真的看我恶心，那你就再也别看。离婚协议书，你真要离婚啊？
1: 您觉得我像开玩笑的吗？
0: 满月，你是不是当婚姻是儿戏啊？你说离就离，一点理由都不给我。你以为我会稀里糊涂的就跟你离婚吗？
1: 为什么离婚？你比我清楚。
0: 我不清楚。
1: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直说了。
4: 于西，
5: 于西姐，
0: 你别叫我姐！
5: 你在干嘛？
0: 勾引我老公啊！
5: 于西姐，你冷静冷静好吗？你们离了婚，你不能让腾飞哥打一辈子光棍吧？
4: 宝宝，你先别说了。
5: 再说了，他爸妈还等着要抱孙子呢。
0: 你不要脸！
4: 于西，
6: 你说什么？
0: 哦，马上就过去啊！
7: 怎么了？
0: 宝宝被马腾飞的前妻给弄伤了，现在医院呢。
8: 早晚你都得摘下。
4: 于西，你怎么在这儿？
8: 你还真要跟他结婚啊？
4: 宝宝是无辜的，你有气就捅我撒。
8: 老公，你真的就不爱我了吗？
4: 于西，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现在生活过得越来越乱，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让我父母安静一下？啊，能不能放过我们家？让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你要闹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0: 你这么聪明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确实是挺失败的。你想想啊，袁飞医生的妻子每天要面对多少事情，自己要解决要承担，家里家外也没人能帮他一把，还不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担子压太久难免会累。这种事情可不是睡一觉喝一顿酒就能解决得了，他每天早上起来要面对自己那么繁重的工作，还要照顾你们的双亲，你不关心他反倒去骂人家，怪他不告诉你爸爸为什么住院了。
1: 我也没骂，当时确实是着急，当我知道这事儿我错了，可是这就是误会了。
0: 这感情里不怕苦和累，怕的就是受委屈，更怕的是受了委屈之后对方还不能理解。医疗队里像你这样的医生很多，你们肩负着国家的使命来到这里工作，你们吃了苦，有人会念你们的好，可你们的爱人呢？你们可以把最温柔的最敬业的那一面给病人，但是不应该把自己最糟糕的那一面留给家人。马医生，将心比心，跟他好好聊聊。下不为例。
2: 常常责怪自己。

0: 对。
1: 哎，小贤啊，
2: 你有事吗？
1: 啊，我请下假来了，我明天一早就订票，订好票就飞回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3: 回去看你啊，我想你了。
0: 谁知道又何？你不用回来了，
2: 在那等着我吧。
1: 为什么呀？
0: 我要跟家属谈，一起去桑拿。
3: 真的啊？那我就在桑拿，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你订好行程，订好票，第一时间一定尽快告诉我。

0: 怎么不舒服啊？
1: 啊，最近胃有点不舒服。
0: 那你要不要
2: 见？
3: 哎呀，正好你们都在。哎，
0: 坎科院长，什么事儿啊？
3: 不是我，是优秀副长，他说找中国医疗队了。人都在我的办公室等着。
4: 不是，最近也没人捅娄子，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没说，但我看脸色不对，赶紧的。
1: 走吧，去一趟。
0: 走。

0: 队长，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五妹说的对。既然人家因为阿玛杜的事情慕名找到我们，那就由马家做吧。
2: 我都说了，这个穿刺术非常简单，谁都可以做。
3: 哎，媳妇，这可是卫生部部长的亲妈，万一出了点问题，中国医疗队的招牌可不就砸了吗？
2: 是吗？
3: 如果出意外的话，媳妇，你可能就离不开桑娜了。
2: 这么严重啊？
4: 不过我对你还是有信心的，你肯定是可以的，相信你啊，媳妇。
0: 嗯，那让马医生做吧。
2: 不，这么一说我还真不能做了。你看梅姐，苏莱曼说的有道理，这个病人毕竟是卫生部部长的母亲，我们还真得慎重，应该由江队长来做。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可是马一刀。
2: 我做没问题啊，可是队长做能足够表示出我们对病人的重视，也能表示出我们对卫生部部长的尊重，你觉得呢？
0: 他这么说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2: 就这么定了，你来做，我给你当助手，咱俩联合肯定没问题。

0: 喂，
1: 那个心包积液的病人，
2: 听说你要亲自做。
0: 是啊。
2: 你要觉得实在不舒服的话，可以交给马医生来做。
0: 没事儿，没事儿的，都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都过去了。
2: 这么简单的一个穿刺手术，竟然要出动我们的大队长亲自来做，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0: 还不是马家，他非要让我来做。不过我也觉得奇怪，他是不是可能知道我之前的事情了？
2: 这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吧，你说呢？
3: Hello, enjoy, Asante.
4: 哎呀，这地方是好地方，就是每次来到这儿，还是让人心有余悸。
2: 还记上我的仇了？
4: 您不是就叫我来喝杯咖啡吧？
2: 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
4: 不明摆着吗？不在评剧，也没找人来抓我。

0: 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儿。
1: 那对于我竹子姐重要的事儿，不就是我师兄吗？
2: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聊天儿。那我就直说了。九年前你师兄心包穿刺的事情你知道的吧？隔行如隔山，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事情对于你们这些行内的人来讲算不算是件大事。他虽然跟我说已经放下了，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心里还是有个疙瘩没有解开。
1: 这就是我坚持让他这次穿刺术的原因。
2: 我是担心同样的手术不会再出什么问题。
1: 你就放心吧，竹子姐，这种穿刺术在国内啊都是住院医师的基本操作，我见着他做就说明我有十足的把握。不用担心，我来给他当助手，退一万步讲，就算他当时出现了问题，我随时能接手完成这次穿刺。
2: 行，谢谢你。

0: counting on you, Captain John.
1: Take it easy. Relax.

0: 可以啊。
1: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做不了心包穿刺啊？哎，
0: 那谁知道啊？啊？不过你看我像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的人吗？
1: 不知道你哪句真哪句是假的。
0: 用钱宝宝的话说，这叫虚虚实实，实实虚虚。
1: 梁老师跟你说的吧？
0: 师兄就是师兄，什么事都瞒不了你。

0: 说句实话，那件事还真是我上次来云飞的原因之一啊。有一段时间心里确实有疙瘩，但是经历了桑娜的战乱之后，慢慢的就淡了。你还记得苏比的事情我跟你说的话吗？我们尽力，但我们不是神。回国以后，在边疆山区见了那么多的生死，所以也就看开了。作为一名成熟的心胸外科的医生，我们没有资格因为一次失误就颓废，就一蹶不振。每天还有那么多的病人等着我们去救治呢，我们哪有那个时间呀？还是那句话，全力以赴，
1: 不留遗憾。
0: 对，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2: 哎呀，真香啊！是不是肉差不多烤好了？走吧，晚去了就有遗憾了。
0: 等会儿，给
2: 什么东西啊？
0: 自己看。

0: 哎呦，你说这牛肉不一样，现宰的就是嫩啊。
1: 火候掌握的刚刚好。我以前也不爱吃牛肉，直到来了桑拿才发现人家牛肉真好吃，是吧？
2: 你们一个个就知道吃，你们知道今天该感谢谁借谁的光吗？啊，
3: 当地得谢咱们江队，
2: 是吧？那你知道优素福部长为什么送江队一头牛吗？
3: 我知道，就是说咱队长牛。
2: 哎，小伙子上道啊，董三他弟董四啊。
0: 你俩呀应该去天桥上班，
3: 回国我们就去。
4: 哎，不过今天啊还真得谢谢江队，好久没吃这么丰盛了，谢谢江队。
5: 谢谢啊
2: 江队，江队。哎，这牛身上最好的一块肉啊，牛峰肉，江队独享。
6: 我哪吃了这么多呀，让大家分了吧。不，来
7: 你赶紧吃，江队，你最近都瘦了，你看你小脸。哎呀，
2: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6: 对，刚上来你来啊，拿下来。哎呦，
2: 江队有点偏心哈。
3: 怎么了，没给你吃啊？啊，
8: 刚才让你吃你不吃。
2: 来吃这块给你。哎，
3: 你来
0: 趁着大家都在啊，跟大家说个事儿，这探亲假马上就到了，你们谁想回去啊？我得上报。
4: 梅姐，我想回去。
0: 行，
3: 为什么不让姐夫带着闺女过来呢？
4: 他比我还忙呢，哪有时间啊？
2: 我回去，我得看儿子。
0: 行。
9: 我也得回去，我这一晃

0: 快一年没见着我那小孙子了，现在正是冒画的时候，我真想回去听这孙子跟我叫声爷爷。
1: 梅姐，我想回家。
2: 好的，
3: 姐我也回家。
1: 好了，行。
4: 梅姐，我也回家。

0: 他就广州参加培训去了，我回去也是自己一个人待着。我懒得折腾了。我也不走，江叔过来。
1: 走了，查岗。哎，
2: 我有什么好查的地方？嘴怎么那么欠儿呢？你真是。你们呢？我们当然不走了。你们所有人都走了，我们俩就清静清静过过二人世界。
0: 你俩就别过二人世界了，老同学咱们一起去马格南部。
1: 我们就不去了，医院的事儿多。
3: 而且我也不喜欢坐车颠簸，
4: 听听听听啊，梅姐这觉悟，你们走着走，留着留，梅姐再值守啊。
1: 要不你也留下，
3: 同志们，串儿好了，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快！
5: 怀念我的肉的，来，哎呀，
3: 别烫了，别烫了，
6: 来来，这边这边放着，
3: 怀念我这肉的，真的太香了，
1: 烤点焦一点。
3: 那辛苦辛苦，你把这个再热一下，热一下，快点，这都凉了。
1: 你让他吃口饭吧。
7: 快点，这趟啊，队长说让你把这波考完了也过来吃吧。
8: 哦，
7: 稍微热一下行不行？哎，
8: 过来，
7: 你坐我这儿，我再去拿一个。快快快！啊，
8: 你去吧。
7: 走开。
9: 本来很认真的。
7: 白河比赛已经成为我们凯撒医院的传统了啊，还是比赛第一。
8: 有意义第一啊！
7: 哦，
8: 好，谢老规矩了啊，三局两胜啊，每一队12个人，大家分头准备，好不好？
10: 要12个人呀，那要不宝哥先休息。
11: 何令，
10: 那
11: 宝哥给我们加油啊！
7: 好。
8: 你好，兄弟姐妹们啊，既然是比赛，我们就不能给中国队丢脸。
1: 必须的。
7: 别光喊口号，你看看他们那吨位。 咱们首先啊，身体素质咱不占优。我这样，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我觉得咱们不能拼实力，是吧？咱得智取。我们争取他八号司令之后，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快，5秒钟以内解决战斗。
12: 来，
13: 抢占先锋，
12: 第一，
7: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0: 大家听我的口令，准备。
1: 来，我给你们喊号。

0: 找你。
1: 不行啊，
2: 行什么行啊，我不都说了吗，咱又没练过，所以我觉得这样，快快快，大家谁还有什么招出出主意。
3: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想拔河的，是这样的啊，那电影里边是先把绳子给吊起来，别着急拔，把所有的力量放在那个绳子上，然后呢咱们一定要撑住，把对方的力气慢慢给它耗尽了，找时机拔。
2: 对对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刚才咱们的这个力发的不统一，咱也没练过，一会儿啊咱们还得把劲儿使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1: 长安，你对位大，你站到最后，把这绳子缠腰上，你知道吧，缠好一圈，然后队长你站第一个，震慑他。
2: 我刚才就在第一个呀，
1: 赶上我第一个。来，
2: 慢点，站站。第二局必须得赢了，第二局啊，
1: 保住上，赢了先歇会儿。来，
2: 第二局，
1: 来，
4: 队长，
0: 准备，三、二、一，走你。

0: 第三局。
1: 我们站这边说两句，我要跟你们说两句。这个
2: 啊，怎么还枪片的呢？
3: 怎么还枪着？
4: 什么情况？啊，
2: 不知道。
1: OK， 好，各就各位。
5: 啊，还要再来一遍？
0: 怎么就各就各位了呀？
1: 混蛋！
2: 这个组合
1: ，Come
2: on，Christmas。
1: 你们过来几个？
5: 来，
6: 第三局必胜！1、2、3，
1: 第三局，东非自由组合，大家准备。
2: 行了。
0: OK，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3、2、1，合理。

0: 不会抢红包。
1: 不是，我们刚才花了多少钱？300人民币。
2: 怎么了？12万先六。
1: 12万？
2: 你给了多少？
1: 120万。啊！
2: 哎，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3: 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4: What brings you back,
5: boss? I paid you wrong earlier.
4: What do you mean you paid me wrong earlier?
5: I give you 1.2 million.
4: 1.2 million. Why do you give me 1.2 million?
5: Why? Why?
1: 各位姐姐，帮帮忙！
6: 哎，你再问问，再问问。
3: 对。
4: Brother, okay. So please, next time when you're being.Be careful, okay?
1: Oh, thank you, sir. You are so kind.
4: 11, 12. Here's your money.
1: Oh, thank you.
4: Holy Zana, holy Kalibu.
1: Thank you.
4: Kalibu Zana.
6: Thank you.
4: May I hug you, guys?
1: Sorry.
4: No. Why?
5: You only have me.
4: Okay. Just okay. Kalibu Zana.
6: Thank you. Bye.
4: Kalib Zana.
7: Asante.
6: Bye.
2: 太巧了，我的。
4: Kalib Zana。
2: 天啊，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能把钱给要回来。
6: 他们当地人还是挺质朴的。你也太不小心了，这信号在桑那，要是在别的地儿的话，得损失多少钱啊？行吧，我们把找回来的钱啊都消费了去。
1: 都消费了。
6: 走。哎，这是什么呀？
1: 这宝盒。
6: 哎，这挺好看的。
8: 探亲团去马格南部的行程我都安排好了，已经发到你和五梅的邮箱里了，空了你们看看。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季节呀，可是桑拿最好的观星季节。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篝火晚会，叫星空篝火晚会。到时候吃完了晚饭，咱们还可以放天灯。
9: 行啊，都听你的。
8: 有心事？
9: 我有什么心事啊？
8: 没有人来看你啊，失落了，伤感了。
9: 瑶瑶是要来看我的，但是我没让她来。你看现在她不理我了 ，QQ 也不回，电话也不接。
8: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9: 青春期正叛逆着呢，那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反正现在他也不理我了。
8: 这些年你一直都在外面，你们父女俩聚少离多，人家想来看看你，亲近亲近。这孩子没错。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
9: 那你还说，都不爱听啊。
8: 也许正是因为你对孩子的陪伴太少了，忽略了对他的照顾和关心，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所以孩子才会更加叛逆。他需要你，需要爸爸的爱，所以啊，趁这个机会，你们两个多了解了解不好吗？说不定你还是他的心结呢。

0: 其实他现在不理我了呀，你看我给他发了那么多短信。
1: 解铃还需系铃人，继续。
2: 你点的玛格丽特，这份啊多加了 cheese， 还有这个蛋糕，是我们推出的新品，送给你尝尝。
3: 谢谢老板。
2: 不客气，有什么需要再叫我啊。
3: 好，
2: 慢用。
4: 谢谢。
5: 谢
1: 谢。瑶瑶，这个老板你认识啊？
3: 那必须的，老朋友了都。
6: 老朋友，瑶瑶，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年纪还小，知道吗？你现在才读高中一年级，这社会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你一定要当心点儿啊。
3: 罗叔叔，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非得来这儿吗？
6: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爸之前经常带我来这儿吃，这儿的老板都认识他，不可能欺负我的。
6: 那就好。
1: 罗叔叔不是关心你吗？这孩子，
3: 我知道，但我都长大了，都不是小孩子了，你们还天天把我当小孩似的。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行了，先说正事儿。嗯，
6: 正事儿？你要跟我们俩说什么正事儿啊？我们洗耳恭听。
3: 妈，你现在怀孕了，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我呢，上网查了一下，都给你整理出来了。你现在每天必须得吃两颗鸡蛋。罗叔叔，你得给我妈变着花样做啊！啊？你看我都写下来了。
6: 你这是给我看。
3: 对，就比如第一天的时候吃水煮蛋，那第二天就得吃煎鸡蛋，然后一定要记住那个煎鸡蛋的油只能用橄榄油。然后第三天就可以吃鸡蛋羹，反正不能每天只做一样的，不然我妈会吃腻的。
1: 你这些从哪儿看的呀？
3: 你先别管我从哪儿看的，你听我说完嘛。除了每天的两颗鸡蛋以外，还得多吃牛羊肉，尤其是牛肉，因为它叶酸，它对胎儿的大脑发育特别有好处。我可不希望以后我的弟弟或妹妹脑子比我还笨。还得多吃青菜、虾和鱼。绿叶菜它含钙，然后像虾、芝麻，它含铁。要注意的东西都太多了，我都列下来了，你们自己回去慢慢看吧。对了，可千万不能再喝咖啡了，得多喝牛奶。
6: 咖啡打了叉。哎，水果蔬菜都是。
1: 瑶瑶，妈妈没告诉你怀孕的事儿。你不能往心里去，不能多心啊。
3: 我多什么心呀？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1: 慢点吃。
3: 妈，我要去非洲看我爸了。
7: 虽然就说有路上会有各种这个困难啊、坎坷啊，但是最后看到的风景是好的。刚来之后，那个条件确实是还是超出我们想象。我们这批队员11个人来之后，我们也取不出钱来。就我们实在没办法，我们就考虑老队部有物资，因为山皮跟我们说，他们走的时候把很多物资全放到这个老队部了。但是我们去了一看那个环境啊，里边啊有些这个锅盘里边那老鼠屎啊，这东西都挺多。万一哪一个这个出现这个疾病啊，这个情况就很麻烦。后来队员们一想啊，总要用它，所以说我们就把那很多这个锅碗瓢盆拉回来之后呢，让队员们就消毒清理。后来看还可以，也就是总算是平平安平稳的把这个阶段给过来了。我们的四名队员是2022年的9月份开启他们这个到努比亚大区转诊医院的这个援外医疗任务。那边四名队员嘛，就是他们是让我这个比较担心的、比较揪心的一个。那边这个条件的这种艰苦，后来在居住过程当中就发现那地方，因为他那个院子里面草越多的话，出现这个蚊虫、老鼠啊，这个都比较多。所以说队员们去了之后，很快就被咬的全是这个跳蚤啊、蚊虫。

定要的这些东西。有的队员还得了这个疟疾。后来这个回来去开会的时候跟我说，就他把这个被子呀、被褥啊全部装在一个袋子里，然后喷上药，想把它统一杀灭掉。因为晚上睡觉还要盖嘛，结果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重中之重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经过每天这个消毒杀虫之后呢，现在药比原来刚去的时候要好很多了。所以说如果说那边那个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我们就放一个心病。跟我们队员不止一遍说过了，就出来之后我的这个目标非常简单，我就是把大家这个平平安带出来，然后再把大家平平安带回去，这个就是很。

0: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
1: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2: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3: 太荣幸了。
4: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0: 我们回家啦。
4: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南，我要去非洲看我爸了，我怕你照顾不好自己，特地来叮嘱你。
1: 不，什么？
2: 为什么去非洲啊？你爸让你去的是吗？哎，我发现这人就是不让人省心，你知道吗？哎，他自己折腾，他还折腾孩子，你去什么非洲啊？
1: 不是，你别赖他呀。
2: 不是，是我自己决定的，你别赖他呀。
1: 我跟你说，瑶瑶，这非洲啊又远又不安全，你做事可千万不能冲动。你现在还小，你妈妈。
3: 你听你妈妈一句劝好不好？那我多远我都得去呀，妈！这次元妃亲属探亲，你肯定是去不成了。那我爸就只有我一个亲人了呀。我要是再不去的话，那就真没人去看他了。他多可怜呀！你自己已经够幸福的了，但你不能剥夺我跟我爸幸福的权利啊！
1: 去，好吗？
4: 行行行行行行，洗洗火好不好？肚子里很寒。你别说我了。
1: 哎，
4: 哎好，啊，
1: 来来来，吃饭吃饭。
4: 爸妈，那纪委啊要组织一个慰问团到桑那去探亲，我打算跟着去一趟。
1: 哎，好啊，这不挺好的吗？
5: 我要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我还想去非洲看看呢。你算了吧你，怎么了？月球你去不去？哎，去去去去，
1: 挺好，
5: 我支持你啊。哎呀，你和马家分开有一年多了，也该见个面了啊。把该聊的呢聊一聊，该解开的心结解一解，就当度个蜜月了呗。<笑>
4: 我是觉得这事儿老这么拖着也不行，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索性趁这次做个了结。
5: 你什么意思？

0: 我要跟他分开啊！你这孩子，你瞎说什么呀你？你想离婚啊？我告诉你啊，别想，我不同意。
1: 您有什么可不同意的呀？您不是也一直对他都不满意吗？
0: 我不满意归不满意，那还没到离婚的地步啊！我批评他。我是为了让他有一个进步的空间，我不是为你好吗？我明确的告诉你，批评可以，离婚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我日子都已经过成这样了，我还得将就什么？
1: 没人让你将就，所有的夫妻不都这样吗？啊？什么恩爱一辈子，哪有啊？ 都是得过且过吗？我和你爸，这不也这么过来了吗？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是，你是追求完美，但是你也不能一句都不顺意你就闹离婚呢，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啊！你去非洲，我同意，我支持，离婚不行。到了那儿之后啊，见着马佳，你跟他好好聊一聊，不许犯浑，听见没有？
2: 你说他了一句啊？啊，我不是你，
1: 不是你平时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这么关键时刻你掉链子啊？你说他，说他。
2: 小贤呐，其实你和马家这些年呢，我都看在眼里，他确实是对你关心的不够。不过这次你去非洲呢，你也看看他的生活。
1: 是
2: 啊，其实夫妻俩一块过日子。
1: 就是
2: 咽妻分苦，守三分田。哎，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但是这个决定一定要慎重，你可千万不能后悔啊！
1: 你刚才说什么了？
2: 我什么？
1: 怎么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他离婚你也支持？
2: 哎呀，
1: 你干嘛呢？
2: 孩子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决定吧。
1: 那不是，咱们现在做什么工作？撮合呀！
2: 我们不能够一切都由家长来做主吧？
1: 那你也不能说他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你做的这个
3: 好了，先吃饭吧。
2: 这是，
1: 不正确你也支持、啊？
4: 吃饭，吃饭，吃饭。

0: 梁院长，你们一路辛苦了。哎呀，你好，你好，
1: 辛苦了，梁。哎呀，
0: 小刘啊，哎呀，还是那么年轻吗？这不，
2: 老
0: 挺好，挺好，挺好。哎呀，看看看到爸爸没有？好不好？
3: 你们里边请吧，梁院长。
4: 里边请，里边请。
0: 来来来来来，哎呦，这是
5: 快说说说，真的石老板。
0: 啊，你好，你好，
6: 梁院长吧？
0: 对，梁院长，梁院长，
2: 来来来，
0: 听过你，对你不陌生。
6: 没有，辛苦了，辛苦了，快坐，快坐。
2: 好好好，
1: 来，快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好，
0: 来来来，哎，这样，
2: 那个两位爱徒，你们就挨着老师坐，
5: 陪着你老师。哎，
7: 朱子姐，您坐这，您坐这。哦，我挨着小贤，挨着小
6: 梅姐，
1: 对，好好，也
8: 好。梅姐生病了，常来能照顾她。
6: 怎么了？
8: 没事，感冒。
0: 那梁院长，我就提一杯。
1: 好，
0: 大家舟车劳顿了一路啊，顾及早就饥肠辘辘了，我就不多啰嗦了，就几句话。你们在国内替队员们守着他们的家，劳苦功高。中国医疗队在这儿也有一个家，欢迎亲人们来到这个家。这一杯敬所有的亲人们，来干杯！
1: 哎，哎呀，谢谢谢谢，
2: 欢迎欢迎啊，
1: 辛苦辛苦辛苦，
6: 你们辛苦了，
9: 辛苦了，
10: 辛苦了，一路辛苦啊，
1: 来。
0: 那下面就由我们的家属团的代表梁院长讲两句吧。
1: 好，
6: 欢迎，
0: 来，大家欢迎，
1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呀，家属团代表确实是这回把你们的亲人也带来了啊。瑶瑶，看到爸爸高兴吗？
11: 高兴。
1: 小贤，放心了吧。来之前啊，卫计委的领导们呢，特地让我转达向大家的问候。同志们在这儿都辛苦了，同时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由我们中国援建的中桑

0: 友好医院即将落成，明年它就可以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啊！到时候呢，不仅会改善病人从医的这个环境，我们还会陆续的展开一些新的医疗项目。各位，希望你们啊都能用自己最精湛的医术，更好的为桑拿的人民服务。现在我的学生大乔还有马佳也都来到了这里，不仅是他们啊，大家这都是我的亲人。我提议啊，就由我们师徒三个人呢给大家敬杯酒。我代表第十三批袁桑拿中国医疗队，
1: 我代表第二十一批袁桑拿中国医疗队，
2: 那我就代表第二十五批袁桑拿中国医疗队，
0: 敬大家，
3: 敬大家，
4: 敬大家。

0: 我们吃饭这座楼啊，是我们麦乐村最老的一座楼。哎，你看这二楼啊，是我们资料室。哎，然后这边呢都是新建筑了。这一排是所有男队员的房间。这边这一排是女队员的房间。你看，这儿还有个篮球场。哎，你看那储水罐。这个地方水资源特别匮乏，所以我们喝的所有的水啊都存在那儿，所以你千万注意啊，在这儿
1: 不管是房间里的生水自来水都不能直接饮用，
0: 包括你看这些太阳能板，包括这些秋千，还有篮球场，这都是后来建的。这后边这是那个菜园子，最早的时候他们吃的菜也特别少，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老的医疗队队员，他们从国内带来的，自己在这儿种。走，带你看看去。怎么了？是不是飞机坐的时间太长，累了？走，先歇会儿。
2: 哎呀，石总，哎，我可听大家跟我说了，说你是个能人，经常照顾我们医疗队的同志们。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能在他乡遇故人，这是他们的福气。哎呀，
3: 您快别这么说，是医疗队的同志们经常来照顾我的生意。
2: 来吧来吧，石总，我敬你一个。
0: 来来来，杨灿，咱们喝。啊，来来，
3: 谢谢。哎，
4: 行。
0: 来，梁院，辛苦辛苦辛苦，梁院辛苦。
5: 你多大了？
6: 你这是跟幼儿园小朋友说话的开场白吗，哥？哟，
5: 现在小朋友真有个性啊！
2: 有什么需要的啊，尽管说。
3: 好，
6: 这女的谁呀？
4: 什么这女的？你得叫阿姨，听到了吗？
7: 那你
4: 她是我小姨，叫石竹子。
6: 那她爱我爸那么近干嘛呀？
4: 这你还没看出来啊？咱俩以后就亲戚了。
6: 谁跟你亲戚啊？
4: 这我可真没骗你啊，
5: 你爸要是成了我小姨父，
4: 咱俩就是兄妹了。
7: 出生气了你？吃你的饭，少说几句。
8: 有人这地方变了，确实是。但是
3: 变化还挺大。
8: 他家那个谁，我没走
3: 啊，好好好。
9: 是吧？好吃。哎呦，
5: 领导。哎呦。
6: 姐，我想在我爸旁边坐一下，应该不会介意吧？
3: 不介意，坐。
0: 你看，不愧是江队的千金，嘴就是甜。刚才你看我没进门就叫我叔叔。孩子，这个是竹子老板，应该叫阿姨，不能叫姐姐。
6: 叔叔，哎，您又不是我爸，能不能不要管我？
10: 瑶瑶，怎么跟叔叔说？
0: 没事儿，没事儿。

0: 童言无忌，可以。爸，那你觉得我叫的对不对？我是应该叫阿姨呢，还是应该叫姐姐？叫什么都行，我都不介意，我都乐意听。<笑>
1: 你随便叫吧。吃点东西吧。
0: 嗯。哎，这，来尝尝这个大虾。
2: 我听你爸爸说，该上高中了是吧？瑶瑶，阿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回答人家呀？
0: 你看，你刚才还让我随便叫，现在又让我喊阿姨，真是出尔反尔。亏我还担心你在这能不能过好，看来都是白操心。
2: 这儿又有吃又有喝，还有阿姨。
3: 江瑶，
2: 你怎么回事啊？
4: 大乔，
5: 孩子嘛。哎呀，孩子，
2: 我怎么回事？这句话不应该我问你吗？他怎么回事？
3: 你怎么说话呢？
4: 大乔，
3: 你还用手指着人家？
4: 哎，
2: 从小在我身边待过吗？你教过我吗？嘿，
5: 瑶瑶，
2: 哎，瑶瑶。
6: 孩子们，你太一般见识了！别理他，你别跟孩子见识。哎，大家说说，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吧。
7: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找到了，估计你那边一时半会儿也散不了，你别着急啊，等散了过来接他吧。我先把他带回平去。好，挂了。
1: 我可以回学啊，
2: 不是啊，妹妹，你这脑洞也太大了吧！我小姨还没结过婚呢。
3: 竹子妈妈不是我妈妈。

0: 我爸爸妈妈不在了，是他一直在供我上学。
1: 不是就好，我还以为我出了个后门，还多了一个新的非洲妹妹。
2: 你爸对你滤镜挺重啊。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你还没来之前，你爸老提你，说他女儿又听话又乖的。
3: 真的？
2: 不信拉倒。
3: 算他有点良心。竹子姐姐，你不会生我气了吧？
4: 我生你什么气啊？但你爸爸生没生气，我就不知道了。
3: 姐姐，你也得理解我呀，我大老远跑过来来这儿找他，结果一落地发现他旁边有个美女姐姐，那我能不生气吗？
4: 你爸爸要是有你一半的口才就好了。
3: 所以你俩到底是不是那种关系？
4: 该拐弯了。

0: 来得够快的，人给你带回来了。江叔叔好。江队，啊，
1: 老头，我跟你说，桑拿的技术特别热闹，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改天你带我去呗。
0: 那你们爷俩聊，走，撤。
2: 朱总，你别走，
1: 给朱总阿姨道歉。哎呀，多大点个事儿啊，别小题大做。
0: 这不是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没？
1: 行，对不起，姐姐。
2: 你叫什么？
1: 行了行了，我接受了，接受了啊。那我们俩多尴尬呀！行，我跟你说，我现在跟竹子姐已经是姐妹了。
2: 你少说两句，别耽误人家做生意，跟我回去。
1: 行，我特别喜欢你们这儿，我今晚能住这儿。行。
0: 妹妹，没问题。朱子妈妈，我今晚能不能也住这儿啊？好啊，我们一起住。你过来。干嘛？你走的时候落家里了。老头儿，拜拜。 孔雀，打个招呼。
3: Hello，
1: 嗨，那只都怎么不吃的呀？那只好远。别把我孔雀撑坏了啊！
3: 朱子妈妈，
1: 那床单被罩都是新的，套上用吧。怎么了？看着我干嘛？
0: 我不会套，姐姐也不会套。算了，咱们自己套吧。怎么了？你没事儿？我看一眼。
3: 没事儿。
0: 谁给你打的？没事儿。什么没事儿？你这么大一片，你说话呀！
3: 你说话，我给你做主，行不行？还行。谁干的？没事，朱子妈妈。你知道我的脾气，你要不说，我自己去问了。
0: 哎，朱子妈妈，我真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
1: 好，我不问你了，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告诉我，我都在。听见了吗？
3: 朱思妈妈，我听见了。

0: 哎呀，都跟你说了，什么都不用带，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嗯。哎，你看，我专门跑到华人超市给你买的洗发水。哎，毛巾也是新的，还有牙刷、牙膏、洗漱用品一应俱全。哎，对了，你给我带来的东西，我连动都没动。哎，不对啊！
1: 哎，没事没事，你别找了。
0: 不是，不是没事，我必须得找。我连拆封都没拆，都没用过。
2: 老马，
0: 啊，
2: 开门。哎，嫂子。
1: 哎，
0: 怎么了？不是，有事儿你说啊。
2: 工作上的事儿。
0: 出来。
3: 你去吧。
0: 啊。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2: 我老婆让我来给你送温暖。
0: 我走了。你等会儿。哪儿来的？
2: 我的。
0: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
2: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你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呀？
0: 我从国内带来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
2: 不可能，这我买的。
0: 你买的？这儿就不允许卖这玩意儿，你哪买来的？
2: 我知道这儿不能卖，但是我有渠道，我能买得到。
0: 你什么渠道？哪儿买的？谁买你的？
2: 彭伟。
0: 彭伟啊，
2: 我明白了，就是他告诉我的，这个东西在这儿不好搞，费了半天劲才给我搞了一盒。
0: 这是这王八蛋从我那儿偷来的，然后卖给你，明白了吗？他卖你多少钱？
2: 200。
0: 先令，
2: 人民币。
0: 这个骗子。
2: 行了，你先用着吧，等那王八蛋回来以后再说。
0: 不。
2: 哎呀，又怎么了？
0: 不是兄弟，你这都已经拆开用了。
2: 我花了钱了，我。
0: 你花了钱了，我老婆以为我用了呢。我回去我跳黄河我也洗不清啊。
2: 那走，解释解释吧，走。
0: 行。越描越黑洞啊。回来再说吧。
2: 我好心给你送个温暖，你这什么事儿是这？
0: 哎，你怎么还坐着呀？赶紧洗个澡吧，一路折腾了30多个小时。
1: 大家。
0: 哦，对了，那个非洲这蚊子太可怕了，澡没洗完，我跟你说，咬你一身大包。
1: 别，你别折腾了。
0: 怎么了？
1: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这个档案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马家整理的。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看不见得。这要在过去，你别说把它憋在这么个小屋子里搞这些东西，你就是让他开一个跟手术无关。

0: 官的会，他都老大的不情愿了。我也不相信啊。也许啊，就是这片土地的魅力。你说什么？什么叫换一种活法？我没听太明白。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分开。
1: 你是说想离婚吗？不然呢？为什么要提出离婚呢？就因为我爸的事儿，之前我给你发了顿火，我已经给你道歉了呀，而且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我当时因为真的是着急，我不是故意要跟你生气的。
0: 当然不只是因为你爸爸的事儿。
1: 那是为什么？
0: 你不觉得我们之间早就出现问题了吗？
1: 什么问题？
0: 我不觉得我们有问题，就算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好好解决吗？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我怎么冷静？你告诉我怎么冷静？从你说来，我这么多天一直在盼着你来，你来了告诉我要跟我离婚，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好，那今天咱们先不说了。 过两天，我们心平气和的，好好把这件事儿谈清楚，好吗？
1: 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我现在就心平气和，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1: 这一年我家过得确实不容易。
2: 才一年你的口风就变了。嗯，我记得当初你可是最不赞同他来非洲的。
1: 用发展的眼光看人，这不是您教我的吗？
2: 你呀、啊、你这张嘴啊叫马甲带坏了。
1: 老师，嗯，我现在正式收回我对师弟的评价。当时我说他不适合来非洲，但是我现在觉得他是最适合待在这儿的人。
2: 你这个话可不能让他听到啊！啊，要不按照他那个性格，知道你这么表扬他，他那小尾巴还不又翘到天上去了。

0: 时间是真快呀、啊！记得当年在麦乐村，每到夜晚，我总是看月光，想着家人。月亮还是当年的月亮，人已是白发人了。
1: 您最美的回忆在这儿，您的青春就在这儿。

0: 你看天摇摇怎么样？
1: 过山车是怎么玩的呀？
0: 然后他就特别在大弯那种，然后呢？
2: 别着急，慢慢来，啊。

0: 哎，你说这常来跟梅姐也真是的啊，这好不容易有机会出来放松放松，你说这两口子非要在麦乐村待着，多没劲啊！
1: 人家两口子好不容易迎来二人世界，把

0: 在上边上班。那你要不要歇会儿？没事，老婆，不管我啊。哎，干嘛去？
1: 这外面菜地好久没有人浇水了，我去浇浇水。回来。
0: 坐。你前两天不是刚答应过我，好好休息，安心养胎吗？我这才刚验出来，哪有那么娇贵啊？就是很娇贵啊！我们等这天等了多久啊？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除了吃饭睡觉、自己来以外，其他的事情，你只能动嘴，让我来干。
1: 我们变成废物了吗？
0: 废物就废物，废物你也是我老婆。来，再吃会儿水果。回头啊，等江队他们回来呢，我们把这个事情。跟他们汇报一下，
1: 你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跟江队他们说，你要说也得等3个月之后，要不然他们什么活都不会让我干的，那我怎么能受得了呀？
0: 老婆，你仔细想想，咱们俩在国内的时候一直想要孩子，就是要不上。哎，我们来非洲第一年我们就要上了，你觉得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啊，咱们跟这片土地的缘分很深
0: 啊。是，这是其中一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个宝宝呀。跟我们已经有了缘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1: 哎呀，我知道了，会小心的。
0: 好，乖啊。哎，回头跟爸妈也说一下，让他们高兴高兴。
1: 哎，常来，你这事儿千万不能跟妈妈说啊。那么你妈和我妈一起轮番轰炸我，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两个的，好吧？
0: 听你的，听你的啊。哎。你觉得我们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1: 哎，我姓武，你姓常，要不叫武常吧？
0: 啊，跟你姓啊？
1: 常武。
0: 常联系。
1: 要不叫常常？
0: 常山赵子龙。

0: 走，队长。
1: 来，队长。
0: 哎呀，
1: 我们慢点。
2: 梁院长。
3: 哎，
0: 俊峰。
2: 哎，快来快来。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4: 你好，你好。
3: 欢迎大家来做客啊，进屋。
1: 老头，我们先去录音地了。
5: 你们知道在哪？
1: 他知道。
6: 我知道。
5: 啊，那你照顾好妹妹啊。
1: 好。拜拜。
4: 我可不是来做客的，我是回家。
3: 来来来，快进来进来进来。
7: 来吧来吧，
3: 来来来，随便坐啊，随便坐。
4: 好啊好啊，
3: 来给大家拿水。哎呀，
7: 我来我来我来
5: 我来我来我来，
7: 来
3: 来来来来，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哎谢谢，
3: 来王医生，
5: 哎哎，谢谢
3: 梁院长
4: 啊。
3: 看这屋子，你还记得吗？
4: 嗯，这不会是我那间屋子吧？
3: 对了，看这
4: 儿，刘院长，我都找到你了，
1: 在这儿呢，是不是？
4: 哎呦，你们还真行，
1: 一下子看到了，
7: 看就是你。哎呀，
4: 岁月不饶人呐，这二十多年过去了。
3: 两院，两院，哎，媳妇，大媳妇，哎，哎呦，五爷爷知道您来了，他可高兴了啊。
4: 你爷爷在哪？
3: 他在外面等你呢。
7: 走走走
3: 走走走。哎，
5: 我们一起去吧。哎啊。
4: 走啊，
3: 走。
4: 哎，小贤
1: 啊，
4: 你是不是带着个摄像机啊？
1: 对，
4: 这太好了。那你这次就给我们当个随行的记录员。第一呢，你拍拍马家他们工作生活的情况，同时你拍的这些东西呢，我也可以呢回去给卫计委的领导们做个汇报，好不好？
1: 好好 好, 好，没问题。
4: 给你添麻烦。
1: 哎，没事儿。
4: 哎，马家帮帮他。
1: 好，好了，
4: 走了走了。

0: 加油，来，就在那边。
1: 哦，我看到了，阿信。哎，你跟他很熟吗？
0: 谁啊？
1: 是竹子。
0: 竹子妈妈，她很好，总是照顾我。
1: 那你知道他跟我爸好多久了吗？有半年吗？嗯，
0: 八年了。
1: 什么？不是，是八年还是半年？
0: 八年。
1: 你确定吗？确定是八年吗？
0: 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生病，他们就认识了。哎，江瑶。
2: 杜医生前后来过三次，在这些日子里，除了在他医疗点工作以外，还会在他休息的时间跑到附近的各个村落里帮大家看病。
3: 那时候，杜少树医生还特别喜欢唱歌，也常常教大家唱中文歌。后来，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会哼一两首中文歌。

0: 不知道。
1: 漫步，
0: 漫步。
2: 兄弟情义似海洋，在这地方将永不忘。
3: 嘿，哥哥们呢？
4: 嘿，
3: 阿巴里，
4: 阿巴里，
3: 斯库宁吉，
4: 嘿，斯库宁吉，漫步 VIP， 漫
3: 步 VIP，VIP， 斯库宁吉 PM 子，
4: 斯库宁吉，
3: 嘿，
4: 卡里布，卡里布。
5: 梁老师，
6: 哎，
5: 我发现这儿有好多人都叫母鸡呢，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6: 1970年呢，苏莱曼的奶奶在生他父亲的时候难产，当时又赶上呢桑那大雨季，村口的路被雨水给淹没了。当时我们的杜老师冒着大雨赶来帮助苏莱曼的奶奶接生，为了感谢杜老师救了他们的孩子，他奶奶呢就给苏莱曼的父亲起名叫母亲呢。斯瓦希里语的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对吧？
7: 对。
6: 苏莱曼这一家呀跟我们的缘分还是很深的，苏莱曼就是我接生的。

就因为你发现跟你相同这个身份或者相同经历的人，他的轨迹可以让你看到一些东西的意义。朱里面他原来没有档案室，他原来是一个空的这个房间的会议室。他虽然我们要求前线队员、后勤队员要进行像这搬家式的这个整理，我们新队员来了还发现自己很多没用的东西，背回国很重嘛，他就扔在了门口的走廊上。专业的书、医学英语的书、英语学习的书、种地的书，发现很多很多。然后后来就把它收集起来，越整理越多，越整理越多。然后我发现里面有一些就是前面的人的这个生活的轨迹，你可以在这个所有的书里面看到历史的这个痕迹，跟我们国内的发展是同步的。2000年以前全部是书、杂志，你像有读者、有青年文摘，2000年以后全是光盘和 DVD。我们那个书架上面有电视连续剧，然后有纪录片，有英语学习的光盘，就是很多光盘整理的。后来我就想把它保存像这个对史馆的陈列柜一样，你把这些东西陈列出来，你才知道这一件事业是有传承的，也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的来，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件事情的伟大。你能够成为这个伟大的这个队伍当中的一员，这个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0: 2026年9月14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精彩纷呈，部分景点周末人气爆棚。海南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部分景区已暂停营业。黑龙江漠河最低气温跌破冰点，当地提前13天开栓供暖，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印尼一艘客轮海上失联，已确认6人遇难，119人生还，仍有上百人失踪，搜救行动还在继续。胡塞武装发布战地视频，宣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战乱导致数万人流离失所。
0: 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

0: 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1: 9月1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上海，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上周六盛大启幕。从昨天起，21辆主题花车以及21支海内外表演方队将奔赴浦东、虹口、静安、松江等10几个区的主要商圈、文旅场景和街区进行巡游展示和表演。与此同时，第37届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也进入了高潮，上海各旅游景点也纷纷推出了特色活动，吸引各方游客。
2: 昨天一大早，上海野生动物园就迎来了大客流。此次动物园参加了上海旅游节的票价惠民活动，全天票118元，全家出动来游园，很是划算。
3: 我自己买了，算下来的话，应该是打了有个6折左右。
2: 园方特地在大门入口处设置了盛大的欢迎活动，演员们盛装装扮，活力舞动，把现场气氛拉满。看了旅游节大巡游的游客，一进门就发现出现在花车上的海上盟主小矮马飘飘。
4: 昨天晚上嘛，在那个旅游节的花车上看到了这只小马，特别可爱，终于看到真的小马了。
2: 除了常规的游园看动物外，旅游节期间游客们在这里还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文艺演出。来自云南怒江的表演团队带来了群舞户外天堂， 展现了怒江峡谷的壮美与野

0: 性，瞬间将观众带入秘境怒江的意境之中。
1: 今天挺意外的，就是本身就是来那个野生动物园来带宝宝玩的，觉得挺好的，我们更加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一些文化。
2: 这次我们带着怒江各民族的非遗歌舞来到上海，既是展示怒江峡谷的壮美与人文，也是向上海市民发出诚挚的邀约，欢迎上海的朋友来怒江。
0: 记者邱旭黎报道。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华西一带强降雨频繁，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
0: 近期，我国经历了一次近年来较为温和的季节过渡，受多轮冷空气和降雨影响，西北、东北、华北北部及西南地区气温明显下降，秋意渐浓。其中，长期高温的四川、重庆气温骤降至20多摄氏度，暂时告别高温天气。东南沿海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变化不大，但夜间体感转凉。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不少居民夜间已无需开启空调。总体来看，此轮降温过程较为和缓，全国大部未出现激烈天气。但华南地区因南海台风胚胎98W 活动出现明显降雨，在南海海面上，庞大的台风胚胎98W 持续活动，在其核心云团影响下，海南出现大到暴雨，琼中、万宁、陵水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沿海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出现跑马云和分散性暴雨。9月13日晚，该台风胚胎已在越南登陆，但由于其移动缓慢，外围云系庞大且与西南季风相连，预计未来2到3天，海南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的分散性暴雨也将持续。同时，98W 带来的丰富水汽将与西风槽共同作用，给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带来连绵阴雨。未来一段时间，华南将成为我国暴雨中心，而西南地区，尤其是川渝及湖北西部，将成为连续阴雨中心。此外，近期有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带来强对流和降温天气，但从今天起呢，此类天气将会迅速结束。因此，在9月20号之前，除了华南西南之外，我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总体温和平静，没有明显的降温和升温，也没有强降雨，也不会过于干燥。9月下旬，天气格局又将有所变化。9月下旬，天气格局有两个新动向。其一，9月20日后，一股强冷空气将逐渐靠近我国，可能在中秋节前大举南下。其二，除南海台风胚胎98W 外，太平洋深处另有庞大台风胚胎90W 活动。90W 发展空间广阔，可能近期加强为第25号台风杜鹃。目前预测显示，未来杜鹃最大可能趋向日本，但近期模式数据表明其路径有西调倾向，可能在中秋节前非常靠近我国东海，不排除在我国东海近海北上的可能性。在杜鹃逐步靠近我国东海的同时，上述冷空气可能南下，因此中秋节的天气状况将取决于台风杜鹃和冷空气的走向。若杜鹃登陆日本，冷空气将在中秋节前大举南下，中秋节天气将以秋高气爽为主，降温后气温回升。若杜鹃非常靠近我国，天气可能转差。但无论如何，杜鹃像巴威、白海豚、沙德尔那样再次登陆浙江玉环的可能性很小，即使登陆也不会带来大范围强风雨，对公众出游影响有限。
4: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这两天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预计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这两天，海南多地雨势猛烈，万宁、陵水、琼中、保亭和琼海等地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预计未来3天仍有300到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降雨。万宁防汛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1级，全市实行停课、停工、停业等5停1关措施。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等多家景区发布临时停业通知，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知。目前部分地区已开放学校、体育场馆等场所安置转移群众。
5: 我现在在的位置是海南省琼海市中原镇一处群众转移的集中安置点，琼海市特殊教育学校。我们在现场看到已经有大量的应急物资运送到这个集中安置点，然后附近新华村的村民已经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集中安置点。你们现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
6: 泡就泡水了呗，我的小孩不在家，就只有我一个人。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海南强降水仍

0: 将持续。为防范汛情风险，三亚大龙水库、陵水田仔水库、东方歌枕水库已陆续开闸泄洪。相关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及淹没区域，禁止下河捕鱼、涉水通行、河道施工等行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经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
3: 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2: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该市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0: 上周六的下午，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发生了持刀挟持事件。一名44岁男子闯入地勤办公区域，持刀挟持了一名航空公司的实习员工。警方最终将人质解救，并将嫌疑人抓获。
4: 据台媒报道，嫌疑人将人质劫持后反锁在员工休息室内，警方谈判约40分钟未果后破门，最终将嫌犯制服。被挟持的航空公司实习生腹部及手部受伤，送医后确认无生命危险。3名警员在抓捕过程中被咬伤。
5: 我都吓到脚软了。
6: 是啊，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
5: 我做8年第一次遇到。
4: 警方透露，44岁蔡姓男子疑似与妻子争吵后前往机场欲购票出境，不满处理速度太慢，导致情绪失控。航空公司表示，机场整体运行未受大范围影响，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必要协助，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外界质疑，在机场层层安保之下，男子为何还可以携带刀具进入后勤区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1: 上周末，香港多名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用于订购新款苹果手机。警方至今收到超过700人报案，涉款约1470万港元，其中最大的一起涉案金额超过11万港元。
0: 社交网站上周六晚开始陆续有市民反映，想订购新的苹果手机但不成功，却收到银行短信，只已通过无卡支付方式付款，怀疑信用卡被盗用。更有市民表示，没有订购任何手机也被扣款，有人称被千账4万多元。
7: 昨晚接近11点半嗰时，突然间有汇丰信用卡被 Apple Store 嗰边碌咗系20000几蚊。咁我第一時間去匯豐 app 嗰度想 block 咗佢啦，但係 block 嗰時已經俾佢碌咗第二單噶啦。第二日去報案中心嗰邊 counter 直接去報案，後屘又睇翻網上啲 post 先發覺原來大規模發生。
0: 警方表示，上周末2天内收到超过700人报案，涉案款项合计约1470万港元，其中最大一起涉案金额超过11万港元。汇丰银行、恒生银行、中银香港及渣打银行表示，如果客户出现未经授权或可疑信用卡交易，应立即通过银行应用程序或致电银行等方式冻结信用卡，银行之后会展开调查，并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有资讯专业人士认为，商户没有使用额外认证，令骗徒有机可乘。
8: 可能是专登不做而避免第一
9: 交易可以尽快做完，就是因为这个网站呢本身它没有做一个叫 3DS 的 3D Secure 的一个功能的，只要它有了你的信用卡资料的话呢，就已经买到东西了。
0: 香港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运营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及财务损失。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城一民用车辆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13人受伤。俄乌冲突持续，双方互袭对方大型物流仓库。乌官员称，乌克兰准备10月举行新一轮乌美俄三方谈判。
0: 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昨天在爪

0: 湾海海域失联，目前共有125人被找到，其中6人遇难，119人生还。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经向当地政府确认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失联客轮名为维尔戈运输8号，12号上午10点半左右从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昨天凌晨2点左右，客轮失联，其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150公里。事发后，搜救部门派出船只、直升机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以及附近拖船也参与搜救行动。部分乘客家属赶到搜救人员集合点，焦急等待最新消息。
1: Sedih, terkejut. Sampai detik ini masih ada dapat info lagi. Ya, mudahan selamatan.
0: 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但搜救部门称，客轮船长在航行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海浪浪高达3米，随后发出遇险信息，称船体出现倾斜。
2: 也门武装部队昨天发布视频，展示其空军对胡塞武装阵地和车辆实施打击的画面。同日，也门政府军宣布向红海沿岸增派兵力，以应对胡塞武装自9月初以来在西部海岸的大规模攻势。
0: 也门武装部队发布的画面显示，其空军对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了空中打击。据也门政府军方面通报，空军在塔伊兹省达巴卜前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和军营实施了3次空袭，并击落5架胡塞无人机。此前，也门政府军国家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在与胡塞武装为期一个月的西海岸战斗中，已有超过500名政府军士兵阵亡，约1500人受�伤，并声称打死超过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在西部沿海的塔伊兹、贝达、达利亚和荷台达四省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并向红海港口城市穆哈附近增派增援部队。政府军方面表示，已对胡塞武装在西部海岸的集结地实施了精确打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发布超过30分钟的战地视频，展示其武装人员在也门西部海岸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交战并推进的画面。上周，胡塞武装已夺取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曼德海峡内的多个战略岛屿，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胡塞武装媒体办公室发布的视频显示，武装人员乘坐车辆在道路上行进，一辆装甲车在道路中央燃烧，浓烟滚滚，街道旁有多辆汽车残骸。此外，视频还展示了缴获的坦克、装甲车及带有沙特皇家空军标志的袋子等物品。上周末，胡塞武装已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夺取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及沿岸的祖巴卜镇，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据也门政府官员消息，政府军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登岛时未遇到抵抗。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装备，包括从撤退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曼德海峡承担全球约12%的商品运输，也是沙特石油出口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替代通道。沙特方面已对穆哈机场实施空袭作为回应，并因无人机袭击关闭了东西向输油管道，国际油价应声上涨。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今年5月，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同意交换约1700名在押人员，但目前尚未实施。
2: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有超过7.6万人流离失所。
0: 这里是也门南部城市亚丁，大量从西部海岸逃离的平民被安置在拥挤的房屋中。也门胡塞武装自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包括红海战略港口穆哈及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数万平民逃离战火。亚丁西南部布赖盖区新设立的拉斯伊姆兰营地昨天迎来首批流离失所家庭，近200个家庭入住，但仍有大量人员不断从战乱地区逃离，营地承载量有限。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兹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约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1.7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

0: 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即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以色列军队昨天对加沙城西南部泰勒哈瓦街区一辆民用车辆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3人受伤。这里是加沙城西南部泰勒哈瓦街区，一辆汽车被以色列战机发射的导弹击中，车辆被完全摧毁并燃起大火。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袭击造成2人死亡，1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加沙城的西法医院和耶路撒冷医院救治。由于遇难者遗体被炸碎，救援人员难以辨认身份，已呼吁居民提供线索。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2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超过1369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尽管停火协议叫停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以军空袭和射击事件持续发生。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则称哈马斯同样违约。
1: 俄乌冲突持续，俄军昨天再次打击基辅州物流仓库。乌军此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大型物流仓库。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通报，俄军昨天对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一处物流仓库发动2波打击，引发大火。除国家紧急服务局救援人员外，首都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的消防队也赶赴现场协助灭火。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在此次夜间袭击中动用了攻击无人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俄罗斯军队昨天对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州发动无人机袭击，主要损失集中在斯特雷市。当地军政管理部门表示，一枚沙赫德无人机击中一栋多层公寓楼，但其弹头未引爆，居民已被紧急疏散，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俄军昨天对敖德萨州发动大规模夜间联合袭击，造成多栋公寓楼、仓库和工业建筑受损，超过100名紧急救援人员被部署至遭袭区域，清理废墟和扑灭残余火情。近期俄军持续对敖德萨州发动空袭，据当地官员通报，9月12日的袭击曾造成2人死亡，26人受伤。敖德萨作为乌克兰主要港口枢纽，数月来持续面临俄军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导致对乌克兰出口至关重要的港口多次被迫关闭。俄军上周末对乌西部城市卢茨克发动袭击，一列火车被击中后起火，消防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扑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此次袭击中以铁路基础设施为目标。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从12号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泽连斯基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俄方重申，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俄罗斯西南部城市萨拉托夫一处电商平台物流仓库上周五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现场火势猛烈，浓烟弥漫。该仓库为俄罗斯电商平台 Ozon 的物流中心和配送枢纽。据 Ozon 公司发布的消息，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工作人员迅速疏散，初步信息显示无人员受伤。自今年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物流设施的无人机打击力度。萨拉托夫这处仓库是自8月22日以来第7处遭损毁的 Ozon 仓储设施。此前，乌法、罗斯托夫州和比尔哥罗德等地也发生过类似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俄罗斯最西端的一处飞地，濒临波罗的海。 近年来，俄罗斯多次指出，北约在

0: 俄西部边境附近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多次对北约在欧洲增强军力的行为表示担忧。
1: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最新通报，8月26号冰川溃决引发的洪灾已经造成了至少1388人死亡。联合国在访问灾区后表示，尼泊尔北部遭遇山洪泥石流的核心区域基本被摧毁，重建面临空前挑战。
0: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亚太区域主任萨拉内策尔在日内瓦记者会上表示，尼泊尔北部洪灾灾区被完全摧毁，部分区域废墟堆积达5至8米，拉苏瓦等重灾区仍然处于严重隔绝状态，完全依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直升机运送食品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通过货运无人机和直升机几乎全天候向偏远地区运送援助物资。据尼泊尔政府快速损失与需求评估报告，灾区基础设施损失最为严重，占重建总需求的约75%，其中能源部门损失达25.6亿美元，13个水电项目和5个太阳能电站受损，69公里道路、33座机动车桥和53座吊桥被毁。尼泊尔826冰川溃决洪灾不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更是重创了尼北部农业生产。这里是尼泊尔努瓦科特灾区。洪水退去后，大片农田被厚厚的泥沙和碎石覆盖。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初步评估，约1800公顷农作物受损，其中大部分为稻田，产量损失接近7700吨。除农作物外，畜牧业也遭受重创。在11个受灾市镇中，原本存栏超过35万头牛、水牛、绵羊和山羊，以及160万只家禽。粮农组织估计，这些地区约5%至10%的牲畜和家禽已被洪水完全冲走。尼泊尔政府评估重建需求高达47.8亿美元，而冬季临近，使救援和恢复工作更加紧迫。
2: 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布拉奇岛山火持续燃烧，火势逼近拥有近千居民的米尔纳镇，当局启动紧急警报系统，警告居民和游客注意安全。
0: 这里是克罗地亚布拉奇岛西部，上周末一场森林大火在该岛燃起，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由于风力强劲且风向不断变化，火势难以控制。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约180名消防员和50辆消防车投入灭火，多架灭火飞机从空中支援。大火已烧毁约3000公顷松林和灌木丛，火线逼近米尔纳镇，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昨天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收官，决出4个组别的冠军。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重返上赛场，安全保障升级。纹眉40000，私密护理每次300000，七旬阿婆美容花光300万元。市场监管部门已对永琪等相关企业立案调查。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4: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早上的7:32，欢迎各位再次来到的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声动闵行，我是歌王。2026市民歌手争霸赛总决赛昨天在上海万象城户外广场开演，10位市民从3000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站上了终极舞台，争夺闵行歌王的称号。
3: 这场3300多人报名参与的闵行全民歌唱大赛进入最终争霸时刻，足足比拼了大半年，10强选手自是身手不凡。谁能拿下闵行歌王？是这位开飞机的闵行机长吗？还是号称浦江帕瓦罗蒂的老师？

0: 又或是氛围感拉满的音乐疗愈师。最终，学校老师张帆涛拿下金奖，成为2026闵行歌王。
1: 与其说技术完美，还不如说用情去唱。所以两首歌也是我精心挑选的，所以我是尽全力去歌唱给大家听的。
0: 音乐疗愈师曹岩摘得银奖，还拿下最佳人气歌手。
2: 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对，所以我用热辣的歌啊来回馈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0: 比赛虽已落幕，但精彩还在继续。
3: 二一，请启动。
0: 全新升级的春申美好生活悦动季启动，从9月到11月围绕赛事，光影和美食推出一系列活动，还准备了5200万元消费券。
4: 我们这些万象城啊、南方啊、包括中盛啊，他们也非常希望今后我们把更多的活动放到他们的这些商圈去，那么老百姓就在自己的身边，能够感受到高质量的群文的这个演出。
0: 东方卫视记者潘瑶瑶上海报道。
5: 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本赛季的倒数第二站中国上海站，昨天在奉贤的海湾赛场圆满收官。
6: 最后一个比赛日，现场依旧精彩。MXGP MX2 250cc 和 85cc 青少年组的赛事穿插进行，分量最重的 MX2 和 MXGP 的两轮正赛都在下午上演。全长1.65公里的赛道由15个技术弯道和18段坡度组合，最高坡5米，最长飞跃直道66米，地形极富挑战性与观赏性。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在 MXGP 组别中，代表本田 HRC 马石油车队的荷兰车手杰弗里·赫林斯夺冠；而在 MX2 组别中，凯旋工厂车队的南非车手卡姆登·麦克莱伦夺冠。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首支以厂商车队参赛的骏驰车队在上海完成首秀。
7: 我们这次比赛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完赛，然后收集数据，积累经验，然后为了2027、2028的赛季准备吧。
6: 在 MX2 赛事中，中国青少年样帆计划首批培训车手杨锦瑜今年被 GK 雅马哈车队选中，参加到 MX2 国际组别的比赛中。这位16岁的小伙子对未来充满信心。
8: 我觉得我需要更努力的训练，然后去追赶上他们。
6: MXGP 是世界四大顶级机车赛事之一，作为2026赛季亚洲唯一的分站，上海站集结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支车队、90多名车手，包括多位世界冠军。观赛之余，主办方还在赛场外安排了户外运动潮玩级活动，集结机车文化、驾驶体验、品牌展示、特色美食等，为进一步扩大赛事影响力，今年赛事首次在徐汇西岸、浦东金茂大厦等地安排了第二现场等活动，持赛事票根可享指定场馆和餐饮商户的专属优惠。今年也是上海奉贤第4次承办该赛事，位于奉贤海湾镇的比赛场地作为全国首个具有国际摩联认证的越野赛道户外运动场，今后将进一步开发利用。
9: 对于我们后续举办世界级的、国家级的包括长三角地区的赛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引进一些俱乐部赛以及相关的锦标赛。
6: 记者韩琼陆毅报道。
5: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26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迎来了年度第4站的较量。上周发生的 China GT 车辆碰撞事故引发了社会对比赛救援和保障力量的关注。那昨天呢，赛场上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故障冒烟，主办方快速响应，后勤保障人员都换上了防火服。
6: 比赛刚刚开始，由演员吴彦祖驾驶的捷凯车队74号车就出了状况，车头引擎盖位置已开始冒烟。几乎同一时间，现场人员带着灭火器直奔故障车辆，可以看到故障车辆并没有燃起明火，赛车与车手都被安全送回车队驻地。参赛车手王涛也在赛场上发生了碰撞事故，对于主办方的应急处置表现他充分认可。
10: 我昨天碰撞之后第一时间全场黄旗，第二时间工作人员到现场，第三时间我的摩托车到现场就把我接回来了，然后救援车马上就跟着就到了。
11: 我们了解到呢，其实专业的赛车它本身就会配备有这样一个消防灭火的设施，比如这辆赛车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有3个淡蓝色的装置，它其实呢就是一个自动的灭火的装置。那么当车辆发生事故出现火星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进行灭火的喷射，那以此啊来保障驾驶员和车辆的安全。
6: 与 F1 或 China GT 等相比， CTCC 主打的是民用级赛车，发动机排量被限制在 2.0T。 记者注意到此次赛事的安保全面升级，后勤保障人员都被要求换上了防火服。

0: 记者陈毅报道。
1: 前几天我们报道了75岁的于阿婆为了美容，过去的10年里在永琦及一家名为柔医的医美机构充值了近300万元的新闻。那节目播出之后呢，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迅速采取了行动，目前已经对两家相关企业分别立案调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起事件。
2: 于阿婆原本手头有300-400万的存款，最近女儿却发现从2016年至今，老人在永琦及一家名为柔医的医美机构陆续花销了近300万。
3: 从2021年到现在为止所充值的金额，在永琦总共充值了是985,949，在柔医总共充值了48万，因为16年到21年大概也有100多万。
4: 做了介许多，我也是大吃一惊。项目是做了蛮多的，就譬如讲热玛吉也做过，线雕也做过的，水光也做过的，还有就是讲经络。
2: 于阿婆的女儿表示，5年里老人在永琦做了多次纹眉纹唇等项目，每次的单价少说都是外面市场价的10到20倍。
3: 比如说做眉部多项目它要39,800，然后眼部多项目19,800。本身就说这些项目都是半永久项目嘛，就是给我的价格表明细表里面都是有反复在做的。
2: 老人还经常一天之内消费很多个项目，女儿质疑单项耗时45或90分钟，就算无缝衔接全部做完也要大半天。对此涉事门店声称频繁纹眉是老人自己要求的，至于一天内消耗多个项目是因为有多个员工同时服务。
5: 我说一般你要一两年做一次，他不行，这从来都不是我们主动给他约的，是他一直要我们给他约。他的时间其实是重叠的，我们安排的美容师也是两个甚至有时3个人，我加我一起帮他去服务的。
2: 不仅如此，于阿婆还被推荐到一家名为柔医的医疗美容医院，消费明细里甚至能看到一单价值30万的女性私密护理最终被等价换成了其他项目，明细中还有诸如幸福椅、太空舱等不明所以的项目。这些医美的钱走账还都是先经过永琦的账户，媒体介入之后，永琦和于阿婆最终通过协商达成了和解，老人和家属要回了一部分未消费的钱款。
1: 尽管当事人于阿婆此前已经收到了永琦的部分退款，但是监管部门表示，相关企业涉嫌虚假宣传等行为，仍需要依法对其展开立案调查。
0: 节目播出后，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永琦丽园路店和永琦总部开展执法调查。
6: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丽园路店在推荐产品和项目的时候有使用过一些夸大的宣传用语。目前针对永琦丽园路店涉嫌做引人误解和虚假宣传的行为，我局已经立案调查了。
0: 于阿婆的女儿告诉记者，平时于阿婆大多在永琦丽园路店进行美容，其中纹绣服务不仅有窗口，而且过程中使用了麻醉类药物。
3: 我妈妈做这个纹眉的时候是有结痂的，那肯定是破皮的。那么做纹唇的时候是有敷麻膏的。
0: 执法人员表示，纹眉过程中如果破皮，一般来说会被认定为医疗行为。永琦丽园路店的经营范围只包含普通的生活美容，如果擅自使用麻醉药物，涉嫌非法行医。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对位于虹口的医美机构柔医同样开展了执法检查，发现该企业提供的太空舱服务、店内宣传展板涉嫌虚假宣传内容，目前也已立案调查。
1: 事实上，于阿婆的情况呢，并非是个案。记者查询发现，有网友一天之内在永琦被核销了4个相同的头皮净化项目，有时呢，则是多次的眼部护理。还有网友在永琦进行大额的充值之后，被店员劝说做了各种听上去很复杂的项目。而且早在2018年，我们的节目就报道了一名女子在永琦美容美发门店接受了去红血丝、祛斑、打瘦脸针、超声刀等服务，短短1年0-3个月，一共花费了130万元。不少的项目单价远超当时的市场价。此外，部分的服务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但是该永琦门店并不具备从事医疗美容的相关资质。2026科技嘉年华暨第四届学联启新活动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拉开了帷幕。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智链创新转动未来为主题，科创合伙人成果转化展同步的开放。现场的成果转化展集中呈现了14项经遴选的交大技术转移转化项目，覆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与新材料等前沿赛道。现场与参会嘉宾面对面洽谈合作的各项目创始人，还有另一个身份，今年入学的技术转移专业硕士研究生，他们将一边读书一边推。

0: 仅项目落地。
1: 我们公司的话是专注做纳米纤维的，也是为我的这个项目的话呢，希望能够去寻找到高校，特别是我们交大的一些核心的像高分子和化学方面的一些这个助力。
0: 中银科技金融学院成立于2022年，学院下设的技术转移专业硕士是全国首个此类人才培养项目。
2: 要把科技成果转换成生产力，转换成产品，变成优秀的企业，其实是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个从一个角度来帮助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才培养，既懂技术，又懂产业，懂管理，懂市场，懂法律。
0: 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上海报道。
3: 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全国首个 AI 人脸人声授权溯源查证平台圆脸查查在连云港正式上线，打通授权查询、真伪核验、链路溯源、区块链存证与侵权举报全流程。平台落地标志着当地构建起算力支撑加 AI 创作加合规查验三位一体的完整产业闭环，推动 AI 创作、算力供给、合规监管协同发展，为 AIGC 产业合规安全发展探路。眼下正值候鸟秋季迁飞时节，盐城条子泥湿地迎来数万只恒鹬类候鸟。今年秋迁高峰较往年提前约一周，勺嘴鹬等珍稀物种观测数量显著增长。依托适宜湿地生态优势，观鸟研学、滩涂体验等生态文旅产业年营收已超千万元，带动周边民宿餐饮持续升温。第十六届梅园金秋灯会定档9月17日至10月18日，以《山海经》为主题打造20余组自贡首座灯组。本届灯会联动中秋国庆推出星光音乐会、9天留宴、烟花秀等活动，并首创真人灯偶巡游、高空飞移杂技专场，以沉浸式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助力无锡秋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浙江桐庐推出本土文创月饼，将大旗山、严子陵钓台等8款山水人文景观印上饼面，打造可食用的文旅名片。产品主打本土文化加匠心口感，全程手工制作，单日销量达数百份。以月饼为载体，桐庐正将地方文旅特色融入节庆消费，持续提升城市辨识度。眼下，温州洞头泥与万亩紫菜养殖区迎来夏苗旺季，养殖户抢抓白鹭黄金窗口期采苗、复苗、挂网。目前，洞头紫菜养殖面积达1.8万亩，年产新鲜紫菜近6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近7亿元，带动800余户养殖户增收。当地持续深化技术服务与风险保障，护航海上粮仓稳产丰产。杭州推出网约车司机安心如厕5个一举措，首批120个路内如厕泊位已投用，配套停车如厕一张图，实现一键导航，非严管路段临停15分钟免罚。9月底前，全市将完成2000个泊位设置，持续优化点位布局。
3: 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呢 ，A 股是震荡分化，多空分歧加大。沪指上周累计跌1.07%，深成指跌0.34%，创业板指涨1.08%。那本周的 A 股表现如何？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曾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好的，那么在上一周啊，整体市场的一个焦点其实还是在于海外，尤其是在于美联储是否会进行一个加息。那么其实从上一周美国所公布的8月份通胀数据上来看，基本上还是符合市场预期的。那整体8月份的 CPI 呢是3.4%，那环比增速呢是0.4%，那基本上都是符合市场预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应该说美国整体的通胀啊，确实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行。那因此呢，在即将召开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之上，美国进行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高之高的。那当前整体的概率呢，基本上也是达到80%到90%。在 CPI 数据公布完之后，我们看到呢，整体美股走势还是比较的强劲一些。这可能也是意味着之前市场已经是充分预期本次美联储会进行一个加息。因此呢，在整个 CPI 数据公布完之后，市场呢反而是呈现出一种利空出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从国内 市场表现上来看，那在上一周呢也是出现了一些震荡。那么从本身经济数据上来看，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像八月份的整体出口同比增速是再一次回升到了25%。此外呢，八月份 PPI 的数据也是回升到3.8%。那由于整体数据在进行一些走强，那么因此呢，整体国内整体的经济在三季度应该说还是可以值得一定的期待。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呢，3850点又是前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0: 次综上而言的话，那我们觉得在外围整个靴子落地以及内部整个基本面在不断进行走强的背景之下，那依靠3850点，那市场呢应该是会有所企稳，甚至呢重新展开一个反弹，但是反弹力度和持续性可能还是得进一步进行观察。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黄先生带来的解析。接下来我们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给盛楠。
2: 好的，苏展，我们来看这一时段的报天下啊。那么近年来呢，上海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临时停车的举措，比如说像小区在改造施工期间，在周边的道路啊辟出临时停车的区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口呢设置就医临时车位，实际上初衷呢都是缓解停车难。然而解放日报的记者啊近日走访发现，不少的临时停车位设置之后呢，因为管理不善遭到了市民的吐槽和投诉。对此，小区相关工作人员坦言，他们对小区外部的停车位呢没有管理的权限，更没有执法权。专家指出，临时停车管理表面是乱，根源呢却在于权责错位。临时车位的审批设置权呢在我们的公安交管部门，但是呢日常管理却被推给了小区或者是施工方，但是执法权却仍在交警手里。所以说专家建议啊，泊位审批的时候应该把谁管、谁出钱、怎么退出把它来写清楚。审批环节当中有属地街镇、公安交管部门、建设单位签订管理协议，而交警呢负责违法停车的执法，区属道路停车管理单位或者是受委托的专业机构负责日常的巡查取证和计费，纳入街镇统筹的网格化管理闭环。那么近日呢，在大光明电影院展映的德国影展当中啊，有两部影片为35毫米胶片放映，让影迷们感到非常的惊喜。据悉呢，这是大光明电影院近5年来首次放映胶片电影。解放日报的记者获悉，实际上呢，从影展的筹备初期，大光明电影院就已经将推进胶片放映纳入了计划当中。这不仅是对电影诞生百年的一种致敬，更是为了还原胶片这种独有的光影质感和细腻的层次。当下呀，尽管数字技术占据了主流，但是全球啊，仍然有不少的顶尖导演还在坚持使用胶片来进行拍摄，追求这种不可替代的物理真实感和艺术的质感。我们看到明导带动胶片的火热，但是呢，在胶片放映的实际过程当中啊，把它落实为常态化，目前看来并不太现实。因此呢，大光明电影院表示，他们正在探索通过影展等等特殊的活动，让这种胶片放映成为大光明独特的差异化经营特色。那么近来呢，有部分自媒体的短视频啊，恶意将厄尔尼诺渲染成了末日灾星，比如说将某次泥石流啊、某次龙卷风、某次沙漠洪水全部都归咎于厄尔尼诺。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了，现代气象学早已阐明，厄尔尼诺改变的是极端天气发生的一种概率。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而言，当务之急是更加全面、更加精细地提升整体的韧性，加强地下空间、地铁系统和管网的防洪和排涝的应急处置能力，去完善港口、机场等等关键枢纽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连续运行预案。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来说，应对天气变化靠的不是冲进超市去抢购去囤货，而是多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些预警信息，我们少一些人云亦云的猜测，多一份基于常识的从容，把事实做细，把应急防线筑牢，我们才有能力稳稳地去应对这轮气候变化带来的考验。那么经济日报报道啊，自2020年以来，断卡行动在全国展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线上转账渠道啊是大幅的进行收窄，涉诈资金流向了线下。诈骗分子呢主要是通过三类途径诱导我们的受害人利用实物资产完成资金交付。大额取现呢现在是打着比如说是装修啊、结婚礼金等等幌子来进行，而购买黄金呢被包装为投资行为，贵重商品则被纳入日常消费的场景。这些实物我们看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啊，他们都高价值、易变现、难

难追溯，而且呢，还能借助像快递呀、网约车等等途径来进行运输。所以说，司法专家指出，当涉诈资金从账户变成了黄金和包裹，

0: 事情。那么 AI 短剧行业现在是持续火热，现在呢，一种低门槛的卖脸兼职在网络上悄然走红了。据报道啊，现在一些平台宣称，我们普通的人只需要出镜录屏，录入面部的影像，录制自己的动态表情，无需专业的技能，就能够轻松的躺赚变现。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殊不知啊，这份零压力高回报的兼职，它的背后却暗藏着，比如说合同陷阱啊、数据泄露等等风险。新京报的评论就说了，看似无本取利的这种交易，本质是普通人用不可掌控的隐私安全来换取短暂微薄的这种收益。交易天平从签约之初啊，实际上就已经失衡了。要整治这种乱象，监管部门需要紧跟产业发展的节奏，补齐制度短板，细化人脸信息使用的全链条的监管标准，从严整治永久授权、全域使用、数据私下流转等等违法违规行为。那么面对各类的 AI 人脸变现的诱惑，我们普通的用户一定要保持警惕，谨慎的授权，才能守住我们个人的隐私和安全底线。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日前，上海浦东警方接报，一男子驾车外出后失联，警方通过调阅公共视频发现了目标的车辆。当时呢，驾驶员面部僵硬，可能是突发了疾病。民警一路追踪，最终在辰海公路收费站将车辆拦停，避免了一起险情。
2: 9月1号中午，浦东公安分局花木派出所接到一位市民的紧急求助，称其丈夫送女儿上班后失联，因为他有既往病史，家属担心可能发生意外。花木派出所立即启动失踪人员查找机制，并调取公共视频。民警很快发现，目标车辆不仅行驶轨迹异常，车身左侧的反光镜及保险杠明显损坏，显然途中已经发生过剐蹭。更令人揪心的是，在公共视频画面中，驾驶员面部表情僵硬，眼嘴出现明显歪斜。
3: 快点让他停下来，因为我感觉他好像应该是脑子出问题了。
2: 此时这辆车已经驶离浦东，进入G40沪陕高速，向崇明方向驶去。民警预判车辆可能途经辰海公路收费站，便一路疾驰40余公里，当天下午2点在收费站将这辆车拦下。
4: 这辆车不要放，女士，你老公我们找到了，先给你报个平安。
2: 此时驾驶车辆的男子眼神涣散，言语混乱。
4: 为什么要去崇明啊？哎，伟哥，
5: 我不去崇明，我去崇明干嘛？
4: 我们开车送你回去，你现在的状况是不适合开车的。
2: 随后赶至现场的家属将男子紧急送往医院，经医院诊断，该男子确系突发急性脑梗，导致意识障碍，判断能力下降，因送医及时，目前该男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记者杨柳一报道。
1: 如今的电信诈骗的花样是不断的翻新，让人防不胜防。前几天在江苏南通，一位70多岁的老人跑到了加油站，非要购买大哥的加油卡，可是他根本不会开车。那这不合常理的举动呢，立即引起了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的警觉。8月31日上午，崇川公安分局文峰派出所接到辖区加油站报警，称一位70多岁的老人要购买20000多元的加油卡，却说不清用途，行为异常。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6: 到达现场时，老人家正拿着手机，然后当时我上去就询问，看到他的聊天记录，发现他跟一个客服在聊天，在买充值油卡，充钱量达到24000。我就说你儿子在哪儿，我能跟他核实一下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儿子在外地。我说你儿子在外地怎么还在这儿办油卡？然后他又跟我忐忑地说公司充的油卡。我说你公司在哪儿，我也要跟你公司核实。结果他又说不出来，我第一时间就感觉他肯定是被骗了。
1: 原来老人刷短视频时添加了一个陌生微信，对方以 AI 实操变现免费课程为诱饵，将他拉进了一个群聊，随后诱导他下载了一款所谓的经营管理软件。接下来的10多天里，软件显示的虚假收益不断上涨，老人信以为真。等到想提现时，骗子便以开具收据为由，要求他购买大额加油卡，并提供油卡信息。所幸加油站工作人员警觉，及时报了警。
6: 在回所的途中，我们也给他讲了一些案例，后面老人家可能意识到真正被骗，在这里给广大市民提醒陌生群不要进，陌生链接不要点，高额回报不要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南通台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观影流量持续变，消费增量，从阿凡达到八仙，湖南张家界吸引中外影迷来巡山。

0: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发生持刀挟持事件，警方最终将人质解救，并将嫌疑人抓获。 海南浦江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强降水仍将持续，部分景区已暂停营业。印尼一艘客轮海上失联，已确认六人遇难，119人生还，仍有上百人失踪，搜救行动还在继续。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上午转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
0: 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上周六盛大的启幕。从昨天起，21辆主题花车以及21支海内外表演方队将奔赴浦东、虹口、静安、松江等10几个区的主要商圈、文旅场景和街区进行巡游展示和表演。与此同时呢，第37届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也进入了高潮，上海各旅游景点也纷纷推出了特色活动，吸引各方游客。昨天一大早，上海野生动物园就迎来了大客流。此次动物园参加了上海旅游节的票价惠民活动，全天票118元，全家出动来游园，很是划算。
2: 我自己买了，算下来的话，应该是打了有个6折左右。
0: 园方特地在大门入口处设置了盛大的欢迎活动，演员们盛装装扮，活力舞动，把现场气氛拉满。看了旅游节大巡游的游客，一进门就发现出现在花车上的海上盟主小矮马飘飘。
3: 昨天晚上嘛，在那个旅游节的花车上看到了这只小马，特别可爱，终于看到真的小马了。
0: 除了常规的游园看动物外，旅游节期间游客们在这里还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文艺演出。来自云南怒江的表演团队带来了群舞户外天堂，展现了怒江峡谷的壮美与野性，瞬间将观众带入秘境怒江的意境之中。
4: 今天挺意外的，就是本身就是来那个野生动物园来带宝宝玩的，觉得挺好的，我们更加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一些文化。
5: 这次我们带着怒江各民族的非遗歌舞来到上海，既是展示怒江峡谷的壮美与人文，也是向上海市民发出诚挚的邀约，欢迎上海的朋友来怒江。
0: 记者邱旭黎报道。
1: 当荧幕里的奇幻山水照进现实，当影视 IP 与文旅市场深度融合，一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热潮在湖南张家界悄然兴起。在那里呢，每4个游客当中就有1个是外国人。
6: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为蓬莱百姓生生的。
7: 还记得今年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吗？影片中如梦似幻的蓬莱仙山灵感就来自于这里，张家界的3000奇峰。而这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同样也是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取景地。于是跟着电影来石英山，就成为了中外影迷解锁张家界的新潮流。
8: Zhang Jia Jie is a very famous place now in Brazil, so everyone wants to come, everyone wants to see it. Of course, that is the avatar thing, but everyone is mesmerized with the nature, beauty, and the landscapes. It's even better when you look at it, much better than when you do videos or photos on your camera. So it's highly recommended.
9: 看过八仙，还有西游记，还有阿凡达，因为这些电影，我来到了张家界。看过电影，再看过现实中这些场景之后，我发现这个场景更加的震撼。
7: 电影里的奇幻景致不仅看得见，还能带得走。来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文创店，就可以把镜头美学装进行囊，这也是很多影迷的仪式感。
10: Remember Avatar, Black and another one for JJJ, around 190.
8: You think this is worth it?
10: Yeah, I think so. Yes. It's good making memories.
8: Yes.
11: 电影的取景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中外游客来此观光打卡，我们境外游客的购票已经占比达到了26.18%，也就是每4个游客之中就